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早上的8:05:06哦，今天是礼拜一。很多时候人家讲 Monday Blues 哦，今天应该还好吧？今天是连续的这个四天连假的最后一天，并且今天呢也是教师节。唯一会有点忧郁的就是说，哎，四天连假要过完了，今天再怎么样都得收心了吧？很多人如果前几天去不同地方玩，今天应该也都要回到家里面稍微打扫一下哦，这个包包整理一下哦，明天要正式上班上课哦。但其实无论是不是假日，都还有很多人需要工作哦。就算放假，微微也在空中陪伴你哦。在台北再飞跃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一些民生相关的资讯哦。有听说吗？2027年也就是明年，这个普发现金10,000元哦，这是第二 round 啊哦。其实在今年的8月的时候，总统赖清德就宣布说，政府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领举债的前提哦，预料明年会来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哦，让我们这个税收的一个红利哦，尤其是 AI 产业的获益哦，是全民共享的。如果顺利三读的话呢，最快有机会是可以在农历春节前领到红包，最慢就是元宵节前哦。不过实际的情况还要看立法院预算审议进度。那全台有6个县市还有所谓的加码金哦，哦，所以看看你是不是这些县市哦。通常都不是我，都是别人家的。那很多人讲说，这个 AI 红利全民共享到底是成长多少啊？根据主计总处啊最新公布的数据哦，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由 14.55% 上修到 15.43%， 第二季呢初步统计是达到 12.93%， 连续三季哦是双位数的成长。那主要就是刚刚讲到 AI 产业现在正夯哦，受惠 AI 浪潮的科技业还有很多民众呢，不管是服务业啊、传产啊、中小型企业啊，大家都是努力工作。这个经济成长预测是上修的。那刚刚提到也有一些县市有加码金哦，这个大家可以来研究一下哦，看看有没有机会领得到。但是我们刚刚讲到明年普发10,000是不是有机会呢？还是要看立法院的一个进度咯。那我们之前已经领过一次普发10,000块了，这个都是一样的金额，之前是去年吧，2025年有普发过10,000块哦，那当时预算规模是2360亿元哦。那明年2027年普发10,000块，预算规模目前粗估是2357亿元，两个状态比较不一样哦。包含2025年它的裁员说法是税收剩余哦，那明年的话呢就是税入上修然后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领举债哦，就是目前的一个版本说法。如果顺利成功可以这个立法院通过的话，预料这个领取方式可能也是跟之前2025年一样啦，你可以 ATM 领啊，或者是直接登记入账啊，它直接入到你的户头等等哦，应该方法都是类似的。有进一步消息呢，我们也会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接着要跟大家提醒分享的，就是你之前有参加过这个运动部的挥汗有礼吗？当时哦，可以说是非常的轰动啊。原本说好像活动要办十几周，要办到11月哦。结果啊，活动2周就结束了，你说怎么会这样哦？原本预料是200万份哦，结果真的太踊跃了，还加码100万份，300万份在2周内国人都兑换完了。我自己还蛮幸运的，这2周都有兑换到。那我妈妈也是有换到1周，一开始跟她讲第1周要参加，她还有点就是不太清楚那个规则跟方法，但我就说可以领那个50块去超商买个沙拉茶叶蛋啊，就打个折也是蛮开心的，他就觉得蛮不错的。因为他平常工作的关系或什么，就是走动的频率还蛮广泛的，所以对他来讲达标并不难。所以很多网友还笑称哦，说这种原本说计划十几周2周就结束，是因为台湾人很消摊哦。当然等一下讲一下消摊不是一个
好的词哦，是有一点，如果是台湾人自己说，哎，我觉得台湾人讲有点自嘲的意味哦，但是就点出了一个，就是说其实你看哦，50元老实说并不多，它也不是一个真的很大笔的奖金，或者是让你觉得拿到哇真的变得很富有，真的钱是少少的，可是你就想啊，超商我每天都去逛啊，这个钱我一定花得到啊，并且我本来就可能常买一些茶叶蛋，然后可以折抵一下，很实用嘛，你就觉得我那个很想参加的动力满满哦。我还看到啊，因为活动太快就结束了，有些做子女的鼓励自己家中的这个年迈的爸爸妈妈甚至阿公阿嬷做运动哦。哦，阿公阿嬷还真的，我看到有蛮多影片还有民众分享说，原本阿嬷都不太喜欢动啦，有些长辈因为行动比较不方便，一动他可能更觉得累，但是不动也不行，子女很担心，带着这个阿嬷去运动，就跟他讲啊，最近这个政府有这个政策活动哦，你一天动这个8000步就可以换这个便利超商50元。其实你说他们家没有50元吗？有啊，但阿嬷听了就很开心哦，就觉得那就不然就动一下好了，就带着阿嬷去动哦。啊，我看到那个贴文，那个 po 文的年轻人还说啊，结果阿嬷好像有点来不及哦，就是好像被换完了，所以他就是想说，反正他是他帮他阿嬷设定那个手机或计步器啦。他说，总之虽然他没有办法换到，但他一样会就是善意的谎言啦，就跟阿嬷讲说，其实有换到啦，欸，阿嬷你成功了，你看有换到，我们去这个超商买东西。阿嬷很开心哦，甚至会很高兴讲说啊，今天还要不要再去运动啊，还跟他讲说没有啦，那个一周一次啊，啊你今天要不要去啊，阿嬷就想啊，不然都已经开始动了，继续动也不错，这样不是一件美事吗？哦，真的是蛮可爱的哦。那这个活动虽然很快就结束了，2周内哦就已经哦民众响应的非常热烈，结果呢这个运动部哦就宣布我们这个挥汗有礼哦 2.0 啊哦第二个版本要推出咯。这一次呢从有机会拿到50元变成有机会拿到500元哦。这个活动延长哦，我们来帮大家快速的整理一下。那先讲第一个重点哦，运动部的存在，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国手运动赛事，其实他们也会做一些协助跟帮忙。再来还有一块就是推动

全民健康运动嘛，这是很重要的观念。所以这个政策当然也是这样咯。这一次的 2.0 版本哦，把制度改成累积制哦，活动期间拉长为10周。你每一周都要来运动，累积到9周都有完成运动任务的人才有机会拿到这个500元的运动币。所以我们不是一次性做完就零哦，我们要连续9周哦。但我想对听众朋友来讲一定也不困难，很多人平常这个吃饱饭就会去操场走一走啊，哦，你就是平常就有在做，你也用计步器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这个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勒？明天哦，就是明天，大家记得哦，明天9月29号礼拜二开始，一样要到这个挥汗有礼的网站进行一个登记哦。我们要连续9周都有完成任务，所以你每个礼拜达成任务上传截图，持续9周以上就有机会获得有50000份的这个名额，50000个名额的500元运动币。那如果达标的人超过50000，那就是用抽的，哦。那很多人讲说，哎呀，以前那个直接都可以换50块，然后这次要九周哦。我觉得大家要想一下，这些政策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累积运动，养成运动习惯，并且这个钱哦，不是每个人就像刚刚讲的，啊，哎，这都是政策啊，跟普发10000也一样。哦，你说普发10000哦，太少了，我要20000、30000、40000、50000。如果可以更多，谁不想要？但是呢，这些呢都是钱要花在刀口上。用这样的诱因哦，鼓励大家运动，甚至像刚刚讲的，你就可以带着阿公阿妈一起运动，跟他讲说，我们到时候来抽抽看哦，大家都在运动哎，每个人都在参与哎，这个活动哦，阿公阿妈也可以参加，不是只是年轻人才可以参加，让他有参与感，其实都是蛮不错的方法哦。那任务条件跟之前是一样的哦，有3种都可以选哦，单日走路8000步，单日运动30分钟以上，或者是单次健走跑步达5公里以上，一样要透过截图的方式。那这个挥汗有礼，假设你幸运抽到500元的话呢，不是现金哦，是运动币。这个运动币呢，按照过往的情况，就是你可以买一些运动器材用具，或者就是欣赏运动赛事。但是详细的规则还并没有完全写出来哦。但是如果是以前的运动券啊、运动币啊，好像大概都是这个取向哦。我认为今年大概也是如此。反正我们要累积9周才能换啦，才能抽哦，超过50000份就是要抽哦。大家一起来试试看哦，来带着爸爸妈妈还有阿公阿妈一起来做运动。

0: 达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0: 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0: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0: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也是每一次我们聊到说故事哦，要跟台湾做结合，你都会想到很指标性的人物，因为他在台湾在说故事方面的专业可以说是宗师级的等级的人物，并且他也经常透过一些课程讲座甚至透过书籍的方式哦，把这样说故事的技能跟大家分享。那你说，说故事只是个技能，有什么用啊？平常不用说故事哦。有的时候，说故事这件事情不纯粹是运用在生活当中，可能是一个实用的工具，它可能也是你面对生活各种高潮迭起应对的技巧，甚至是让心情有所转换的方法。所以对大家来讲，可以说是非常的实用哦。邀请到的是熟悉故事教练许荣哲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荣哲，许荣哲。
1: 邀请到老师哦，就是大家对于老师这个名字已经是会跟那个故事画上等号，谈到许荣哲就谈到故事，谈到故事谈到许荣哲。老师这一次的书叫做《故事课之王》哦，这个名字很霸气，
2: 对，
1: 跟以前的那个取名的风格有点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本书可以跟大家简单先介绍一下哦，它完全聚焦于说，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的挫折、失误，然后失败，那我们当下一定是很慌张的，会觉得我难以弥补。但有的时候，随着你的应变的作为，或者是你的心态或价值观的一些考虑之后，那一件你原本觉得糟糕透了的事情，可能都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糟，甚至有可能会让你变成一个也许你记一辈子觉得说，哇，我有遇到这件事情，其实我还蛮庆幸的、哦、那大家想说怎么可能啊，那有些事情有些错误是难以弥补的啊，然后有些事情就是发生了哦，是什么一辈子都会记得，觉得很难过或愤怒觉得很后悔，这种情况都有。那 我想先问问看老师说，这一次做了一个这样主题，把它变成书哦。那为什么要来扭转那些我们刚刚讲说我们一开始认为不好的事情呢？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就要记住那些错误的事情，让我得以这个不要再犯错。可是，在书里面，其实老师有很多不同的转换的方式，或者是对于那些事件有一些新的解读，好像让我们对那些错误的事情可以换个角度。那老师您自己怎么看？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转换呢？
2: 基本上这本书啊，最初在我一开始在写的时候、它的书名叫犯错领奖赏。
1: 哦，
2: 犯错领奖赏听起来是一个很突兀的词嘛，对不对、我们犯错不就应该被处罚吗？
1: 对啊。
2: 那犯错为什么领奖赏呢？那其实中间还有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你犯错到领奖赏中间你到底做了什么？有人没有做，那就直接去讲领处罚。但因为有人做了什么，于是他领奖赏。所以这本书一开始叫犯错领奖赏，那想要讲的就是中间那个洞是什么，你做了什么事、然后犯错变奖赏。然后我举一个例子好了，这个例子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我在大学的时候、然后我以前大学念的是水土保持系的，那我们系上的教授就会教你很多各式各样的植物，所以他们就会摘了各式各样的叶片、然后怎样放在桌面上，每个学生都要去怎样认识这些叶片，然后呢，好、教授就会叫你说随便拿几个叶片来，然后他就问你这是什么东西，就是有点把树记熟了。那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就很白目，我就把那个叶片，它其实是一种椭圆形的叶片，就是有点像是心脏的那个那个形状的，然后我用剪刀把它剪成锯齿状的。它本来其实是平缓的，但我把它剪成锯齿状的。
1: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2: 就是有点要挑战老师，你知道吗？
1: 哦、
2: 就是老师，你给我的是你自己都很熟，但我想要剪一个让你看起来不熟的东西，看一下你会有什么反应。
1: 哦，你可能会辨识不出来。
2: 对对对对，那其实就是调皮啦、大学的时候调皮。但我先不告诉你我的教授的反应。我之所以讲这件事情，是因为后来有一次我跟一个那个漫画家叫汉堡包，他聊起他开始写作的一个画画的原因，他说他国小的时候就是到美国去读书了，然后他喜欢画画，老师在一个绘画课的时候就花了很多那个信封啊信纸啊给大家画画， 那他就随便挑了一个信封，那是横向的，
1: 嗯，
2: 所以他把人画上去之后，哇，因为横向的很窄，所以上半身画完之后，下半身没有办法画了，
1: 嗯，
2: 于是他把两只手指伸进去，
1: 嗯，
2: 那个信封底下，挖两个洞，把手指放进去，变成两根脚，两根脚，
1: 哦，好可爱，
2: 手指变脚，然后上半身就是画，嗯，老师看到的反应是什么？哎呦，你去想一想。台湾有一个学生把那个叶片剪成锯齿状给老师看，
1: 嗯嗯，
2: 啊，另外一个学生是哎画没有画完，然后就把手指伸进去，
1: 还把那个戳破了。
2: 然后那个美国那个老师是带着这个学生到全校他所有教的班级去巡回，
1: 哦，
2: 他想要告诉他所有的学生说，各位同学们看看这个台湾来的学生有多么有创意啊，
1: 嗯，
2: 画画。并不是说要画得多么好，而是你做出了一个别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1: 嗯，
2: 欸，他讲完这故事之后，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太有趣了，所以他就后来就对画画很有兴趣。
1: 嗯，
2: 然后我就回到我的那个，我就跟他讲说，我大学的时候做过一个类似的事情，啊，我是把那个叶片剪成这样子。
1: 嗯，
2: 然后最后我们老师看到那个叶片的时候，他大概停顿了大概两秒左右。
1: 哦，
2: 然后直接把那个叶片丢在地上，脚一踩
1: 啊，
2: 然后不再跟你讲话。
1: 老师生气了，
2: 对，他生气了，
1: 哦，
2: 然后后来呢我就离开了这个系，
1: 嗯，
2: 离开了这个系。当然啦，其实我不是要告诉各位对跟错，而是说其实我们看待一件错事情的时候，有两个老师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1: 嗯，
2: 这不牵涉到对跟错，哦，而牵涉到他们的价值观，
1: 嗯，
2: 跟一件你原来预期的事情不一样发生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所以这件事情给我最大的反应就是，如果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教授，有个学生拿了那个叶片剪成这样的时候，我会怎么反应？我会记起那个老师的表情跟反应，我会现在这样跟我的学生说：你这个动。

0: 个玩笑，但他最后给你一个作业啊，去了解一下植物的命名是怎么来的。搞不好他就将以你的名字为命名。你觉得这个叶子是不是很像商业？对不对？很像商业，而且你就叫龙泽。搞不好以后这个商业这个叶子就叫龙泽赏，好、哦，龙泽赏就是你发明的植物。哎、欸，你看，当你这样去面对的时候，他老师不是在针对你的对错，嗯，而是借由你这件事情，给你一个更好的知识去学习。嗯，这就是我从我以前犯的错里面得到一个方法，以后我要这样去面对我的学生。
1: 哦，
0: 对，
1: 是刚刚讲到那个情境啊，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也很能理解说，说这个教授他为什么这个扔下这个叶子，
0: 对，
1: 然后就愤而离开哦，因为想必他也是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专家，他也会觉得说这学生不大礼貌，
0: 对怎么对对，
1: 然后甚至也许他可能想的是这个找来的叶子也许蛮珍贵的啊，你怎么就给我破坏掉了呢？
0: 所以我说，其实他不是对跟错，而是你的价值观会反映出你的行为
1: 啊，没错没错，所以这还真的是挺难的、哦、就像回到我们刚刚讲到说，诶，有人讲为什么那个犯错还可以领奖赏哦，像这个词也在书里面蛮常出现的。
0: 是。
1: 那我也一直反复，因为常常看故事看到一半老师就会讲这句话。
0: 对。
1: 对啊，大家就想说那犯错你就要反省嘛，我们最常讲啊，你要反省啊，这不能再犯错。那领奖赏我觉得重要就是那一个过程嘛，就像老师也会很清楚说，哦，其实老实说我们做这件事情到底好或不好，你当时只是个调皮嘛，然后我们就想挑战一下权威，挑战一下老师，但我们自己也知道那个状态是什么，但是从那个故事跟经验里面我们可以延伸到说，诶，如果哪一天我是那个老师的话会怎么样，我会不会 也很生，我可能也很生气啊，但是我很生气，或者是我觉得这个我的学生真是玩您不化，或者是觉得真的太火大了，那我也要做一样的事情嘛，我可能也很，我还是很生气啊，可是我表达出来也许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或者是简单的故事可以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到说，在我们今天提到的故事课之王里面，其实它里面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错误的情况，然后有一些就是很无奈啦，有些是自己真的犯错啊，有些就是被迫的，或者是我也没干嘛啊，有一点背黑锅，或者是我也很无奈，但是那个状态要出现要怎么解决，我就在里面得到很多新的方法，或者是觉得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哦。但我想回到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很想要就是问问老师哦，就说有一些故事当然是可能是老师是第三者你看到的状况，有些是你是当事人，
0: 对，
1: 但是我们刚刚在访谈前有聊过，诶，其实我们人哦，在面对一开始那个状态的时候，比如说错误或失败发生的时候，其实一定都会有情绪嘛，然后我们面对一些失败有时候会有一些防卫的心态啊，这个也是无法避免的、那老师当然是把这样经历去事后去做了整理，但是如果以老师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诶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当下发生，您自己怎么去面对我们刚提到的，诶，我还是会，我们人就是会有情绪啊，就是会防卫，我们不是马上就说，哦，我马上就可以化解这一切，这也太不切实际了。对，
0: 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说有一次我跟我儿子要去看一个魔术表演、但在魔术表演之前，他其实是足球比赛足球比赛完之后去看魔术表演，然后我们参加完那个足球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要搭车到那个下一个场地的时候，他到一半的时候跟我说，爸爸完蛋了，我的那个足球鞋什么东西都忘了带啊，我们必须要回去拿、我说再回去拿，那个魔术表演就已经错过啦、他说可是我那个如果丢了就很麻烦啦、因为我明天还有比赛对，所以就没有办法要回去拿，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这个是一定要拿，但是我们错过了另一场，你说你会心情很好吗？当然不会。然后我儿子看到我心情不好，我儿子国小那时候五年级、看到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爸爸等一下我去拿那个球鞋的时候啊，拿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帮我拍一张照，我想说这个还要拍照，为什么要拍照？
1: 对，
0: 他说，爸爸你不是常常说犯错领奖赏吗？等一下你拍完照之后你就可以把它 po 到网络上，然后你就说儿子又做了一件事情让你犯错领奖赏。当时我本来是比较接近生气的、但他讲完的时候我又变成什么，又好气又好笑。
1: 对，
0: 然后当天晚上回去跟我老婆的时候，我在讲的时候就已经是有点是笑翻了。可是我现在在讲给你听的时候变成一个，你看 你的那个态度其实影响了你

0: 自己排斥。所以它其实在整个时间的流动里面，它不断在转换体质。可是换错领奖赏这个东西，它变成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就会影响给我周遭的每一个人。对，就像我太太今天也写了，我女儿也是这样。我女儿在国三的时候，国三毕业的时候，在升高一的时候，跟着三个不认识的人去环岛旅行。然后环岛完结束的时候，最后一天大家都觉得依依不舍，然后聊天聊到凌晨五点。然后他从嘉义坐高铁回到台北，然后我太太就跟他讲说：“哎呀，你那个你这么晚睡，那你现在坐嘉义到台北的话，你可能会睡过头，定个闹钟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女儿怎么回他的？我女儿就说：“坐过头就坐过头啊。”那就有故事可以写了。你看哦，所以我太太就为了这件事情，她去发表一篇文章。她其实她都围绕在同一件事情上，就是说松弛。为什么人可以这么松弛？有很多原因嘛。但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把犯错这件事情当作正向的。我儿子是这样看待的，我女儿是这样看待的，然后我太太把它写成文章，我现在告诉大家，他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强化我们这个观点吗？当然我们极少数基本上是不太会刻意去犯错啦，但有时候特殊状况的时候我也会刻意去犯错，但其实会让整个人在面对事情的时候都会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态度，而那个态度其实会影响到别人怎么看待你这个人。
1: 没错。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

0: 都不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故事教练许荣哲老师，他真的包含在沟通互动或者是创造故事、编写故事上面哦，在华语界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很指标性的人物。那当然他也以他的这个专长可能有一些讲座啊、工作坊课程甚至也出书哦，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把那些你过往遇到犯错的一个情况稍微改变一下这个观点，犯错领奖赏，很奇怪哦，领取的领哦，犯错不是应该惩罚吗？要先跟大家再复习一下，并不是鼓励大家说，诶，你犯错啊，坏的都可以变成好的哦，并不是这样哦，不是说你用一个故事去包装它，错误的事情就可以变得正向，而是说当你遇到这些错误、失败、挫折、羞耻的时候，因为故事，因为不同的观点跟视角，这一件不好的事情它也可能导向相对比较好的结果，或者是你在弥补这件事情的过程本身也是有意义的。所以你犯的错还是要去解决啊，你犯的错要去道歉，要去解决，要去弥补，但是这些故事会让这一段经历变得更有意义哦。

荣哲老师提到这一块，我觉得更清晰的去展现出说我们为什么在讲犯错这件事情哦。因为像刚刚讲的这个儿子跟女儿的故事哦，我相信一定也有听众朋友会讲说，哎呀，这个很危险哦，一个女孩子让她搭高铁上来，哎，还跟我讲说不定闹，跟提醒她要定闹钟，跟我讲说啊睡过头就睡过头哦。这个爸爸妈妈有些很生气啊，因为出于保护孩子的立场嘛，所以这个情绪也没有错，也很正常。可是我觉得回过头来是为什么我们要看待犯错这件事情，也是在书中我觉得慢慢有那个领悟到的感觉，是有一些情况哦，是当然我们可以预防就预防嘛，通常我们不会刻意去故意要做错事情，但是有些我们也很明白，有些东西是你预防再多都有可能不小心发生的。那重要的是说啊，那发生了我们还有能力去解决嘛，那如果这个情况是可以得以被解决了，我们也不必这么提前就好像大发脾气，又觉得哦你一定要怎么做，你一定要怎样，不然就一定会怎么

0: 么样？哦，这样好好紧绷哦。
1: 对，
0: 对，就像刚刚讲松弛的相反，很紧绷的感觉。
1: 我记得有一年很特别，就是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个评选，叫做披萨阅读的那个评选嘛，就是包括各个科目的。但有一年的评选很特别，就是说他就是台湾可能都在很少第一名啦，但是大家可能也有时候在前名的前茅。但有一个比赛在台湾，在男生跟女生都是第一名
0: 哦，
1: 那个叫什么？害怕犯错这件事情，居然是全世界第一名哦！这是一次有一次披萨的调查，我以前经常拿出来演讲。你看台湾、
0: 这么怕犯错，
1: 最怕犯错。其实因为我们的整个教育体制里面都是在找正确答案，
0: 对，
1: 所以犯错这件事情不是麻烦吗？
0: 嗯，对啊，
1: 对啊。可是随着现在什么108课纲，或者其实像国文也没有确切的一个考试内容的时候，其实正确不正确其实变得是次之的，而是说你能不能有新的想法、新的概念。我昨天看到一个演说，我觉得非常非常棒。他是一个就是带领美国拿到奥林匹克数学比赛冠军的一个老师
0: 哦。
1: 他在做一件事情，他做什么事情呢？他是弄了一个系统，就是教高中生去教国中生数学
0: 哦，
1: 而且是大量的哦，可能是几百、几千个、几万个高中生去教几十万个、几百万个国中生。
0: 嗯，
1: 那这个事情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更有趣的是什么？高中生要去教国中数学的时候，他们要先去学一个东西。你以为教数学不就是学数学啊？不是，那个奥林匹克的教练居然叫了一群大学生的戏剧系的学生去教高中生教什么？你要能够释怀，你要能够坦然，你要有一种上课要有一种表演性要让你的学生知道，原来我的老师是一个这么乐观开朗、这么有趣的人。
0: 嗯，
1: 不是纯粹我把你变成一个很会解数学的人而是让这些国中生知道，原来一个这么厉害、数学这么好的人是一个这么开朗、这么有趣的人。
0: 嗯，
1: 你看这个奥林匹克的教练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
0: 嗯，
1: 他在意的是这件事情。
0: 嗯，
1: 而且他还请那个高中生要去教之前哦，
0: 嗯，
1: 那每个高中生都要去跟那个国中生的父母讲为什么我要来教你的孩子
0: 哦。
1: 对，重点都不在让你的数学变好，重点在于说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老师的。你看到以后看到数学的时候，你想到这个老师是怎么跟你互动的
0: 啊？
1: 其实这就很有趣的。
0: 嗯，
1: 对，
0: 明明是训练那个国手等级的，但是他这个老师觉得让他们去做这件事情更为重要。
1: 对，而且他是已经带领美国二三十年的奥林匹克的冠军选手、冠军教练老师，所以这是他在长久以来本来在追求正确答案里面开始发觉到人要有想法去解题的时候那需要什么特质。所以有一个能力就是你不怕遇到任何你不熟悉的状况，你不害怕任何犯错，这种人会出现最大的创意跟想象力。所以犯错领奖赏，如果表面上这看起来有点突兀，但也很有吸引力。但你再往底层去走，底层去走其实是行动力。你不怕犯错你就敢去做、你不怕犯错你就会出现创造力跟想象力、所以底层逻辑是行动力跟想象力，犯错领奖赏。
0: 是，所以我觉得从最一开始大家恐惧跟害怕的那个错事出发，很多人看到老师在里面提供的一些故事跟背景，你会觉得说天哪，如果是我哇，我完蛋了。
1: 是，
0: 或者是说如果是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哦，可能我会丢了工作啊，我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但这真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会发生的事情。
1: 我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就是像我自己的经验有一部分是从故事而来
0: 啊、
1: 因为我去看所有的故事、电影、小说、漫画，主人翁一开始不就是大部分都是犯了一个错吗？然后最后到最后的结局却是抱得美人归。
0: 嗯，
1: 你很少看到一个主人翁一开始做每件事情都是正确的，
0: 一帆风顺。
1: 对，一帆风顺，最后抱得美人归，谁想看这种东西啊？
0: 嗯，对啊。
1: 所以他其实大部分都是从一个错误开始，
0: 嗯，
1: 去调整错误，抱得美人归。那有另外一种状态，就是我前几年去一个综艺节目当评审，叫全明星辩论会。
0: 嗯，
1: 然后遇到了很多主持人
0: 哦，
1: 那当时的评审长是陶晶莹
0: 哦。
1: 那我在 我在整个在整个

0: 那个有点像化妆间嘛，在预录开始要录之前，嗯，那所有的评审可能就会很认真去看一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啊
1: 哦、研究一下
0: 嘛，做准备 啊，因为你会被 Q 到嘛，嗯，那我就看到陶晶莹就很自在那里走来走去，然后跟每一个人聊天、嗯、我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厉害，他不用准备了吗？
1: 他是准备好了吗？
0: 对，一我会觉得他是天才不用准备吗？二他是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来这边就是无事一身轻吗？嗯，可是后来我有第三种答案、就是在那个评审性辩论会里面，当我认真准备问题的时候，当有人 Q 到我的时候，我就可以非常精准的回答出我的答案。嗯，但答案中结果通常是你精准回答的每一个答案都被剪掉了。哦，因为太理所当然了。嗯，非常 OK 没有问题 ，OK 没有问题就不可以上电视。
1: 嗯，以综艺节目的需求来看，对，
0: 所以他会觉得这就没什么好剪啊，这就是剪掉剪掉剪掉就好了。哎、嗯，反倒是陶晶莹，他常常会因为各式各样发生的各种状况、嗯、或者人家问他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可以跳跃式的去联想，嗯，哎，他就很有趣，所以剪出来的都是都是陶晶莹的片段，所以你就变成理解。所以当你就是在意那个正确答案，被那个正确答案绑死的时候，反而那个活力跟创造力就消失掉了。
1: 嗯，对，是，
0: 所以这样的人也会出现一种松弛感，嗯，比较有创意，有想象力，然后不怕犯错，有行动力。所以犯错领奖赏，这表面上其实是一个概念，嗯，可是它底层里面其实就是我讲的，充满了很多我们很需要的能量，嗯，对，行动力、想象力或者松弛感。
1: 对啊，尤其像刚刚老师有特别提到，就台湾人有多害怕犯错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很正常嘛。如果可以顺利，谁想特别犯错的？只是说，我们也很明白，我们大部分所做的决定选择，嗯，成功的机会，我觉得永远都是比犯错来的少蛮多的、嗯。只是说我们是如何去应对那些错误的情况产生，然后我们怎么去调整。在这一次跟大家介绍我故事课之王里面，就是集结了很多各式各样你可能真的觉得哇，看到这种情境你也难以处理的这种故事，然后在老师的视角当中，也许他是当事人或者他是第三者他是观察到的，诶，他觉得这个过程有一些我们可以来思考的地方，也会带给大家一些启发。
2: 唉，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1: 早上的8点51分，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今天是教师节，9月28号，并且是我们4天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所以也许今天大部分人是不需要上班上课的、哦、心情比较轻松一点，刚好和大家聊聊这个故事。其实主要故事是一个部分，它比较像是我们换个角度去看待我们所面对的困境。那有些错误是你不小心犯的，有些就是这个自认能力不足嘛，人总是有失误。但是失误产生之后，你可能容易被困在情绪里面。除了要解决失误造成的后果之外，你要怎么去面对那些你曾经经历过的失误、错误跟失败呢？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你会回过头来望，才发现每一步都没有走错。常常会听到有些人会说这种话，他就说：“哎，以前我做了什么事情啊，然后绕了远路啊，或是啊，我之前做了什么选择，结果好像当下都没有收获。可是多年后回头看，没有一个选择是白走的。它是不是也是一种故事啊？以前当下做了这个选择，以为可以达成目的，结果一直失败，甚至让自己有所损失。当下你可能很难过，很气馁。”事过境迁之后，你所有错误的决定，让你自省的一部分，可能都会成就你，它就是一段美好的故事。那些错误会因为这个故事而消失吗？不会嘛。 你失败的还是失败嘛，错误的还是错误啊，有些后悔也可能永远无法改变，但重要的是

你面对失败是更有弹性的。所以我觉得跟荣哲老师也不断聊到哦，就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为什么老师这一次特别把所谓的犯错这件事情变成一个主题，并且是用故事来叙述，用故事来看待犯错，是因为他也觉得普遍在亚洲国家来说，或者是在台湾又更为明显，大家非常非常害怕犯错，害怕犯错到我们会愿意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要提前去做准备。但提前做准备本身也并不是件错误的事情，总是有备无患，未雨绸缪嘛。但是有的时候是你拼尽全力，最后依旧是一无所有，那你还是输啦，或是你还是犯错啦，你还是没有得到啊，你还是有所损失啊，那这时候该怎么办？你会不会对犯错越来越畏惧？哇，错，做错一件事情，做错一个决定，然后万劫不复一样，你对犯错只会越来越恐惧跟害怕，这样会影响你的行动力跟创意。这件事情我也是完全认同的，有些东西必然要在犯错当中才能有所成长，如果你都准备好再出发，那当然也是因为你很妥善细心的去规划跟准备，但是很多事情是你只要犯一次错，或者是只要出现一次不如你预期的事，你从中学到的东西比你成功达成学到的还多，那是很珍贵，那个试验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尽管你可能觉得在当下是一种消耗，或者是心里很气馁，但是之后你都会感谢当时有这样的失误哦。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一样会邀请到荣哲老师继续来跟我们做分享哦。他自己真的是演讲太多场了，并且他还是一个很乐意去谈用故事把话说清楚，用故事让你的生活困境与难题可以得到一些改变的方法，并且也因为这样子转换切换的观点，你看待事物的角度会不太一样，也许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面对困境思考的新方向。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尾声和大家分享好音乐咯，稍后九点是罗继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明天早上8点要和听众朋友空中相会咯，我们明天再见。

0: 达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

0: 皂勤洗手，
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四天的连假很快就到了尾声了，明天就要开工了，今天呢大家收收心了。在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帮大家做收心操来讲一下，马上就要迈入第四季2026年的最后一季了哈。那基金的投资要怎么来布局，在2026年做最后的冲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聚亨买基金的副总罗瑶婷，请瑶婷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怎么样来投资第四季的基金。来，瑶婷跟我们听众朋友问个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来，这个我们先回顾一下第三季哦。我记得瑶婷上次来回顾来帮我们做这个第三季展望的时候呢，其实都有提到好像跟你预测的情况也差不多，所以帮我们回顾一下第三季的情况怎么样，波动好像还是蛮大的，对不对？
1: 对，第三季的话其实老实来说啦，我们其实先前预测的时候对今年都很乐观嘛，但是第三季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历了一波震荡。
0: 嗯
1: 啊，当然这震荡有很多理由，一个纯粹是因为今年上半年 AI 相关硬体类股涨很快，涨很多，涨得过快。然后另外一个是来自于韩国嘛，大家应该记得韩国的个股杠杆 ETF 那加大波动，那波动加大的时候，当市场有一点下跌的时候，下跌被放大，那从韩国 ETF 股下

0: 跌开始蔓延到其他硬体，台湾然后美国股市也跟着下跌，所以第三季比较有点出乎意料的是，就是中间我们经历的波动有点大，
1: 就是韩国那件事情不在大家的意料当中，就
0: 对了，对，没错。
1: 那可是如果以结果来看，第三季已经近尾声了，好像最近呢，各个股市呢，开始呢又恢复了活力啊，很多股市都创历史新高哈，像美国股市也是嘛，台湾呢也是，一样哈，这个迎接历史新高的来临哈，所以第三季如果以结果论来看的话，波动虽大，但是表现还不错，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嘛，哈？
0: 对，没错。
1: 嗯，好，那第三季哈，整个波动就像刚刚姚婷讲啊，出现了韩国这个杠杆操作这个小插曲啦，哈，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第三季的时候，也是前两个礼拜，美国联准会升息啊，其实这个好像也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我记得上次我们还讲说九月份升息的几率不高，结果没想到它还是升息了。
0: 对，
1: 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次美国升息为什么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它代表什么样，对未来后市有什么影响？
0: 好，先说一下，其实这次升息其实符合市场共识。因为市场有、这次有点是市场倒逼联准会升息
1: 啊，因为真的联准会那么挺不住市场的压力吗？
0: 因为花旭上台之后，其实他放借钱沾自己拿，不想先跟市场说会发生什么事嘛。那市场的升息的几率就一直在提高，一直在提高。用市场的升息几率预估提高，同时因为我们看到长天期国债殖利率飙升嘛，这两件事加上战争还没停止。
1: 是，
0: 所以油价又再升高一波，所以为华许带来了巨大压力。那同时，华许本人之外，其他的票委，就其他可以投票委员，也都因为油价跟这些不确定性认同要升息，所以我们觉得有点是被市场逼出来的。那我们的看法其实虽然说是错的，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我们其实看法其实没有太大改变，因为回归到基本面，就是到底为什么要升息嘛？大家的说法都是因为通膨很高，但是我们如果把通膨去做拆解，你会发现，其实现在一个困扰点是油嘛，但是油价说实在话，油价是卡在战争导致供给下降嘛，你升了息，沙特阿拉伯还是运不出油，还是产不出油啊，所以其实升息对油价影响不大，那是反而油价是需要政治人物去解决的。那如果其中选举，因为目前看来美国其中选举共和党输的几率正高的
1: 哦，真的啊，你们已经预测共和党会输了，
0: 市场的主流共识啊。
1: 是啊，光是这个油价这件事情，我看媒体报道说美国人已经因为这个他们的这个加油加到已经天怒人怨了，因为他不像台湾有动涨机制啊，
0: 对，
1: 他只要这个市场的这个价格往上走，他就随着市场价格在调整。
0: 对，因为有一个很有趣的统计数据，就是因为通常啦，执政党的其中选举众议院一定会掉席次，只是油价上涨的时候掉30席，油价下跌掉30席。
1: 哦，你们有做过这样的统计、啊、
0: 对、
1: 哦、
0: 所以现在油价的程度，那如果掉30席，众议院就没了嘛、
1: 是，
0: 那参议院看起来很焦灼，可是我相信其实大部分的听众也都认同，川普这一次上台之后，很多政策是天怒人怨，
1: 对，
0: 所以从参议院掉到几率很高，所以如果参众两院都掉的话，那我们觉得国会会用立法权跟预算逼迫白宫停止战争。
1: 那回来讲这个美国联储会升息这件事情哈，我们同样升息之后，虽然市场有些反应，可是好像没有大家预期中那么差。我的意思是说，
0: 对，
1: 过去大家讲到升息，可能就觉得说哇，股市如临大敌，要大跌了。可是似乎并没有，而且升完息之后，这个我们看纳斯达克指数还不断的在创新高，对不对？那怎么解读这个现象？是说升息已经对市场的影响不大了吗？那未来其实我们还有可能会升息嘛？
0: 好，
1: 依照市场的预估，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我觉得这是大部分人的错解。因为很多人都很直觉吸反射说升息不对，降息对嘛，但是你要仔细思考一下背后的原因啊，为什么要升息？大部分情况之下升息是因为景气过热，景气过热经济市场过快嘛，你怎么会因为经济市场过快跟我说股市要下跌？那降息的时候反而反过来，当联准会开始降息，尤其是那种接连快速降息，就代表他觉得完蛋了，他完蛋的时候股市才完蛋，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其实这有个错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先前也一直跟我们的投资人提醒一件事，就是我们认为未来这10年啊，利率政策就是升降息没有那么重要
1: 啊，怎么说呢？
0: 因为
1: 哦，你这个观点还蛮特别的。
0: 因为过往我们想要去透过货币政策来预测买卖点，是因为想要掌握景气周期嘛。因为说，当联准会急速降息，就把经济要衰退，经济衰退，所以我应该买防御型资产。所以我是想要透过货币政策来预测什么时候衰退。
1: 是，
0: 对。但是在 AI 开启的这个疯狂投资潮之下，我们认为说未来景气周期会被拉得极长，我们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经济衰退。那如果看不到经济衰退，那请问这其中就算利率有升升这样降，对投资人会不会有太大影响？我们觉得不会。
1: 会，
0: 投资人应该重视的一点就是我投资要看。影响股价有两件事嘛，一个是基本面，就企业获利，然后另外一个是估值，就是本益比。那利率啊，长天期利率影响到的是本益比，但是其实如果我投资时间很长，真正带给我收益的来源是企业获利的成长。嗯、那我们也一直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今年以来美股的企业获利好到离谱，但是被投资人所忽略。
1: 哦，
0: 那这个强劲的获利，我们认为不会是昙花一现。
1: 嗯哼，
0: 如果未来十年都是维持非常离谱的高增速的企业获利，你说就算我本益比下跌，我还是可以上涨。
1: 嗯，是好。那我们讲哈、哦，第三季如果以升息这件事情对整个股市来看起来，目前是没什么特别的影响。
0: 对，
1: 可是债市的波动就不一样了哈，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债券市场哦，尤其是公债的殖利率啊、哦，一直往上飘。其实这个姚婷在上一季的展望的时候特别有提到说。哎，这个情况大概不会改变，那也说中了嘛，对不对？那解释一下啊，最近这个公债殖利率飙升的原因啊，除了升息之外，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现在大家好像对美国的公债似乎哎信心有点薄弱，甚至有点崩盘了，对不对？
0: 对，因为呼应主持人提的，就主要是长债，就长天期公债殖利率飙高嘛。那我们其实也沟通了好几年了，就提醒大家投资人不要碰长天期公债。
1: 嗯，
0: 那不要碰长天期公债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走一个大的循环。
1: 嗯哼，
0: 它先前它从大概1980年代触到顶嘛，来到最高，然后一路降到2011几，所以它走了30年的下降。现在看就是反过头来要从底部再度回升，
1: 嗯哼，
0: 所以这是个正常的循环周期，所以我们觉得你不要去跟周期对抗，因为这是很长的周期。那至于到底为什么上涨，原因上涨原因就是来自于几个，一个是大家常听到说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嘛，
1: 嗯，
0: 美国政府
1: 一直在借钱嘛，
0: 对，这是很多人提的，但是我们觉得对，这个是其中的原因，但是还有另外原因是因为现在的市场处于好多人同时想要借钱。因为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对吧？美国政府要跟市场借钱嘛。
1: 对，
0: 美国市场跟政府借钱的同时，企业也要大举借钱。
1: 嗯，
0: 因为这些科技巨头要盖更多的资料中心，那他们手上现金流不足，所以想要跟市场借钱。所以同时，当有好多人在跟市场借钱的时候，资金的需求远大于供给，所以利率就升高了。
1: 嗯，
0: 对啊。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以我们的角度，就是你说利率升高跟借钱投资是不是一定是坏事？不一定，因为取决于你借来的钱是干嘛嘛。如果假设我借来的钱是乱花，把它发给民众，就跟丢到水里，就是没有意义的债务。
1: 你这样讲在暗示什么吗？
0: 没有，没有，因为川普他有提到要发5000块美金嘛。
1: 是啊，是啊，我们在讲台湾啊，没事。
0: 那可是如果我借来的钱做的投资，这个投资可以在未来几年看到生产力提升。那这个就是明智之举。
1: 你借的钱可以帮你创造利益，基本上这借的钱是好钱啦。
0: 对，所以我们觉得以现在的角度，这些科技巨头借的钱是完全是正确的。
1: 嗯嗯。
0: 那他熬过这几年，只要看到生产力的提升，甚至以美国政府的角度，因为大家现在都担心他的债务过多嘛。啊，债务过多怎么衡量债务过多？我是把债务除以他的名目 GDP 嘛。看这个比重去看说债务相较于它一年可以生产多息到底有多高。
1: 嗯哼，
0: 那从很多人说现在债务过重，但是他忽略一点，那可是如果未来几年我的名目 GDP 成长速度远快于债务成长速度，那其实我债务负担是降低的，那有什么好担心？嗯，那很多人又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嘛。但是我们看一下最近 Anthropic 有出一篇报告嘛，它就是对于未来的美国到2030年的经济成长去做预测。它其实有一个最乐观最极端的情境，这个情境就是 AI 采用率极大，有大量的自动化，会取代大量白领劳工。在这个情境之下的话，美国的名目 GDP 会相较于没有使用 AI， 我如果没记错会额外增加3-40%。
1: 嗯哼，
0: 所以也就是说啊，那个我们未来看到经济成长的 大幅成长的幅度，我觉得是还没有被投资人所预期的。
1: 是，那如果这样讲的话，看起来债券市场可能还要维持一段时间的弱势，我说的是公债。

0: 债的部分。
1: 对，如果长天期公债，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区分一下，我们认为说长天期公债殖利率很难往下降，所以就是维持一个偏高，
0: 嗯，
1: 啊，这其实是健康的，因为其实在1990年代我们也维持了这个很比较高利率，维持很长一段时间，那可是短债的殖利率我们觉得有机会降低，
0: 因为现在怎么说呢？
1: 因为现在短债殖利率是来自于市场又是开始预期联准会升好多息嘛，
0: 对，
1: 有人喊到了还会升三码或四码，
0: 对，
1: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错的，它确实有可能九月升完之后十月再升一次，但是如果我们刚才所提的战争结束，油价下跌了，同时我们本来就看到美国薪资年增率在降低，那美国的住房租金的年增率也在降低，所以美国本身没有通膨压力。明年息就要降回来，
0: 嗯，
1: 它这时候降回来，明年的短债殖利率就会降低。
0: 哦，你们的看法是这样子，
1: 对
0: 不对啊？好，所以第三季啊，市场在波动啊，那股市在波动之中呢，一路挺进，可是债市啊，就出现比较明显的价格下跌、殖利率上升的情况啊。好，我们先休息啊，待会呢再请姚婷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在第四季投资基金的时候，还要注意哪些利多跟利空的因素呢？待会告诉大家。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

0: 也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是聚亨买基金的副总罗瑶婷呢，请瑶婷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第四季我们要怎么样来布局我们的基金，然后呢可以在第四季最后的冲刺，帮自己呢荷包多赚一点年终奖金。不，在请瑶婷继续分析第四季的利多跟利空的因素之前，我想先请教一下瑶婷，第三季的波动情况那么大的情况之下，你们平台的基金的客户的生赎的情况如何呢？是不是也是引发了一波这个恐慌的赎回潮呢？
2: 必须说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今年有非常大量新开户，那这些新开户来，跟以前比较不同是比较年轻的大量族，这些年轻族群，
1: 真的，
2: 对，
1: 是
2: 他们进来疯狂的买几档基金，台股基金。
1: 哦，所以你们现在的这个基金平台的主力是台股基金咯，
2: 就是新户新进来
1: 的
2: 钱，对对，买了非常多台股基金。
1: 那旧户呢？旧户还是比较爱的传统的，
2: 也有一项传统，也有一项台股基金。
1: 啊，
2: 对对对。那就呼应刚才提的，因为七月市场不好嘛，
1: 对，
2: 看到很多这些台股基金也是疯狂在赎回，
1: 是是是是，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很多投资朋友就是他还处在一个他可能相对比较轻，然后投资金额比较少，所以对于一点点下跌会被吓到，
1: 嗯，
2: 然后就算是长期绩效很好的台股基金，他还是在低点的时候把它出掉。
1: 那请问一下哈，你刚刚讲说年轻的新开户的族群基本上比较偏爱台股基金，那如果以整个平台来讲的话哈，我们境外基金的部分现在大家比较爱买的是哪一类的基金呢？
2: 其实如果从今年啦，如果我只看今年销售，境内基金有点神奇，它大幅领先境外基金。传统我们大家耳熟能详那些境外基金，在今年的表现其实表现没有那么好。
1: 嗯嗯，
2: 我说销售表现啊，
1: 销售
2: 表现，
1: 对
2: 对, 對，那有点呼应。等一下我们要提的第四季的展望。
1: 是是是，所以境外基金第三季，我这样直接问啊，卖的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大家比较爱买的是哪一类的基金呢？境外的部分，
2: 我们有观察到几个现象：一些平衡型基金，因为七月的下跌，所以许多人又重新拾起了兴趣。
1: 哦，平衡型
2: 他被吓到，
1: 股债都可以，
2: 对，他又觉得 好像这一类资产我可以分散一下风险，
1: 稳健，
2: 对。然后另外有一些境外的科技基金也又重新再吸引了一些资金流入。
1: 境外的科技基金，那这可以理解了，因为现在科技股当道嘛，对不对？不是只有台湾的科技类股受欢迎，国外的科技类股应该也是蛮受欢迎的。好，那我们回来讲第四季，如果我们要投资基金的话，要注意哪些利多跟利空的因素？我们先来讲利多的因素吧。嗯，
2: 我们觉得 AI 这件事没改变，但是有一个不同点是，尽管 AI 主轴不变，但是其实因为经历了记忆体的事件之后，加上我相信有些投资朋友应该有注意到，最近这段时间这些 AI 科技巨头出新的大语言模型速度在加快。
1: 嗯，
2: 那同时最近爆红的是 Meta Muse 嘛，我们开始看到说有些企业好像找到了如何把它 AI 转化成应用去创造营收跟获利的契机。
1: 那先请这个姚婷跟我们讲一下，你刚才提到就是说记忆体事件是怎么样的事件呢？
2: 对，
1: 可不可以讲一下？
2: 因为先前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韩国这边三星海力士的杠杆 ETF 嘛，
1: 对。
2: 那因为透过杠杆，所以放大波动，所以下跌之后加速下跌。那同时，就算财报开出很漂亮财报，但是大家重新思考是这么好的财报能否延续？
1: 嗯，
2: 因为
1: 这是专门指记忆体的部分嘛。
2: 对对、那很多人就会开始思考说，确实我现在需要使用那么大的记忆体。那但是如果价格越来越贵，这些大语言模型商会不会改变它的技术路线，减少记忆体使用量？
1: 是。
2: 那如果这一点改变的话，就是我原本现在股价是隐含着未来每年我的营收要成长 100%, 如果下修掉 70%, 我的股价就要下跌。
1: 那所以 AI 的布局在第四季啊，你刚才也讲说可能要注意一些事情，那 所以是布局的方向会有变化。我就说 AI 产业现在已经那么多了齁。那我们也知道第三季像以台股来讲的话，记忆体啦、载板啦这些产业算是第三季的领头羊，对不对？那这个趋势会改变吗？在 AI 产业第四季的布局会有什么调整吗？
2: 我觉得第四季很有可能会看到是这些硬体公司还是缴出很亮眼的财报、
1: 嗯、哼，
2: 但是开始观察到非硬体表现比较好。
1: 非硬体
2: 这是有机会，因为像软体，因为其实今年上半年软体被杀乱七八糟嘛、
1: 嗯、
2: 那这软体杀乱七八糟，但是我们发现到第三季的时候软体其实悄悄在复苏，
1: 是
2: 软体的表现开始跑赢硬体、
1: 嗯、
2: 所以这件事就是我们觉得在今年第四季或到明年这段时间有可能观察到是赢家在扩散，不是只有硬体类股表现超级无敌好、
1: 哦、所以你是说第四季软体股有可能会从这个之前的低谷里面开始慢慢的复活起来了。
2: 哦，应该说软体是举例，我们其实更看好是广泛的美股基金。
1: 哦，
2: 因为其实你说今天某个工业或是制药业，它透过使用 AI， 它突然跟你发表说我的某一款新药，我的股价可能一天就涨100多%，就像之前 Moderna 嘛，一天就涨177%。
1: 是，
2: 那未来的 AI 只会加速这类型明星的出现。
1: 嗯哼，
2: 那所以我们觉得，相较于过往，我们可以重点集中在可能台股、日股啊，或者是半导体类股。我们在今年第四季或明年，建议大家可以更分散。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第四季投资基金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在软体类股布局比较多的标的的，
2: 我觉得可以整体美股
1: 哦，整体美股，
2: 因为我觉得现在吸引人的点是那些你根本觉得没吸引力的类股，
1: 嗯，
2: 工业类股嘛，
1: 是
2: 工业股大部分都没兴趣，
1: 嗯，
2: 公用事业很多人也没兴趣，
1: 是，
2: 但是这些类股都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赢家、嗯、啊，更不用提你说金融啊，
1: 嗯，
2: 金融、制药、生技，
1: 是
2: 这些也都很可能透过 AI 技术的导入大幅提高生产。
1: 你的意思是说除我们认知的科技类股跟 AI 相关，比如一些设备厂商，
2: 对，
1: 还有刚刚讲的软体之外，其他过去我们印象中所谓的非科技类股的部分也会受惠在 AI 的这样子一个风潮之下有所表现，就是 对，
2: 我觉得这反而大有机会。
1: 嗯，好，这是一个可以观察的利多的方向。那还有什么利多的方向可以观察呢？
2: 我觉得因为其实主轴没改变，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AI 这件事
1: AI,、
2: 你千万不要被骗嘛，就是跟你说泡沫这件事一直都被证明假。那、另外一个还有两个潜在利多嘛，一个是其中选举。
1: 嗯哼，
2: 因为根据、
1: 其中选举把它解释为潜在的利多、怎么说呢？
2: 根据历史回测嘛，其中选举的前一个月就大概十月，其实从十月开始进场持有一年，美国股市的平均报酬率是快要20%。
1: 其实想说实在话哈，这每次等到了十月，好像大家心里有一个坎过不去，就是说，过去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美国曾经在十月发生的这个股灾黑色星期一嘛，
2: 对
1: 不对？那好像每年到了十月哈，就开始有人担心股市会反转。那不晓得啦，就是说，这个我们聚合买基金这边怎么看这个议题呢？我相信一些投资人也会问你们，
2: 因为今年是其中选举年，
1: 对
2: 对，那其中选举年的十月，通常代表的是选举不确定消失了，所以反而是一个进场契机、
1: 是，可是票还没投出来啊。
2: 哦，可是很接近嘛，所以
1: 是
2: 因为市场怕的是不确定性，所以在十月之前，市场会担心选举结果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会害怕会卖掉。它、可是随着越来越逼近，正确率在升高，钱就会重新回来。那。

0: 息，
1: 因为大家已经预期到过高的升息次数啦、啊。我只要比你预期少、啊，这就是好事。
0: 哎，对，因为到年底之前，联准会还有两次的开会机会嘛，十月跟十二月嘛，我记得哈。那现在大部分的市场的预期是说只会再升息一次，对不对？
1: 哎，没有。大家认为说十月一定会升，
0: 十月会升不是十二月吗？
1: 没有，十月，大家认为十月、九月、十月会连升两次、uh-huh ，然后剩下还应该还有机会再升一次，所以会有比较激进的认为今年期总会三次。
0: 哦、oh ，这是比较激进的看法，對對對，那你们自己看法呢？
1: 我没有说十月确实有可能会升、uh-huh ，但之后就没得升。
0: 哦，之后就没得升了，所以
1: 就没得升。
0: 你们认为说利息的题材在市场已经反映就是了嘛？
1: 对，
0: 所以你们也把它这个利率的问题以利多来视之，就是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啊，因为如果当大家都过分悲观，这就是好事啊。
0: 嗯，
1: 可如果大家都过分乐观，那就不是好事。
0: 是，嗯嗯。那当然，既然讲到利率，就要回来谈油价的部分嘛，
1: 哈，
0: 因为。为什么会升息跟油价有息息相关的关系嘛， 对不对？
1: 对。
0: 可是油价坦白说也很难预料齁。所以姚婷你们怎么看第四季油价的变化呢？因为第三季说实在话齁、之前都蛮平稳的，反而是这个到了九月份波动比较大一点点。那第四季呢你们会怎么看油价这个议题？
1: 我们觉得第一个是其实在联合国大会，因为现在联合国大会伊朗跑去纽约了嘛，所以这是个正向讯号。
0: 嗯，
1: 美国让伊朗去，那伊朗的革命卫队也让总统去，所以代表他们也授权总统去跟美国接触谈一些东西。嗯、啊，当然他在内部会放话说不能什么出卖国家、啊，什么尊严重要，可是没办法，这是为了顾及他的执政嘛，所以他不可能释放出他很软的印象。
0: 没错、
1: 啊，但是他让总统去，我们觉得这个正面讯号。
0: 嗯哼，
1: 他反正现在两边就是因为。就是像当初南北韩的那个停战协议嘛，这摆中间就是要打打闹闹一段时间、
0: 嗯，
1: 然后透过拉拉扯扯，最后才能谈出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目前其实还是在正向发展。
0: 是，
1: 然后而且刚才提到最惨，就其中选举，国会直接把这东西切断掉。
0: 嗯哼，
1: 对，
0: 好，所以这个三个你们认为是比较偏利多的方向可以追踪。
1: 对，
0: 但市场。毕竟还是有风险嘛，好，那怎么看这个第四季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变数跟风险呢？就是利空的因素有哪些？
1: 比较怕，其实现在只怕一件事，
0: 嗯、
1: 会不会哪一间巨头突然开始砍明年的资本支出预期？
0: 你讲到这个，其实也就是几个礼拜之前已经有人开炮了嘛，对不对？就是这个科技业的大佬们好像在呼吁说，各个。AI 的相关的这些产业
1: 发展速度要变慢，
0: 对，要稍微缓慢。不过这件事情让川普也非常不开心啊。对，那既然科技的龙头的
1: 对
0: 这个带领者都已经发出这样警讯，那是不是真的要特别注意呢？
1: 哦，我觉得这是两件事
0: 啊。怎么说？
1: 他们提的不是说不要做资本支出，不要盖制药中心，他们提的是放慢发展速度，或者是我开发出来的下一代大语言模型不要急着给公众使用，
0: 嗯，
1: 内部互相测试完没有安全性之后再开放给
0: 大家使用。可是这样不是也会影响到就是市场供需的问题吗？
1: 不太可能，因为现在的需求是远远大于，因为说现在
0: 需求是无限的。所以说这些巨头讲的跟现在市场上所谓的基础建设的是两个不同的议题就是了嘛。
1: 对，因为、我觉得两个层面，一个就是这个有点像是大家小时候念书嘛，同学就跟你说他不会念啊，叫你也不要念啊，他会不会念？他回家再念书嘛？
0: 是，
1: 对，这有点像骗人家不要发展。
0: 嗯哼哼。
1: 可是会不会有人信？不会嘛？
0: 嗯，
1: 对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为什么川普会不爽？因为假设美国自己放慢，那、中国不放慢，我不就等于把这场竞赛拱手让出了吗？
0: 嗯，
1: 所以美国不可能放缓，
0: 是，
1: 所以他也不会让他放缓。
0: 是。
1: 那加上我们觉得那有点是鬼扯天方夜谭，因为其实 AI 里面像是吴文达，
0: 你说那些大佬是鬼扯，
1: 不是就是想骗人家听嘛？因为 AI 有个大佬叫吴文达，
0: 啊，
1: 他就是在这个领域也是蛮厉害的人，他就有出来说啦，以他的专业看法，觉得这个东西根本就是鬼扯
0: 啊。你是说没有人会？愿意放下脚步来让别人追上啦，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啦。
1: 他们的说法是说 AI 很可怕，会毁灭人类嘛。
0: 嗯，
1: 他这件事情在也是做 AI 的大佬，他认为说这个东西发生几率不大。
0: 是，
1: 对啊，所以你很明显是想要贩卖恐惧， 贩卖恐惧、
0: 哦 okay、
1: 然后另外一个他们其实是三家想要联合组成一个审查机构、
0: 嗯、
1: 审查机构就是等于联合垄断啊、
0: 嗯、
1: 以后我们三家说不行的
0: 你们
1: 都不准上哦，
0: 也是你就是
1: 对啊，只有你能做这几笔生意、啊、那不就独占，
0: 就他们有背后的企图在，
1: 对啊对啊。
0: 好，那你刚

0: 刚讲这个不是他这些大佬担心的问题，而是说市场担心的问题，就是说你说有一个变数，就是他们对于需求上面会有变化出来，那这个变化可能会发生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发生呢？
1: 我们觉得几率是不高啊，只是我说这个是我们唯一怕的一件事
0: 哦。所以你都利空就这么一个就是了。
1: 我觉得这是最大，因为只要这些巨头没有砍资本支出，没有下修的话，完全没有什么可怕的事，下跌就是买就对了。
0: OK， 就是说一旦万一真的发生这个需求变少的时候，就有可能是市场冲击。
1: 对对对，因为现在整个美国整个国家就已经绑在 AI 这艘船上了。
0: 嗯哼，
1: 只要这个航向没变，就没什么好怕。可如果证明说这个东西是错的，那就完蛋，那真的就完蛋。
0: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姚婷来继续跟我们聊第四季的基金投资策略。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呢是四天连假的最后一天了哈，今天呢可能很多人开始要收心了哈，希望大家呢明天可以打起精神来去上课了哈，或者上班哦。四天连假，我想该玩的也玩了，该吃的月饼也吃了哈，大家应该都过得还蛮满足的才是哈。好，那在这个收假之前呢，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的是第四季的基金的投资的展望齁，因为呢已经到了2026年最后一季了，虽然前三季呢这个市场的波动很大，不过呢就结果来看的话呢至少不管台股啦或者是美股在内表现都还算不错齁，虽有波折但是呢都一路往前冲齁，那在第四季有没有机会继续再向高点挑战呢？今天呢就邀请巨科买基金的副总罗耀廷，请耀廷来跟我们分享第四季该怎么样投资基金的布局。刚刚这个耀廷已经跟我们分享了说第四季投资基金的时候要注意的利多跟利空的因素了嘛齁，那接下来就问一下齁，刚刚耀廷也说了齁，在他们的平台上面现在台股基金是很夯的标的，对不对？那我们就第三段节目就特别来讲台股的情况，好，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台股吧。现在台股的表现，尤其这个现在很多人都期望看能不能在今年冲50000点。对，来这个罗廷说说看你们对台股的看法。
2: 好，那因为我们不能对点数做预测，
1: 是是是，
2: 可是我们基本上对台股是维持超级乐观。
1: 嗯，
2: 不止台股，我们对台湾经济超级乐观，因为其实我们在很早之前就喊出了台湾跟中国经济成长率黄金交叉嘛。
1: 嗯哼，
2: 那这件事这几年也都验证，那经济成长率已经不是高了，是高到疯狂了嘛。
1: 是啊，双位数的成长
2: 对
1: 真的很难见到，
2: 而且我们认为说这件事不是什么一年呢、啊。未来几年很有可能会常态性看到这么可怕的经济成长率。那我们先前这种长期维持这么离谱经济成长率的时候，是台湾前眼角目，台湾经济奇迹的时候嘛。所以我们现在很明显就正处于第二次的台湾经济奇迹，对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平均每年股市的复合年增率 20%，我觉得是一个很合理的预期。对
1: ,20%,
2: 对，复合成长。平均下来就是可能十年下来平均每年20%、当然有些年会涨比较多，有些年会比较涨比较少。
1: 是是是。
2: 对对对。
1: 所以台股的部分呢还是看 AI, 看
2: 当然啦、啊、因为
1: 当然。
2: 因为
1: 姚廷每次来就基本上呢对 AI 基本上是抱持100%的这个乐观的看法。
2: 对，因为、就是认真讲嘛，台湾是出口为主，
1: 是，
2: 然后更不用提了，我们这几年我们的经常账盈余庞大成这样，所以我们完全就是靠美国这边的订单来撑起我们经济的、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因为台湾股市确实其实非科技类股还是有内需或传产嘛、但是我们相较之下比较对这些没有那么乐观，原因在于这看法我们比较偏异一类，我们比如说台湾央行有升息的压力
1: 哦，哎，可是就第三季的央行理监事会议来讲，是按兵不动，延时动了哈。
2: 对，
1: 而且本来大家就想说，过去台湾的利率政策可能会跟着美国走，美国都已经升息了，但是台湾没有。
2: 对，
1: 那大家就在想，会不会第四季这个撑不住，还是要升息？你们认为是会是吧？
2: 我们认为几率比较高
1: 啊、
2: 因为原本、
1: 原因是什么？
2: 其实在去年底之前我们都认为说台湾央行不会升息。
1: 嗯哼。
2: 因为当初去年底之前台湾经济数据是呈现虽然经济成长率很快。

0: 块，但是主要是从进出口拉起来的，跟企业投资。可是我们的内需消费的数字很差。那只要我的内需没有过热，其实央行没有升息压力。可是从接着今年的一二季度公布的数据来看，我们观察到台湾的内需消费数字其实在快速升高。我如果没记错，最新的消费年增率是超过 5%。所以这代表着已经不是只有出口好，它已经从出口好，然后透过薪资成长嘛，蔓延到内需消费。如果连内需消费都过热，央行就有升息的压力。
1: 欸，那通膨的问题怎么看呢？
0: 这个问题你也很敢问。以官方的数字，台湾没有通膨嘛？
1: 是，
0: 对嘛？
1: 是是是，
0: 对吧？台湾通膨才 2%， 所以没有通膨压力。
1: 可是已经超过了这个2%的警戒线了，不是吗？
0: 这略微超过一点点。
1: 是
0: 通膨议题，我觉得有点难呐，啊。就是以官方数字，假设官
1: 跟人民的感受是有差距的，
0: 对对对，只看官方数字，台湾央行不需要升息，
1: 是
0: 对。但是确实就如你说的，跟人民感受不一样嘛。
1: 所以还是回到央行如果要升息的条件，就是你刚刚讲的外销的产业已经是非常热的哈，
0: 对，
1: 可能有过热的这个疑虑了。
0: 对，
1: 那现在内需市场如果也快速的增长，也会有过热的疑虑，这时候央行就有条件要升息了。
0: 因为我觉得最好的观察对象就是韩国嘛，韩国也接连在升，因为我们
1: 韩国已经升息了，不是吗？
0: 我是想说，当韩国都这么快速接连升息，韩国央行都说没有要停止，要继续升，代表着跟他很相似的台湾也面临着很巨大的升息压力。
1: 而且，如果我们不升息啊，那像美国或英国一直在升息，会有利差的问题，对不对？这利差会不会也让资金可能会流出台湾呢？怎么看这个问题？
0: 这我觉得倒还好，因为其实台湾比较怕的是新台币大幅升值。
1: 因为我们是出口导向的，
0: 我们比较担心这件事嘛，所以我不升息，然后台币趋弱，其实对央行并不是一件坏事。那但是这件事就会导致国内的需求过热，
1: 是，
0: 对啊，国内需求过热，通常就会导致通膨过高嘛。那你这种东西，你越晚去处理，你到时候讲难听点好，如果同样要面对这几个问题嘛，我如果很早开始升，我可能缓慢的一码一码一码，总共只要升3码就可以压抑需求跟通膨。但是我如果压到最后一刻，我可能要一口气连升4码。所以这
1: 是
0: 为什么？
1: 就是，你要急升还是缓升？通常现在各国央行不太敢去做急升的动作，因为美国之前曾经急升过，造成市场的波动嘛，所以大概都是采缓升会比较是有可能的做法，就是
0: 了。
1: 好，那既然把第四季的投资基金需要注意的事情我们都整个整理了一遍，好，那当然最后就要来请教这个姚婷了，投资策略上面，你刚刚也说了，在你们平台上面，台股现在是非常夯的投资标的哈。可是台股那么多啊，怎么去选呢？那你刚才又说，台湾的科技业是领头羊，
0: 对，
1: 那是不是我就买台股的科技基金就好？还是说你们会有怎么样的建议呢？
0: 哦，好，因为其实我们平台有一个投资商品叫做台股明星队。强势网里面有叫台股明星队，
1: 什么样的机制？
0: 它就是针对像你刚才提到，很多投资人看好台股，可不知道买谁。
1: 对，
0: 我们每一季会由我们公司的投资研究部帮投资人挑选，说我们认为表现相对比较好，然后各天期都很强劲的四档台股基金。
1: 哦，你会帮投资人挑选出来？
0: 它是一个投资组合，所以你买这投资组合
1: 就，投资组合
0: 对，就一口气买进四档台股基金。
1: 那怎么是筛选这个东西？
0: 哦，各天期绩效啊，然后还有看这档基金，还有基金团队经纪人有没有更换嘛？这个基金经理人过往的绩效稳不稳定？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因为如果一个基金经理人长期可以提供很稳健的绩效，就代表着他有很厉害的选股能力，很会创造 alpha 吧。那所以这个基金经理人如果没有换掉，我觉得对他有信心。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
1: 是，所以你们会有这样机制帮大家挑选，说这个怎么去挑？台股
0: 对
1: 基金对不
0: 对？
1: 好，
0: 对
1: 那除了台股基金呢，你们境外基金也有嘛？哈，那整体来讲，在第四季在投资的基金的挑选部分，除了台股基金，还有什么其他建议吗？
0: 我觉得反而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太多人买了太多台股基金，所以第四季大家要分散
1: 啊，
0: 因为要
1: 怕了是吧？
0: 对，我们真的看到很多人是重压，他就只买台股基金，因为我觉得要强调就是。并不是说我们认为说台股会下跌，
1: 那当然，
0: 我们没有认为这件事。我们认为说台湾的经济基本面跟台股的基本面很好，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不代表着你不需要做分散，因为很有可能我会观察到资金从硬体又开始。

0: 开始流向了应用层面，那应用层面就会是非科技类股的公司开始表现优异，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做分散，这时候你应该首先纳入进来做搭配的就是广泛的美股基金。
1: 好，所以台股基金是标配，然后美股也算是标配。
0: 对对、哦、因为大家记得你的美股基金你千万不要选什么美国成长或美国科技哦，因为这个
1: 为什么、这个、他们也是科技在强啊，
0: 这个跟台股的重叠度太高啦、啊、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分散、
1: 哦哦、OK， 所以是在分散前提之下，如果你已经有布局台股的科技的话，
0: 对，
1: 不需要再去增加你在美国科技的比例，
0: 对，之前一个梗图、啊、
1: 因为都是一样的东西、
0: 啊、
1: 只是地方不一样，
0: 对啊，你跟我说你买台股然后你买费半做分散，没有分散效果啊，
1: 所以说美国股票的相关基金，
0: 对，
1: 如果已经有台股的科技相关的基金的话，要布局成长型的，
0: 不要布局成，就是
1: 哦，
0: 你
1: 不要
0: 布局，不要挑选有成长，也不要挑选有科技的、哦。
1: 那要挑什么？
0: 你很多，就是、
1: 啊、比如说举例，嗯，
0: 我前面不能讲基金名称，
1: 没关系，讲类型，
0: 比较挑、啊、比较接近像是标普500这种。
1: 哦，
0: 对，因为为什么我们会提标普500？因为大家观察，今年七月的时候跌很多嘛，大家都一直觉得说那时候美股完蛋，美股崩盘，可是跌很多，我是费半。你那时候如果是用等权重的标普500，它没有跌，它一直在创新高。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提的，
1: 因为标普
0: 在分散
1: 500，它基本上就是500家企业，各种行业都有，
0: 对
1: 对不对？是这个概念，对不
0: 对, 对？
1: 就符合你刚刚讲分散风险的这个挑选的方式。
0: 对，
1: 好，那所以美股跟台股基金基本上要不一样的类型的布局，
0: 对，
1: 这样的原则确定。
0: 对，这两个搭起来，我觉得就可以在如果 AI 这台列车没改变。那不管到底是硬体强还是冒出了应用层面好公司，你都可以受惠。
1: 嗯 嗯，
0: 所以这就很安，这比较安全。
1: 是，
0: 然后再来的话，就取决于你相不相信 AI、嗯。因为很多人会说他根本不信 AI， 他想要跟 AI 去做那个对冲，就是风险分散嘛。
1: 嗯嗯、是也有嘛。现在很多市场不是有一些这个知名的人士都一直在放空 AI 嘛？
0: 对，
1: 对不对哈？
0: 这个时候印度。
1: 哦、印度，
0: 对，
1: 理由是什么？最近印度表现很弱呢。
0: 因为我刚才提到，我说那个前提说你看坏 AI 哦，
1: 是
0: 因为印度就是跟 AI 绝缘，所以 AI 好的时候、
1: 哦，
0: 印度不会有什么好表现。
1: 是是是。
0: 可是如果 AI 是处于一个不确定性快要完蛋的情况，印度股市就有机会。
1: 那为什么那么多市场挑印度呢？就在你个大前提的前提之下。来选还是选印度呢？
0: 因为
1: 越南啊，或者说其他东南亚国家，或者是其他新兴国家，为什么是印度？
0: 印度先前表现这么好，原因就是人口红利。
1: 嗯，
0: 人口红利这件事基本上被 AI 刚好破坏掉，所以如果 AI 证明是假的，我们完全没办法达到通用人工智慧，什么机器人根本做不出来，人口红利又会再重新回到市场的目光。
1: 哦，是是，但对。要有刚刚讲那个前提 ，AI 不行了，你再去选印度，
0: 对
1: 不 对,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千万，所以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你看好 AI， 你要买印度，那就是
1: 那是
0: 我讲的冲突
1: 的，
0: 对对 对, 对、
1: 嗯嗯，是。
0: 所以印度是为了去分散 AI 风险用。
1: 是。
0: 那同理可证，还有一个很好的选法，就是你看一下今年上半年，我可以用今年上半年，你看今年上半年谁涨最多，谁涨最少嘛？表现最差的就是跟 AI 绝缘的，
1: 嗯，
0: 这一类就是分散 AI 风险用的。
1: 我们在讲这个资产配置哈，你们大概也不会建议大家都压股票，
0: 对，没错，没错，
1: 类型的基金，对不对？
0: 没错，
1: 那一定要布局其他。你刚刚有讲到平衡基金，那债券基金的部分呢？刚刚也说了，公债短期基金是不会好，所以
0: 对，
1: 姚婷从过去以来我们节目中讲，这个基本上对公债就不怎么建议，可是有建议其他的债券的基金，这个看法还是不变吗？
0: 没变，因为我觉得公债还是讲清楚，我们不看好长债，可是短债是可以买的。嗯、
1: 是好，公债的部分注意短债，好，长债不要碰。
0: 短债可以买、哦，然后其他券种的话，我们依然认为说投资应该追寻收益。
1: 嗯，
0: 因为你正常的非投资等级债或是正常的新兴市场债，提供给你的殖利率太低，我们觉得完全没办法。补偿你的风险呢、啊？
1: 是，
0: 所以你这时候以新市场为例，你就要找你没听过国家，就前沿市场债
1: 啊、哦，之前有讲过嘛？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看法还没有改变。
1: 可是，在升息的这个状态之下，这些地方的债券不会受到影响吗？
0: 其实相对而言会比较小。为什么会比较小？因为你传统的新市场债券嘛，就是我们一般比较耳熟能详，买什么马来西亚这种，
1: 嗯，
0: 你听过的新市场国家的，因为它的殖利率跟美国公债殖利率相差的距离太小了、
1: 嗯，
0: 所以你反而更容易受伤。因为你如果 你相较于美国公债，我美国公债可以提供比你马来西亚更好的利率，那我买马来西亚干嘛？我买美国公债。
1: 是，
0: 所以反而他们的那个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少的。
1: 嗯，
0: 那你这些听不见、名不见经传国家，它还有很庞大的那个利率差距。
1: 嗯，
0: 所以它反而是有机会。
1: 所以买债券以收益作为优先考量，对不 对？
0: 所
1: 以越高的你可以先考虑，对不
0: 对？
1: 那市场风险先暂时摆一边吗？
0: 因为我们认为说没有发生经济衰退啊。
1: 嗯，
0: 如果反过来，我认为说马上要经济衰退，那我觉得大幅提高公债的建议比
1: 率，
0: 我就不会叫你去买这些债券。
1: 是，这个逻辑是通的啦，对不对？好，好，今天非常谢谢姚婷呢，帮大家所做了第四季的基金投资的展望，希望对大家的基金投资有所帮助咯，也希望大家在第四季能够呢，在投资基金上面呢有所斩获哈，帮自己的荷包呢，装满一点点哈，今年的年会好过一点了。今天非常谢谢姚婷，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拜拜。一个。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也。

0: 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之前呢，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过，张老师呢从7月底开始呢到9月初啊，都会有一连串的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活动啊，所以呢都会找我们的代班主持人啊，包括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还有我们政大地震系的准博士柯登耀柯博士，还有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范世法范老师这三位呢都会是不定期的来代表。所以张老师这个没进录音间的这个时间呢，就是去跑国家建筑金奖的这个行程咯。那所以之前我们有把部分的行程的这些所见所闻啊，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今天呢，我想我们再把这些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这几天这几梯次的这个行程呢，有些具有特色的呢或是参奖的这些作品呢，我们也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做分享。好，那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公共工程因为国家建筑金奖里面有公共工程跟这个民间建筑那有些是设计规划，有些是施工那有些都可能已经是完成的成品咯。那这一次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我们也有去参观了一个参选的国家建筑金奖的公共工程，这个是新北市捷运工程局跟冠德建设这个联合报名的一个秀朗桥捷运。

站联合开发案。那这一个联合开发案呢，是由冠德建设取得了这个开发新建的许可哦，他们是已经盖好了哦，那建案叫做冠德 K Tower 哦，那这也是新北市捷运工程局他们这个成立之后呢，第一个捷运联合开发案。哦，那这个冠德建设呢，是我们国内这个联合开发案的老手啦齁，算是这在这方面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呢他们取得这个秀朗桥捷运站的联合开发这个算对他们来讲是驾轻就熟啊。那不管在施工品质跟设计规划这方面，我们在现场这个绕了一圈逛了一圈之后呢，真的是无话可说哈啊，那真的是让大家这个有目共睹啊。那这一个联合开发案比较特别的地方呢，除了是捷运新北市捷运工程局第一个捷运联合开发案之外呢，它也有别于过去大家看到的这种联合开发案，它是用办公大楼的这个产品来规划，因为很多捷运联合开发案大概都是低楼层做商业使用，高楼层大概都是当住宅使用。那这个案子呢，冠德建设他们是提报的时候呢，就是全栋都当办公室来使用哦，所以这个是它特别的地方。那我们到现场去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大家过去熟悉的到站就到家，现场的销售呢变成说到站就到办公室哦，所以变成是它的一个很大的特色。那冠德建设在联合开发案里面，他们除了就是说在设计规划施工品质上面非常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到位之外，他们也都会在这个开发案里面呢放入了这个所谓的天下远见的图书馆哈，就是冠德远见图书馆啊，应该是这样来说哈啊，因为这个冠德跟远见呢，这个出版社他们都有这个合作哈，只要是建案里面，不管是住宅啦，或是说办公室，都会有一个区块或是一个空间呢，当成是阅读的这个图书室齁、哦、那这个由远见杂志齁、哦、远见出版社来提供这方面的这个书籍齁、哦、所以呢也变成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那这一个案子到站就到办公室齁、哦、所以呢里面也帮这些办公的人员呢有规划了健身的地方，甚至还有淋浴间齁、哦、最近呢大家不是都在讲吗，这个台北市这个某一个市长候选人就提出来了，说在捷运站呢应该是指淋浴间，那这个上班族呢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哦，这个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运用哦。那这一栋的这个冠德 K Tower 它实际上在里面就除了有健身的这个地方之外，也有这个淋浴的空间哦，提供给这些这个住户或是说应该是使用者然后这些使用办公室的这些员工们呢可以来使用哦。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捷运联合开发。那这一梯次里面我们也有到了这个冠军瓷砖在竹南的总部去参观。那冠军瓷砖大家都很熟悉，那他们今年也有报名的国家建筑金奖金品奖这样的一个这个奖项，所以我们这个评审团的团队啊也是不辞辛劳的，就这个坐个小巴就一路呢从高速公路就杀到了这个竹南去了，苗栗竹南这个是冠军
军瓷砖苗栗竹南的这个总部、哦、他们 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展览的这个展场啊，里面把他们的产品还有这个实际实作的这个部分呢都完整的呈现出来、哦、那现场他们的协理还有副理呢也都带领了大家，带领的我们的这个评审团的团队实地的解说、哦、那介绍他们的一个产品。那我们过去大家对冠军瓷砖的印象大概都停留在这个电视广告啦媒体广告上面，能够有机会到第一线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展览的空间去参观，真的也是让我有所谓的开了眼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感想、哦、真的是不错的、哦、这个冠军瓷砖他们在研发延展这个部分呢花了蛮多的心力，那当然也是朝向着这个节能减碳、哦、希望说借着这个瓷砖啊或是说壁砖啊能够让建筑物能够除了是更耐磨耐压之外呢也可以来抗紫外线，抗这些所谓的天气的炎热、哦、所以这个都是值得来鼓励，值得介绍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也有这个评审团的这个教授，他就可能跟我的想法有一点类似，就是说诶好像这个冠军瓷砖在这方面的宣传相对比较不足、哦如果说有这么好的产品有这么好的一些效果的话，应该是要靠更多的媒体或是甚至一些这个教学让更多的社会大众甚至呢一些业者还能够来了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在冠军瓷砖竹南总部这部分看到的这一个实际的状况那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那另外呢我们也到了参观了一个新设的国小在桃园桃园龙岗中立区龙岗有一个龙岗国小，那这个龙岗国小呢听说因为要四地重划将道路即将会开进他们的学校旧校区啦齁、哦、所以呢未来这个旧的龙岗国小都会要迁校齁、哦、那现在呢我们去这个参观的实地评审的呢就是在新建当中齁、哦、已经快要接近完工的新的龙岗国小齁、哦、就是会在中立龙岗齁、哦、这个地方算是如果说是以基捷来讲的话是基捷21站基捷第21站这边也有一个新的从化区，那所以呢这个新的龙岗国小呢就设在这个地方，虽然说现场还在做收尾的工作，有很多地方呈现出来有一点点的凌乱，可是呢这个外观设计啊我觉得我第一眼看到就觉得说它到处充满了建筑美学那我每次到的一个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参选的这个建案啦、啊、或是公共工程啦、啊、或是像这种新设的学校啦、啊、张老师都会在我的脸书上面用很多的照片来呈现我们在评审的过程。那因为这个新龙岗国小真的就像刚才提到的它到处充满了美学所以我拍了非常多的照片也有一些小影音就在我的脸书上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有兴趣可以去找张老师张新民脸书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一所学校真的是充满了美学，所以呢每个角度拍起来都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呢我特别拍了很多很多不同角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校园的建筑那因为它颜色是
这个黄白相间啊，然后呢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类似童话，或是我们讲的类似积木啊，这样的一种这个建筑的这个意象，所以呢会让大家看的就是有那么样的一种叫做心情舒畅那心情舒畅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呢这个每个角度拍起来都非常的漂亮，有圆弧。

0: 形的造型，有框框型的、正方形的造型，除了通风采光很好之外，配合它的这个黄白相间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步调、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哦、加上当天呢又看到阳光普照、在蓝天白云之下看到这一栋新建筑啊，真的是会让大家觉得真的很漂亮很漂亮，真的不晓得用什么话来形容了、哦、所以这个是在龙岗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新设的新建的这个龙岗国小，未来呢这些小学生如果进入到这个学校来就读的话，真的我们也会觉得说这些学生呢真的是还蛮幸福的、哦、有这么样的一个优质的学校可以来念书、哦、未来培养出来的国家的主人翁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哦、所以这个是在龙岗中立龙岗看到了这个新的龙岗国小、哦、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哦、好，那我们另外也有去参观了这个其他的这个参展的这个建案、哦、包括我们也去看了在另外一个梯次、哦、在宜兰啊、哦，宜兰呢有一个这个建案呢叫做都江建设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光会田径第九期哦，因为他们几乎这几年来每年都有报名参加国家建筑金奖，那他们最大的特色呢就叫做光电宅。那什么是光电宅呢？就是他们每个建案上面呢都会铺设太阳能光电板，那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呢、啊、这个就是可以让住户呢免缴管理费，有时候还可以有一些电费收入、哦、所以呢这个是他的一个特色，所以每一期啊都卖得不错，那现在已经推出到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2: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3: 对啊，我是。你是？
2: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3: 啊？什么事呢？
2: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3: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
7: 敲响金钟。
8: 哎，老婆老婆，
7: 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诶，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啊。今天呢，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哦，今年呢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呢这个跟各位请假去实地评审的一些所见所闻啊，把这些好的这个建案啊，好的公共工程，他们特殊的地方，他们这个细腻的地方呢，都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来报告哦。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张老师看到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在桃园中壢啊，龙岗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新建的这个国小叫做龙岗国小哦，大家如果去看张老师的脸书，就可以看到这个小学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真的只能用漂亮两个字来形容哦。所以呢，张老师拍的照片，每一张每一个角度拍出来都非常非常的让大家惊艳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想借着我们的节目呢，跟各位分享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这一期里面也同样有安排了大概两场到三场的这个参选的个案在宜兰哈，所以我们这个在第七梯次的时候呢，特别到宜兰去看了几个建案。第一个呢，就是位在宜兰壮围乡，由都江县社所兴建的光惠田径第九期。那这个都江建设算是宜兰在地非常老牌的建设公司。那本身呢，它是从营造业起家哦，等于是营造业做得非常好，觉得说，那我盖房子这么会盖，那我也来卖房子好了哦。所以呢，就兴起了买土地、盖房子、卖房子这样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哦。所以呢，这几年来在宜兰地区啊，也推出了很多很多的建案哦。那这几年来，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光电宅哦。所以呢，以光惠田径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推出的建案呢，就已经有九个了齁。那今年报名的就是第九期哦。那所谓的光电宅呢，就是这个都江建设很早就响应政府的所谓的节能减碳的这个概念，在每一个建案的屋顶层呢，都铺设了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哦。那我们政府本来是今年8月1号要对于新的建案呢一定的面积都要铺设太阳能光电板。那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哦，政府自己跳票了哦，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呢，7月31号竟然说先不哦，这个部分先暂缓哦。那可是呢，这个都江建设很早很早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设施放在他们的每一个建案上面哦，所以这个是光电宅哦。那光电宅的特色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可以把电卖给台电，那让所有这个买这个社区的住户呢，他们不用再缴管理费了哦。这个光发电的这个钱呢，卖给台电呢，就可以来支应所有社区管理的这些这个费用，甚至呢有部分还可以回馈给住户齁。所以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色齁。所以我们也到这个建案的楼顶层去参观了， 他们的这些光电板的这个设置的一个方式哦，那甚至呢就是在通风采光上面或是高度上面呢也都看到他们是蛮用心的哦，而且这个都江建设的光汇田径它的这几期的建案也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所谓的新加坡式的建筑哦，所谓的新加坡式的建筑这个几年也在一些比较二线的城市蛮流行的，不止在宜兰哦，甚至在这个比较算是二线的城市，像是云林啦这个嘉义啦，还有像是屏东啊哦，这些地方都有这样的一种新加坡式的建筑。那所谓的新加坡式建筑就是这个建筑物呢它的楼层高度都不高，可是一楼的话呢它都是开放式做一个停车格哦，让住户可以在一楼停车，然后呢搭电梯到自己的住家，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新加坡式建筑的一个特色哦。那另外它的一个产品的特色就是他们会提供这个购买的住户呢每人都有一块到两块的这个开心农场哦，让你呢可能在假日的时候呢可以去种种菜啊，种种水果啊享用自己的这个种菜种水果的这个果实哦。那如果你没有时间来种的话，他们还可以安排来帮有人专人帮你来种哦，所以呢这个也变成是它产品的一个特色哦，所以这个是都江建设的这个光电宅哦，让我们这个评审委员也是蛮惊艳的。那因为他过去这几年都有参与国家建筑金奖这个评审委员每次的在评论会议上面他会有一些这个希望能够有后续改善的一些工程齁，那他们这几年来也都朝着这些方向在做一些改善齁，所以呢这个也获得评审委员蛮高的一个评价。那到第七次的第二案子呢，我们也是在宜兰齁，这个宜兰的宜兰市的北京段有这个合通开发他们所这个报名参加的一个透天建案。那这个建案呢目前是在先建后售啦齁，所以还没有案名齁，所以只是用宜兰市北京段齁这样的一个透天案来做一个报名的这个工作齁。那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大家最惊艳的不是这个被这个建筑这个鹰架包住的这个建筑，大家看到的是在它基地前面有一个小水圳齁，那这个小水圳呢叫做金童村圳齁这个小水圳呢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这个感觉上好像就有一点像类似看到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看到了桃花源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虽然这一条水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那后来呢我自己也去找了一些资料发现这一条金童村水圳啊真的是有它的故事性的它最早的时候呢在清朝嘉庆16年就已经这个有这一条金童村水圳的这个开设，那到现在呢已经等于算一算有200多年的历史了齁。那它的源头呢是从圆山乡齁，那以农田涌泉为主要的水源，那蜿蜒流经宜兰市梅州跟北京社区齁。那光绪八年呢也就是公元1882年呢由业主齁这个金童村林达秋购得这个地方，购得这个水圳而定的名字。

洗衣服，对啦，最重要的就要有一个前提，水要非常的清澈。真的，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个水虽然不深，可是真的是非常的清澈，而且呢是湍湍细流，真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去看的这个建案之后呢，特别感触非常深刻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建案倒是没有吸引到大家太多的瞩目，可是还是必须要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啊，因为这个是一个透天的产品啊。那在这个水圳旁边呢，有这个合通开发他们来开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透天产品啊。所以呢，如果说从这个住家的二楼三楼看出来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水圳或是说田园的景色，真的也算是非常的漂亮哦。那评审当然呢，对这一个建案还是有一些赞许的地方，可是呢，对于建案的外观颜色或是通风采光也有颇多建议之处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它连续办了27年最主要的一个宗旨哦，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如果你去买这个建案的话，那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好的设计规划啊？然后再不只是格局方正啊，这个通风采光，或是说在整个这个舒适度上面，也都必须要去做一些考量的哦。那透天产品呢在这个这几年来是越来越少的哦，除了一些比较乡村农业用地这个农村用地之外呢，才会有这种所谓的透天的产品哦。那宜兰这个地方呢，倒是还蛮多地方可以看到透天产品的一个规划。那这个客源呢，有些是从台北市新北市来的哦。那为什么有这些客源迢迢千里来宜兰买呢？最主要就是刚才提到了透天厝它本身的一个稀有性，而且有天有地哦。对我们住在都会区里面啊，每天都像是住在鸽子笼里面啊，楼上楼下都有住户。可是呢，如果你是能够在这个比较乡间的地方买一个透天厝，等于是拥有自己的完整的一个天地啊。所以呢，这个有天有地啊，那又有可以在这个房子前面停车，这个部分确实对于都会的民众来讲，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这样的一个奢侈品啊。那虽然说他们买来有时候也是当这个所谓的度假屋，可是呢能够这个有天有地，重回田园的生活，确实呢对于这个都会的这个台北客台北怂有一定的吸引力。那这个建案呢目前还没有销售，可是诚如我们的评审团的老师们提到了以这样的一个环境还有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规划，加上稀有性，未来开卖的话应该是蛮值得期待的也就是说应该会卖得不错的味道啦好，这个是我们第七梯次在宜兰看了两个建案一个是光电宅，一个是透天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这一次第二十七届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实地评审所见所闻看到的一些这个心得跟大家来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今年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实地评审去看到的一些心得分享那之前我们也有在前面这个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了到花莲，到台东、屏东，还有台南、高雄看到的一些参奖的这些个案那这个好的作品呢，当然就是让大家会非常的惊艳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张老师就用比较完整的时间跟各位来做分享。好，那上面跟各位提到的是我们到宜兰去看了两个这个预售的这个个案那第二个个案是还没有开始预售，是先建后售好，那再来我们的这个评审团的这个专车呢，就开到了台北市，回到了台北市所以有时候我们每年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行程非常的这个紧凑那所以不管是评审老师或是工作人员的话，几乎呢都每一次都是在中午的时候在车子上面用便当所以像张老师有时候我都会自己在心里面自己想说我这样这一趟27届已经参与了好几届了每次呢在这个车上用餐都会觉得说肚子好像在翻滚一样而且呢你自己一定要有一定的那个技巧免得呢这个便当的这个饭啊菜啊没有这个夹到自己的嘴巴里面，反而是夹到这个座位上面去了，或是掉到地板上面去了因为车子会颠簸跳来跳去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如果说有在准备那个汤品的话，哇，很多这个评审老师跟工作人员就会讲说在车上最好不要再准备汤了因为都会这个整个播的满地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甘苦谈啦，甘苦谈好，那我们在宜兰的行程之后呢，这个小巴士呢在车上用完餐之后就拉车回到台北市咯。台北市有这个和泰兴这个营造公司他们承揽的一个建案叫做伊底那是万新建设公司的一个围绕重建案那位在台北市复兴北路的499巷口它是蛮靠近中山国中捷运站也跟松山机场蛮近的，所以呢地理位置算是不错。可是如果说大家有住过这个松山机场附近的话，第一个感觉就是知道噪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它的这一个建案的特色呢就是这个围绕重建基地呢大概是249坪新建地上12层，地下3层那总户数呢有63户，现在已经是结构体了，所以我们是戴着安全帽往里面不是往里冲了就直接到里面去看看实地的查核，不管是地下室或是中间楼层，然后当然一定要必须要到这个 这个顶层齁、哦、这个最高楼齁、哦、这个阳台地方呢去看齁、哦、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松山机场飞机的起降齁、哦、所以这个也变成它的一个卖点齁、哦、是一个卖点齁、哦、真的如果说很多民众要去看松山机场的飞机起降可能都必须要找这个比较高的制高点齁、哦、才能够去看到这个全貌齁、哦、看到飞机降落或是起飞。那这个建案呢，这个一底呢，它本身呢，这个高楼层啊，就可以看到这个松山机场了、哦、所以这个也是它的一项特色。所以我们戴着安全帽一层一层的这样看哦，最主要就是要看它的这个施工品质啊，它的这个现场的清洁度啊，然后呢，再听取他们这个营造厂的一个报告。哦、那由这个评审老师们呢提出一些这个评论、哦、然后也给一些建议、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第七梯次到松山机场周边第一个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围绕重建案。那这几年来围绕事实上是政府大力在推动的一个工程啦、哦、因为我们今年也经历过的、哦、看到全世界各地都有那种一下子就七级六级大地震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政府呢也希望说尽速的来推动这个所谓的老旧建筑的这个更新或是围老重建。所以我们今年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也有蛮多这种所谓的围老的重建案哦、那这个伊底这个案子呢已经在预售的时候卖掉了一些了、哦、那目前还是持续在销售当中，那应价应该在今年底之前就会落价、哦预计明年会完工交屋、哦、所以呢这个算是地点不错的一个围绕重建案、哦、那再来就是也是同样是在这附近的一个建案、哦、这一个案子呢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台湾金联公司齁、哦、这个他旗下有一个力宝建设公司提报参选的设计规划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建案那叫做金联龙江沪域，金联龙江沪域，它是采先建后售，这个也是台湾金联呢这个跨足围绕重建的第一个案子哦、那营造商和泰兴营造就是前面这一个建案的这个建这个营造公司，他们也报名了这个算是施工品质类哦、那对等于一个案子呢有报名了两个奖项，一个是施工品质类，一个是设计规划类哦、那台湾今年呢这几年来每年都会整理大概有百户的这种所谓的平价宅，我们在节目中每年也都有跟各位来做这个报告分享也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意愿也可以去投标，那只是说不晓得这几年来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去买这个台湾今年的平价宅哦，因为他们的这个平价宅真的在价格上面有具有优势，而且呢台湾今年也会去把这个这个平价宅做整理哦，所以屋况上面也是无庸置疑的，也是毋庸置疑的齁，算是这个不用再去担心会有所谓的这个交屋的瑕疵啊，而且他们还提供了蛮多的赠品的，所以呢每次大概也真的好地点的好的物件价格合理的话也都这个造成市场上的一些抢购潮齁，那这个今年龙江沪域算是台湾今年跨入围绕重建的第一个案子、哦、那从施工品质上面因为也是由和泰兴营造来做把关、哦、算是老牌的这个营造厂 所以也是可以展现出他们的一个特色，而且呢这个是在巷弄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围绕重建案，所以有闹中取静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同样的呢，画他们的这个屋顶

楼呢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圆山饭店还有这个松山机场也都是它的一个卖点齁。那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卖，我想应该未来如果说在正式开卖之后呢也可以获得市场一定的认同齁。所以这个是和泰兴齁他们报名参加的这样的一个建案齁，算是蛮特别的，蛮特别的齁。好，那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跟各位听众朋友齁来分享齁过去这几梯次张老师参加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齁现场我们看到的一些建案。那另外呢我这边再补充还有一个也是在桃园的那一个梯次我们去看的一个小小的也是围绕重建案齁。那这一个案子的话基地也不大齁，也基地也不大齁齁。那这个叫做富广园No. 5齁，等于是他们的第五期啦齁。那这个是在桃园中立火车站附近齁，所以呢地点就已经是占了最大的一个优势齁。所以我们也去现场基地去看了一下，然后呢来到他们的外接待中心去听取他们的进一步的一个简报齁。那这个建案的话也是小而美的一个建案，那最主要也是希望说符合首购组的一个需求。那因为这个附近的生活机能真的是强到无话可说，像我们这个评审团的老师里面就是有这个中原大学试设系的这个前院长陈其鹏陈老师，他对这个地方真的是如数家珍，因为他这个地点这个离这个中原大学也蛮近的齁。除了有这种学区的好处之外，还有这种车站交通的优势，未来呢还是有这个捷运的一个带动。所以呢这个陈院长对这一个建案也是赞誉有加齁。那因为产品规划是比较是中小民宿齁，符合这种所谓的首购族或是说这种一般小资族的一个需求齁。所以在销售上面也获得不错的一个回响。那我们在接待中心看到他们有这个模型齁，这个整个建物的模型还有一个样品屋齁。那这个都可以看出来销售的这个业者呢也是蛮用心的齁。只是说现在整体的大环境买气不佳齁，相对的比较低迷齁。所以呢业者还是持续的在销售当中齁。那这个案子的话也是围绕重建案，所以刚才今天节目中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了有三个围绕重建案，也可以看得出来齁。之前我们在花莲也有一个这个是围绕重建案，等于是围绕重建已经在全台湾遍地开花了齁。那因为真的是台湾老旧的建筑物很多齁，就诚如前内政部部长李鸿源教授提到了齁，如果说这种六级以上的地震发生在台北齁，真的是不敢想象。所以呢在做这个围绕重建，除了就是说这个屋主要认同之外，我们的这些业者也必须要加快脚步，政府也必须要加快脚步，等于是跟时间在赛跑。那怎么说是跟时间在赛跑，就希望在下一次大地震来临之前呢，我们能够把这些老旧危险的房子呢都能够改建完成哦。所以还必须要再加把劲加把努力啦。好，这个是今天呢在节目中张老师用比较充裕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现场评审看到的点点滴滴，还有一些不错的作品也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了。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锦涛，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

0: 仅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永远不在》。好，那其实呢，人生当中没有所谓的永远哈，而且呢，每个人哈就是很公平的24小时，然后总是有寿命终了的那一天。那最近看到有一篇文章哦，是在脸书上有位叫做朱琪所写的文章哦，那我也觉得也蛮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哦。他说呢，随着年纪越大哦，他慢慢发现，你的人生就是时间分配的结果。人一天只有24小时，每个人每天拿到的时间都一样，然后真正拉开人生差距的是这24小时最后流向哪里。你把两个小时放在工作，你把晚上留给家人，你周末安排阅读休息或者是旅行，你拒绝一件会占用大量时间的事情。那这些选择看起来很小，但是如果它每天重复之后，就会慢慢变成你的能力、你的关系、你的收入、你的健康，还有你的生活方式。所以呢，他整理了人生其实就是时间分配的10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时间会直接变成能力。他说一个人呢，把时间多少放在一件事情上面，通常就会直接反映在能力上。每天多花一个小时写作，一年就是365小时。每天花一小时学英文，一年也会累积365小时。能力很少突然出现，它通常来自大量的重复练习还有修正。你今天会什么，背后通常有一段长时间投入的历史。好，那我觉得齁，这个有点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那个专家是训练有素的狗，有没有齁？虽然这样讲的有点不雅啦齁，而且有点不礼貌，但是齁，我觉得他是讲的粗俗一点点齁，其实理由是相同的，就是你时间用在那里啊，你用久了，用就是学习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你就成精了，就变专家了齁。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也是接近的，就是时间会决定你的专业深度。你的工作时间也有分配的问题，一天工作八小时，真正投入核心能力的时间可能只有两小时，那其他时间可能放在会议、讯息、行政跟协调，那长期下来，那两小时才是最容易变成你专业的资产。你持续把时间放在哪一种问题上，就会逐渐成为那一类问题的解决者。那第三个就是关系需要实际相处的时间，家人啊、伴侣啊、朋友之间的关系都需要时间才能累积，看是一起吃饭、聊天、散步、出门、处理生活的小事，那这些时间会慢慢形成共同的记忆。你把晚上留给谁，通常就代表你正在经营那一段关系，关系的深度很大一部分来自长期而稳定的陪伴。好，那我觉得齁，这个真的齁，诶，你感情好，你就是要有时间去经营感情嘛。好啊，如果像这个亲子关系啊，那个网络上不是有很多说什么你只能拥有小孩到10岁还是11岁，好，因为接下来他有他的人生要过，有他的那个同学啊之类的齁。好，所以呢，可能你前面就要先累积一些亲情存折，好，后面才好用齁。好，那再来呢，就是第四个，就是健康取决于你愿意留下多少时间啊，因为运动也需要时间，睡眠也需要时间，准备正常的饮食也需要时间。那很多健康习惯都必须先在行程里占个位置啊，每周固定三次运动，每天固定睡7到8小时，那这些安排的最后会反映在身体的状态哈，那健康常常就是时间表长期累积的结果。好，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有些数字我们都知道，哈哈，只是你有没有做到。好像是什么每天要睡满7到8小时，现在就很多人做不到。好，然后每周固定运动3次，好，这个大家有些人也做不到。好，所以呢，诶，这样讲起来有点惊悚啦，但是就是你的身体好，就是透过这些时间累积的成果来呈现健康的状况。那再来第五个呢，就是休息也是人生的一种投入，休息会占用时间，那这段时间本身就很有价值，不管是睡觉、散步、发呆、旅行、看电影，都可以让你的大脑离开原本的工作节奏。长期没有休息时间，注意力和情绪都容易被消耗，固定留下空白时间，本身就是一种生活设计。 好，之前呢也有听说过齁，就是说啊，如果那个员工齁也是需要休息的。好啊，如果你整天都在工作，其实效率没有很好，但是如果中间有穿插休息齁，反而效率会更好哦。好，再来就是第六个，你的兴趣会被时间养大。好，一个人喜欢摄影，喜欢阅读、跑步、咖啡、旅行，最后可不可以进入那个世界，还是取决实际的投入。如果你周三固定拿三个小时来拍照，几年后会累积作品。那如果每天晚上你读30分钟的书，书架跟脑袋都会慢慢的改变。兴趣需要时间，它才会从我喜欢变成这是我的一部分。好啦，那如果是在还在念书求学的朋友齁，在学习语言上面应该很有感齁，像那个每天背几个单字啊齁，啊一直持之以恒，你的单字量就会比较多啊齁，那或者是说你有阅读习惯啊齁，然后像现在有很多的国文老师就会说啊，管你看什么书齁，什么书都看啊，但是你每天都有30分钟的阅读，那自然而然你的阅读量就会比较多齁，然后你在写作文啊，然后叙述的各种能力啊就会比较好齁。好，那再来第七个，就是每一次的答应都在切割未来的时间。好，你答应一场聚会就会占掉一个晚上，你接下一个专案就会占掉接下来几周的注意力，你加入一项新的合作就会增加未来的沟通成本。很多决定看起来是在决定一件事情，那实际上你是在预先分配未来的时间。行程表就是承诺留下来的痕迹。好，所以有些人的行程表密密麻麻，有没有齁啊，我们看很多那种就是霸总剧，有没有都会有秘书帮他安排行程，那感觉上就是他的行程都超满的齁。那像其实有很多政治人物，他的行程表因为有时候需要记者采访或什么之类的齁，然后他的行程表也需要就是固定安排才知道什么时间做什么事齁。那那个行程表拿出来，你有时候会觉得啊超可怕，真的是很满齁。好，那再来第八个呢，就是拒绝是保护重要的时间。拒绝一件事情本质上就是在保留时间给其他的事情。拒绝一场不重要的会议，你就多一个小时可以工作。拒绝一个不适合的合作，你就可以保住十几个小时。拒绝周末塞满行程，你就可以留下来休息跟陪伴家人的空间。会拒绝的人通常更清楚自己的时间准备放在哪里。好，这个讲的也是没错啦齁，但是前提是你要有能力可以拒绝齁，有时候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齁，你要吃这个头咯，你就没法度齁。好，但是如果是在自己可以的范围之内齁，其实我觉得他本质就是在讲说时间很珍贵啦齁，看你用在哪里齁。好，然后第九个呢，就是日常安排会慢慢变成人生的样子。那他说呢，人生有很多重要的结果都来自于普通的日子。早上起床做什么，下班之后去哪里，周末怎么过，一年有哪些固定的行程，这些事情每天都很小，但是如果它重复五年十年之后，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具体的人生。你的日历某种程度就是人生的施工记录。好，那其实我觉得以现代人来讲哦，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大家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好，就是你手机里面的照片。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可能就是手机的空间容量够啊，或者是它有云端空间啊齁，啊那个照片都可以存在那边很久，有时候呢随便叫出来就是那个几年内的照片都叫得到嘛齁。那所以呢，如你回去看你的照片，那就是你的那个日常记录齁。那有时候当下做当下拍不觉得齁，但是事后来翻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对齁，我那时候有去吃这个啊，那时候我有去这边玩啊，那时候我跟谁在一起，哇那个小孩现在都这么大了齁。就是一段那个时间拉长之后齁，你再回去看那个照片，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齁。那其实那个都是用照片在记录你的某一段人生齁。其实我觉得养成拍照记录也蛮好的齁，因为要你现在感觉上很少人写日记，对不对齁，古时候还有写那个日记本的，现在应该变少 了不起就是写写 FB, 发发讯息，发发动态齁。但是我觉得照片就很方便，对不对齁，管你吃什么或者是去哪里跟谁在一起齁，他都可以记录，那你可以看看你的时间都是花在哪里。那第十个呢，就是他说齁，时间分配就是价值顺序，价值排序齁。一个人真正重视什么，常常可以直接看时间分配。重视工作的人会留下大量的时间深度工作，重视家庭的人会固定安排陪伴，重视成长的人会把阅读学习跟练习放进生活。时间每天都在流走，所以每一次的安排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愿意把这段生命放在哪里。 好，所以呢他说他现在看行程表已经不是在看今天要做什么了，好，他更常看的是时间流向哪里，因为一天的时间分配最后会变成一周，一周会变成一年，一年一年累积下去就会变成你的人生。好，所以人生是时间分配的结果，那你要怎么样把时间真正留给一些想要完成的事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写的蛮好的啦，好，不管是不是 AI 写的，好，可是我觉得读了之后还蛮有感的，好，然后呢我最近好，就是因为现在 AI 剧很盛行嘛，好啊，所以你后来会发现 AI 剧有很多的主题，好，那其中有一类的主题很多就是那种重生，有没有，好，重来一遍这样子。那其实呢不管是中国的电影啊，台湾的电影啊，韩国的电影啊，外国的电影啊，很多的电影呢它都会出现一种剧情，就是就那种时空重来的，好，时空重来的剧情。好，那很多人喜欢看，好啊，我那天才跟朋友聊天，我就说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这种主题的剧吗？因为人生当中有遗憾，好，那在他们的剧情当中就是有遗憾嘛，主角就是想要回到过去改变一些事情这样子，想要把遗憾纠正过来。好，但是通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郁可唯所演唱的《懂得雨天》。好，那最近呢有很多的新闻齁，都有渣男的踪影齁。好，那在台湾齁，我们看的就是陈信宇，然后

新闻上面呢，那个赵医师就说他被逼离婚。好，那现在呢，网友就说哈，看到这个赵医师说他被逼离婚哦，他就有数据想要讲哦。那这是网络上那个玛卡人妻血泪厨房历险记，他说呢，哎，其实这个以数据来说，中年以后 70% 以上的离婚都是女生提的哦。好啊，如果你把学历也算进去的话，女方如果学历高于大学，那有90%以上都是女方提的。90% 哦，齁。好，那他说这个数据是不是很惊人？那很多人就看到这数据就说，啊你看齁，都是女生比较容易，就是没有办法容忍啊，齁，啊女生比较不专一啊，齁，啊女生很容易放弃婚姻啊，什么之类的，齁，就是在讲这些543的。齁，但是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齁，离婚都是女生提的，为什么？因为男生懒得提。齁，男生就算是出轨、外遇、家暴，不管他们做错什么事，不管最后关头，不到最后关头，他们都不会离婚，然后通常他们也没有觉得他们做错什么事。他说呢，欸，你看新闻，这个赵大医师，就新闻上写的，都已经这么夸张了，他也没有要离婚啊，他说他是被逼离婚的，啊，为什么？因为只要不离婚，这个男生们呢，仍然享有很多的好处。好，有一个女人来打理家里，齁，然后照顾小孩，齁，有个体面的家庭，齁，男人都是很懒的变动的生物。齁，那如果男人会离婚的话，通常是因为外面有一个很有手段吵着他要离婚的人，齁。然后这一位作者他就说，他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啊，就是那个邓慧文医师有被采访过这个主题。那别人就问他说，男人出轨通常是会选原配还是选小三？然后他说，他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好，他说呢，男人会选择比较不麻烦的那一方。也就是说呢，如果今天跟老婆离婚要切割，会造成很大的麻烦，比如说金钱方面、孩子方面、长辈方面等等，那这个时候因为麻烦嘛，所以男人就会选择原配。那如果说老婆没有太多的优势或者是利用价值，而小三又特别的吵闹，那他就会选择小三。好，那另外还有比例上来说，女人要离婚通常都是已经受不了了，不爱了，好，决定要离婚的时候通常都是已经忍很久了，齁，啊，心早就已经死了几百遍了，齁。那男人要离婚通常都是因为外面有人了。所以他说，仔细想想，大部分麻烦的事情都是女人在做，齁，什么换尿布啦、预约医生啊、买菜煮饭、帮小孩庆生之类的安排啊，很多都是妈妈在做，齁。那么离婚那么麻烦的事情女人来做，感觉上也是很正常啦，齁。那很多男人连自己找牛奶都懒了，齁，你还叫他去办离婚，齁。他说，男人通常可以照样过他的日子，不停的摆烂，完全没有任何的夫妻关系，一样可以混下去，齁。所以就是一动不如一静。他说，那为什么学历高的女生提离婚的比例更高呢？好，他说有几个原因。他说，因为学历高的女生通常社会地位比较高，家庭背景比较好，钱赚的比较多，有本钱离开不愉快的婚姻，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被什么男人外遇、家暴之类的婚姻困住。好，那学历高的女生在职涯追求的情况之下，会更觉得婚姻是拖累她的。好，那因为男女就算两边都有工作，家庭的分工还是一样不公平。好，女性做的家事就算没有小孩子的情况之下，只要是跟一个男性共处的话，哦，这个有人做统计数字哦，就是说平均下来花在做家事的时间，哦，是男生的 2.4 倍。他说，好，你看光这个陈信宜的新闻啊就有多荒谬，齁，两个都医生嘛，两个都有工作，两个都有开业嘛，齁，啊男方就可以出来说他都不煮饭，害他回家没饭吃，齁，然后他觉得说，啊讲这种话都不觉得丢脸也是很奇怪哦，啊两个人都要工作，为什么是女生要煮饭，到底是谁规定的，齁，那可是传统社会就是还是觉得说，啊女生就应该做这件事情啊，齁，那不只是煮饭哦，齁，包括育儿这件事情。女性在经济状况完全自主的状态，如果还要花更多的时间照顾老公跟家庭，就更容易选择离婚这条路，因为真的很不划算。而且很有趣的是，很多离婚律师都会说，女性要离婚的时候，男方通常都很惊讶，到底在惊讶什么？
因为他说男方通常都会决定

男方通常都会觉得啦，好，他的婚姻没有什么问题呀，好，可是呢，女性通常都已经忍耐到极限，好，通常是因为女性持续的沟通，持续的付出，到最后已经完全的放弃，懒得吵，懒得闹，等到要离婚的时候，女性都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婚了，而且是已经决定很久了哈，那很少是一时的愤怒，好，男性通常是后知后觉啦，通常不会察觉啦，那。

的没福气、哦、因为他真的是完全有本钱的，不用忍受这一些。好，这所以这是男性女性的差别啦、哦、而且你知道有很多网友都说什么叫做没有饭吃，他儿子都可以自己煮饭的，他不会煮、哦、然后另外我个人也觉得很荒谬，因为在台湾你在国外就算了，在台湾你只要有钱就可以吃东西啦，好，管你吃便利商店或者是你要吃小吃大道餐厅都超级方便好不好，而且就算要吃24小时的也很方便，对不对？好，好啦，所以呢其实有些这个相关的文章齁也会讲说余生很贵齁啊、因为就是有很多熟年离婚嘛，好像日本也有啊齁啊，台湾也有，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剩下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我想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我想要去做我自己的事情、哦、那有一些可能就是等到小孩长大、哦、就是为了小孩好嘛，等到小孩长大啊，现在小孩大了、哦、他就想要离婚了、哦、好，那所以我前一阵子也看到一个这个文章、哦、大概就是意思是一个房东写的啦、哦、房东就说有个60岁的阿姨来跟他租房子、哦、啊，租房子的时候最后要签约，他说啊，可以签我自己的名字吗？那房东就觉得啊，为什么要问这一题啊，不是你租房子当然就是你签啊、哦、那后来呢去了解他的故事才知道说他也就是属于那种冷很久然后呢小孩大了、哦、啊，女儿已经有家庭了，所以呢她就不想跟她老公住在一起，她想自己出来住、哦啊、那女儿当然是会觉得说啊，你已经冷这么久了、哦、然后那个不住家里不跟爸爸住在一起没关系、哦、来住我家跟我住在一起啊，但是妈妈是还蛮有分寸感的、啊、就会觉得说住你那边我会不习惯啊，住久了、哦、其实对你也不好、哦、所以她就自己出来住房子。那为什么会让他下定决心，就有点像这篇文章所讲的，就是因为就是已经忍他老公忍很久了，然后后来他老公还放话就是说啊，你离开我你可以去哪里，他就觉得你就笃定我没有地方去吗，所以他就非常快乐的自己住一个套房在外面。当然这篇文章出来之后也有很多网友在下面写说你是个好房东，因为有很多房东他可能不会去租给一个60岁的人，那有时候签名他就可能要小孩负责嘛，因为怕说出了什么事才找得到人啊，所以难怪那个妈妈那个60岁的妈妈他会去问说我可以自己签名吗，可以不要找别人签名吗。好，那所以我觉得啦，有时候就是零星嗨嗨齁，那就是时间很贵，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文音所演唱的《你存在》。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不晓得齁，就是你的年龄现在是几岁了齁？最近网络上有很多那种用40岁来切割的文章齁，因为可能是因为网络上有发起类似就是说啊，你想对那个40岁的齁，想对几岁的人说些什么事齁。好啦，那其实步入40岁有不少人开始感觉到身体的修复力不如以往，新陈代谢悄悄放慢。

连带情绪与心态也随之变化啊。那但是呢，40岁绝对不是年华老去的代名词，而是人生另一段精彩赛道的起点。那这个阶段的人哦，拥有了年轻的时候不曾具备的成熟与智慧，更懂得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事物。那保养不再是擦保养品，健康也不再是没生病，而是必须要全方位的身心平衡。所以呢，就帮大家整理了一下哈，40岁必须重视的十件事情，让大家从饮食、运动到心灵，一起优雅打造最有质感的人生下半场。齁、哦、啊，那个用40岁切割，意思就是用80岁来算啦齁、哦。好，那就是呢，首先呢，就是要训练自己的肌肉齁、哦、这个储存肌肉就是储存对抗老化的资本，重视蛋白质摄取还有阻力训练。因为过了一定年纪之后，肌肉量会以每年 1% 的速度自然流失，代谢下降与体力衰退往往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40岁之后的运动策略不能只是在靠无氧的齁、哦、有氧跑跳齁、哦、更要结合重量训练或者是阻力运动来锁住肌肉。那同时呢，每餐要吃足够的齁、哦这个优质蛋白质，好像是鸡胸肉、鲑鱼、豆腐、鸡蛋，才可以替肌肉合成提供足够的原料，才能够紧实体态跟充沛的活力把它维持着。那除了抗氧化、抗糖化，好，也是40岁之后的保养重头戏。因为过多的糖分会与体内的蛋白质结合，形成让肌肤松弛发黄、血管硬化的糖化中产物。日常饮食应该尽量减少精制糖还有这个高升糖的食物，多选择原型食物，并且调整进食的顺序是菜肉饭。好，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身体衰老，由内而外维持好气色。那很多人呢，以为防晒只是夏天的专利，那事实上齁，光老化是造成肌肤松弛、生成皱纹还有斑点的主因。紫外线的 UVA 会穿透真皮层，破坏支撑肌肤的胶原蛋白纤维，所以不管是晴天、阴天或者是室内、室外、哦、就是应该都要有防晒的习惯、哦、这才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抗老投资、哦、之前会听到有很多的明星就是很注意这个防晒这件事情、哦、那事实上刚才讲到这个光老化、啊、你举凡什么斑点啊、皱纹 啊不就是现在大家很多医美去做的项目、哦、所以如果说你做好这些、哦、你也可以省一些钱嘛，对不对？好，那再来呢，虽然说提到要防晒，好，那这是指的是长时间曝晒在阳光下容易造成的肌肤损伤，好，但是还是要强调哦，这个维生素 D 是维持骨骼健康、促进钙质吸收的关键，更是跟免疫调节系统跟情绪稳定息息相关。那因为现代人长期待在室内，普遍存在维生素 D 不足的问题，那除了每天适度晒太阳10到15分钟，也可以经由医师或营养师的建议定期补充维生素 D， 为身体筑起一道稳固的防护网。那另外呢，关节保养也是要趁早的齁、哦、因为关节软骨会随着岁月磨损退化，那等到疼痛的时候就已经是不可逆的伤害了。所以40岁之后，除了要避免长时间久坐与不良姿势，更要在运动时选对关节负担较小的项目，同时可以补充葡萄糖胺、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或者是软骨素，并且强化关节周围的肌肉群，给予关节最完善的缓冲保护。那再来呢，就是养成每日1万步的习惯、哦、那就是不见得每次运动都要气喘吁吁啦，好啊，走路也可以融入日常，才是最容易坚持的健康策略。每天维持至少1万步的步数，能够有效的促进下肢血液循环，辅助血糖控制，并且维持基本的心肺功能。那不管是搭车提前一站下车，还是饭后散步20分钟，都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替你累积惊人的健康红利。
好，那40岁之后的肠胃跟代谢机能也不可以让大家随便乱吃乱挥霍了齁，所以要减少加工食物、人工添加物或者是高盐高油的外食，好，尽量吃彩虹蔬果、全谷杂粮、好油齁，像是橄榄油、坚果之类的这种的为主的饮食结构。那吃对食物不仅可以降低慢性发炎的风险。

险，也可以让身体运作的更加轻盈，没有负担。好，那另外呢，人生的后半段精力跟时间都非常的宝贵，好，所以实在没有必要浪费在没有意义的社交跟消耗你能量的人事物上面，所以要学会果断的拉开跟负能量情绪勒索者的距离，把宝贵的心力留给真正理解你支持你能够带来正向循环的家人跟真心的朋友，心灵自然就可以获得真正的平静。好，那当然啦，年龄只是数字哦，真正让人变老的是丧失对世界的好奇心。所以呢，不管是学一门新的语言，尝试一项手作艺能，还是安排一度有深度的这个文化旅行，好，保持探索未知的好奇心，能够有效的刺激大脑的神经塑性。那透过丰富的深度的体验，可以让生活不再只是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而是充满惊喜与期待。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公司在办一些活动，我都觉得那个哥哥姐姐们活力比我还要好，那个对人生很多事情的好奇心，我觉得我很佩服，就会觉得说，我觉得我应该要有为者亦若是，要向他们学习哦。好，那40岁最大的魅力，以上的这个40岁以上的魅力啦，就是开始懂得坦然的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不再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委屈自己，也不再陷入盲目的焦虑跟比较。好，所以可以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情绪抒压机制，也许是早晨的一杯手冲咖啡，或者是夜晚的一段冥想，或者是独自阅读的半小时，必须要先照顾好自己的内心，才能够面对生活风浪的时候维持优雅与从容。好，我觉得这一类的文章就是提醒大家生活可以怎么过，要注意哪些事项，那透过这些提醒还没有做到的就赶快去做。好，那另外呢，也会让你觉得说啊，每天真的都很重要哈，就是好好的安排好每一天，那这样可以让你的人生是比较没有遗憾的。好，那最后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吴青峰所演唱的《年轮说》，也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1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悠悠停看听。
1: 哇，带大家来到了澎湖，找找我们的永续地图玩乐趣。为什么这么说呢？有预告了哦，说到了永续地图，当然就需要什么永续币，没错。那么澎湖的美不是只是短暂哦，我们推出了这个永续地图跟永续币啊，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呢在环境保护跟旅游经济，哇，不仅是第一次的尝试哦，而且是首创永续整合平台，好，汇集了全岛跟这个相关的绿色灵魂业者哦，透过我们这个生态系来让大家转型。一起参与这样的一个旅程，那当然这个呢所谓的永续地图跟永续币到底是怎么设计法，以及让民众怎么了解法哦，当然呢这是要请专家了，大家的好朋友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心之外，也让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企划科我们的薛雅欣啊，我们的雅欣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我们要了解一下哦，既然要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啊，哇，比想象中的更好玩，永续地图跟永续币变成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就是以这样子一个首创哦这个概念呢，我们是不是来让大家可以来就让他们更明白以及怎么样去使用它。
2: 好，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澎湖的永续地图，那它搭配的永续币又是什么呢？那首先呢要跟大家说明，是我们澎湖的永续地图是我们澎管处其实在去年开始推出的一个针对绿色旅游的一个行销方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永续地图出现呢？是因为过去我们管理处这边很积极的在辅导我们在地的业者去申请国际级的永续认证。
1: 嗯，
2: 但是我们在这个辅导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发现，澎湖很多业者其实是偏中小型，甚至是一人作业。那当他要去申请国际级的永续认证的时候，其实对他不管是从人力上或经费上，他都会是一个负担。
1: 嗯，
2: 可是这不代表说这一些业者就不永续啊，所以呢管理处这边我们就推出了一个永续地图，那就希望说那用管理处自己的方式来鼓励这些中小型的业者，他们呢如果有希望就是朝向永续旅游的方向去推动的话，他们也可以获得一点点鼓励。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具备永续行动，然后呢有永续意识的业者把它汇聚在一起，然后建立了第一张澎湖专属的永续地图。你在这一张地图上面就可以很轻松的去认识，甚至透过实际的消费去支持这些地方就是愿意迈入永续的一些业者。那目前我们这个地图上呢已经有累积了46个优质的一个店家，那有包含饭店啊、民宿啊、餐饮业者啊、名产店啊，甚至包含水域游戏活动业者都有在上面。那目前我们也一直持续的在招募新的一个永续地图的店家。
1: 嗯，
2: 那怎么又是永续币呢？其实永续币就是用来结合我们的永续地图，民众只要拿到永续币，他去永续地图的上面的店家消费，他就会获得优惠，或者是可以兑换一些小礼物。那这个永续币特别在哪里？是因为这个永续币它是用银河欢做的。
1: 啊，
2: 那银河欢呢是澎湖一个非常强势的一种外来种的植物，它排他性极强，所以都会被视为一种生态的威胁。那我们就是希望将银河欢这种环境的负债，我们透过加工让它变成一个美丽的一个永续币，那它就对游客来说呢，游客就可以是一种奖励。
1: 嗯，
2: 那游客只要拿了这个奖励，然后呢到店家去消费获得的一个鼓励，除了游客可以创造店家的经济消费以外，我们也鼓励游客其实让你自己的每一趟旅程，你的每一次消费都是在鼓励一个地方愿意迈入永续的这一些小店家，可以让他们更长久的走下去。
1: 嗯，我觉得这个一个很有意义哦，而且怎么样获得也是很重点吧，对吧？
2: 对，没有错。其实我们要拿到永续币是非常简单的，
1: 真的。
2: 我们永续币有两个步骤，
1: 嗯，
2: 第一个步骤叫做币作任务。币作任务呢，就是你要先去签署一个澎湖海洋生态保护宣言。那在哪里可以签署？其实你在每一个永续币的领取点，它现场都会摆放一个 QR code， 你可以在那边直接扫 QR code 签署。另外，你也可以在澎管处的网站上，或我们澎湖机场就都设有澎湖海洋生态保护宣言的这个 QR code， 扫进去它是一个线上签名。那它的内容是什么？内容主要是你宣誓你来澎湖这边旅游，你是愿意保护这一片海洋，保护这一座美丽的岛屿。完成了这个必做任务之后呢，你下面还有一个选择性任务。这个选择性任务有三项，你只要三选一，完成其中一项，你就可以获得一枚永续币。那这哪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你只要随身你有带着环保杯或环保餐具或环保购物袋都可以。
1: 嗯，
2: 哎，现在带环保杯出门的人非常多嘛。
1: 嗯，
2: 哎，所以当然我们蛮多的民众其实都是以达成这一个任务去换到永续币的。那第二个任务，
1: 哦，
2: 如果你是来澎湖这边旅游的话，
1: 嗯，
2: 我们也欢迎你支持，就是不管是有拿到国际或者是国内认证的环保旅宿。
1: 嗯，
2: 对，那例如说像我们澎湖有拿到国际或国内认证的环保旅宿，有鹏城饭店啊、羽绒花园民宿啊、长春饭店啊、喜来登酒店都是。
1: 嗯，
2: 哎，对，他们都是有拿到环境部的一个环保旅宿的标章，或者是国际的一个永续认证的 GTS 的好旅行标章。
1: 嗯，
2: 那只要你或者是你有住宿这种就是有拿到永续标章的，然后或者是如果你不是骑摩托车，你是自己来澎湖打算搭大众运输游玩的，那你只要搭乘我们澎湖的空港快线，或者是我们台湾好行的妈公北环线、湖西线、澎南线都可以。
1: 嗯，
2: 只要持乘车证明或乘车券，你也可以在兑换点去换到永续币。那哪些是我们的兑换点？我们现在永续币有七个可以换的地方哈。
1: 嗯，
2: 大家仔细听好，第一个是澎湖机场。
1: 嗯，
2: 哎，等于说澎湖机场是最方便的，你在旁边扫了 QR code， 签了海洋宣言之后，你只要随身有带环保杯、环保餐具拿出来，马上就可以换到一枚永续币。
1: 嗯，
2: 第二个点是澎湖的游客中心。
1: 嗯，
2: 哎，那第三个点呢，是我们市区的点是信心名产。
1: 嗯，
2: 哎，它同时也是我们澎湖永续地图的店家。
1: 嗯，
2: 对，然后第四个点呢是三号港四楼的新探索。
1: 嗯，
2: 哎，他们也是我们永续地图的合作店家。再来还有年年有春在港口那一边，哎，他们是一个在地的一个青创业者，对。
1: 嗯，
2: 然后另外在澎南那边的小岛家餐厅，在那边也可以换到永续币。
1: 哇！
2: 还有澎湖最新开的芙蓉来旅饭店，那里也可以换到永续币。所以其实兑换点是非常丰富的，在这些兑换点你都可以从市区到郊区都涵盖了，所以你只要很轻松在这里都可以直接扫 QR code 去签署海洋宣言，那只要出示你随身有带的环保餐具、购物袋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也跟大家说，我们今年其实

0: 增加两个彩蛋的发放点哦，一个是我们9月12号追风音乐灯光节的开幕，还有一个是11月1号菊岛跨海马拉松的现场，我们都会发永续币。那这两个彩蛋发放的点是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就发完为止。
1: 哦，所以大家要把握这一次的一个这个方式啊。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这个永续币啊是只有在这一段时间可以使用吗？那如果说已经要回本岛的话，那个永续币是可以给别人，还是可以直接就是兑换别的东西剩下的？
0: 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哈，我们的永续币啊，其实发放的话就是到今年11月1号是最后一天的发放天，那12月2号开始会暂停发放，那明年等活动明年新的开始的日期我们会再公告发放日。那但是呢，如果你是在这之前你就已经拿到永续币了，但是你都还没有去消费使用的，也不需要担心，因为即便发放暂停之后，你还是可以持永续币前往任何一间永续地图的店家去兑换优惠。
1: 他没有限任何的时间，对不对？
0: 他没有限任何，
1: 也没有任何的年，
0: 没错，没错，也没有年度，也没有年度，对，你都还是可以持过去发过去，就是兑换你专属的优惠。
1: 嗯，
0: 然后呢，那。但是也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永续币跟永续地图呢推出到现在，很多民众都觉得我们的永续币做得非常的特别，
1: 嗯，
0: 但所以就是蛮多民众会拿回去做纪念。但是我们也想鼓励大家，是永续币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它肩负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希望民众是拿永续币去这些永续地图的店家消费，然后让店家获得鼓励，这样子在地的绿色经济才可以持续的一个循环。
1: 嗯，
0: 对，所以也提醒手边拿到永续币的朋友，请你勇于将你的永续币用于永续地图的店家。其实后续因为永续币的兑换其实没有限制次数，也就是说如果您今天其实您用环保杯换，明天您还是可以再持环保杯过去同个地点换，是 OK 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因为你是每天都有使用嘛，对不对？
0: 没错没错。然后所以我们很希望民众是可以把这个永续币实质的拿去店家消费，然后让店家获得鼓励，这样子也会有更多的店家愿意一起投入这个计划。那未来拿到永续币的民众，其实你也会有更多的消费跟优惠可以享用，也可以选择。
1: 嗯，胡先生想要请教一下科长哦，他说你这个永续币用在旅宿、餐饮跟水上活动都可以的。
0: 对，没有错。
1: 哦 ，OK， 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好，而且可以住房可以有折扣哦。好，可以，这个请大家不用担心哦，而且呢。包含了我们这些合作的店家，你也不用害怕说找不到，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有介绍这个永续地图了嘛，对吧？
0: 对，没错，这个永续地图你只要在我们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官网的首页，你只要点进去，马上就会跳出永续地图。
1: 嗯，
0: 那我们的永续地图的线上查询做得非常的方便哦，就是你。它可以像 Google Map 一样手机放大缩小，那你点它的编号马上就会用 Google Map 导航你去那个店家。
1: 哇，好酷哦。
0: 对，所以我们的永续地图的部分，因为我们希望推广永续，所以我们也是尽量避免纸本。那所以永续地图的部分我们主要是采线上查询。那除了我们的官网以外，如果您也上现场就可以直接扫 QR Code 连结的话，我们在每一个兑换点的柜台其实也都有立牌，可以直接扫兑换点去查，可以直接扫 QR Code 去查询哪边可以去使用这个永续币，还有哪边可以兑换永续币。那也提醒大家，因为永续币其实是用来支持大家去实践绿色消费的一个信物，所以它不可以折现，也不可以转售。
1: 嗯，
0: 哎，但它没有使用年份，所以如果您现在在这个地图上面呢，您目前还没有看到您心仪的店家想要去使用它的，你可以跟我们许愿，或者是你可以在后面，我们其实都会持续的新增店家。那也跟大家举几个我们永续币很有吸引力的一个优惠例子，例如说，如果你来住宿的话，我们目前旅宿的业者也都非常的给力，他们有些人都提供50%，最低50%，最高200%，甚至还有房费9折。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其实折下来都好几百块了。然后呢，那也有些会准备一些限定的小礼物，例如说沙滩拖鞋啊，或者是限量的磁铁来送给你。 那餐饮特产方面，除了有免费的续杯或者是一般折抵优惠以外，还有一些店家会准备满额赠送的一个小礼物，那这些都是特别为永续必须准备的专属优惠。那体验啊，水上活动，如果您是来这边玩水的，有现金折扣也可以获得小礼物。那这些其实都是希望民众，就是你如果有一点点，大家都做一点点的永续行为，其实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
1: 嗯，
0: 所以这是你永续旅程中的一点点鼓励。
1: 没错，当然呢，因为这时间关系哦，不要忘了记得多带一个环保杯，然后呢多种选择，然后来跟我们一起呢用永续地图、永续币拿起来，优惠就整个动起来哈、哦！不管是美食啦、住宿啦，包含的水域活动啦，还有呢，今年呢我们的音乐节马拉松要来喽，所以呢，请大家哦可以知道下半年会更好玩。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谢雅欣科长。我们的雅欣科长要带着大家使用我们的永续币，我们来一趟不一样的澎湖行，我们就相约澎湖见哦。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在电台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
1: 瑶瑶 talk bar。
0: 陪着大家乐翻天，要跟着悠悠搭好行，出好礼，好幸福，因为就要来到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了。而这一周的国际风筝节呢，哇，我跟美少女，我们的北海岸的伙伴们要来合体咯。

0: 哦，而且还可以搭我们台湾好行到皇冠北海岸线哦，告诉大家九月上市超值超值大超值，可以从淡水一路玩到野柳海景灯塔温泉美食艺术，还可以一次打包想要买的伴手礼，想要买的礼品，想要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搭好行，不用开车，你看是不是很幸福？好的，当然要看野柳女王头有啦，好，富贵角灯塔有，金山泡温泉有，北海岸吃美食有，著名美术馆有，什么都有。好，那到底是还有什么没有？没有没有的。好，当然这个也敲碗敲出来了，也要赶快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喽 ，Hello，Hello，
1: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还有我们两个被指定美少女要来跟那个我们的听众哈、哦、要问好，跟我们的蔡秀霞、我们的阿纪问好啦。啊，蔡大姐你好，
1: 你好，
0: 然后还有我们的龙哥，龙哥你好，
1: 哇，好多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
0: 还有盛哥，盛哥好，天哪，我们两个怎么了？
1: 我们瞬间多了好多粉丝哦，
0: 真的啊，他阿基说谢谢，啊，他真的是那个我们大家哦，这个我们平常旅游哦，常常就会喜欢把我们台湾最美的东西带回去，然后呢就会很多的这个好的伴手礼啦，好的这个礼品啦，就是希望让国内外的朋友喜欢。而且今天呢还要用我们的好行，对不对？听说我们的76皇冠北海岸线推出了最新的超值主题套票来了，对吧？
1: 没错，我们的北海岸的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我们今年呢推出了最新的超值的主题套票，一共总共有七款不同主题的套票，那每个套票有不同的特色，那有结合了野柳女王头啊、温泉泡汤、在地伴手礼美食、朱米美术馆等等。那尤其呢，为了欢庆我们套票上市呢，即日起一直到九月底，只要消费满2000元，我们就加码送高级的登机箱哦。
0: 不止高级，是很高级的。
1: 对，很高级，对。
0: 对，而且呢，直到什么时候要先讲好？9月30号，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对吧？
1: 对，没错，到9月30号为止。所以呢，大家刚好这个时候呢，9月底之前其实北海也是非常漂亮秋季的旅行的旺季，所以呢、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到9月底之前欢迎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来畅游我们的北海岸哦。
0: 而且我们这条这个套票的城市方式哦，沿途的亮点要来告诉大家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哦，不是单笔2000只送这个登机箱，而是呢我们的亮点每个人呢都一定想要去，然后又觉得自己开车很麻烦，不用，对吧？
1: 没错，我们的沿途皇冠北海岸线呢，除了提到我们单笔买2000就送行李箱，而且限量30名送完为止之外呢，我们沿途有超过20个点，包含了我们很有名的，就是其实大家从台北搭乘淡水捷运啊，一直到我们淡水站，那沿途呢，在海岸线可以经过浅水湾、白沙湾、富贵角灯塔，以及国际知名的景点野柳地质公园哦。那其实交通非常的便利，只要从淡水捷运站一出来，然后搭乘在我们的公车站呢第5的转乘区域，搭乘我们皇冠北海岸线就可以非常轻松的畅游哦。
0: 嗯，是哦。卢先说如果他是吃货的人呢、他说这条路线有没有可以吃的？怎么那么爱吃？
1: 哦、当然，我们沿线我们非常多美食，而且我们的套票其实也有结合我们在地的温泉泡汤的美食。那我们浅水湾的部分有非常多的咖啡厅的部分也有做结合。那当然还有我们金山老街很多的美食，
0: 万里野柳也有啊，对不对？而且我们可以吃山靠海，对吧？
1: 对，没错。
0: 听说这一次我们的店家还有很多抵用券哦，还有消费优惠哦。
1: 是的。
0: 而且告诉大家一站一位的玩法，绝对让你吓死。为什么？白天看点，中午吃好料，下午喝咖啡，再来个伴手礼。搭车前呢，还可以干嘛？记得你还想要买些什么，做点功课。 一次带回家。
1: 对对 对, 对，没错。
0: 然后又不用自己扛，是不是？
1: 对, 对，没错。
0: 你看，所以听起来我们的交通串联非常顺畅哦，而且七款哦，七款哦，各有特色哦。我们要赶快来让这个美少女哦，来告诉大家解析一下。

0: 同的需求，拜托自己找，好不好？我们也告诉你比较集中式的这七个亮点，七条不一样到底在哪里？而且便宜，要先讲。
1: 对，很便宜。对对对，嗯、像今年呢，我们就是皇冠北海岸线有增加了，就是网红风靡我们的社群平台的跳石站呢。这个非常美丽的点的之外呢，其实我们就是像今年有搭配，就是七个刚刚就是主持人讲的，就非常特别的套票。那从一日游一直到二日游都有哦。那我就一一来为大家来推荐这样子。就是我们北海岸最有名，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野柳女王头。那我们有个套票是野柳经典女王，只要280块呢，就有包含了地质公园的门票啊，以及好行的套票，还有就是也有地质公园里面有一些折价券的部分。那再来，如果你喜欢就是美食啊的部分，其实我们今年也有结合就是艺术，有包含我们的海景的享食区的部分。那艺文的部分有包含了我们结合淡江大桥，包含著名美术馆呐、啊，串接到淡江的部分是文艺跟艺术家。艺术的爱好者的旅客非常的推荐。那当然呢，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地景的部分，有包含地景跟艺术结合了女王头跟美术馆。那泡温泉呢，也有搭配温泉的体验跟交通。那还有，如果是局势带的人，就是有包含了温泉跟伴手礼的抵用券。那最后呢，我们这七款套票，其中有一款是有两日游的部分，那有包含了很有特色哦，包含了两日的交通券，然后野柳的门票，还有我们淡水的渡船的船票，还有一些在地店家伴手礼的抵用券的部分。那这些套票呢，每个主题都非常有特色，也欢迎各位游客呢，可以选择喜欢的主题来畅游我们北海岸。
0: 嗯，是朱先生想要请教一下啊、哦，他现在正在写说，我们在前几天有介绍台湾 Pass 啊、还有包含了那个国旅优惠券的部分，他说以那个住宿吧，再搭这个是没有冲突的，对不对？
1: 没错，其实是没有冲突的，所以是可以搭配的，对。
0: 哇，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而且我告诉你，最高你看看，加上艺术之旅。也只有500，包含了有美术馆，对不对？
1: 没错，
0: 野柳女王。然后呢，你要泡汤，哇，才650，你看看。然后还有所谓的双人，不超过1000块。哎，你知道这个价钱真的就只等于是打到已经超过6折了耶。
1: 对啊，没错，
0: 对对，
1: 其实是非常的划算。对、
0: 嗯、啊，胡小姐说，只有一日游吗？有二日游这些吗？
1: 二日游的部分当然也是有啊，我们有一款套票是有结合淡水的部分，就是有包含交通券，然后淡水渡船头的那个船票的部分也适合2天1夜。对，
0: 嗯，而且这个他说有限定日期吗？有限定当天使用吗？
1: 你说两日游的部分吗？当然就是2天，就是要连续的2天。对，
0: 我们现在那个住宿不是也连2天嘛，
1: 对
0: 不对？对，
1: 没错。
0: 而且你可以加上这个，然后呢，那个顺游接驳的部分哦，就可以用台湾 Pass。但是有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连续假期，哈、哦，
1: 对，没错，
0: 这些是没有放在里面的哦。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好，这要我们要跟大家讲，不然我们两个可能出去被砍死。
1: 对，没错，
0: 这要讲清楚哎、欸，对，因为马上连假了，你忘了哦？
1: 没错，是的。
0: 我们要感谢汤先生来提醒我们大家，因为他问我们说连假，这个有假期有算吗？没有，没有，没有。
1: 对，没错。
0: 对，连假没有，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提醒，感恩、
1: 嗯、
0: 感恩。
1: 嗯，对，没错，没错。
0: 我们两个没有钱哦，不用来跟我们要钱哦。哦，而且呢，刚才有提到了哦，这个满额嘉礼赠送哦，说明一下哦，就是说满2000送登机箱，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我有一家人，我有朋友，我有5个人，有6个人，我要怎么买那个套票？我们帮大家省钱一下，因为只到9月30，他说有没有超过9月30之后使用是可以的吗？还是说在9月30前买下来是可以的？
1: 嗯，应该是说在9月30，就是即日起一直到9月30号为止，只要在这段期间9月底前单笔买起来有2000块就好了。但然后这些票券呢，可以一直用到明年116年的6月30号为止，所以是非常的便利的。
0: 嗯，就等于是说你现在买了，我没有让你及时使用，好，因为你可能会碰到廉价这些，所以我们这个可以让你用到明年的6月30号。好，所以呢，就是在9月底，拜托赶快。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实体的部分啊、哦，他说实体的部分是要在好行网络上买吗？有实体店面吗？
1: 我们好行的部分，我们实体店面也是非常便利。我们是在台北车站有个易游网的门市，在台北车站实体店面的部分是可以购买。那当然，现在很多都是用线上购买。

0: 都是非常适合拍美照的地方哦。
1: 真的，再加上呢这个海岸景观哦，不管是人物、风景、情侣拍的都很美啦。
0: 对，没错。
1: 尤其是呢，你如果住下来的话，那个夕阳在靠海的，你知道那有多美吗？或者那有一些特色民宿就是面海。
0: 对，没错、哦，
1: 对不对？晚上再泡个汤，吃，然后他们又有那种
0: 放松，
1: 真的，而且还有无菜单料理。这个时节呢，金山万里蛮多的野菜。
0: 对，没错。
1: 对，但是要注意提醒大家哦，好，就是因为这个水域的部分哦，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安全了。
0: 嗯，没错没错，虽然我们九月目前也是水域开放部分，所以但也欢迎大家来千手湾白沙湾戏水，那当然安全的部分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哦。
1: 嗯，是欧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灯塔富贵灯塔他有参加，他说如果说那个自行的那个自行几点那个部分还是有吗？
0: 当然当然，我们富贵角灯塔就是吉北 A 点富贵角灯塔骑游的部分，自主认证的部分也还是有，所以你也可以搭配好行的部分来骑脚踏车，就非常的便利。
1: 嗯，真的齁，请大家注意一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旅行齁不一定要花很多钱。
0: 嗯，
1: 我们一直要告诉大家，你可以在坐在那个我们的好行上面靠着窗，
0: 对，
1: 去慢慢享受那个海景，吹吹海风，对不对？
0: 对，没错。
1: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为什么叫做幸福北海岸，我们一定有由来的。
0: 对， 对， 对。
1: 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
0: 没错，我刚刚提到我们今年皇冠北海岸线呢716有推出了七款的套票，那每一款套票都有不同的特色，有女王头的，然后还有就是美食的，然后泡汤的等等之类的，这七款套票呢都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另外呢，在加码在9月底前有购买我们套票呢，单笔买2000元就有送高级知名品牌的登机箱，那限量30份呢，要买要快。那另外呢，最后再推荐给大家，这个礼拜六日呢，我们在就是我们在和平岛有办岛屿生活节活动，那这个礼拜天呢，我们在白沙湾有办海湾生活节的活动，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我们北海岸走走哦。
1: 不要忘记，我们就大家相约来去找我们两个哈，看在哪里哦，可以跟我们来合拍一下哟。以上节目广告呢，就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于婷秘书。哇，两个活动哦，可以让大家说每周都是满满满，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幸福北海岸，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哦。
0: 相约北海岸见哦、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卖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编剧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悠悠便利站。
0: 哇，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呢来到了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西拉雅，仙境西拉雅，有没有感觉上非常的有灵气哦？而且这次我带他去曾文水库的峡谷仙境之旅，你知道吗？传进山谷的同时呢，鼓动整个山水，把这个音乐搬进了峡谷，感受到秋日奇遇。那么当然呢，在整个现场来讲哦，整个秋天真的很不一样。那么有这个湖面、山壁，有峡谷，有夕阳。然后如果把这个当作是最天然、最自然的舞台，就在我们的眼前，你的感觉是如何呢？然后再听到是属于不一样的音乐，你的心情是不是又荡起来了？再把音乐震撼了整个山谷，你

0: 觉得你会不会有一种叫感动？没错，其实啊，更棒的就是9月1号开始哦，还可以有这个抢限定的住宿，抢好康。那么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美静秘书，让美静秘书呢好好的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有所感动，以及赶快记下来日期，赶快拿起手机点下去，赶快订房很重要。我们也赶快来让美静秘书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大家好，瑶瑶好，
0: 哇，
1: 大家好，
0: 对，今天呢，我们的美静秘书要来陪大家呢一起，为什么说呢？你看哦，一点一点，一层一层的把它叠上去，哇，整个人真的就是来一场震撼的，不是只是在维也纳的交响乐，我是在整个的一个水库中，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我觉得真的没有体验过的一定要来曾文水库的峡谷音乐会哦，此生至少一次，到底多么的特别。我们说看演唱会到国外看歌剧院，到体育馆，到剧场，户外剧场，你可以把音乐会如果搬到峡谷水库的峡谷，尤其是在曾文水库，那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我们来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因为是这个活动，这场活动最迷人的地方啦。曾文水库呢，不是只有海水库而已，而是利用整个当地的群山环抱、湖光山色的艰难环境，把整座山谷变成一个大型的互动舞台。那11月6号、7号呢，在音乐会的一个主场地就在我们嘉义县大埔乡的曾文水库场地平台。那11月6号我们有邀请石鼓集乐团演出，然后11月7号有手和铁鼓乐团接力，想象一下当鼓声敲下去，森严的山壁传出去，眼前是水面、山谷与天空，那现场也可以看到黑鸢在天空中盘旋，那音乐跟自然的景观交织在一起，这种感受不是一般在室内音乐厅可以感受到也是可以复制的。所以啊，这趟旅程最值得的不只是听到谁在唱歌，而是体验一次山水就是舞台的一个现场感。那也就是为什么鼓会被形容成一生至少值得朝圣一次的水上音乐响宴。
0: 嗯，你想想看，如果有这种感受，是不是觉得很棒，对不对？让大家弄，我觉得那种感觉很讲不出来诶，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一起哦来感，让大家有所感觉。而且我告诉大家，哇，你看马上就段先生说，请问一下秘书，你没有讲说是几月几号，然后呢哪一些表演团体，然后有没有接驳，还是要在那边自己先定好位置？我也想笑诶，我们一个一个来嘛，不要急不要急。好，我们先让那个秘书跟大家讲，这是落在11月份对不对？
1: 对，11月份，11月6号、7号。
0: 但是为什么那么早先讲？因为要先订房了。
1: 对对对。
0: 真的，因为那边呢，说真的，房间不多。你没有先订好房哦，真的，我那里没有办法让你搭帐篷哦。谢谢哈，谢谢。而且呢，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这个11月6号跟7号呢，完全是不同的组合，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不是也让秘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因为这两天虽然都是鼓的演唱，鼓的那个演奏，但是风格不一样啦，大家还是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类型下去做选择。那11月6号呢是石鼓声乐团，那今年石鼓刚好获得2026年伦敦设计奖的一个肯定，然后所以这一次要把极具张力的一个击鼓演出带到曾文水库的峡谷里面，让传统的鼓乐跟舞台结合在一起，让山谷中有创造出强烈的一个音乐声音震撼。那11月7号呢是手和铁鼓乐团，那特色是把东方传统的古意跟现代硬派摇滚跟甚至是金属感觉融合在一起，呈现比较狂野强烈的一个舞台气氛。所以呢，喜欢磅礴啊震撼有舞台张力的古乐，11月6号可以锁定石鼓及乐团。那如果说你喜欢传统文化碰上现代摇滚的一个冲撞，那11月7号就一定不能错过我们的那个手和铁鼓乐团这样子。那更棒的是这两天不是普通的室内演出，而是在曾文水库自然环境里面欣赏，让鼓声跟山谷成为一个演出的一个部分。
0: 嗯，我跟大家讲哦，真的就是让大家呢你看不一样的呈现，而且 不是让你只是来这边震撼的音乐会震撼了你，你还可以玩周边。这趟旅游很适合规划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的曾文水库，我们加上我们的大埔，再加上我们的西拉雅山城，对吧？
1: 对。
0: 嗯，怎么安排会比较好，我们也请教一下秘书。
1: 哦，我们首先呢，就是来到，我们可以是很那个曾文水库大埔山西拉雅山城的一个小旅行啦。然后来到曾文水库呢，可以搭船感受到湖面跟群山环绕的一个景色。那接下来当然是可以安排曾文水库相关的景点啦，慢慢欣赏山水风光。那如果说喜欢高空视野，可以到曾文水库观景楼那边看一看。那观景楼呢，它就是在曾文水库大坝登船码头的一个附近。那现场只有提供餐点、饮料跟咖啡，而且可以透过透明的玻璃景观空间欣赏到水库的景色。那如果说想要走走二日游的行程啊，我们也有跟那个旅行社合作一个深印古名曾文秘境月旅，然后把玉井的芒果冰、黄金荞麦探索馆、在地特色美食砂锅鱼头，还有住宿音乐会串在一起，所以大家可以把这趟旅程想象是白天玩景点，下午吃美食，晚上搭船进山谷，晚上听古乐，然后明天再隔天再慢慢的走访那个西拉雅周边的景点，这样真正的有度假的一个感觉。
0: 嗯、真的，真的，所以我就跟你讲说。哎，你看看，听你讲完，我们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下手中的东西，手机赶快拿起来打一下。
1: 当然啦、啊、
0: 真的。而且你不觉得吗？哦，这两周来哦，开始呢陆续都是我们先进西拉雅的大活动哦。齁、哦、
1: 对。
0: 你这样延续这样子玩下去，我告诉大家，我白天玩景点，下午吃美食，傍晚进山谷听音乐，然后再出来以后，你不要忘记我们西拉雅峡内还可以泡温泉，对不对？然后还可以走农村乐，多好。而且住宿半价啦，第一天800，第二天1200，不一定要住同一个地方，但是要连续两天。哎，这样就很有点省了，而且还有机会用999的半价，刚刚有讲到了，对吧？
1: 嗯，
0: 哇，太棒了！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是每一间合法的旅宿都可以吗？
1: 哦，没有，我们有配合的那个旅宿业者的。
0: 我们跟大家讲有哪几家好了，免得大家哈、啊、那个订错找我们两个要钱。
1: 我们这次合作的旅宿业者有那个凯撒去淘曼旅台南馆，然后走马濑农场、龟丹62温泉山房、阿里山东方明珠国际大饭店，还有阿里山月湾 villa， 还有蜜光新旅民宿，还有预警民宿。
0: 请大家注意哦，你现在不打，然后你要再等到近一期打，绝对没有位置，我保证。好、哦，真的就是这样。嗯，好，所以呢，你一定要先预定，然后再来确定一下还有没有名额。好，因为我们有限定名额，对吧？
1: 对，你不要，对对，
0: 你千万不要拖到最后，因为去年也是，大家都喜欢拖，好、哦，都大家想说好吧，我们下次，然后再来再开始再说。瑶瑶为什么没有先讲？哎，我们这次有先讲哦。好，这个秘书为证哈、哦。但是那个我们也告诉大家，那个不要忘记哦，我们限定的是哪几间哦，不是全部哦，哈、哦。但是因为有搭配配合，他给你更省的这个预算哦。而且如果想直接参加我们的深谷这个深印古民的话，麻烦注意一下，二日游不想研究，好，不想自己订住宿、订吃饭的地方，有没有直接安排好的、不啰嗦的？有吗？
1: 有啊，就是我们这次有推出那个深印古民，
0: 就是那个二日游的部分，
1: 对，二日游行程，然后时间呢就是在11月6号7号，啊，所以把这个、对，
0: 他说费用大概是多少？有电话吗？嗯，
1: 费用吗？
0: 大致上，我觉得那个请大家直接打电话卡给你啊。对吧？我们有那个，我们有一个，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哦、那个，到我们的哦，
1: 有，他的那个可以跟我们那个
0: 僧侣对不对？
1: 慢游、
0: 哦、对，
1: 僧侣漫游旅行社，他的电话是0733-5816。
0: 好，
1: 可以跟他洽询一下。
0: 两天一夜的哈、哦，就是你不想自己订房，你想要省钱，你想要吃东西都懒的话，就找他们。好，因为这次他帮我们都做好，
1: 对对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这边有个很特别的，就是漂流木提琴村。它真的很有味道哎，我们一定要赶快来让秘书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且是漂流木的这个提琴村哎，这个是什么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

0: 要一下，它是社区吗？还是专门小提琴的故乡？还是说可以做 DIY 的地方啊？
1: 哦，它就是我们那个在大埔中文水库有一个大埔社区和群协会啦，然后它是把现场那个漂流木转换成具有生命力的一个小提琴，然后形成一个中文水库漂流木提琴村，然后所以现场不只是好拍照，也是把社区把相关的自然资源啊、艺术创作还有地方文化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漂流木提琴村呢，曾经获得114年全国十大观光亮点跟及最佳人气奖，那今年更是荣获了那个国家环境教育奖社区组的一个特优。那另外呢，在有那个音乐会的两天呢，我们有安排在同心吊桥旁的一个草地上，也规划现场直播跟打卡区，也会安排和平社区那边来帮我们，就是有做提供一个那个提琴造型时钟 DIY 的一个体验，让大家不只是坐着听音乐，也可以动手做拍照，认识地方的故事。那所以我想大家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来探索一下大埔的一个地方文化，看看漂流木提琴村。对，
0: 赖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现在 FB 上面有那个满额抽 iPad， 那是什么？
1: 哦，那个是我们从9月1号到11月9号，然后我们串联了那个，就是这透过这一次中文水库峡谷音乐会串联周边77家的一个特约店家，所以只要在活动期间呢，到特约店家消费，单笔消费满到一定的额度呢，就有机会参加抽奖了。
0: 哦，所以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峡谷音乐会才有这个活动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你才会有那个抽奖券啊，对不对？应该这么讲。那
1: 对，
0: 所以我们也要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好整理一下，11月6号跟7号你想去，你如果不想要透过好懒人法好旅行社安排，那交通怎么安排，或自己怎么样来规划，怎么样来省钱优惠，在哪里报名，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
1: 好，那我们首先要请大家记住啊，这次活动场地是在这嘉义县大埔乡中文水库的赏樱平台，那现场直播呢跟打卡区我们是安排在同心吊桥旁边的一个草地，所以呢外县市的朋友可以依照自己所在地选择开车包车或者是参加我们的套装旅游行程。那因为中文水库属于山区景点，活动时间可能会比较多的车流，所以建议不要压线才要抵达，那尤其是晚上回去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山路的一个道路状况跟天候的状况。那如果说真的不熟悉路况呢，那我觉得还是推荐光帮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推出的半日游跟一日游行程，所以的交通啊、住宿、音乐会的行程都一次安排这样子。
0: 嗯，让大家哈、这个轻松游啦，对不对？所以呢，
1: 对对对对，
0: 不要有压力，而且呢，赶快哈、拿起你手机就给它点下去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陈美静秘书，让我们的美静秘书带着大家传进山谷，鼓动山水，让大家来一场曾维水库峡谷仙境，哇，浪漫之旅，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曾维水库见哦。
1: 好，
0: 谢谢，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备关。法务部关心你。
4: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快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好的，待会呢，我们待会会回到了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哦。那么待会由林仁德组长呢，跟大家好好来聊到了一个，就是当国民走进法庭呢，从我们的被害人家属身旁哦，看见这个国民法官审判的当时，那么当然我们在走这个国民走进这个法庭的同时哦，到底是谁会陪我们的这些被害人走完这条路？那当然在国民法官审判下哦，我们看见被害人家属的伤痛跟权益跟陪伴的同时，其实如果说大家有看到了模拟图的话，其实很简单，六个国民法官加三位职业法官，然后共同去审判重大刑案的部分。那法庭外呢，就是被害人家属需要的，我想不是一纸这个判决书哦，我想就是要中间跟这一段路的陪伴。那这司法之路呢，我想当大家看到国民法官的宣判，包含了在审理的同时，第一个想到就是说这些一般的民众怎么去判断说到底有没有罪，然后呢他们真的是有能力可以有这样判这么重大的案件吗？不过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你是我们被害人的爸爸妈妈、先生、太太、孩子，当你的亲人呢突然遭受到就是重大的一个犯罪，从侦查起诉到法庭，到面对证据，到面对被告，在等待到最后的这个判决，其实你知道那一路来很辛苦，那个辛苦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哦。那当然国民法官制度呢112年开始实施，那六个国民法官再加上三位职业法官，然后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审理，115年1月1号呢我们就适用的范围也进一步的扩大，所以一场的审判对于司法来讲，它除了是案件，可是对被害家属来讲，可能就是人生完全被改变的一个分水岭。所以就特别的，我们今天从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第一线的陪伴角度去认识国民法官，让大家知道说，当我们被害家属真的走到了法庭，他们有哪些权利跟权益啊？那还有就是谁可以陪他们，那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心理创伤又该找谁？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让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林仁德组长跟我们一起深入来聊聊，就是当我们国民走进这个法庭，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被害人家属不要孤单？那当然，国民法

0: 关国民法官这四个字，我相信已经不陌生了，只是说详细的内容，要曾经参与，以及呢，曾经被征召，然后呢，可能他有这个整个一个经历过，他才会知道说整个一个历程。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
1: 生活法律 Go Go Go，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也有讲到，也有叙述到了，我们今天要讲国民法官跟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跟我们这些被害家属跟这个被害人。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开庭跟判决到这个量刑哦，所以在重大刑案的部分呢，对家属哦，不是只是一个程序，我想必须要了解一次一次就是他们的过程。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刚才有这个提到，会由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林仁德组长他长期陪伴我们的被害家属，以及呢，实际也参与很多的国民法官案件审理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要邀请组长来陪我们的这个被害人家属的这个第一线角度哦，带我们去认识他们对于国民法官制度以及国民法官的看法。好，以及对于这个重大刑事审判里哦，这个被害家属呢，到底真正经历的到底是什么？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赶快来让林组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Hello，Hello，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是这个好久没有听到我们这个组长的声音了啊！这个组长呢，回来的时候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这个国民法官的跟我们犯保跟我们被害人、被害家属哦，其实他有分不开的关系之外哦，是不是也可以请组长跟大家先聊聊，用一般的民众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哦，介绍一下，就是到底国民法官哦，如果站在我们犯保或者是被害人、被害家属来讲，实际上，进庭之后，大家可能会想说，是我们看到的电视剧啦，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一般电视啦，刑事案件的审判，到底是有不同，不同在哪里，以及差异别在哪里？是不是请教一下组长？
2: 嗯，好的，国民法官制度最简单的说法哦，它就是让一般人民走进法庭，然后和这个职业法官一起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判。那一个国民法官法庭哈、哦，是由六位这个国民法官跟三位职业法官所组成的。
0: 嗯，
2: 那我们国民法官不是说坐在旁边，就是坐在旁边这样子看看看看而已哦，听那个审判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他是真的会听检察官、辩护人提出的证据，询问证人，听取双方主张，然后最后再跟这个职业法官一起讨论被告有没有犯罪，然后应该判多重，所以他跟我们传统印象中法官自己做决定很不一样哦。那从被害人家属的角度来看，也会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密集也非常讲究攻防的一个程序。那检察官跟辩护人要把这个案件整理得非常的清楚，让没有这个法律背景的国民法官他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理解。所以这个对家属来说，可是对家属来说，每一项证据、每一次证人的这个陈述，可能都是在重新面对一次被害事件。所以我们犯保在旁边陪伴的时候，看见的不只是一个案件正在审理，我们也看到家属呢必须一边承受自己的情绪，那一边也要努力去理解这个法律程序在做什么。这也是我自己参与这个国民法官的审判之后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司法程序对法律人来说是审判，但是对于被害人家属来说，那其实是他们人生中一段非常沉重的历程。
0: 没错，其实这个旅程哦，就是让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说一定要走过那个流程了，对不对？不过对于我们范宝来讲哦，在这个国审的案件里面，跟检察官的合作，其实我就说密不可分之外哦。一般民众可能会很好奇，就是说我们案件进入了法院以后哦，这个范宝人员到底能够做什么？好，那为什么这个被害家属呢，在开庭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在旁边？好，那个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可以让组长可以让大家有，尤其是在网络上的朋友或者是在收听的朋友，好，这个可以让他们更清楚更了解整个一个环节。
2: 好，这个国民法官在审判之前哈，他会有一个庭审的准备哈，还有一个准备程序，然后到一个正式的审理。那只要被害人家属他们有需要，我们合作的检察官都非常愿意来协助啊。例如说，这个有一些程序它是不公开审理的，那我们希望范宝人员能够继续留在法庭陪着家属，或者说，希望我们在法庭里有比较大的一个活动的空间，就是说，万一家属哈他们情绪啊或者是身体的状况也出现变化的话，那我们可以立即的协助。
0: 嗯，
2: 那像这个我们跟检察官讲，检察官都会帮忙向法院来争取。那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对协会与被害人来说是很重要哈？因为法庭对一般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而且进去以后就会感觉压力非常大。其实重大案件的家属，他坐在那个法庭里面哈，可能会听到非常残酷的一个犯罪的细节，他也可能看到照片证据啊，甚至直接面对被告。那外面的人可能觉得说，坐着听开庭而已嘛，哈。但对家属来说，有时候每一分钟都是很难熬的。那这个庭审的过程中，也曾经有遇过家属情绪崩溃，哭到几乎没有办法支撑自己的身体。那我们的志工会立刻就进到这个被害人席去搀扶啊安抚。那也有家属因为情绪太激动，向法官下跪，那志工也立即冲上前去协助休庭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坐在旁边而已啦，而是会去看看家属现在身体还好吗，身体状况还好吗，那情绪撑不撑得住，需不需要多说话然后下一个程序要开始了，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先准备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范宝出现在法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让被害人知道，被害人家属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坐在这里面对，他的身旁有人理解他，有人陪他。当他真的撑不住的时候，也有人可以立刻接住他。
0: 没错。所以呢，这个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就是我们不了解的状况之下通常都会不是很清楚，都会认为说有这么必要，这个好像要有这么多人的陪伴，或者是有这么多人的一个支持之下才有办法进这个法庭吗？因为不是当事人，我一直在重复一件事，就是你不是当事人，当你进入法庭，就像刚刚组长他这样陪这一段，他可以告诉你他所看到的，而且呢你要知道，当我们要在重复每一个细节的同时，都是一个刀在割。我觉得我们大家要用一个同理心，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讲说，为什么人说口不择言，因为你不知道任何的事情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跪下来等等，他就是只想要求一个真相，然后呢他只是需要帮忙所以我就觉得说，当我们知道说原来是这样子吗，然后你就会看到我们范宝不管是志工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些这个义务律师啦甚至呢我们自己范宝的员工怎么样来去事先的准备也很重要。所以你认为范宝在这个法庭里面的角色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这个制度化的空间？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国民法官案件里面被害人或者是家属的律师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我们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被人家误解，可是我们因为但是依照我们的个性，我们大家喜欢去跟人家辩解，然后也不需要说明 好，但是有很多的现实的状况之下呢，就是因为常常这样子而造成了很多的误会，然后包含了误会深的时候，当你要去解开的同时，你也伤害到了这些被害家属。好，所以我们也让组长让大家清楚。嗯，
2: 好，其实哈，目前法院对范宝都相当的友善了哈。
0: 嗯，
2: 那他们也理解我们是来协助被害人家属的。那但是刚刚有谈到说，范宝人员能不能留在法庭，可以坐在哪里啊，能不能在家属身旁协助，那有些时候还是需要是个案情况跟法院沟通。那我会期待说，未来可以更进一步来思考说，范宝人员啊，在法庭里陪伴被害的角色能不能更加的明确啊，然后制度化。
0: 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欸，嗯，
2: 对，因为范宝他不是一般的旁听民众哈，我们其实是正在提供犯罪被害人保护服务的人，
0: 嗯，
2: 那如果这个角色能够很明确的话，能够更明确的话，那第一线工作人员他就不需要每一次遇到状况才临时争取，啊，
0: 好像以前都是这样，对，我们都是，
2: 对，现在也是，
0: 有时候是手忙脚乱，对啊。
2: 那这样也可以让这个被害人家属，如果制度化的话，哈，也可以让被害人家属，
0: 嗯，
2: 更安心的知道说，范宝可以一直在这里陪着我。
0: 哦，对了。
2: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被害人诉讼参与的这个代理律师，哈，
0: 嗯，
2: 现在重大的刑事案件里面，被害人或家属他是可以透过这个诉讼参与制度，哦，更深入去了解这个案件，然后表示意见。
0: 嗯，
2: 那也可以由律师担任是代理人。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律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嗯，
2: 而且是这个国民法官的案件，那检察官必须处理整个犯罪事实跟这个法律攻防。
0: 嗯，
2: 那被害的律师他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整理和被害家属有关的资料，哦，包括这个犯罪者造犯罪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0: 嗯，
2: 那家庭发生。这样的改变哦，不要你家庭发生什么改变，还有就是家属对于这个案件有哪些想法？
0: 嗯，
2: 那如果检察官、被害人的被害人的这个代理律师还有范宝团队彼此合作的很好的话，那就可以让法庭在审理犯罪的同时啊，我们也能够更完整的看见犯罪究竟对一个人、一个家庭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未来非常值得持续要精进的地方。
0: 嗯，徐先生说我跟你搭配很好，对，我跟仁德哥很好，因为呢我很那个我的家庭有状况的时候也是仁德哥一路帮忙，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棒，大家如果听过我常常去新北，以前他在新北啦，对，所以那个徐先生说他有家属也是类似这个情形，他说也是进入法院很害怕，甚至不敢跟被告见面。他说像他说曾经分会有帮忙过，可是提供的样貌好像跟我们两个讲的不大一样。我说哦那个我们现在就是要跟大家说明齁，我们有改进的空间。
2: 对，都要进进的空间。
0: 对，他不是我们两个很有默契，是因为一路走来我们两个都很有默契，然后呢互相的都很了解，然后他也帮忙我很多，所以我很清楚仁德哥。好，可以才他今天才敢来这里讲这个国民法官，不然你们看每次在我直播哪一个国民法官敢来义务律师都是第一线，好，不是去验尸的就是看分尸案的，大家都很清楚哈，所以徐先生不要误会哈，这个啊今天是让仁德哥这个上战场。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人家会叫你来我节目讲这个了哦，这个对，因为我们的节目里面很蛮多都跟我们的家庭类似，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大家的心情啊，那可能是有不一样啦，因为各分会他们所处理的方式也不同，案件也不同啦，
2: 对
0: 不对？然后你要到国民法官这一关的话，基本大都是重大刑案， 哈、哦，这个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不过倒是可以让仁德哥讲到，就是不久我们那个土城姐妹啊，因为那个是仁德哥自己在手上的哦。光这个宣判之后，其实我们可以实际上也讲到，就是被害家属对于这个结果非常强烈的一个情绪，其实情绪发泄一定有。不过您在一路旁边看到的，不管是司法的判决跟被害人的家属期待，其实一定有落差。就像刚才徐先生一样，他说我们两个是不是很有默契？是啊，然后说他说本会处理的好像跟我们两个讲的不一样，是，对，我们没有不承认，

0: 好，这点我们因为每个人处理态度不一样，好、哦，对对，然后但是我们有进化的空间。我记得我们两个今天好像是来被批判的哦。来来来，我们请教一下仁德哥，嗯，
1: 是，我想这个，
0: 我觉得你开始
1: 这样子来说了哈，
0: 嗯，
1: 对，其实每一个案件都有它的特殊的情况，我们。
0: 怎么样观察好了？我觉得应该是说仁德哥在旁边怎么观察，对不对？我觉得应该一定有落差啦，对啦，因为这个落差一定有啦，因为对，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然后我们可能有些是当事人的家属，他可能他可以谅解，可是也不见得每个人。我觉得在仁德哥自己接触到，我想你对被害人的家属来讲也是一起等待嘛，对不对？
1: 对对对，没错，就是。其实这个就等待这个判决过程哦，其实对这个被害人家属来说哦，承载了非常多复杂的情绪哦，
0: 嗯，
1: 这个我们都感受得到的哦，那也非常了解。那法院来讲的话，他必须依据法律证据还有相关程序来做成判决。那被害人家属他会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亲身经历的伤痛去出发，去看，那会期待说司法能够回应他们
0: 想要的答案，
1: 就是，他们要的公平跟正义，
0: 对，
1: 好，那其实这两个角度不完全相同了，因此所以这个判决结果有时可能会让家属原本期待的会产生落差，
0: 以你的陪伴经验呢，
1: 这次陪伴经验来说，宣判之后，我们确实看到家属非常的震惊，难过，那个爸爸的情绪，妈妈甚至还有他的其他亲属都非常激动，爸爸甚至坐在那个法庭上就不走了，
0: 对，
1: 我今天睡在法庭上那样子，那所以说他需要一段时间的理解跟消化判决的结果，这个时候我其实更深刻的会感受到，就是说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在这个司法程序跟被害人家属之间要提供一个持续还有很稳定的支持力量，那因为对这个法律专业工作者来说，判决有他的法律理由跟那个制度的这个脉络，但是对被害人家属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真实发生在自己生命里面，而且很可能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完全恢复事件，完全没有磨灭的。那所以这个我认为一个完善的司法制度，除了这个法依法保障那个各种程序权利之外，那也要让被害人跟家属充分的了解程序。了解这个程序，整个程序还有表达意见，并且在整个这个司法过程中去感受到自己的声音有被听见，那遭遇自己的遭遇有被理解到，那对我们协会来讲的话，我们的角色并不是评论个案判决是否正确，而是去陪伴被害人跟家属走过这个司法的程序这个过程，那当这个判决符合家属的期待的时候，我们陪伴他们面对案件告一段落后的生活。那当判决跟期待有落差的时候，我们同样要陪着家属去理解这个程序，去整理情绪，然后要持续提供需要的后面接续需要的这个法律啦、心理啦，还有这个生活的支持。还有那最后就是这次的这个参与国民法官的案件啊，让我本身的一个体会就是一审判的结束不一定代表被害人家属的伤痛就此结束，那司法制度要如何在这个依法审判之外也让被害人家属感受到尊重理解跟支持，那个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值得再去持续去努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0: 嗯，是，我觉得今天透过了林仁德组长哦，仁德哥呢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0: 我们却常忽略的一些角度，就是国民法官制度，六位国民加上三位法官来做审案，另外一端是我们这边被害人被害家属，他可能就像刚刚仁德哥说的，忘不了的伤痛，等待司法的答案。好，所以你要想想看，一个完整的司法制度除了追求公平公正，让被害人知道他的声音是有人听见的，他的权益有人告诉他，害怕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受伤的时候我们有办法想办法，不管是在协会里面法律诉讼、陪同出庭、补偿金、心理咨商、急难救助、医疗照顾、生活辅助。哦，我好像很会背耶我被你教得好啊，
1: 很厉害。
0: 啊，不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平常常常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记好的，好，不用害怕，好，我们都可以站得出来，都可以愿意站出来讲，表示说不是忘记了那份伤痛，而是要记住那份伤痛来去帮助更需要的人。好，我觉得最重要。那当然我们也要记得了，每一场的这个审判的结束哦，我想被害人家属人生还是要继续，所以你不是一个人。好，我们是大家一起陪你走，走回你的生活。那当然我们自己饭保本身有一个免付费专线 0800005850， 好，就是帮助你，你把它记好，你真的真的真的你觉得你的处理方式，或者是说你在哪个分位，你觉得诶你还是有一些那个，其实你也可以给我们总会这边来做联络，或者是利用我们这一支 0800005850， 好，我们也会来帮忙协助，好，这个或者是我们协会的官方网站都可以给大家。不过今天也非常谢谢这个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哦。我没有想到竟敢派我的陪伴者上战场，我今天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找你来跟我讲这个。对，你应该现在有所心灵感受到了哈，
1: 有感受到
0: 哦。所以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这个就知道我们说的是实话哦，也希望大家能够呢聆听之外呢，也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也要非常谢谢仁德哥了。真的就是帮我们大家。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4: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 02-7716-1998 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那爬爬照要跟着悠悠帽管家一起出发哦，而且你知道吗，我们不用让大家花到500块，只要499啦，我们要让大家来搭车玩高雄山城，而且呢不用开车，不用自己开车，好，这是最简单的，而且可以从哪里，从佛陀纪念馆一路玩到茂林的森林秘境啊，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吃喝玩然后还可以泡，哇，还可以赏景，因为9月份呢，我们有开了这个6个梯次哦，我们的观光圈的部分，而且这一次呢，让大家可以聊聊疗愈啊，可以用这样子来讲，里面还包含了午餐，所以呢，不想开车，又爱旅行，又要体验的朋友，来一趟这个高雄山城一日游，我相信大家哈、哦，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满满的诚意呀、啊。当然，这个时候也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就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志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这个时候爱旅行又不想开车，这个时候一定要好好的轻松放轻松听我们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不用花到500块就可以让大家一日游，里面还有吃的，还有个泡的，诶，这个哪有这样的享受，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志伟科长了。
1: 是，好，那因为我们好这次那个我们有旅行社呢，好在我们辖区有推出这个499好山城高雄山城一日游，好，那这次的活动是非常受到欢迎啊，好，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到底可以玩哪一些地方啊，齁。那这趟旅行呢，那最大的就是替游客来解决的齁，因为很多游客想要去高雄山城啊，可是又不想要自己开车齁、嗯、啊，因为毕竟从市区到六龟到茂林这个路程是比较遥远的齁啊，所以啊这次这个游程里面有游览车包车就直接进来齁，那我觉得是非常方便啊齁。
0: 嗯，
1: 那而且高雄的山区呢，而且它景点是非常的分散，那如果第一次造访的话齁、哦、还要自己来研究路线啊，停车用餐。
0: 太累了啦。
1: 哦、对、嗯、时间上的安排哦，就花费很多时间的。那所以对于不少的民众来说，这个是比较伤脑筋啊齁、哦。那这一次呢、嗯、我们就是由旅行社来规划了一个接驳专车，我们从左营高铁站的一个彩虹市集来出发，
0: 嗯，
1: 好、哦，让大家不用再自己开路，就一路可以玩到我们的六龟山城、茂林山城里面，
0: 嗯，哦、
1: 那行程也非常的丰富啦，哈、哦，那我们是从佛陀纪念馆好、哦、来开始，好、哦，那个佛陀纪念馆就会有专人来导览，那一直到佛光山的一个滴水坊的来做一个午餐，
0: 嗯，
1: 哦，那到我们的茂林的情人谷的一个温泉来做温泉体验，
0: 嗯，
1: 哦，还到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来做一个270度沉浸式环境的一个影片的一个享受，哦，观景，对，所以最后呢，再到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桃花心木的一个大道，哦，
0: 嗯，
1: 所以整个都包含了人文啊、饮食、山林、温泉、生态，好、哦，全部的一次收集。
0: 嗯，
1: 而且这次的费用只要499元，
0: 真的500块有找哎、欸。
1: 对，包含了来回接驳车、午餐、专业的一个领队的一个讲解，哦，还有我们的一个250万的一个旅游责任保险跟20万的医疗险。那我想对于整个旅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方便的一个入门的旅行。
0: 嗯，是，卢先生说您刚才讲到了就是那个里面有含餐，他说这有限人数吗？然后呢怎么报名法？然后他说餐是吃什么？是便当吗？
1: 哦，对，他这个就是一个人的费用是499元齁、哦、那每个梯次就是限额就是40位，刚好就是一辆的游览车。
0: 嗯，就是
1: 对，那
0: 要请大家先报名了，对呀、啊，
1: 对对，那午餐的部分呢是安排到佛光山的一个滴水坊啊，吼、哦，滴水坊，那这次行程就是在佛光山滴水坊，那它的滴水坊本身特色就是佛光山的一个人文还有餐饮的一个文化了，吼、哦，啊，它的餐点是强调比较舒适健康的一个饮食概念。啊，所以对于平常喜欢吃素的或者有习惯吃素的人，好、哦、长辈，哦，想要在这一次的旅行之中吃得清爽一点，哦，它其实都非常的适合。
0: 哎、欸，真的不素，我跟大家讲，你知道那很多的素食真的很好吃、欸，哎， 真的不是我在讲，对，有吃过就知道哦。那个那、嗯、因为你久久哈没有这样吃过，你就会把它变成很像轻食一样。而且呢，你知道吗？他说，刘先生说，请问一下，不是有带大家去泡汤吗？

0: 哦，泡汤的部分的话，就是会到我们的那个茂林有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哦，就是茂林的秦人谷的温泉。好，哦，那这个秦人谷的温泉呢，它是茂林知名景点，那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在整个茂林山林环境跟溪谷的氛围之下，好，哦，来做一个泡汤泡脚。好，哦，那对整个城市生活忙碌的一个朋友来说，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最大的享受就是把整个时间慢下来，好，哦，把整个心情啊整个都放松下来。好，哦，那秦人谷那除了可以泡汤之外呢，还可以感受到整个山谷的一个自然的景观。好，哦，那也可以到时候去依照现场的一个条件啊活动啊来做一下不同的体验啊。如果你想要去自备去泡全身的也可以，那一般就是开放让你去泡脚，哦，在户外泡脚这个部分。好，我想整个单程旅行都非常适合这整个叫做轻体验啊，哦，
1: 嗯，
0: 那不用从早到晚一直在走路，那也不用一直在安排比较强度的高山的一个登山行动，哦，
1: 嗯，
0: 那在坐在这边非常的自然来享受我们在茂林的一切，看看山顶，嗯哦，吹吹凉风，好，让整个旅程也变得比较疗愈，
1: 嗯，而且很舒适，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是没错。
1: 方小姐说，请问一下，她是哪一天出发？
0: 好，那我们的行程呢，在九月有加开六个梯次，好，哦，那分别是在九月的五号、六号、好十二号，还有十三号、十九号跟二十号，那等于就是前三个礼拜的周休二日。那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每个梯次的名额大概就是40位，好，那这整个名额就是额满的就是没有了，那所以想参加的朋友啊确实要把这个日期齁，哦，先记下来，好，哦，那如果九月没有抢到的话，那就是可能要等下一次的机会啦，
1: 嗯，下一个梯次了啦，
0: 对，下个梯次了，对，那我刚刚再重复一次哦，是九月五号、六号、那十二号、十三号还有十九号跟二十号，
1: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我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如果你来到这边的时候，你一定很久没有来到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因为我们最近呢在茂林游客中心来讲有一个很特别的环景式的影片，很酷，它是270度的，对不对？
0: 是没错，
1: 嗯，
0: 那这个茂林游客中心呢，它是我们齁最近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最几年才刚盖好的最新的一个游客中心，
1: 嗯，
0: 好，对，那地点就是位在我们要进到整个茂林的各景区之前，它就在入口地方非常的明显，好，
1: 嗯，
0: 那是一个非常适合，好，如果你第一次来到茂林的游客啊，好，或者是对于之前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深入了解我们茂林山区景点的一个游客而言，好，那我们就可以建议可以先到这个茂林的游客中心来看一些相关的导览，好，比如说像透过刚开放的一个它有旅游的一个资讯的导览，还有我们的影像的导览，
1: 嗯，
0: 哦，来快速对于我们整个茂林的景点来做一个认识，那就像这次的游程里面大概就是有安排到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哦，去体验我们的刚刚提到的270度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环境导览的一个体验，
1: 嗯，
0: 哦，那就是让你坐在里面啊非常轻松的啊看看我们的环境式的一个沉浸式体验，让你感受好像在整个把茂林的一个自然环境跟景观全部都好在你的旁边周围，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哎，从视觉上好像就在旁边而已，非常的亲近，好，仿佛把我们整个茂林的一个山林自然特色都带到了眼前。
1: 嗯，是，
0: 那
1: 嗯，
0: 对，
1: 江先生说，那请问一下，那个他这个地方还有提供一些手作的部分吗？他说，因为有些游客中心有。
0: 哦，那手作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在有时候周休二日的时候会有一些民众来报名，
1: 嗯，
0: 对，开放报名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一个官网，好，哦，对，那如果你不想要等这个手作的部分的话，你也可以整个好带小朋友亲子非常适合一起来好到这个游客中心来了解我们整个茂林的一个特色，
1: 嗯，
0: 那我们游客中心还有提供厕所啊、饮水机啊，哇，刚刚提到说是那个旅游导览的一个咨询，
1: 嗯，
0: 好，那其实也可以作为我们到茂林的一个休憩点啊，齁，那可以当作是一个不错的景点，来这边还可以吹冷气休息一下，好，来知道一下啊，整个茂林到底有哪些景点去值得我们来探索。
1: 嗯，真的，所以请大家把握那个时间。江先说，请问一下那个新威森林公园的桃花心木什么时候开？
0: 是。那我们桃花心木齁，哦，一般最漂亮的季节是在三月的时候，

0: 那个时候是在落叶的时候啊，但是呢它其实四季呢又有不同的景色。好，嗯，那像刚刚提到说三月它是
1: 花开才有花开，对
0: 对，整个叶子变成黄色，在落叶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美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十月啊九月十月来这个时候呢是整个是啊桃花心木的绿叶子是非常的翠
1: 绿
0: 嗯，对。那我来跟大家介绍
1: 一样，嗯，
0: 对，不一样的感觉。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哈。那它整个新威森林公园哦，它其实是非常大哦，就是有26公顷啊，哦，那是我们六轨地区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那过去呢，以前我们的林业单位叫做新威苗圃，
1: 嗯，
0: 哦，以前这里叫做新威苗圃。那早期是全台最大的苗圃之一啦，哦，
1: 嗯，
0: 对。那我们新威森林公园最大的特色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我们有2公里的一个桃花心木步道。
1: 嗯，
0: 好，哦，那我们桃花心木步道有总共有桃花心木种了有1100株。好，哦，那大家走到这个步道的时候呢，哦，两旁可以看到两旁非常高耸的桃花心木，哦，可以形成浪漫的景观。哦，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啊，你在冬天来的时候就是有冬天的感觉，哦，嗯，那就有落叶的感觉。那到夏天之后又是翠绿，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哦，嗯，非常适合你来这边散步拍照，那或者是你，嗯，什么事都不想做，就单纯坐着来享受一下森林的气息，那其实都非常的适合。
1: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森威森林，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森威，它的周边哦，如果要串起来的话，开车的话，会有哪几个点还蛮适合拍照的？可不可以提供？
0: 哦，是。那你如果以我们新威森林公园来当作是一个中心点的话，嗯，啊，其实往北可以到我们的一个十八罗汉山的一个游戏区，好，去看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好，自然保留区。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啊六龟老农的自行车道去骑脚踏车，刚好就在我们的老农溪的一个旁边，好，
1: 嗯，
0: 那对，那景观是非常漂亮，可以看到整个诶十八罗汉山的一个山景跟我们老农溪的一个溪景，好，那非常适合骑脚踏车。那在往北的话呢，我们到六龟的市区可以去看一些我们客庄的一个文化，哦，那边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客庄的一些景点啊，哦，都是非常值得，也有美食啊之类的都非常适合去体验。那我们在往北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六龟那边啊，有一个不老跟宝来温泉，哦，
1: 嗯，
0: 那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去泡温泉也不错。那虽然说冬天比较适合泡，那其实夏天这个时候去泡温泉也是非常的适合的，
1: 嗯，
0: 对。那如果要往东边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茂林区，好，那边茂林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有除了情人谷温泉之外，我们还有小长城步道，
1: 嗯，
0: 哦，还有一些我们茂林卢凯族在地的一些的一个文化，对。那如果要往南的话呢，也是可以到我们的屏东地区，然后屏东地区到我们的三地门去吃阿拉给，好，去看一下我们台湾族的一些文化，好，那去到我们的一个马家，好，去看体验一下不同，都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行程。
1: 嗯，而且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如果你自己有一些规划的话，其实你知道吗，六龟蛮多的特色美食，对不对？
0: 是，
1: 而且呢 对那边真的很漂亮的一个很特别，就是说如果你不是要参加我们的499的话，其实呢你也可以呢循着我们的路线开车玩，然后你可以深度玩，然后先找一个地方，譬如说你就找温泉区先订房，好，我们都会先希望大家先订房，这样子的话才不会说到时候还要再找房。好，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季节来讲哦，已经有很多人会想要来泡汤，然后呢享受美食，甚至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优惠，对不对？好，这个刚好又可以搭配啊。如果以这样子来搭配的话，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九月有加开了5、6、12、13、19、20，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499的玩法。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没有要照这样子的玩法的话呢，你要自己开车也可以，对不对？好，就一个是自己开车，一个是自己不开车，所以呢让大家自己去选择。这个是楼先说，请问一下那个报名，有报名是在哪里报？
0: 报名的话呢可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粉丝团，好，就是说，
1: 嗯，
0: 对，脸书的粉丝团。那他在之前的几篇文章里面大概有提到这个游程的部分，好，499高雄三城一日游的部分，
1: 嗯，
0: 好，那另外如果不想到的话，那也可以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德川国际旅行社，好，
1: 嗯，
0: 那来把这个他们有做一个

0: 连结就可以来做一个报名。
1: 嗯，非常方便。最后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是，那我想这一个这个季节来后，就是最近像最近来讲的话，就是豪雨比较大了哈。
1: 嗯。
0: 那出门一定要带伞哈。那如果有时候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可能天气会比较热，那可能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那个气温的变化来做一个穿搭。好，那最后就是我想一定要带着好心情，然后还有带着约最好的朋友，那约我们的家人，到时候一起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游程，那或者是自己来到这个地区来做一个规划旅游，我想都是非常棒的。
1: 嗯，而且不要忘记了，我们现在除了中央的优惠哦，食宿游购行的部分，还有住宿的部分，而且还有加码的部分。另外呢，在高雄市、屏东呢都有做这个加码跟加送礼，还有我们的这些饭店哦、旅宿业，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了。以上节目广告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志伟科长带着瑶瑶，带着大家茂管家一起出游去，我们就相约茂林见哦。
0: 嗯，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这悠悠骑有我们的东北角，我们的极点慢旅呢自主骑乘哦，在这个粉色轨迹啊，上礼拜好在有先通知哦，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哦，这个有机会就有拿到了什么可爱的宝丽龙，然后呢还有人很可爱的说哦，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宝丽龙不是那个宝丽龙，是那个啊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啊，对，玻璃玻璃玻璃，他说这样子不是更好听吗？我说都可以，好不好？好的，当然还有很多的优惠哦，还有哦，这个让大家哦不要认为说只是一个禁忌哦，没有，我们希望大家呢，我们推出这个九月份呢，就是要自己选时间，自己找朋友，自己选择你想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段，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下骑出去。重点来了，因为骑完是有任务的，这个任务完了以后呢，还有机会参加扭蛋，还有机会把我们的宝丽龙带回家。好，我们的宝丽龙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东北角我们还有另外一只龙叫福气龙。哈，有了福气，我们就会想到谁？对，没错，就是我们的阿福啦。好，我们要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救过来哦，救过来哦。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清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来了，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福。
1: 哇，那我们现在哈，大家很喜欢你啦哈，只要呢跟你许愿，你都有东西耶，你看看。哎，不过人家大家真的有照，好在哦，上个礼拜有先叫他们先去下单下单，不过呢今天还会有开放几个名额啦，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嗯，
2: 哎，我们那个小旅行啊，刚刚讲的就是小旅行啊。如果宝丽龙那个，
1: 那个是自主的，对，那个是抽的，
2: 嗯，对对对对
1: 不一样。
2: 嘿嘿，
1: 嗯，
2: 啊，我要先讲哪一个呢？
1: 我们现在先把九月会乱掉。我们从因为今天是8月31日最后一天了，所以九月份开始哈，我们就要把一系列可以参加的先简单帮大家介绍一下。
2: 好，我刚刚讲到宝丽龙哈，哎，那个宝丽龙是这样的，当然很简单，那是用。诶，比如说来我们东北角这边的自行车道，
1: 嗯，
2: 骑车之后呢，骑完车那再上我们那一个我们那个网页哈，
1: FB,
2: 就到我们官 FB 或是官网上面的我们那个诶首页就会有一个奇遇东北角嘛，点进去之后，哦，在上面就有一个永续骑士勋章，那是一个碳排放的计算器的体验网站，
1: 嗯，
2: 好，那边完成的就是。减碳记录之后呢，你把我们骑车骑到中间就是可以拍照嘛哈，
1: 嗯，
2: 你把它那个减碳记录后面说啊，你要制作一张卡片，然后你把它图照片加图卡把它制作完成之后呢，还再把它那个截图，那再到那个福永游客中心，好，在那边出示图卡，就是你截图的那个，然后就可以参加。

0: 啊，我们的扭蛋抽抽乐，
1: 嗯，
0: 啊，那扭蛋抽抽乐，通通有奖，里面就会有一些惊喜啊。那大家最喜欢的那一个宝丽龙，好，我们每一个礼拜也会有50只，所以都还蛮充足的。
1: 嗯，
0: 等一下你再看能不能抽到跟宝丽龙的公仔娃娃，粉红色的，还蛮特别的。
1: 嗯，
0: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来玩扭蛋，
1: 嗯，
0: 不一定可以得到宝丽龙。
1: 嗯，是，哦，这就是靠手气，靠运气啦。
0: 哦，
1: 丁先生想问你啦，有福气龙也有宝丽龙，他们是什么关系？
0: 就男女朋友的关系啊。
1: 我跟你说，
0: 会不会太直接？
1: 我跟你说，因为大家会误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欧熊，我们还有一只嗨熊，但是欧熊不是嗨，嗨熊是欧熊的表妹。哦，所以
0: 嗨熊也是
1: 白色，对对对，她是女生，但是表妹，是妹妹，是妹妹，所以她不是男女朋友。那这只宝丽龙跟福气龙，她是男女朋友，哦，所以大家不要抱过，不要搞错了 ，OK， 哦，所以呢，就我们也要让这个大家认识我们的吉祥物啊。不过呢，最值得把握的就是19号那个小镇共聊啦，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好玩的耶。
0: 对对对对，我们还有刚刚讲那个自主行程是，那个都可以
1: 抽抽
0: 可以来玩哈，
1: 嗯，
0: 那简单的，
1: 嗯，
0: 啊，这一个有两个要付费行，这个
1: 付费的
0: 付费行程的哈，嗯，我们在月就是6月时候就已经有说有4条的行程嘛，
1: 对，没错，
0: 那4条行程现在目前特别为了我们这个节目，本来我上网看，早上还跟瑶瑶说还没名额了，中午怎么办？那后来呢，赶快去瞧一些名额出来。
1: 真的，
0: 哦，就是剩下有2条，好，哦，有2条哈，哦，我们瞧了一个是9月19，奇遇小镇共寮双溪山海线，
1: 嗯，
0: 哦，就是从共寮骑到双溪啊，
1: 嗯，
0: 啊，大概21公里，好，哦，啊，它就是从它是比较有慢慢的节奏，就是从海边慢慢骑到山城，
1: 它不急哦，很漂亮那条。嗯，
0: 慢慢对，对啊，这个是要699啊。我们要怎么报名呢？这个只要到还是刚刚那个网站哦，就是我们那个奇遇东北角的网站，那，啊，你拉下来这个路线2，
1: 哦，
0: 啊，你就是有一个报名网站就可以去连结。
1: 嗯，
0: 哦，啊，这个是699啊，699它还有含午餐啊，饮水啊，保险啊，还有晚起礼品都有。哎，
1: 嗯，
0: 还有一个附赠100块的消费券，就是
1: 抵用券，
0: 地方结合，嘿，地方结合，这条路线还蛮特别的。它最要讲的就是那个鱼喜道路，就是北38道路哈，哦，那就是沿着那个双溪河这样骑，
1: 嗯，哦，
0: 慢慢骑。那秋高气爽的时候骑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
1: 嗯，
0: 那到了那个双溪之后啊，就会有那个我们会有那个带队解说的老师，就会慢慢给你介绍这样子。
1: 嗯，而且那个周边真的很漂亮，
0: 哦，对。啊，从福隆这边骑上去，慢慢讲啊，就是可以往北骑哈。一般我们都是会骑那个旧草岭隧道嘛哈，
1: 嗯，
0: 那个环状隧道。可是这不是哦，这是骑那个龙门岩鸟自行车道哦，不一样的方向。那会经过龙门吊桥，哦，啊，然后再穿过那个，就走到那个从北38就鱼行道路到共寮车站，
1: 嗯，
0: 啊，在共寮车站再骑到双溪车站，哦，这样子啊，在双溪老街这样慢慢玩。像东河戏院啊，哦，马街教会啊，还有双溪故事墙啊，然后再走到共寮老街，然后再回来福隆车站，就是从8:30到4:30这样子，啊，
1: 一整天。那尤其是他那个中午吃的，我觉得还不错哎。
0: 中午哈，中午对啊，他中午哎，你有去玩过吗？中午那个
1: 我听他们玩回来的时候都讲说很棒，
0: 对对，嗯，对啊，对啊，所以都会秒杀，就是啊。这跟这个我现在这是新北的嘛，还有一条赶快讲一下，新北还有宜兰这一条9月13号，
1: 嗯，
0: 哦，
1: 这两条，
0: 啊，这个也还有，嗯，对对对对，还也是699，还是5个名额哦，目前是
1: 反正就是各
0: 五个
1: 就对了啦，
0: 对啦对啦，哎，对对对啊，9月13是宜兰县宜兰端的哦，
1: 嗯，
0: 宜兰县的哦，哈，这是路线4，
1: 嗯，
0: 哦，啊，也是699，哇，啊，它也很好玩，那其实之前就已经早就额满的了，好啊。
1: 对，然后现在在收，再把它，对，
0: 对，把它打
1: 开，外加，嗯，再加5个，
0: 再加5个，对，
1: 再加5个嘛，哦，你不要跟人家说谎，哎，但我也会完蛋，我跟你讲。
0: 对啦，对，
1: 台北办事处会被拆台，我跟你讲。
0: 我早上就点进去啊，我就啊怎么。

0: 没有，就很紧张，就赶快打电话去厂商那边，不行，你要再开五个，不然会被
1: 会被 K。我跟你讲，我会骗你，真的。
0: 这条路
1: 路线又不一样哦，要讲清楚。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对，
0: 这条路线是在宜兰。
1: 嗯，
0: 宜兰哈，我们从宜兰车站骑，然后骑到那个竹安河口，然后他骑到那个礁溪那个芳草闸门那边，然后一直就是骑到壮尾了。
1: 嗯，
0: 那骑到壮尾之后呢，中午会就会去午餐了，在那个关老爷农场。
1: 哦，
0: 可以吃午餐。
1: 哦、
0: 关老爷那边也还有逃兵。关老爷玩完之后呢，再走到骑到壮尾沙丘。那壮尾沙丘之后呢，再骑到永镇滨海驿站，就是那个等日出那边下去看、看那一个沙滩啊，玩玩沙这样。然后再到大福旭日观景平台。然后再骑回到头城车站。那所以这是整个就是头城滨海自行车道。这样子骑，
1: 所以也要非常谢谢哦，我们这一次阿福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哦，我们只有开放哈、哦，就各五名哦，请大家赶快哦把握时间，在东北角之友好，赶快上 FB 好，这样是最快的。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庆福科长，让我们的阿福科长呢跟我们的保利龙，不是保利龙不等你，是看你的手气好不好？好，我故意的。然后呢，看大家的手机好不好呢？我们就相约东北角见哦。
0: 好，
1: 嗯、
0: 欢迎大家，谢谢。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教师节快乐。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祝您教师节快乐，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祝大家教师节快乐，连假愉快。
1: 连着四天的假一晃就这样过了，
2: 好快，
1: 我完全没感觉。
2: 对，
1: 你知道我也忘记今天是

0: 教师节，
1: 我也忘了，
0: 要不是小陈告诉我，我完全都不知道今天是教师节，
1: 连老师也忘了、不是，
0: 怎么有可能，
1: 老师是不堪回首你知道现在当老师多难，
0: 真的好累，
1: 以前我们小的那个时候
0: 家长要求可高的，
1: 秋小姐你记不记得我们读书的时候小孩子啊，读小学哈、你不听话老师可以打你，对不对？老师随便拿一个那个教鞭，他明明就是棍子嘛，然后他就说那是教鞭，教不严师之惰，就是说我如果教你不严是我这个老师懒惰，三字经里面就教这个，所以说老师打学生是代替你的父母来责罚你不听话不乖不用心，所以以前的老师是可以打小孩的，打完之后你回去哭着找妈妈，然后妈妈还会把你带到学校，老师你打得好，就是这样，不会站在小孩这边。现在这个社会氛围改变了，
0: 完全相反，
1: 完全相反。现在呢你要打学生，学生不要讲说回去告爸妈了，他也不去告诉爸妈，爸妈可能也不会挺他，他会自己可能就是直接找老师麻烦，甚至于说以前学生可以有打老师的记录，有这个是现在的社会完全反了。
0: 我个人倒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态度的话，这样的小孩应该到牢里面去受教训一下，
1: 如果这样下去迟早
0: 真的，你怎么可以对你的教诲你老师这么高尚的身的那种教育
1: 对
0: 传给你，
1: 对
0: 你还对他这个样子，
1: 不应该，
0: 不应该，太不应该，
1: 太不应该了，
0: 真的。不管多少时间进去里面受教一下，
1: 你知道古时候啊我们讲那个牌位啊，你现在祖宗牌位还看得到，它就是一个红红的嘛，
0: 对，
1: 然后一个框里面写着五个大字，叫做天地君亲师，老师排在第五个，都是应该被供奉被表扬的一个人物，你知道吗？如果你不尊重老师的话，你怎么会尊重其他的人呢？
0: 我特别要感恩在教师节当中感恩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不是你们对我的教诲，午后两点不可能有今天53年之久你知道吗？因为在这个节目当中言谈之际你们都清清楚楚，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听众朋友，真的讲的都是家常事啊等等，
1: 这个是其他节目所没有的，
2: 我
1: 只能这样讲。
0: 但是呢听众朋友没有人这样做节目的，所以这方面除了听众朋友支持我们你们是我的老师以外，最重要的是阿富还有于飞还有我们现在先进到节目当中还有过去的你看杨光友，
1: 对 对，
0: 还有陈凯伦啊，还有范守文，
1: 哎，
0: 这么多人参与午后两点的节目，所以我今天这个节目才能继续下去。还有现在你看丽妍啊，还有
1: 佳
0: 玉，你看看，都是你们这样陪伴我，所以这午后两点才能长长久久。
1: 其实我觉得相反的，这个是秋华姐陪伴我们
2: 的。我觉得相反的是秋华姐这棵大树啊，每次都讲，但真的很感谢秋华姐。秋华姐是大树，同时也是大鸟，因为她的我们可以躲在她的羽翼下乘凉。
0: 你们真会说话。
1: 好了，那我们公平一点，就是互相陪伴好了。
2: 好啦，这样子啦，
1: 跟听众朋友一起。
2: 对，孔子有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现在在场就有三个人，两位就是我的老师了。不，以我为出发，两位就是我非常伟大的尊敬的老师啊。
1: 其实孔子当时的意思就是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就是说我的强项我可能可以当你们的老师，但秋华姐的强项可以当我跟丽妍的老师，丽妍的强项可以当秋华姐当我的老师，是这样。
2: 没错，对啊，
0: 我没有强项，拜托，
1: 开玩笑。这个
0: 我最近真的自己很
1: 没有，我第一个不同意，因为每个人的强项不见得是在教科书上面，或者在书本学到的知识，
2: 有啊，
1: 每一个人的强项可能是在生活上面，或是人生经历经验这一方面，
0: 这个算了，就是
1: 是不是
0: 因为有年纪的关系
2: 没关系，看不出来就好了，
0: 因为我的经历的确是多啊，
1: 对，
0: 真的
1: 、
0: 我的经历真的，哎呀，没有办法能够形容了的坎坷。那如果讲到这里呢，我就这个今天不是感恩的这个什么感恩的
1: 感恩的心，
0: 感恩的心的节目内容，但是呢我就要很感恩，感恩我今天能够用国语来跟听众朋友聊天，这一点呢我虽然国语没有那么标准，但是听众朋友至少听得懂， 我要感恩我一个老师在九份、
1: 哦、
0: 他下课之后还帮我们五六个女生、
1: 嗯、哼
0: 其中有一个是男生、
1: 嗯、
0: 然后到他住的地方他租的房子 哦,
1: 哦
0: 到他住的地方然后呢就这样排排坐、
1: 嗯、哼
0: 坐在地上他铺一个草席给我们坐、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坐在那里听他讲课、
1: 啊、
0: 你知道吗、
1: 嗯、
0: 真的我真的很感恩、
1: 嗯、
0: 到现在为止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是外省人、
1: 嗯、
0: 那我呢为了从小到大我没有说从小到大在小学我就已经很想学国语讲得好、
1: 嗯、
0: 你知道吧就有这种心态所以呢我非去不可你知道好不管你有没有欢迎我但是我就是要去、
1: 嗯、
0: 所以呢我从来没有在没有姓黄黄老师、
1: 哦哦、
0: 没有缺席过你知道吧、
1: 嗯、哼哼
0: 所以呢 我真的要很感恩他
1: 是
0: 因为他是外省人讲的都是国语
1: 所以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嗯
0: 姓黄但是记不得整个的名字
1: 因为太久了
0: 太久了、
1: 嗯、
0: 对还有另外一个我真的运气很好、
1: 嗯、
0: 另外一个是在石碇
1: 是
0: 我们搬到石碇、
1: 哦、
0: 我个表伯的家、
1: 嗯、
0: 然后爸爸呢就在那里呢本来是做金矿、
1: 哦、
0: 就因为表伯是在石碇、
1: 嗯嗯、
0: 他去包就是包下
1: 去包一个矿对不对
0: 包了一个煤矿、
1: 哎、呦
0: 他是煤矿结果呢包下来
1: 挖到金矿
0: 没有不可能
1: 我说那么好的事情
0: 就是
2: 发财了
0: 知道我爸爸是做金矿的人、所以呢他就认为说他可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台北、刚搬到台北做生意卖菜我们怎么卖怎么赔
1: 没有经验嘛
0: 没经验、
1: 对呀、
0: 所以怎么卖怎么赔就在双连嘛、
1: 啊、
0: 我姑姑家 门口的牙科我姑父是牙科、
1: 嗯、
0: 然后门口就给我们摆摊子卖菜你知道刚来的时候、
1: 哎、
0: 所以呢我没想到爸爸的亲戚表伯就在石碇、
1: 嗯、
0: 就叫我们去、
1: 嗯、
0: 说你会做金矿也一定会懂煤矿
1: 、对
0: 所以你可以来做
1: 相差不远、
0: 嗯、所以我们全家就搬到他家去了、
1: 嗯嗯、
0: 他家就让我们住啊、
1: 嗯嗯、
0: 里面也租给一个老师
1: 好
0: 刚好住的地方走没有多远、
1: 嗯嗯、
0: 差不多顶多三四间房子上去上一个台阶就是学校了
1: 哈哈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老师就租我表伯家的一个小房间、
1: 嗯、
0: 他也是外省人
1: 哦
0: 你知道我就很勉强要学国语我不想用台语讲、
1: 嗯嗯、
0: 我一定要学国语
1: 因为那个时候政府也在推行国语、啊、
0: 对没错、
1: 嗯、
0: 那我也要肯学你说
1: 当然
0: 那有的不肯学的话怎么办、
1: 哎、
0: 是不是
1: 那就累了
0: 所以呢我真的要感恩这两位老师
1: 是
0: 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 啊、
0: 就是当时那么小的年纪就打下了这样的基础、
1: 嗯、是
0: 不然我怎么可能在中华电台用台语播音、
1: 啊、
0: 但是呢有几个主管是外省人、
1: 嗯嗯、
0: 那我必须要跟他用国语沟通、哦、好那从中华电台转到正声来、
1: 嗯、
0: 这午后两点我开始就要讲用国语发音、
1: 哦、
0: 你说有人会这样子吗一般不会、
1: 嗯、
0: 你知道吧
1: 是
0: 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说因为有很多外省人在那个年代五十三年前他们的台语不是那么懂不是懂得那么多、
1: 嗯、
0: 你知道听不是那么懂、
1: 嗯、哼
0: 在这种状况之下打开收音机除了中广警察电台以外大概没有什么国语的节目了、
1: 嗯、哼哼
0: 真的大概都是台语节目比较多、啊、在那种时候我就认为说我一定要讲国语、
1: 嗯、哼
0: 我要让外省人也听得懂、
1: 嗯、
0: 就这样的想法所以才会有今天的午后两点到现在五十三年听众朋友我真的要感恩你们、
1: 啊、
0: 你们才是我的老师假如不是你们的坚持午后两点不可能到今天还在
1: 所以从那个时候邱华姐决定要做国语节目就注定今天的成功了、
2: 嗯、真的
1: 你选择的方向对了
0: 没有成功现在替代的太多了网络啊什么很多人的 package 什么一大堆的节目啊不见得人家一定要听收音机啊
1: 应该算是成功了邱华姐因为你细数广播界哈、啊能够做五十三年节目的目前应该没有了
2: 真的没有
1: 真的、
2: 嗯、
1: 那如果你要换另外一个形容词 它不叫成功，它叫巅峰。
0: 哎呦，你好了
1: 啊，是不是？
2: 对，真的，
0: 巅峰比成功还要高，好不好？
1: 对呀、啊，我们朝这个目标迈进，
2: 没错，
1: 迈向卓越。

0: 越。
1: 是的，对，我们跟自己比，
0: 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嘛。
1: 对，一定有的。
0: 在秋华姐的带领之下，
2: 你好了啦。
1: 还有在我们的产品的维护之下，对，不止说我们的节目可以带来巅峰卓越，我相信你的健康、你的美貌也会一直在巅峰跟卓越的状态。
0: 所以三人行必有我师，今天是教师节，也是。表扬大会
1: 是
0: 表扬，
1: 还有感恩大会，
0: 表扬秋华姐
1: 宗师
0: 对对节目的贡献。
2: 我表扬，表扬是你们，
0: 没有
1: 没有
2: 你们的合作，你们的到来，
0: 没有我们是感恩，我们感恩，
1: 没错。
2: 先听第一首歌曲，
0: okay,
1: 好啦，第一首歌曲呢，因为是教师节嘛，又是感恩的时刻，因为这首歌呢叫做《陪我走向远方》，就是谢谢老师身边，不管是真的老师还是你的亲朋好友，能够当你的老师的。一路陪伴我们的成长。

0: 看，我在紧急之下还可以找出这样这么棒的歌曲的内容。
1: 到的是
0: 对呀、啊，
2: 哎，怎么找到的？
0: 哦、因为真的是在临时才知道说今天是教师节
1: 哦、啊，
0: 所以呢，利用赶快要出门之前，哦，拼了命赶快找找找，
1: 嗯，
0: 哎，让我找到了，找到一首可以播的歌曲，
1: 厉害，
0: 哎呀，好累哦，真的啊，所以啊，我。今天真的没有什么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没有，我们就闲聊。
0: 早上到现在一直咳。
1: 你刚刚就聊到金矿，对不对？嗯、聊到你爸爸、嗯，然后聊到这个金矿，聊到煤矿，这个是一般现在年轻人完全不知道。

0: 啊，
1: 过去这个我们台湾北部哈、啊，台北县那个时候是台北县瑞芳这一带有很多的煤矿。
0: 嗯，
1: 秋花姐家住在九份、嗯，也就是煤矿的地区。
2: 嗯，对。
1: 所以说呢，秋花姐的爸爸也就是当时的矿工，所以说生活过得非常的辛苦。
0: 他做的工作还不错，他是寻卖
1: 卖矿卖
0: 矿卖寻块卖的。
1: 嗯，
0: 哪里哪从哪一条线看？看才会挖到金。
1: 可是你想想看，他那个辛苦，虽然说他是去找金矿的矿脉，可是他也要在地底承受那种高压和高温。
0: 我本来不想讲这一段，可是你讲到这个压力的时候，我就必须。
1: 好了，不讲了，秋花姐，你马上，我怕你等一下有两行清泪又流下来。
0: 知道我爸爸在煤矿辞定的时候，
1: 嗯，
0: 曾经被摊下来的煤矿把他压住，
1: 有压过哈、哦？
0: 对。被压了一整个晚上，
1: 哎呀，
0: 到了下一班早上要来上班的、嗯、才看到，进去才看到，才把他救出来。
1: 所以说他福大命大。秋花姐，你就从这件事情你来看就可以了。
3: 嗯，
1: 虽然被压你当时心疼嘛、嗯、回想起来也是心疼，
0: 对，
1: 但是他是福大命大的人
0: 嘛。以前不懂什么叫做整罪，
1: 嗯，
0: 那个时候到底要到带他到哪里去看医生、嗯、结果呢真的在石碇那个年代，医生只有一家，
1: 哎，
0: 那一家大部分是看内科，
1: 看内科嘛。
0: 结果呢，居然我的表伯去找了一个，现在我才知道那是叫整椎，
1: 嗯嗯嗯，
0: 你知道吗、嗯？以前我不知道，
1: 是
0: 把我爸爸这样转来转去的身体，你知道吧？
1: 因为他被压到之后，一定有移位啊。
0: 那我不懂啊，
1: 哎，
0: 我
1: 那个、时候不懂，对，
0: 我看着心疼啊，
1: 心疼，
0: 然后我就外面大哭。
1: 哎、
0: 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把他折腾、
1: 嗯啊、
0: 感觉到他好可怜、哦嗯、就跑到外面就大哭、
1: 嗯
0: 啊、结果原来现在我懂了，那是叫做整椎。
1: 整椎，
0: 那我爸爸那个时候没办法看 外科或者什么科、
1: 嗯、
0: 因为骨科什么科，因为那里只有一个医院，大部分是看内科的、
1: 嗯、
0: 你知道，所以我爸爸很折腾了，很被折腾、
1: 嗯、
0: 真的他在生命之中、
1: 嗯、
0: 所以我感觉到我要好好的帮他多诵经，多诵经回向给他。
1: 是是是，
0: 真的，
1: 秋花姐很孝顺，
3: 真的孝顺父母也孝顺子女。
1: 这个没有办法，因为现在我们这一代啊，夹在中间，
3: 对，
1: 上面有父母，下面有子女，
3: 三明治
1: 世代、嗯、就是这样。
0: 我中秋节就是让我们三个小孩把我夹在中间，
1: 那是一种幸福啊！
3: 这是天伦之乐啦。
0: 我刻意把它安排
1: 啊。你们吃什么？
0: 坐在我旁边，也是我家牛排啊，是我先约的
1: 哦。
0: 我先约的啊，我先约的呢，是因为淑华他们住板桥嘛、
3: 嗯，
0: 那我就认为说，嗯，这家东西有多，那有牛排
1: 哦，真多哎，真的，
0: 对，真的
3: 很多、啊，光是吃自助吧就吃不完、嗯，
0: 价钱又便宜，
1: 而且它有一道说是大家都公认的，
3: 哦、
1: 就是它炸鸡炸得很好哎，
3: 那个鸡翅膀对不对？哎，对对对，
0: 啊，价钱又便宜，
1: 对对对，
0: 常
1: 真的是蛮便宜，
3: 嗯、真的
0: 换菜，
1: 而且它水果很不错哈，
0: 哦，而水果都一流的，
1: 哎，
0: 真
1: 错，
0: 我们替他做这么大广告，
1: 哎，对对对，要收广告费了啊，
3: 还是下次去不用钱，
0: 不要没有这回事，我不要这样子，只要方便给我。我要
1: 啊，位置就有位置啊，
0: 不要啊，让我失望就好。
1: 目前是有了，
0: 所以对，所以那天呢，我们约了啊、总共13位。
1: 哎呦，
3: 哦，大阵仗啊！
0: 对，我们家就是豆豆他们一家就5口，
1: 5个啦，对啊。
0: 哦、但是哎呀，老二没来，
1: 嗯，
0: 老二说补习、
1: 哦，
0: 所以没办法来。嗯，然后呢，再来就是 Richard 他们，
1: 嗯、
0: 哦 ，Richard 跟他爸爸
1: 啊，
0: 因为妈妈。值班工作值班、
3: 哦、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恩邦、
1: 啊、
0: 嗯，然后还有艾伦夫妻、
1: 嗯、哦，
0: 就这样子、
3: 嗯、
0: 还有妹妹玛丽安，就这样
1: 哦，13个
0: 啊，所以说我们家小朋友真的实在是，我偷偷的塞3000块给我们小朋友、
1: 嗯、
0: 给我们最小的那个啊、
1: 嗯、
0: 我偷偷塞给他，我偷偷塞给 你
1: 每个都有啊，
0: 有啊有，当然了、
3: 嗯、因为大的可能塞两倍不能见，
0: 没有、啊、没有这回事、啊、
1: 秋花姐不会，秋花姐会一视同仁，
3: 对，
0: 因为天秤座的、啊、你忘记了、嗯、
1: 对对对，
0: 我塞3000块给他，我塞给你就是不要让你给妈妈看到，结果他还赶快拿起来，妈妈你看、
1: 哦、
0: 妈妈给我的，
1: 哎呦，不是他惊喜嘛、
0: 嗯、然后又打开来看，
1: 他一看怎么那么多，
0: 好多、哦、
1: 对不对，你看

0: 他惊喜，
1: 对，
0: 有点惊讶到。
2: 我们豆豆刚好坐我斜对面，这样干嘛给那么多啦？就干嘛给那么多？我说好，另外3000块你帮我拿给迅迅，他没来嘛。
0: 要不然的话，你下次就不要给那么多。
2: 泽泽在我身边，
0: 你不是要给3000吗？你下回换成1张就好了。
2: 不是，你听我说，
0: $100嘛，
2: 老大，
0: 这样一样是3000。
1: 对耶。
2: 那个老大已经是念大学了，
0: 对对对，好快哦，
2: 所以3000块要叫他
0: 要
2: 需要了，真的，
0: 现在真的
2: 要，
1: 对，
2: 现在爱漂亮，你知道吗？
0: 说不定过2年就给你交女朋友了，
2: 说不定
0: 很快，这个很快，
1: 而且要念电影系，
0: 对哦，以后阿妈烦恼了，
1: 对啊，说哎呀，这个孙子太帅了，太有才了，怎么
0: 很多女孩子追上门来，
1: 对啊，就算他不想追，别人也会倒追，
0: 有可能，
2: 这只还好，一直长不高，我就很烦恼，
0: 那个还有时间，
1: 没关系，他的才华会让女生发现他非常的高，
0: 没错没错。
2: OK， 两位跟大家聊一下，都是我在讲话，不好意思。
1: 好，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一白遮三丑”？
0: 有啊，常听啊。
1: 对，那你知道有下一句吗？
2: 那我就是啊，
1: 对啊，
2: 我何止遮三丑，全身都被我的美。皮肤白给遮住了，
1: 没错。好，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去忘记去哪个地方按摩的时候，我就跟那个美容师说：“没关系，我一白遮三丑。”结果那个按摩师就跟我说：“那你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他说：“还有下一句。”他说：“一胖毁所有。
0: 哎呦”天哪！
1: 但这个是开玩笑的。
2: 哎、的
1: 你有认真喝泽野酵素的话，就不会一胖毁所
2: 有。
1: 你也
2: 没
1: 有
2: 胖啊。
1: 对，那个时候啦，那个时候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好，为什么会聊到美白呢？因为很多人觉得一白遮三丑嘛，就非常的想要买一些美白的用品。
0: 对，
1: 你一旦觉得自己变黑了，尤其像现在夏天，你就会开始想说。我皮肤暗沉，我是不是要去角质？我要做什么样的内容？我要去买一些其他的美白产品。可是重点来了，因为有一些美白的成分呢，他们都会含酸类，什么杜鹃花酸呐、然后什么曲酸呐、还有什么烟碱氨酸这些的，酸类会怎样？
0: 不能乱用哎、
1: 对，酸类它会让你的皮肤变干，然后其实你若有擦酸类的东西，你就不能晒太阳，等于说你防晒一定要做足。对，
2: 大家听到了没？
1: 对，所以你在买这个美白的产品的时候，你必须要注意看一下成分。那我这时候就必须
2: 隔离霜也重要。
1: 对，
2: 我们的隔离霜是天然的，
1: 真的，
2: 然后就要帮你遮掉了那个阳光照了以后，让你美白会变化。我们的美白绝对不会。
1: 对，这就是我要歌颂的地方。因为呢，我们家的美白怎么样呢？里面有新的美白生态，还有什么熊果素。有维他命 B3 哦，还有鱼子的 DNA， 甚至还有水解胶原蛋白。你有没有发现我刚没有讲到酸类的东西？
0: 所以酸类东西不能乱用。
1: 对，等于说我们的美白擦得很有效。对，像之前秋花姐有送我们那个美白嘛，我有拿来用，而且它的味道我觉得很舒服，就是不会是那种人工，
2: 几乎感觉不出来有味道。
1: 它是非常纯的那种，然后擦下去吸收是很快的。对，而且效果真的是立即就见效。
0: 你们记不记得大概10年前，非常流行一种在那个开架式的商店去买开架式的化妆品，或是所谓的保养品，
1: 对。
0: 然后有很多人尤其去买韩系的，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因为你那个时候大概还小，秋华姐应该知道。韩系的东西那个时候因为韩剧流行嘛，大家追星嘛，所以就会去买他们曾经做过广告的一些，其实不贵，很便宜，可以说廉价，但是它放在开架上面，
1: 对，
0: 这样的话就不高级了嘛，
1: 对，没错，
0: 不高级之后也就算了，你用了以后你的脸不要出问题啊，但是后来发现很多出问题，
1: 是啊，
0: 所以你看现在还有人在讲什么韩系的开架化妆品或是保养品吗？
1: 没
0: 有了，
1: 有，大家真的
0: 会挑，我告诉你，天然是王道，就是这么回事。
1: 对，
0: 回过头来你再看一看我们卖的爱迪斯系列的这些保养品，通通天然，
1: 而且为什么大家一擦就一世成主顾呢？
0: 就是、
1: 艾伦姐甚至也变成了他们那一区的团购主啊。
0: 所以我要呼吁年轻朋友，像是那个丽妍，比你年纪还小的这些刚上大学的这些女孩子，他们会爱漂亮，很正常。那所以说一定要慎选这些东西，
1: 是的，
0: 就希望说
2: 真的很重要，
0: 听到我们。

0: 广播的妈妈们，你家里面有这种年纪的小女孩，你就买一些好的东西，
1: 真的，
0: 我们的这些好的东西价钱又不贵，
1: 我们 CP 值太高了，
0: 买给他们用，建立正确的保养观念，这样就
1: 对
0: 了。
1: 没错，而且皮肤科医师他有强调说，像你这种有时候你乱用酸类保养品的人呢，你要注意，首先你要停止刺激，因为酸类是刺激的嘛，所以你看到你的皮肤开始红肿开始热痛的时候，请不要再用酸类或者是任何那种有摩擦颗粒的那种保养品，会摩擦到你的肌肤的，就先停掉。然后洗脸的时候也不要的反复一直去搓揉，就是轻轻的。再来你要做什么，你要保湿，你的保湿一定要选系数好的，
0: 对
1: 对，所以像我们这里也有保湿乳胶，非常的棒，就像敷面膜一样。那最后呢，就是有出门绝对要做防晒。现在开始要进入秋冬了嘛，虽然还很热，你会觉得说，哎呀，秋冬之后天那个太阳没有那么的亮，可是太阳没有那么亮不代表没有紫外线，尤其现在地球已经破洞了，那个透过臭氧这个紫外线直接照进来是非常的毒的，那紫外线又是老化的一个大元凶啊，
0: 是的，
1: 所以防晒你也一定要做好，这个都是皮肤科医师讲的，希望说这个可以让大家更理解到说肌肤的保养是多么重要，它比你化妆还要重要啊。
0: 今天
2: 有营业，
0: 有营业吗？我现在要问这个，有默契啊，
1: 默契真的100分，
2: 27519911跟9922丽人屋都有营业哈，
0: 是，
2: 你可以利用，这是还在假期中嘛，天气又好，过来坐坐，
0: 是的，
2: 好不好？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
2: 地址是在忠孝东路四段，也就是坐板南线、文湖线都可以到，
0: 对，
2: 坐到忠孝复兴站下车，
0: 第
2: 四个
0: 出
2: 口，第
0: 四个
2: 出
0: 口，
2: 一上来，往右边
0: 就是搜狗百货，
2: 就是不是
1: 左边是搜狗百货，前面
2: 右
1: 左
2: 右边左转，你
0: 对、
2: 你就会看到，
0: 你要面对那个百货公司的右手边那个巷子。
1: 其实你就是手扶梯上来了，你的左手
0: 边就
1: 是忠孝搜狗了，
0: 对、
1: 那个巷子有没有这样穿过去？你就看到右前方那个公园，然后再穿过去，你就看到歌林大厦四个字
2: 对面。
1: 的对面，没错，就穿越过去，对对
2: 对，
1: 反正非常的好认。
2: 对，我们在五楼哦。
0: 是的，
2: 好，
0: 来继续再来安排
2: 歌
0: 曲，好不好？
2: 好，
0: 安排的这首什么歌呢？
2: 好，
1: 安排的这首是《Pretty Little Baby》啊，
0: 哎，好，
1: 非常的可爱。
2: 是的。

0: 大学，我不晓得丽艳有没有听过哈？
1: 好像
0: 因
1: 知
0: 为你
1: 道。
0: 姐在日
2: 我
0: 本
2: 稍息
0: 工作
2: 打断
0: 嘛。
2: 一下，我有几十年没吃过咸蛋，
0: 那你为什么不吃？
2: 因为都忘记有咸蛋。昨
0: 我们的
2: 天，
0: 蛋黄酥你有没有吃过？也是用那个咸鸭蛋做的。
1: 或凤凰酥。
2: 哦，真的，
0: 对。
2: 最近都不敢吃，因为
0: 哦。
2: 怕胃不舒服。好，
0: 哦。
2: 我完全忘记说有一种叫做咸蛋，
0: 咸蛋。
2: 好，整个
0: 是
2: 咸的。
0: 咸蛋好吃
2: 昨
0: 啊。
2: 天我们到哪里？我们到那个关渡宫啊，结果我们玛丽安自己偷偷跑去买咸蛋啊，结果呢被我发现，我说。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讲你要去买这个？他说是我自己要吃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不吃嘞？啊，你要跟我讲，我才买多一点啊。结果他只有买两颗，离开了我才知道。
0: 结果后来买两颗回家吃了，
2: 对，结果呢，我
0: 好吃吗？
2: 今天早上我跟他讲，
0: 配稀饭。
2: 要给我分一半，
0: 哎，
2: 就是一个的一半。
0: 你是配稀饭还是？
2: 没有没有，我现在不吃稀
0: 不
2: 饭
0: 吃
2: 的。
0: 稀饭哦，
2: 对，早上都吃那个青菜。蛋跟那个毛豆一
0: 哦，
2: 起蒸的，好，
0: 是是
2: 换
0: 是，
2: 你上班。
0: 好了，咸蛋呢、啊，其实我们台湾的产量也是蛮多的。
1: 嗯，
0: 你光是要应付这些中秋节做的糕饼类
1: 对
0: 的东西
1: 呀，
0: 就很多
2: 完全
0: 了，
2: 忘记耶。
0: 哎，很多很多。那东京农工大学他们做了一个研究，我觉得这个日本也很好玩，他们研究精神很让你想象不到，你知道什么都可以研究，他就研究鸡蛋。这个鸡呀、啊，你放养的，就是在。平面的地上让它跑的，让它走的，
1: 平视
0: 和
1: 的嘛，
0: 装在这个笼子里面养的，这个叫笼饲啊，笼养的，这两种鸡产出来的蛋味道不一样。然后他们就发现了，你只要是放养的，或是在一个很平的地上让它自己跑跳的，它生出来的蛋，做成了加工产品，像布丁，风味不一样，风味特别好。如果你把它关在笼子里面产出来的蛋，这个鸡通常不会太高兴，因为你想想看，它们
2: 我想牛也一样吧。
0: 对，所以你就讲鸡，你就知道，何况是那么大的动物，对不对？他们把它放在格子笼，你知道格子笼多大吗？
2: 对
0: 就像我手上这张纸，
2: 对
0: 这个叫 A4。
2: 对呀，
0: 一个鸡被关在狭小笼子里面，动都不能动，也不能转身，就在那边一直生蛋。你想这个蛋会快乐吗？这个蛋会有营养吗？会好吃吗？不会的，现在是东京的农工大学已经做出了这个研究了。他们发现，平饲的这种鸡蛋含有的纤维成分和氨基酸含量要高出笼子饲养的1.5倍，比笼子养的鸡蛋氨基酸多1.5倍。
2: 哇！
0: 这个是科学数据告诉你了，你知道吗？但是呢，现在放在平地养的鸡蛋比较贵。尤其台湾，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民生的用品啊，台湾会把它搞得那么贵，可能他们饲养成本高了，这个也没什么好讲了。可是大部分的提供给商业用途的都是笼子养的啊，我们只希望说它的笼子能够稍微把它放大一点，这种叫做丰富化的笼养，而不是像我刚刚拿的这个 A4 的纸那么大小的这个窄小的笼子饲养的。所以说呢，希望这些从事商业的朋友能够体会到鸡的辛苦了，因为产出来的蛋对我们的人健康也有帮助，也有影响嘛。那你在挑鸡蛋的时候，你要怎么挑呢？我之前我讲过一次，那我自己都忘记了。那家庭主妇可能也记不得。你去看，只要是超商这些通路所卖的蛋哈，不管是白蛋还是那个红色的蛋壳的那种蛋哈，它尾巴一定会打一排字，它是用喷印的方式，它喷印的那个字是生产的年月日，
1: 对对对，粉
0: 还
1: 红
0: 有
1: 色
0: 在
1: 的那
0: 哪一个
1: 个，
0: 厂啊，它会有一个代号，还有它是怎么饲养的，它会有一个英文代号，你只要记住。最后一个字是英文字母，你只要记住这个，你下次就知道怎么挑了。
1: 对，
0: 我告诉各位，如果它最后一个字打的是 O，就是 O，英文字母的 O，代表它是有机蛋，这个成本最高，最贵，那你可以决定要不要买啊。通常家庭主妇，生活不
1: 大
0: 容易
1: 家
0: 了，
1: 都应该都
0: 大家
1: 买
0: 要省钱嘛，不见得会买 O 哈。
1: 对，
0: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其他的。如果是 F 的话，是放牧鸡蛋，也很贵，
1: 哦，放
0: 一
1: 牧，
0: 个的话最起码都15、16块以上，真的很贵。
1: 会在冷藏区出现。
0: 对，然后你可以买 B，A B C D 的 B，它是平饲蛋，
1: 对，
0: 平饲蛋可能就稍微比前面那两种稍微再便宜一点喽。然后你也可以买 E，A B C D E 的 E，它是丰富化的笼养，那就笼子会比较 大一点，让它可能

0: 可以转身
1: 之类的，可以转圈圈。
0: 那再来最后一个，如果说你要省钱的话，你就只有买 C
1: 啊
0: ，ABC 的 C，
1: 对，
0: 这个完全就一般的格子笼所养出来的鸡蛋就是这种，
1: 就是 C 粉红色那一圈。
0: 所以我们只能拜托哈，这些大规模饲养这个蛋鸡的这些这个农户
1: 嘛，
0: 这些业者吧哈，能够考量到这个鸡只的权益。
1: 对呀，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很不忍心。
1: 真的，
0: 所以我现在已经好久我都不去买那个 C
1: 啊，
0: 英文字母 C 的那个蛋。
1: 对，
0: 但是那个还是大宗哎，
1: 因为那个
0: 它不到十块啊，
1: 它价钱上就最哎对。其实你看现在，如果你在全联买 C 的一盒要五十几块，那你再稍微买个 B 那些六十几。其实真的没有差很多啦。
2: 是啊是啊是啊。
3: 继续欣赏的这一首也是 AI 唱的。
1: 对，今天好多的 AI 歌曲啊。
3: 本来
1: 的
3: 播过了，听众朋友还记得吗？
0: 哎，
3: 我现在想不起来当时播的是谁唱的。
0: 哦
3: 叫做陪酒。
0: 哦，陪酒好像是杨丽珍吧，我记得。
3: 杨丽珍，杨丽珍，
0: 我记得。
1: 好厉害。
3: 可是这个歌手没有再继续录歌。
0: 没有没有。
3: 所以就很容易忘记他的名字。好。也很少有人播了，叫陪酒，但是这一首不是他唱，
0: 是 AI，
3: 是 AI 唱的。
0: 我发现现在很多老歌
3: 对唱
0: AI 重新重唱，效果都很好。
3: 的确是编曲不同。
0: 对对对对，来听听看啊，陪酒。

0: 怎么会这样？
1: 网路、
0: 啊、是网路的问题，嗯，嗯一直绕圈圈，
1: 对
0: 不对？
1: 绕圈圈，
2: 哎呦，
0: 你看啊，这怎么办呢？
2: 好，网路，但今天 WiFi 讯号是蛮强的。
0: 播下面这一首好了。
3: 只是怕不合回吧你的嘴。
1: 希望等一下不要再来哈、啊。

0: 好完美哦，
1: 哎呀，
0: 没瑕疵。不过我的喉咙有瑕疵，贪吃怎么办？给人家吃点炒饭。昨天晚上，哦、因为昨天啊、我们真的是很开心。我很多事情要处理，比如说开支票，都月底了，我还没有开给人家，包括电台。
1: 哦，
0: 我都是30号一定要付钱的，
2: 不一定要急啊。
0: 我的个性啊、哦，个性就这样，没办法。
2: 哦，养成习惯也好了。说实在，
0: 那公司跟我配合比较，小陈就知道我30号一定要汇钱进去，进去这个支票给人家领这样子。所以呢。支票还没开出来，
1: 是，
0: 所以呢，昨天很忙，忙完了以后呢，本来那个淑华跟恩柱礼拜天跟他儿子都会来陪我
1: 啊，
0: 现在多了什么？多了我们阿红，
1: 嗯，
0: 然后昨天呢，开我们家的车 ，Richard 有出来，
1: 嗯，
0: 所以会开我们家的车，我们家是七人坐的，
1: 嗯，
0: 所以连玛丽亚跟我们出去，
1: 是，
0: 玩得很开心，
1: 嗯，
0: 我们
1: 真好，
0: 大家这么有默契，
1: 哈。
0: 因为我们差不多将近3点钟才出去的、
1: 啊、
0: 那我们一起呢同声讲同样的话，我们去拜拜，到哪里呢、啊、你猜猜看，
1: 你们是到板桥吃饭吗？
0: 不是，在台北，他们来接我
1: 哦，
0: 同时讲要到关渡宫、
1: 哦、你是说礼拜中秋节那
0: 天？昨天
1: 啊、嗯、我以为是中秋节那天，
0: 是昨天、
1: 哦、
0: 昨天同时讲说啊、要到关渡宫，
1: 关渡宫，
0: 所以我们就到
1: 拜妈祖，
0: 对，拜妈祖，
1: 嗯
0: 啊，所以就嗯，还有啊，它有个像山洞一样要走过去，那都有很多不同的
1: 佛像还是什么，
0: 我也不会讲哎、
1: 啊，
0: 反正
1: 很多尊哈、
0: 哦，每一个都要拜嘛，
3: 哦哦，
0: 你就何时拜拜嘛、
1: 哦哎，
0: 就这样，每一尊都拜嘛，
1: 哎、
0: 就这样子啊、哦，所以呢。昨天还真的，以前
1: 那你要去参观那种像中国大陆有一些寺庙，嗯、它有500罗汉堂，那个你们怎么办？啊、你们要拜500个？
0: 真的哈、哦，
1: 嗯，
0: 好，那我们昨天呢，就在那里找地方吃东西，本来想到淡水去，
1: 嗯，
0: 想要过那个新的桥，后来没有
1: 淡江大桥，
0: 因为我肚子饿，5点钟了，快5点了，肚子有点饿，所以我就讲说。我们还是先吃饭好了
1: 啊！
0: 那我们阿红就一直强调说要去过那个大桥，我们改天，我说改天，
1: 嗯嗯，
0: 好了，我们就去吃饭了。啊，到哪里去？那个他们替我省钱，我说我请客，他们就替我省钱。
1: 啊、
0: 去吃什么？烧狗，就在那个士林的烧狗。
1: 士林的烧狗，
3: 士林有士林
0: 是士林吗？
1: 天母吧？
0: 天母啦，天母、
1: 哦、是不是中那个什么中山北路？中山北路上跟那个中城路交叉口，
0: 中城路
1: 嗯，那边有一个搜狗，
0: 搜狗，嗯，我们到
3: 在棒球场旁边吗？
1: 没有、
3: 哦、不是、哦、
1: 它是中山北路跟中城路交叉的那个丁字路口、
3: 哦、
1: 那边有一个搜狗百货、
3: 哦、
0: 对，
1: 那边算天母了，
0: 对，天母了，我讲错了，好，然后就当然去吃，然后呢还不选这个餐厅，吃的是那个美食街，
1: 地下美食街
0: 对，
1: 嗯，
0: 他说不一定要到餐厅，美食街也有餐厅
1: 啊、
0: 嗯。那家餐厅就是我很爱吃又很便宜的，
1: 嗯、
0: 那就是朱记，又在替他做广告。
1: 哦，朱记姐真的很爱他们家，
0: 因为我喜欢他们的小笼包，
1: 小笼包
0: 还有他们
1: 馅饼，
0: 有很多没有，我不吃馅饼，他的烤麸小笼包
1: 你为什么不喜欢吃馅饼、
0: 啊？不喜欢，因为烤过，他会煎过、
1: 哦、上火。
0: 嗯，然后呢，不一样的地方是。鼎泰丰的烤麸跟他烤麸，就是我觉得朱记的烤麸比较有水分
1: 啊，
0: 我比较喜欢。嗯、再来，他也有茄子，
1: 嗯，
0: 也很好吃，
1: 嗯、
0: 啊、然后再来那是小菜，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是小笼包
1: 啊。
0: 他的小笼包呢，鼎泰丰的好吃没错，可是你只能吃一半，
1: 嗯，
0: 一颗你只能吃一半，
1: 嗯。
0: 上面的那个他捏了太多，那个好像一定要捏多少次，上面才会漂亮。

0: 对呀、啊，他们说要捏几折，几个折也没有。
1: 对，然后呢，在客人又多，蒸出来没有马上送到，马上就凉了。
0: 凉了，
1: 一凉，头这个位置就不能吃，太硬，不好吃。
0: 哦、
1: 所以你能吃到的只有下面一点点，
0: 嗯、
1: 肉跟一点点汁。
0: 嗯哼，
1: 那你到那个猪脊就不会。
0: 嗯哼，
1: 猪脊它是没有像它那么像。101的这个鼎泰丰生意那么好、
0: 嗯、
1: 没有到这种程度。你到那个信义计划区的那个我们那天在讲
2: 原百 A13、
1: 嗯、对四楼就有了。然后呢我们昨天不是昨天就到收购
0: 啊、
1: 就去叫。所以他们去我说你们帮我叫这两样就好，烤麸跟小笼包。
0: 嗯哼，
1: 结果呢 Richard 点的是什么，是炒饭
0: 啊，
1: 排骨炒饭好像是、
0: oh.
1: 结果呢他一定要舀一点炒饭给阿姨吃、
0: mm-hmm.
1: 那我大概是吃了炒饭
0: 上火，
1: 上火可能、哎、这么容易上火、
0: 哎、
1: 早上起来就一直咳、嗯、一直咳咳不停、
0: 嗯、
1: 你知道吧所以到现在为止 听起来还是会有咳的感觉，是不是听众朋友？
0: 还好了，还好，
1: 对不起哦，不好意思
0: 没有了
1: 好、嗯、希望、不是因为炒饭的关系，其实他们的炒饭我也很喜欢，真的。
0: 对对对对、嗯、
1: 对，所以
0: 炒饭都卖得很贵了。
1: 所以我现在，
0: 尤其你说像鼎泰丰，
1: 鼎泰丰很贵，
0: 哇，一盘炒饭大概要不要300啊？
1: 我不知道，
2: 我没吃，
1: 我没
0: 两三百块，
2: 我吃一过一两次而已。
0: 我是从不吃的，
2: 因为
0: 我觉得实在是没那个价值，你知道吗？
2: 对呀、
0: 啊，对不起、哦，我这样讲他，谁叫他
1: 人家
0: 名气那么大，
1: 可生意大的，
0: 那他家的事我不管，在我这边，我觉得我自己炒的就不输他了
1: 啊！真的、哦，
0: 我当然是这样、啊，
1: 哪一天炒给我们吃一下？
2: 对呀、啊，
0: 可是你会上火，
2: 我不会，
1: 哇，马上把我嘴巴给堵住了。
0: 哎，
1: 听众朋友记住，我们今天是有营业的。
0: 哎，对，
1: 善事跟这个丽人屋都有营业、
0: 哎
1: 哦、看是你要选我们的佑尼士，
0: 嗯，
1: 对眼睛，我可以讲说一流的，
0: 是
1: 没有人能跟我们比的、
0: 嗯。
1: 我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我们瓶子上面有这个标志？
0: 啊、
1: 这个标志就是我们的金盏花萃取的叶黄素，
0: 嗯，
1: 也是最先研发出来，
0: 是
1: 真正金盏花萃取的，
0: 对。
1: 后来再出来的不见得有金盏花萃取的、
0: 嗯、对对对，
1: 所以效果非常好、
0: 嗯、
1: 所以上面有个标志，光原料就已经
0: 有
1: 得到专利了、啊、所以这个是专利的标志，
0: 对，
1: 所以贴在我们的瓶子上面，
0: 是的，
1: 所以你拿出去西药房问问看，如果他们也有、
0: 嗯、
1: 如果没有这个里面这个成分的话、
0: 嗯、
1: Fragro 的成分是不可以贴的哦，
0: 是
1: 贴下去不得了，你抓到不得了，
0: 对，
1: 所以呢你去问，如果有跟我们一样有的话、
0: 嗯、
1: 那你问他们卖多少钱，
0: 是
1: 我们现在只卖两个月份，
0: 对，
1: 2800，
0: 一
1: 个
0: 月
1: 份只1400，所以听众朋友我告诉你真的，我省就是为了为什么是会变成两个月 一瓶，
0: 因为只要送一趟就好了，
1: 不是我要省钱，省那个邮费，
0: 包装
1: 跟省包装，
0: 对，
1: 跟省瓶子的费用，
0: 是啊，
1: 因为光是邮费，如果你光买一瓶，我们邮费就要115块，
0: 对啊，
1: 你两瓶包在一起
0: 也是一次啊，
1: 也是一次，
0: 也是115啊，
1: 对，所以我
0: 所以就省了
1: 两个月包装，
0: 嗯，
1: 所以其实是已经都涨价了，
0: 嗯，
1: 我不好意思给听众朋友涨价，我总是觉得有钱的人可以要怎么买都可以，
0: 嗯。
1: 那如果他的经济是有限的、
0: 嗯、
1: 那他难道也不需要健康吗？更需要健康，
0: 更需要健康，
1: 对不对？
0: 对，
1: 尤其是眼睛，
0: 是，
1: 所以说无论如何一定不能让你人生半途中眼睛有看不见的机会，
0: 千万不行，
1: 因为很痛苦，
0: 很痛苦，而且现在年轻人
1: 黄斑部病变
0: 越来越多，
1: 眼压高、嗯、
0: 对，
1: 因为有手机的关系，
2: 对，
1: 所以现在年轻人
0: 视网膜剥离，
1: 对、
2: 哦、
1: 问题好多、哦、
0: 都
1: 是眼睛、
0: 嗯、
1: 所以现在 开眼科你看看
0: 赚钱，
1: 我们去的奥斯卡以前我们做他访问的时候、
0: 哦、
1: 有客人有更多，但是没有多到现在的程度，
0: 不得了，他现在不可能接受访问了，
1: 真的，
0: 我可以跟你确定，
1: 对，
0: 他根本就是看诊的时间从早到晚从来没停过，从来没停过，
1: 邀约其他的医生，
0: 对，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啊，所以说你就知道说眼睛
0: 多重要，
1: 现在对每一个人多重要，
0: 真的，
1: 我们的叶黄素绝对没有人可以跟我们比，
2: 真的，
1: 另外一个成分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它的名字、嗯、因为我担心人家防我，
0: 嗯，
1: 所以我们的效果加倍，真的没骗你、嗯、
0: 对，
1: 2800

0: 两个月份，嗯、打电话27519911，
1: 是
0: 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1: 欢迎大家来，今天有哦，有开哦。
0: 是的，嗯，好，来安排歌曲还是
1: 安排歌曲啊？
2: 嗯，好，下一首，
0: 嗯，
2: 安排吗？来，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九儿
1: 哦好。
0: 今天我们没有单元哦，
1: 今天没有，今天放假，
0: 对，
1: 放年假。
0: OK， 年假，什么年假？
1: 中秋连假，
2: 中秋加教师节，
0: 连
1: 假，对对对。

0: 好喜欢。
1: 哎，九儿你在远方。
2: 对，
0: 不过呢，我听说韩红被人家批评
1: 啊，
0: 说她是假慈悲。
1: 哎呀，
0: 到底什么意思？
1: 不晓得，
0: 不懂。
1: 网络上真真假假，有的时候啊，不可尽信了。
0: 听说他有基金会，然后是不是好像
1: 行善嘛？
0: 哦啊，是不是也有募款？
1: 这个就不知道。
0: 哦，
2: 对，
0: 我也在，
1: 因为这种离我们生活比较远。
0: 我现在也已经成立了基金会了。
1: 但是你不募款啊？
0: 我不募款，我绝对不募款。
1: 你给款呢、
0: 啊？所以听众朋友，
1: 只出不进。
0: 我会，为什么呢？我现在已经买了那个
1: ETF，
0: 我已经买了，还不错、
1: 啊、
0: 买到现在已经有涨价了。
1: 那就恭喜啊！
0: 有涨一点点这样子，
1: 哎、
0: 我就已经在生利息了，
1: 很好很好，
0: 所以很开心哦。
1: 这都是做好事啊。
0: 但是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本来是要还这个钱，是要还这个股票卖完了嘛。
1: 嗯
0: 我准备要还的是那个叫什么房子的贷款。
1: 哎，
0: 那我现在暂时不还，
1: 是
0: 因为房子又继续签约了。
1: 嗯哼，
0: 继续签约的话，一签就是五年。
1: 嗯哼，
0: 啊，所以呢，我就不担心这么大的机构，我不担心，
1: 是，
0: 所以不担心说他中途不会不租了，所以我就不担心我的贷款可以用房租啊去付就可以了，你知道，
1: 对，
0: 然后整笔还他也一直念，我算你那么便宜的那个利息啊，你就这么快要还，你看看。银行这么可爱，你要提早还也不行，因为我利息给你，
1: 他要赚利息嘛，何况你利息又低、
0: 他就希望你是用每一期每一个月扣，
2: 是这样子、哦，
0: 他希望这样子，
1: 是这样的，银行打交道一定是这样，
2: 好邪恶、哦，
0: 对，
1: 你如果没钱，他是不会跟你打交道的
0: 啊，所以我后来我就答应了，用每一个月扣，
1: 哎，
0: 每一个月扣就用从房租去扣就好了，
1: 对呀、啊。等于是互相
0: 对，所以我这笔钱就可以挪到。

0: 基金会来、啊、就这样子、哦、所以我真的很开心、嗯、很顺利的就这样办、嗯、已经通过了
1: 是、
0: 啊、现在剩下一点的手续、嗯、我马上就可以拿到、这个叫执照嘛、嗯、
1: 我也不晓得什么登记还是什么设立登记、啊、
0: 设立登记
2: 成
0: 立就对了已经早就成立了、哦、就是一定会给你一个怎么讲
2: 可以运作的一个
1: 登记许可、嗯、还是什么
2: 通行证的
1: 概念设立许可
0: 所以这个拿到了我就还可以运作、嗯、但是听众朋友帮帮我的忙不要说你要捐款我真的不接受捐款、哦、那我要拜托、所有听众朋友帮我的忙、嗯、除了五哥那边呢、做院友情的时候真的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也有去探望很多很多需要帮助的机构
1: 是
0: 啊，探望这么多哦，六七十个单位、嗯、当然也有经济还许可的有人捐款、哦、那有的真的实在是经费很匮乏、嗯、很需要、嗯、也是有
1: 是
0: 所以我从五哥这边他会先给我一部分的名单、嗯、那我会先去做这一方面的、嗯、然后再慢慢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自己来努力了解哪里需要这样子、哦嗯、不分国内哦国外也 OK
1: 是、
0: 哦、OK、嗯、来嗯，闭眼跟大家聊、
2: 啊、对听秋花姐分享这些这种善的事情不会是一件很开心的、哎、那之前有一部电影啦、啊、大家一定有看过或知道叫脑筋急转弯
1: 嘛、哎、有
2: 对他就是在讲说呢我们脑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主控的情绪
1: 是
2: 那秋花姐的主控情绪可能就是乐乐这一个情绪就是都是快乐的然后有一些妈妈的主控情绪可能会是悠悠因为你要替家里担忧替你的子女担忧等等的对不对、哎、好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因为我看到有一篇非常有趣的研究新闻呐、啊，是密西根大学他们做的研究就是说当你现在情绪你气疯了你快要爆炸的时候呢然后你不要一直跟自己说我好生气你不要让你的主控情绪变成怒变成愤怒
1: 对
2: 那你要怎么做呢你用自己的名字来对话像是比如说你现在很生气你心里就会想我现在真的好生气哦但你换一个方式你叫你的名字假设我是丽妍嘛我就不要说我很生气我说、嗯、丽妍现在觉得很生气、嗯、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因为当你用你自己的名字转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使用第三人称的时候那个负面情绪就没那么重了、哦、对
1: 跳出来
2: 对因为他们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这个结合了脑波还有一个叫做共振性磁振造影、嗯、就是说呢你会发现你用第三人称去称呼你自己的时候大脑中与情绪相关的那个区域活动就减少了等于说你的情绪主控台就不会是那个愤怒感觉了、嗯、你可能会是狒狒就是另外一个情绪对对、嗯、就比较慵懒的那种对然后呢他们就发现说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好像没有额外动用到耗费心力的认知功能控制区域就表示说你没有在勉强跟压抑你反而是调节的比较轻松了、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可是你要注意一个点哦它这个只是减轻你的情绪的那种重的感觉、嗯、比如说你用我很生气的时候你的那个愤怒指数可能有87%但是你用第三人称去称呼自己说丽妍现在很生气那这个愤怒感可能降到68%就是说它并不是完整的让你心情变好它只是降低你的愤怒这样子、嗯、所以如果你下次生气的时候呢你就用第三人称来称呼一下你自己、嗯、然后我就想到小时候我们在打扫民宿的时候我们的房间都会挂一些就是诗词啊什么的有菩提树啊然后还有一幅就叫默生契、嗯、就这样子打扫到后来会背了因为会认字你就开始练习然后他讲的很有道理他就说人生本就一场戏、嗯皆因有缘才会相聚相扶到老呢是不容易、嗯、那你是否更应该去珍惜为了小事发脾气
1: 对
2: 回头想到又何必
1: 对
2: 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谁人替、嗯、所以呢最后呢他是告诉你说吃苦享乐在一起啊神仙羡慕好伴侣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你的伴侣你的亲人你的好友之间有些事情让你感到生气的时候你不妨转换一个角度想 哎呀，我们因为有缘，我们一定是累世的机缘，所以今生又相遇了，那我们是否就珍惜这个缘分，不要让一些负面的情绪来主导了我们，因为你要知道你是可以掌握自己所有的情绪跟命运的。
1: 对
2: 对，就是这个样子，
1: 其实就是转念了。
2: 对，没错，
1: 其实是可以学会的一种思维模式。
2: 是啊是啊是啊，
1: 像很多市面上的书籍都有讲到这一方面，上次也看到一个日本作家，他也是教大家不要烦恼，他说不用烦恼不是天生乐观，因为是一种可以学会的一个技巧。
2: 对，
1: 你怎么样去帮助自己尽快的从那个影响你情绪的泥淖跳出来。比如说你今天你原来的计划是要15分钟我要搭捷运赶到什么地方，结果那天刚好下大雨，捷运被淹了，
2: 对，
1: 捷运就没有办法开了，那这个时候你在那边一直生气完全无济于事。
2: 对啊，
1: 你应该立刻想到说我还可以坐计程车啊，我还可以骑 U-bike 啊，
2: 对啊，
1: 马上可以解决的简单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这个情绪困在里面，
2: 是不是？
1: 所以说转换一个思维模式，
2: 对，
1: 让自己很快的从那个不好的情绪跳出来。
2: 对，
1: 最好的就是养成你刚刚讲的，立言在生气，
2: 对，立言在生气，
1: 阿富在生气，
2: 立言觉得好急躁，
1: 然后你的情绪慢慢就荡下来了，
2: 对，你反而会有跳出一个新的思维，有一种用上帝视角来看着的。然后可以多讲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部电影《脑筋急转弯》里面，他后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有时候主控情绪不见得是一种，因为这部电影前面是在讲说我都是要快乐，或者是我都是要哪一个情绪，最后他们却发现快乐同时也可以跟悲伤沾在一起，就是喜忧也会参半嘛。那生气有时候也会联想到好笑的事情，所以不要觉得情绪只有单一的，你可以同时感到又气又笑，对不对？真的就是这个样子，人生非常的有意思跟奥妙啊。
1: 真的真的，
0: 下面安排这一首歌呢，这是听众朋友想听的。
1: 好，
0: 他说过去你也是因为你，所以我现在比较少播这首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位听众，他常常会在电话里跟我聊天，他可以讲说是我们很忠实的爱用者，那他一直后悔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妈妈不愿意那么早就让他嫁出去，可是他偏偏要嫁，在这种状况之下早婚，所以呢带给妈妈特别疼他，结果呢带给妈妈很伤心，因为出嫁就是没有跟妈妈在一起啊，离得蛮远的，你知道吧？所以呢后来他又带小孩到国外读书，所以在这种状况跟妈妈离得又更远，几年前妈妈离开了，所以呢他就伤心到不行，到现在常常都在想念跟后悔当初为什么都完全不听妈妈的话，才恋爱没有多久就要结婚，非结婚不可，然后就马上给离开妈妈，可是他从来没有去替妈妈想，想说妈妈的舍不得，所以呢他是我们第二代的听众，
1: 第二代听众
0: 跟妈妈一起听节目，
1: 是是是，
0: 所以呢他说过去你在午后两点节目中你都会播，就是母亲节都播这首歌，可是最近为什么都不播这首歌，他说你每当听到这首歌你眼泪就流个不停，所以我节目中就很少播，没关系，你今天想听我就为你安排，
1: 好，
0: 好不好，
1: 来、
0: 哦、那做子女的真的父母很需要你们陪伴，我也在呼吁我的小孩
1: 天下父母心、
0: 真的、哦、那就是母亲我爱你，
1: 是王
0: 梦玲唱的，王
1: 梦玲所演唱的、好久没有听哦，
0: 就是因为母亲节、我们都是用这首歌垫底，一直在讲一些有关母亲节的事情，
1: 大家就是每一年就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对，但是后来这一两年我们就没播了，
1: 我们就过快乐母亲节，
0: 为了我们这位第二代的这个女儿、不敢播，怕她我播的时候你哭得稀里哗啦的
1: 触景伤情了、
0: 希望今天你掉的眼泪是喜悦的眼泪、因为妈妈已经到快乐的地方去了，
1: 天国了。

0: 阿布就故意要讲给我笑。我刚刚讲的是女儿她嫁人，妈妈感到很痛苦。
1: 是，
0: 现在我们阿布讲说怎么样？
1: 妈妈要嫁人，这个是我刚刚你在讲这个我们听众的故事啊，我就想到一个俗语啊，叫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就不知道他意思是不是说本姑娘要嫁人，天要下雨你管不着，本姑娘要嫁人你也管不着。后来我一查，发现不是，是他妈妈要嫁人。这个传说故事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明朝的时候有一个书生很会读书，他叫朱耀宗。朱耀宗从小就没有爸爸，他妈妈含辛茹苦把他抚养长大。后来朱耀宗考中状元哦，然后皇帝很喜欢他，还把他招为驸马。开玩笑，就这个皇帝的乘龙快婿了啊。然后他就回家乡去探亲了，他就想为他的母亲申请一个贞节牌坊，因为妈妈父亲很早就过世了，他就养这个朱耀宗长大，然后也从来没有要改嫁的这种打算嘛。结果呢，这个刚好他被皇帝招为女婿了，招为驸马，他就想向皇帝申请一个贞节牌坊给他妈妈。结果呢，他就把他的想法跟他妈妈讲了，他妈妈竟然说，你不用帮我申请贞节牌坊，因为我决定要嫁给你的老师。结果这个朱耀宗啊，这个儿子一听，哇，天哪，怎么会这样，好震撼啊，我的妈妈竟然这个要嫁人，嫁给我的老师，这个让我如何是好啊。那怎么办呢？结果两个人僵持不下，妈妈说，这样好了，我们交给老天决定。怎么决定呢？要这个朱耀宗，儿子啊，你去帮我洗一件裙子，帮妈妈，以前都是妈妈帮你洗衣服，洗一辈子，现在你帮妈妈洗一件裙子，然后你把它晒到外面去晒干，如果在晒干之前下一场大雨，那我要怎么做就是听我的，如果你把它晒在外面晒干了，那我就听你的意见，我就不嫁人，然后呢我就那什么申请这个贞节牌坊。结果呢，他就洗那个裙子把它晒在外面，刚开始的时候哇，天气晴到不行，结果眼看裙子快要干了，就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塞巴号下下来，结果他老娘就哈哈哈，这是天意啊。结果后来那个驸马不好意思啊，就跟皇帝报告皇帝，我妈哦，这个贞节牌坊恐怕我不能申请哦。为什么呢？我都已经准备叫人做这个贞节牌坊，因为我妈说她要嫁人，我们两个还打了一个赌，说帮她洗一件裙子，如果说晒干的话就怎么样，那晒不干的话又怎么样。结果皇帝一听，那这是好事啊，这代表是天意决定一切，老天也要成全他们啊，所以说是天作之合，恭喜啊，申请什么贞节牌坊，
0: 现在就已经在做阿布的故事了吗？
1: 哎，对。我是觉得很有意思，我之前我也不知道这个谚语的故事，你知道吗？我只知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以为说是本姑娘要嫁人挡不住，结果是妈要嫁人挡不住。
0: 哎呀，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真的是很想念他妈妈，真的每次跟我讲就讲到妈妈就快哭了。
1: 哎呀，
0: 他说我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情就是七早八早就非嫁不可，然后呢就让妈妈过着寂寞的日子，真的是哎，到现在想起来就每当跟我讲话讲到妈妈就又要哭了。
1: 哎呦，
0: 好，
1: 其实也不必
0: 真的
1: 那个什么如此难过了，
0: 把身体照顾好，好不好？
1: 对，
0: 你现在真的很懂得照顾自己。他说他的牙齿哦，每当吃青菜就会塞到牙缝，
1: 一定会啊，有纤维嘛。
0: 哦，我一天刷牙刷差不多5-6次。我也是哎，我最近不用了。我最近真的觉得我牙缝变小了，我真的，而且左边上颗牙齿已经不摇晃了。
1: 对，这个才是重点啊！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0: 真的，我以前在疫情之前，就是左边上颗牙齿就是假牙，但是就是会摇晃，所以呢，医生给我意见就是说，干脆就植牙算了。植牙
1: 、
0: 哦，就这样子比较一劳永逸。
1: 哎，
0: 哦、那是
1: 植牙贵啊，
0: 那是。疫情之前
1: 啊，
0: 那后来我就 没有做这个决定，
1: 嗯，
0: 没做这个决定呢，就来个疫情，你就不敢去看医生了。
1: 嗯，当然，
0: 你嘴巴开
1: 开
0: 的，
1: 吓
0: 死，
1: 吓死了，
0: 不敢。好了，
1: 嗯，
0: 就让他去咬。所以我左边不敢咬东西，嗯，都是用右边。
1: 是，
0: 所以你才发觉到我右边下嘴唇有一点往右，对不对？嗯，这个就是这个原因，你知道吧？
1: 嗯，
0: 好，我现在可以咬左边了。
1: 哦，
0: 我会把它纠正过来。
1: 是是是，
0: 我现在左边稳固的不得了。
1: 很好啊。
0: 那过去不是我没有吃胶原蛋白，刚进没有多久，
1: 啊，
0: 我没有吃那么多
1: 啊。
0: 你讲没有，大概是吃差不多一瓢，
1: 太少了，
0: 平的一瓢。
1: 哦，那太少，
0: 不够，
1: 不够，
0: 不够，真的不够。
1: 现在真的要吃两三瓢，
0: 没有到两三瓢。我现在是平的，最少平的两瓢以上。
1: 不止不止，邱小姐。
0: 那，啊，我来这里又吃了。
1: 对，我是估计哈，
0: 对，
1: 你每天大概最少是三瓢，满满三瓢，最少。
0: 真的，啊，
1: 嗯，
0: 好，我现在牙齿很 OK，
1: 对，
0: 牙缝也没有那么大，
1: 你看吧，
0: 所以我刷牙一天刷四次就可以了，
1: 非常开心。
0: 四次，
1: 嗯，
0: 以前不是，
1: 也没有什么蛀牙这一方面，
0: 没有，
1: 通通都没
0: 有，没
1: 有，
0: 嗯，然后，
1: 哦，健康，
0: 然后那个牙缝也不会塞的那种。尤其是绿色蔬菜，
1: 嗯，
0: 尤其是塞到牙缝，真的没有去剔牙不行的，
1: 嗯，
0: 真的走出去难看死了，真的。
1: 对，
0: 我对我的牙齿真的很重视。
1: 那是门面，
0: 因为你不要讲话的时候，还食物在你的牙缝里面，
1: 哦，那是不好看，
0: 那多么
1: 好
0: 难看的事情。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所以
1: 尤其女孩子的话，
0: 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胶原蛋白夸奖到不行。
1: 嗯嗯嗯，
0: 他说不敢，儿子也吃，然后。儿媳妇也吃，
1: 嗯，
0: 老公更是夸奖到不行，
1: 嗯，
0: 所以说他对我们忠实到这种程度，嗯，全家都吃我们的胶原蛋白。
1: 是，
0: 那他个人呢是对我们的产品擦的，然后吃眼镜的也是全家都吃，
1: 是那个一定要，
0: 嗯，对，然后 B 群也是全家都吃，嗯，那擦的呢是用我们的，最近他才介绍他的媳妇用我们的那个蛋不是胶原蛋白，美白，
1: 美白，哦，
0: 他用了以后，
1: 美白，
0: 听我说两个礼拜绝对有让你看到很好效果，
1: 啊，
0: 他买了，他本来只有用提拉，
1: 嗯，
0: 跟我们的这个鱼子，本来我们也没有鱼子啊，
1: 嗯，
0: 到后来才有的，
1: 嗯，
0: 就提拉，
1: 嗯，
0: 啊，跟眼胶保湿就这样，啊，隔离霜就这样，
1: 对，
0: 好了，现在我们的美白也是有，但是没有这一次提高它的成分，
1: 嗯，
0: 所以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他听到说两个礼拜就有效，他就姑且相信，
1: 嗯，
0: 真的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哎呀，
0: 连他媳妇现在看到他妈妈说：“哦，你皮肤变得好好哦。
1: 啊”
0: 他连鱼子精华也有嘛？
1: 是是是。
0: 然后就滴在我们的那个啊，那个啊，爱迪斯替他抗老精华，嗯，滴在那里，我都是滴差不多两三滴呀，
1: 嗯。
0: 那你不晓得滴几滴？他说现在皮肤走出去，人家说又亮又白。又亮又白，
1: 嗯，
0: 你看看，
1: 你看看，哦，啊，
0: 整个脸没有细皱纹。
1: 你看，
0: 你看，所以说我们的第二代的听众朋友，
1: 嗯，
0: 他已经六十几岁了
1: 啊，
0: 嗯，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哦，用用看，
1: 对，
0: 好，试试看你就知道，
1: 一定要用。
0: 光鱼子，我们一瓶是五十墨的，
1: 对，
0: 卖
1: 两千三百八，
0: 两千二了。
1: 不是两千三百八吗？
0: 啊，两千二吧。
1: 你要打折吗？你要给大家打折吗？
0: 我记不得。
1: 嗯，
2: 鱼子精华嘛，鱼子精华是两千二，没错。
1: 两千二是吧？
2: 对呀，啊，然后
1: 两千，我记到那个爱迪斯
2: 了。提拉的，你
1: 叫提拉。我记得爱迪斯。嗯，
0: 好，那爱迪斯是因为本来卖四十墨卖1980，
1: 嗯，
0: 那五十墨呢，那个瓶子又特别贵。
1: 对，
0: 高的那个瓶子。
1: 对，高的。
0: 所以才1380。
1: 对，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我真的尽量不给听众朋友
1: 涨价，
0: 花太多钱，
1: 嗯，
0: 啊！其实我的邮费真的很贵。
1: 嗯，
0: 好，
1: 但是好产品呢，啊，就有价值了啦。
0: 打电话27519911，
1: 是
0: 因为我要保护听众朋友，
1: 是
0: 要你们的安全。
1: 哎，
0: 送货过去的时候，你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
1: 哎，
0: 你拿的是现金。
1: 嗯，
0: 那你在独居的过程当中，
1: 嗯，
0: 这个邮差来。那你是独居，人家了解你是独居的话，
1: 嗯，
0: 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我不知道，
1: 啊，
0: 所以我就由政府的邮局来帮你送，我才能安心。
1: 这个考量是非常贴心的，嗯，非常贴心的，
2: 对，嗯，啊，
1: 而且我觉得很用心，
2: 嗯，
1: 啊，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我怎么样节省我的成本，
0: 没有，我
1: 最重要嘛，
2: 对，
0: 包括我们产品都在内啊，
1: 是啊，
0: 我都只要 最好的，我就要
1: 对，因为自己也要用，
0: 一定要最好，
1: 对不对？
2: 对，
1: 这个好，这个好，
0: 这是我的个性。
1: 所以说呢，大家有需要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服务电话，尤其新的听众朋友，我们特别欢迎你加入收听的行列。服务电话27519911，哎，
0: 好，
1: 是的。
0: 接下来，
1: 好，来
0: 安排的
1: 是文章的歌，好吗？
0: 365里路，
1: 哎，是不是也有一段时间没听了哈？
0: 对，没错。中秋节没回家呢，再远都得要回家，
1: 对呀，
0: 管他几里路都得要回家。

0: 365里路
1: 文章的歌曲。
0: 对，听众朋友对不起，我声音哑，然后又、讲话一直要咳嗽。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1: 发生什么事？
0: 我已经几天前的事情了啊、礼拜五吧。
1: 哎
0: 啊、结果呢我带着雅芳啊、送的那个燕窝自己炖、
1: 嗯嗯、
0: 他炖给我的已经吃完了、
2: 嗯、
0: 所以变成自己炖、
1: 嗯、
0: 啊自己炖呢没有味道，我们那个玛丽安不知道要放冰糖、
1: 嗯、
0: 他没有给我任何味道、
1: 啊、
0: 我喝起来就觉得没有味道，我就跟他讲你要放冰糖、
1: 嗯、
0: 因为没有味道比较不好喝、
2: 嗯、
0: 跟他讲说要放冰糖、
1: 嗯、
0: 结果呢我们玛丽安可爱的不得了，家里没有冰糖了，他也不讲他也不去买、
1: 嗯、
0: 结果直接给我放糖。
1: 哎呦
2: 哎呀，
0: 我从那一天到现在为止、
1: 嗯、哼
0: 不停的咳。
1: 哎呦，
0: 这用糖下去煮就去炖、
2: 嗯、
0: 炖这个燕窝居然会这样子、
1: 啊、
0: 燕窝是好东西。
1: 是啊，当然是好东西、啊、
0: 燕窝是清肺的、
1: 啊、
0: 所以雅芳会买给我，他买一大盒你知道吧、
1: 嗯、
0: 我真的好感动。结果呢他给我放糖啊，结果还再去炖过，所以变成怎么样我不懂、欸
1: 嗯、哼哼
0: 对这个怎么样伤害这么大、
1: 哦、
0: 痰好多、
1: 哦、
0: 痰多到不得了你知道吧，一直咳、
1: 嗯、
0: 咳不停、尤其是半躺，我常常、做运动做完我就会洗澡洗完我就半躺、
1: 嗯、
0: 看电视、
1: 嗯

0: 结果呢，完全不能半躺，一半躺一直咳咳，一直痰一直吐，吐用垃圾桶，一个垃圾桶没有这么大了，比这个小，
1: 都是卫生纸，
0: 满满的化妆纸，你知道吧？还不够，晚上我也不好意思叫他去倒垃圾，所以呢，就拿垃圾拿那个塑胶袋来接，又可以接一大包，可是我有多少痰，你知道吧？所以说，这液体的东西它是痰，但是其实它对你的身体也是很重要，很需要它。它会变成痰，代表就是有发炎，是不是？有没有？
1: 不见得有发炎，
0: 那是怎么了？
2: 其实有时候痰就是会锁喉，锁喉就会生痰，这是一个算是正常的现象。所以像我们以前在上配音课的时候，老师就会讲说，明天要上麦，各位同学
1: 少吃甜的、
2: 少吃甜的、少吃辛辣的，
1: 淀粉啊，
2: 不然就会生痰，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表现。
1: 这个是中医理论，有些人、
0: 到现在才知道，
1: 他
0: 呢，人家提早就知道，
1: 对啊。他有一种体质呢，
0: 有练专科就有这个想，
1: 有一种体质啊，叫做这个寒湿体质，你应该有听过吧？他呢产生痰之后，他也叫痰湿的体质，然后呢就会容易造成我们很多地方不通，不通的话，那就是很多毛病又慢慢出来了，所以说一定不要造成那么多的痰，
2: 对，
1: 所以饮食的管制很重要，
0: 真的，
1: 对，
0: 那因为。实在咳到不行了，那又在放假也没办法看医生，那怎么办呢？我们阿红就叫我吃那个龙角散，
1: 龙角散
0: 就拿龙角散给我吃，还不难吃啊，
1: 凉凉的嘛，
0: 凉凉的一点点，我也不敢吃多，只有一点点，现在是做的还比较好，所以呢，吃一点点龙角散，还有一点少许的止咳，
1: 是，
0: 你知道吧？所以说，好累哦，怎么会这样子呢？碰到我们，他现在一直觉得他好像有做错事情，一直觉得他很对不起我的。我说没事，跟你无关，因为你不知道。但是以后一定要记得，就是冰糖没有了，你就去买。你在卤肉的时候也要放冰糖。
1: 对对对，
0: 对呀、
1: 当然是这样的。
0: 我也跟他讲说卤肉啊，卤什么。不能够放糖，
1: 对，
0: 要放冰糖。
1: 是，你讲到说这个饮食啊，说实在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跟我们的魅力啊、吸引力啊也息息相关的、这是芬兰有一个大学，我觉得他们的研究也很有意思，赫尔辛基的大学和那个加拿大的那个一所学校叫 UBC 啊，就我女儿读的那个学校，
2: 高材生哎，
1: 没有没有，他读书成绩普通，哎，但是他读的那个学校还不错。就是这两个学校的研究人员，他们在研究一个课题，就是说饮食会对我们身体，比如说皮肤啊，还有对我们的健康啊，还有对我们的气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后来他们得到的结论很好玩哦，大家听一听哈，饮食可以改变肤色，可以改变你的体味，改变你身体内部的组成，而且呢，会让你可能往更吸引力的方向去走。
2: 哇哦！
1: 但是呢，你一定要吃什么呢？多吃一点那种比较清淡的，比如说地中海饮食啦，比如说那种不是高的升糖的，你刚刚讲的糖嘛，
2: 对，糖
1: 真的不是好东西。
2: 是，
1: 你吃那种高升糖的那种，比如说精致淀粉啦，
2: 面包，
1: 还有面包啦、糖啊的那种早餐，他这种人，他身体挥发出来的气体就比较不是那么好。那如果相反的，你去吃刚刚我讲的那个比较清淡一点的，你身体挥发出来的气味就会比较清爽，然后别人也比较喜欢接近你身体挥发出来的这个味道，代表说这个味道是对其他的人或是异性会产生吸引力的，所以很有意思啊。尤其你吃一些水果和蔬菜，你身体的味道是非常清爽的，是大家很容易跟你接近跟你在一起的。所以听了这个之后，大家从今天开始啊，就不要再吃一些那种太多荤腥的东西。荤腥不是不能吃，
2: 对，
1: 可以吃，所以说呢，你可以试试看，往这个方向来改变自己的体味，改变自己的体脂啊，还有体重啊。你吃的清淡，你的体脂体重自然就会减轻嘛，
2: 没错，
1: 这都是好处嘛，
2: 真的也会消水肿哦。
1: 对对对对，另外呢，他也讲到大蒜的问题，大蒜呢、我很庆幸我们有一个产品里面有大蒜元素，
2: 对，
1: 大蒜他讲的就是大蒜。

0: 还有98%的这个
1: 姜黄素，
2: 姜黄素不要吃姜黄粉。
1: 对对，
0: 我马上又要忙了，十月初又有夏威夷的朋友要回来，
1: 哎呦，真的，
0: 是我们的、那个、
1: 你说 Steve
0: 不是房子的 Age、
1: 哦、
0: 就是来帮我介绍房子、
1: 啊、就住基隆的那个、是
0: 不是？
1: 哦，不是 啊，
0: 不是。然后呢，他跟我讲要买姜黄回来给我，
1: 哎呀，
0: 我不得不赶快。不得不赶快，因为他听到我跟他讲话有咳嗽、
1: 啊、
0: 他说你到底是又听到说我在吃抗生素、有一点肺少许的发炎、我已经差不多了，应该再吃差不多，下一次再去看，顶多再吃两个礼拜就 OK 了。可是他跟我讲，他第一句话说，哈，肺有一点点发炎，那你有没有吃姜黄素？他就第一句话就问我这个话。
1: 哎呦，
0: 他说全美国没有人不知道、
1: 嗯、
0: 只要有发炎就是吃姜黄素、
1: 嗯、
0: 不是姜黄粉哦，是姜黄素、
1: 嗯、
0: 我开始我没有跟他讲说我们家的产品又看你里面就有姜黄素了、
1: 嗯、
0: 提高到98%、
1: 啊、
0: 我没有跟他讲啊，我们就热情到这种程度，
1: 真好啊、欸！
0: 十月初说要回来，
1: 不错不错，
0: 他说我会去帮你买、
1: 嗯、
0: 我第二次跟他通电话，因为要汇钱给我，我说、啊、先不要汇，我想先不要汇回来台湾、嗯、我想要
1: 再买一点什么
0: 买一点什么东西等等、啊、那我在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我说你千万不要买哦，我跟你讲姜黄素我们的产品里面就有、
1: 嗯、
0: 他说什么产品，我说我们公司有很多产品在卖啊，有保养品啊，有吃的产品啊、
1: 嗯、
0: 那我们有一个产品叫做优康林，
1: 是
0: 那里面呢有维生素 B 群，他说对对对，维生素 B 群也很重要，
1: 对
0: 然后呢再来姜黄素很棒，
1: 是
0: 他说没有人不知道、
1: 嗯、
0: 姜黄素就是专门帮人家就是怎么讲
1: 抑制体内的
0: 发炎，
1: 慢性发炎，
0: 对，慢性发炎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只要发炎就一定要吃姜黄素，
1: 你如果长期体内慢性发炎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哦，
0: 对，
1: 因为它是微小的嘛，
0: 对，
1: 但是微小的这种慢性发炎久了以后哇、
0: 嗯、
1: 麻烦了，
0: 对，再来我们里面有锌的成分、
1: 嗯、
0: 它是帮助你体力好，
1: 是
0: 我什么都没吃，什么补都不能吃，
1: 所以
0: 你看
1: 就吃自己产品，
0: 就吃我们的，你看这么多成分的优康林，
1: 对，
0: 还有优固力，
1: 是
0: 我现在踩脚踏车、啊、然后椅子
1: 蹲站啊，
0: 不是蹲，不敢、啊、不敢讲到蹲，坐跟站
1: 坐跟站
0: 就这样练习、
1: 啊、蹲站是你下一回的目标、啊、
2: 对，
1: 你之后的目标
0: 跑步机、嗯、不敢走了，因为没有这讲两个背跟胸前都没肉，都是排骨，所以现在两只手去抓那个、跑步机、走完以后我真的两个腋下跟背都痛，
1: 痛一定会啊、嗯、
0: 胸口也痛，
1: 对、啊、
0: 这个叫肋骨是吧，
1: 对，会哦会 哦，
2: 这边是锁骨对，是锁骨
0: 这个地方好痛，我就用我们那个智能按摩仪
1: 啊
0: 就来
1: 按摩，
0: 来按摩，
1: 嗯，
0: 这样子，哎，好累哦OK 来继续
1: 安排
0: 歌
1: 曲，这是听众朋友点的歌啊，
0: 哪一首？
1: 一首西洋歌曲吗？
0: 对，
2: 嗯，
0: 我以为是要播这个不是西洋歌曲，
1: 哎，
0: 叫做什么
2: Seven Lonely Days
0: 国语歌曲，它叫做给我一个吻，
1: 哎，对，
0: 就是听众朋友、
2: 哦、
1: 他翻成国语歌，
0: 他用
1: 给我一个吻，
0: 他用国语跟我讲、
2: 哦、
0: 他说我要听西洋歌曲、
1: 哦、OK，
0: 但是国语叫做这个
1: Seven Lonely Days
0: 对，给我一个吻，
1: 对，

0: 陈活泼，
1: 嗯，活泼，给我一个吻 ，Seven Lonely
0: Days，, Lonely Days、
1: 嗯、好，换你呢？
2: 好，前几天呢，中秋节当天呐、啊，我就回宜兰去了。那临时呢，堂兄弟姐妹就揪了一场烤肉的局，嗯、就健康小烤。
1: 你有没有把你的隐形眼镜拿掉？
2: 啊、我去雷射掉了，不用戴隐形眼镜啊、
1: 哦！太厉害了。
2: 对，但就是雷射完之后呢，知道眼睛很重要，要爱护它。然后感谢午后两点，让我知道优尼士的好。我现在真的是优尼士的大粉丝啊，疯狂的跟别人推荐，因为自己吃的很有感嘛。对，好，那时候呢，就回去跟堂兄弟姐妹烤肉。然后我阿嬷突然抱着一颗柚子出来、嗯、然后就那个眼神闪亮亮的看着我问我说你要不要吃柚子，然后我有 get 到
1: 她，我都不敢吃呢。
2: 哦，为什么柚子可以啊？哦，可哦，因为柚子有一点甜嘛、哦、但是柚子可以的，它可以，
0: 柚子其实还不错啊。
2: 对啊，柚子是健康的哟、嗯、然后呢，
0: 但是你柚子不能跟那个你在吃的那一些药物啊、嗯、
2: 对、
0: 嗯、随便乱配哦。
2: 对，没错，这是我要讲的。我先讲完这个、
0: 哦、抱歉，
2: 不会不会，我讲完这个再讲我后面的故事、啊、对，反正呢就是柚子啊，因为它里面的一些成分叫做福南香豆素、嗯、应该是这样，这个字我查一下、嗯、它这个元素呢其实是会干扰到你可能跟肠道啊或者是肝脏中的一些药物代谢的酵素有关、
0: 哦、
2: 所以你有在吃一些药物像是、嗯、部分的镇定剂焦虑的那种、嗯、就是跟精神方面有关药物的人、嗯、你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嗯、而且它这个元素呢是会留在体内蛮长一段时间的、
0: 哦、
2: 当然不是好几天，可是是数十个数来个小时。那这样子的话它不是说我早上吃了柚子我晚上应该可以吃药了吧，隔那么久了，没有哦，你不可以这样子哦、嗯、所以最正确的做法就是你可以先问一下医生，因为你吃这种长期的处方签嘛、嗯、你一定可以随时的问医生说、嗯、那我
1: 可以吃
2: 柚子可
1: 可
2: 吃或者我什么时间可以吃，这是很重要的、嗯、那就是因为刚好那天回家有跟阿嬷发生那个小故事、嗯、所以就来跟大家强调一下吃柚子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啦、
1: 嗯、
2: 对，那那天回去之后呢、嗯、就是阿嬷就抱着柚子出来嘛、嗯、我那时候就觉得阿嬷是想要叫我们剥柚子给她吃、嗯、所以我就跟哥哥说哎、欸，剥柚子给阿嬷吃，阿嬷想吃哎、欸。然后哥哥在那边边烤肉边跟我说：“不是，你还不懂他吗？他是想帮大家服务，他觉得今天兄弟姐妹齐聚一堂这样子欢乐的感觉很棒。”我就说：“可是我觉得他是想要你剥给他吃。”他就说：“没有，没有。”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就相信哥哥一次。”转头跟阿嬷说：“好，剥。”然后阿嬷手上就很像拿球一样玩着那个柚子、嗯、然后拿一拿之后用一个很无辜然后水汪汪的眼神看我跟我说、嗯、可是我不会剥。当下我跟堂姐就大笑，我就开始指责我哥哥说你看我刚刚不就跟你讲了、哎、阿嬷是想要你剥给他吃。
0: 你真是了解阿嬷。
2: 对，所以之后哥哥就无奈的放下他的夹子然后说好吧我来吧。然后就后面有一个画面很可爱，我还帮他们录影了、嗯、就是说哥哥坐到另一个位置在阿嬷旁边在那边很认命的剥柚子、嗯、然后阿嬷吃着我们拿给他的食物然后边看哥哥剥柚子、啊、所以我就觉得那一刻真的好可爱哦，就是哎、欸，好难得可以大家齐聚一堂然后共享这种天伦之乐啊，非常的有趣，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天发生的小故事、嗯、
0: 阿嬷几岁啊？
2: 阿嬷属蛇今年应该也80来岁了吧，八
0: 属蛇的
2: 属蛇、
0: 哦嗯、80多岁了啊，
2: 蛇马、嗯、诶好像他是跨年的他是、啊、嗯嗯嗯
0: okay,
2: 对对对对对，
0: 了解了解、嗯、好
1: OK。
0: 诶邱小姐又咳起来了、
2: 啊、对啊，哎呀保重，要不要喝个温水、嗯、
1: 有啊
2: 嗯嗯来
0: 来
1: 继续欣赏歌曲好吗，
0: 欣赏这首 CD 啊，这个邱小姐
1: 我们把它改
0: 了
1: 好久没听的这一首

0: 好不好？
1: 好啊。
0: 第四首，
1: 第四首，等一下啊。
0: 李玉刚跟石头合唱，
1: 哦，
0: 多久没播了？
1: 哦，
0: 雨花石，
1: 雨花石，
2: 真的很久没播，
0: 真的，
2: 嗯，
0: 你来到现在没播过，
2: 没播过，
1: 好。

0: 从我们立言来到现在没播过这首歌，
1: 啊、没听过哈、啊，
2: 没有。
1: 这首
0: 以前我很喜欢播、嗯，
1: 这首是真人唱的哦。你不要听他飙高音，你就以为是 AI 唱的。
2: 这首是真人啊，因为
1: 是
0: 李
1: 玉刚，
0: 李玉刚，他专门就是唱女生的声音，
1: 因为
2: 他
1: 唱
2: 京
1: 戏
2: 的、啊，
0: 唱京戏的。嗯，
2: 难怪有一首歌叫什么《刚好遇见你》，那一阵子好红啊，
1: 对对 对,
2: 对、啊，
0: 一个叫石头。男生的声音我也很喜欢，
1: 也是飙高音、哦、
0: 对，
1: 哎呀真的是
0: 雨花石，以前我常播，太久没播了、
2: 啊、对啊，第一次
0: 这些 CD 好久没拿出来，
1: 是啊是啊、
0: 嗯、
1: 是啊，是啊，
0: 对、
1: 哎、
0: 等一下也还要再播一些、你好久没听的歌给你听，
1: 对，
0: 好
1: 蛮
0: 好
1: 蛮好蛮好，
0: 我刚刚跟你讲说等一下要播第十七，
1: 十七啊，
0: 好，等一下，嗯，这里要有坚持八件事，
1: 哎，
0: 这八件事只要你坚持，嗯，身体不健康都很难，
1: 是，
0: 第一件事情就是运动，
1: 哎，对，
0: 但运动就现在你看，连阿布都已经开始在进行他的健身，
1: 不要钱呢、啊，本来以前我还要花五十块，
0: 哦，那现在
1: 因为已经领敬老卡了，嗯、你知道吗？哎，敬老卡，我觉得很尊荣啊。
2: 对，
1: 然后呢，我就一个礼拜去两次健身房，嗯，运动中心，
0: 哦，
1: 不要钱，
0: 哦，真的、啊，
1: 真的、
0: 啊，哦，
1: 我一个月八次啊。
0: 哦、
1: oh, ，去八次，你看我等于赚四百。
0: 哎呦，
1: 这是小确幸啊！
2: 真的，
1: 为什么不用
0: 政府办的吗？
1: 当然是啊。
0: 哦、oh, ，
1: 我跟你讲啊，
0: 有什么样的运动器材
1: 都有
0: 哦， oh, 都有，
1: 全部
2: 就是国民运动中心那种、啊。
1: 对对对，是公家的运动中心。Oh, 像台北市来讲的话，应该是每一个区，比如说大安区、
2: 嗯、
1: 信义区、
2: 板桥啊，
1: 他们都有运动中心。
2: 啊、对，
1: 你其实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去你那一区，
2: 对，
1: 你也可以跨区 啊,
2: 啊，
1: 都没有问题啊，只要你拿着那个、
2: 通行证，
1: 对，那个
2: 老
1: 人
2: 卡，
1: 你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多半上了年纪的、啊，都可以去那个运动中心走一走啊，你去泡泡水也可以 啊,
2: 啊。嗯，
0: 我为了不让人家觉得我已经老了，所以我没有领。
1: 那你这是自己纠结。
2: 没有，秋花姐应该是去到
0: 那边，开玩笑的啦。
1: 但是我知道秋花姐不差钱了、
2: 啊。我觉得她要
1: 去
2: 领名贵的人也不会给她说。
1: 你要去那个私人的健身那个中心那边，然后有教练教。但你在公家的这个运动中心，他有的时候不准那个私人教练在里面、那个、
2: 啊，有些有规定、哦，
1: 对，有一些规定。
2: 对，
0: 我不用啊，我们家的楼下就是。
2: 对啊，自己家就有更好哎、欸嗯。
0: 好。运动可以改善什么？80%的健康。
1: 哎，
0: 还有第二就是睡眠了、哦。
1: 对，
0: 第二就是睡眠，你知道吗？
1: 太重要了，
0: 太重要
1: 了。讲到睡眠，我们就想到一个产品，
2: 嗯、
1: 这个产品叫做胎盘素。
2: 是的，
0: 胎盘素本来是让你吃漂亮年轻的。
1: 我们现在都不讲这个了，
2: 对，帮助睡眠、
1: 啊。我们现在讲广告，几乎已经没有再去讲什么漂亮这个主题。
0: 大家
1: 都
0: 知道、啊、
2: 你睡得好，自然就漂亮、
0: 啊哦，对不对？到瑞士去打什么？
1: 活细胞，
0: 活细胞、哦，这就是为年轻更漂亮。
1: 对
0: 啊，因为胎盘素基本上就有稳定中枢神经的效果。
1: 对，
0: 所以后来我们就请编导帮我们，
1: 嗯，
0: 哦，如何能够再增加除了漂亮以外，再增加睡眠好，
1: 是、
0: 啊，所以才会加它里面的，帮我们加西番莲跟这个
1: 芝麻素，
0: 芝麻素。所以说，听众朋友，睡眠多重要，
1: 太重要了，
0: 这里面写的，
1: 哎呦，
0: 睡眠可以。修复90%你健康的身体，
1: 对，
0: 你看真棒。
1: 嗯，
0: 第三就是饮食，可以决定70%的体态。
1: 嗯，
0: 体态哦，
1: 是
0: 好、哦。再来就是走路，
1: 嗯，
0: 可以维持60%的代谢。
1: 是，
2: 嗯，
0: 走路、哦。
1: 走路的话呢，有一个研究说，你不一定要追求速度、嗯，你不一定要快走。虽然有研究说你走路速度快一点的话呢，对你的心肺功能是很有帮助，但是又有新的研究告诉大家，你即便慢走，走得比较慢，一样可以达到减脂、减轻体重的目的，一样可以带动你的心肺血管循环的活络，
0: 嗯、
1: 基本上没问题。
0: 嗯、
1: 大概一分钟，我算过了、嗯，按照他那个研究，85步，一分钟85步，对于运动走路的人来讲的话，并不算快，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看你自己的年纪了，我是觉得还有你的体能，如果体能不好，你再走慢一点没有关系，你只要达到一定的步数就可以了。好比说、嗯、我今天我要走300步，我明天或者后天我要走多

0: 啊，不，你只要达到这个自己定的目标就好。
1: 对，没错。
2: 好，接下来呢是情绪。
0: 哦，
2: 情绪可以减少，是减少，不是增加哦。
0: 减少坏情绪。
2: 哇，减少你的暴饮暴食。
0: 哦，
2: 哇，这很重要。你如果是平常都暴饮暴食的话，那你自然身体不会健康，情绪也会，
0: 对，
2: 怎么讲？
0: 对，
2: 好，所以大家情绪要一定要稳定下来。
0: 像我们年轻都暴饮暴食，
2: 对，
1: 真的，
0: 现在承受那种苦果，你知道吗？
1: 我改邪归正了，
2: 对，
0: 你已经改邪归正，
1: 我改邪归正一个月了，因为有教练在盯，
2: 70%的暴食。好，再来自律，自律可以避免70%的复胖，再胖回来的意思。
1: 难怪秋花姐瘦成这样，因为秋花姐超级自律啊。
0: 秋花姐现在不敢用我们的那个酵素，
1: 对，因为已经太瘦了。
0: 泽野高浓缩酵素现在不敢用，害我们现在广告好像都讲的很少。我就觉得对酵素也不太公平。
2: 那真的，
0: 我们泽野高浓缩酵素在中秋节这一段时间卖的其实还蛮不错，
2: 对，
0: 你知道吧？
2: 对，
0: 马上接下来可能过年来了，可能都是大鱼大肉大餐，
1: 又需要酵素的帮助，
0: 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
2: 可以改善你的这个肠道，
0: 对对对，肠胃的功能嘛，
1: 对，
0: 你还是要认识它一下
1: 了。
2: 它里面不只是只有青霉菌，
0: 哎，
2: 里面还有
0: 木瓜，凤梨酵素，
2: 酵素，
0: 凤梨酵素，
1: 还有啤酒酵母，
0: 对，
2: 真的什么都有很多。
0: 你看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它，好不好？
1: 好。
2: 第七是自律，可以避免70%的复胖啊，这个讲过了。
1: 对对对。
2: 好，执行。可以决定90%的结果，
0: 哎，
2: 刚刚这八项都可以结果可以得到，你知道吗？
0: 没错，没错，
2: 所以大家一定要遵守，
0: 一定要遵守，
2: 一定要遵守，
0: 对对对。
2: 所以听众朋友，
0: 健康是第一，
2: 健康是第一。
0: 对，
2: 好，我年纪这么大，不算小的年纪，听众朋友，光午后两点就53年。
0: 其实你可以忽略你的年龄，因为反正在外面别人也看不出来。真的，我不骗你，你不要一直去强调啊，我自己可能已经几岁，不要自己暗示自己，
1: 那是虚幻的，
0: 对对对，
1: 是浮云。
0: 其实你的身体状况真的非常好，只有一个在走路这一方面稍微弱一点，但你现在在补嘛，
2: 尽量，
0: 对呀、
2: 啊哦，我自己猜自己，我的问题不出在要去动手术方面，
0: 没有。你的内科这一方面都没有问题啊。
2: 我应该是腿的问题，应该是我
1: 以前出车祸吗？
2: 不是，右腿
1: 哦，
2: 基本上右腿萎缩的状况，
0: 对，
2: 然后一直让身体呢有出了一个大车祸，
0: 对啊，就是那个车祸造成的。
2: 这次也不见得，右腿不是啊，右腿是因为打一个针在小腿肚动到那个神经，所以造成了萎缩，所以呢。找不到原因之后，我就没有理他，
0: 是
2: 才造成的。
0: 嗯，
2: 造成身体有一点走路歪，所以影响到左腿。
0: 嗯，
2: 好啦，哇，时间
0: 差不多了。
1: 哎呦，
2: 最后我们来听这首
0: 安排这首
2: 西洋歌曲，
0: 好，
2: 好不好？
0: 好，
2: 好，歌名是叫做《I'm Sorry》。
0: 好。

0: 好久没听这首歌哦，
1: 不错，
0: 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是的，
0: 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咯。
1: 好的，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1: 拜拜。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理想混蛋所演唱的《接住你》。好，那就是呢，大家都很希望很多钱，对不对？好，但是呢，有钱人还有更有钱的。好啊，到底自己属于是这个财富阶级的哪一层？好，那当然有很多种分法。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就是财富阶梯指出呢，多数人的财富累积并非年轻时爆发，而是随着年龄还有复利长期堆叠。美国能够进入高净值阶层的家庭中位数年龄大概是62岁，显示真正财富自由是需要时间的。大部分人终点其实停留在中产阶级，而跨入高资产层级则需要长期投资、资产配置，还有少许的运气。30而立40而富，这句话听起来很励志，但是在真实世界里面，多数人只是被少年股神、创业神话催眠了。那媒体包装出来的幻觉并不是财富的

常态。那有一本书呢叫做财富阶梯，好，那这本书说呢，美国能够进入第四层，也就是资产是新台币，好，净资产新台币3000万到3亿的家庭，年龄中位数是62岁，也就是说一半的百万富翁比这个年龄更老。那这边先回顾一下，之前有讲到这个财富阶层的定义，还有各阶层最常持有的资产类别，好，它就是分6个阶级，好，第一个是 Level 1， 好， Level 1呢就是低级，好，月光族，净资产低于新台币30万元，好，那它拥有的资产类别是现金跟车辆。那 Level 2， 第二层，就是买菜自由，好，就是净资产是新台币30到300万元。好，那这个新台币的部分啊，大部分拥有的资产是车辆还有自住房。而 Level 3呢，就是餐厅自由，净资产新台币300万到3000万新台币。好，那拥有的常有的资产类别是自住房还有退休账户。那 Level 4呢，就是旅行自由，净资产是新台币3000万到3亿新台币，那拥有的资产是自住房、退休账户还有股票。那再来就是 Label 5 咯，齁， Label 5呢是居住自由，净资产是新台币3亿到30亿元之间，那拥有的是企业权益、股票还有退休账户。那 Label 6呢是影响力自由，就是净资产超过新台币30亿元以上，那最常拥有的资产类别是企业权益还有股票。那这个是根据美国家庭净资产的分析啦，好，是这样的分法。好，所以虽然说他把那个金额换算成台币，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落差吧，好，因为有一些东西不太一样，比如说他们的薪水就是比我们多，但是他们的税金也比我们多就对了，好。好，那以这本书当中他讲说，就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呢，20岁到29岁的家庭当中只有 1% 可以达到第四层，但是到了50到59岁的时候，这个比例已经跳到 22% 了。那到60到69岁的时候更攀升到 25% 的高峰，年龄越大越可能进入更高的层级，好，就是可能你就可以进入到 Level 3到 Level 5。好，那到了超过70岁，虽然 Level 3的比例仍然蛮高的，好，就是 50%， 但是 Level 4，好，就是更多钱的，反而它的比例是略降的。好，这有可能的原因是一，退休后消耗资产净值略降，二是部分的高资产者开始分散或转移资产，比如说你赠与啊，或者是信托。那退休前后会出现平台期，因此呢，要在50岁到60岁之前完成主要的资产布局。那第三阶层，好，就是 Level 3，是财富的重心。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年龄层，好，就是30岁到超过70岁之中呢， Level 3，好，是就是那个是人口最多的一群，好，就是30岁到70岁之间 Level 3都是人口最多的一群，大概是 43% 到 50%。 好，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 Level 3是中产阶级的集中地，也是整个经济的稳定支柱。好，但是财富要突破 Level 4并不容易，好，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Level 3跟 Level 4它的分界点是台币3亿元，好，所以你进入 Level 4就表示你已经超过3亿元的净资产。那在成熟年龄段50到69岁仍然只有1/4的人能够跨越百万美元的门槛，也就是那个3000万台币。那进入 Level 3相对容易，好，因为你只要有稳定的收入加基础投资，好，有可能好达到3000万台币到3亿台币净资产的这个阶级。但是如果你要跨入 Level 4，就是超过3亿，好，则需要长时间的复利，好，高效的资产配置，还有加上运气。好，那第四阶层就是我们刚才讲说超过三亿的，好，就是跟第五阶层，好，是极度稀有的分层现象。好，像 Level 4在他们书中写的是说在50到69岁才超过 20%， Level 5呢全龄年龄层几乎都低于 2%。 好，啊，因为 Level 5就是真的超有钱的啊，好， Level 5就是已经是新台币3亿到30亿了，好，3亿到30亿的。好，那
就是所以会有这种分层现象。好，那真正高净值者

是少数中的少数，而且通常是靠企业房地产或长期股权投资。那这种比例结构几乎在各国都是这样的状况。换句话说，中产大部分是所有人的终点，好，那不是过渡期，好，因为 你可能没有机会跟很难再跨越下一个阶段。那高净值是一种统计的异常，不是努力必然的结果。好，那财富累积的节奏是延迟而非爆发，好，其实它都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所以从20岁到29岁一直到超过70岁， Label 1 Label 2的比例不断的下降。好，那为什么？因为就是大家越来越有钱了嘛，所以就是你年龄越高，那他可能就是那个比例就降低了，因为你已经往上一层去跑了嘛。那 Label 3跟 Label 4呢，比例是不断的上升，好，从 25% 到 73%。 所以呢，财富累积是时间驱动型现象，而非能力驱动型。那年龄跟复利共同的作用会自然的推动人群往上一层 level 移动，即使你不追求爆发，只要你有稳定的工作，你有储蓄，你有投资，也会随着年龄自动上升财富层级。但是如果你中间有破产、离婚或长期失业，就会被迫退出阶梯。好，那所以财富的真相不是爆发，而是坚持。财富的敌人不是懒惰，而是急躁。你30岁努力的成果，往往要到50岁的时候才看得见。那科技业、金融业的高薪族，你的薪水起薪再亮眼，房贷、家庭、投资周期都在拉长财富累积的时间。那真正开始由可以动用的资产的，那通常都要往往50岁之后。不是你不努力，而是时间还不够久。但是这没有什么，因为财富从来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撑的久。下次看到谁30岁就说自己财富自由了，好，不用焦虑，好，问问看自己说，诶，你可不可以稳稳的投资30年，你愿不愿意给自己一点耐心，让复利替你工作。好，那这篇文章呢，其实它讲的是国外有一本书籍，好，这本书籍呢就是叫做财富阶梯，好啊，但是呢这是有点类似那种就是重点整理跟心得感想啊，好吧，这个精华告诉你。那这篇文章呢是长谷先生聊投资他所写的，好，所以呢他的原文意思就是财富的阶梯的重要启发，好，就是这本书的重要启发，就是真正的财富不是靠天分，而是靠时间。好，因为网络上大家很多人都会讲说啊，少年股神啊，好，好，但是少年股神很稀有哈，啊，那个人应该不是你啦，好，所以一般人都是靠着时间的累积，好，但是刚才还有讲那个条件，就是你有稳定的工作啊，你有储蓄，然后你正确的一些行为跟做法，好，你慢慢的就会往上一个 label， 好，往上一个 label。好，那这样的文章呢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让我们。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茄子蛋所演唱的歌《爱你几拜》。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 Ryan 爸爸理财志里面的一篇文章哦。那他自己本身就是他之前已经领到一年大概130万元的股息，所以每个月被动收入超过11万元，形同半财务自由。好，那所以在网络上他也会分享一些他理财的方式啊，还有一个概念，那蛮多人喜欢看他的文章。那他自己本身呢，他也是存股17年的数学老师。他想要告诉大家不要小看自律还有复利的力量、哦、那就是他说呢，他可以领到股息130万元，每个月平均就有11万元的被动收入，也算半只脚踏进财务自由了。那很多人向往财务自由之后可以裸辞不用工作，但是精准的来说是可以选择工作，而、啊、如果真的没有工作的话，人会变得很空虚。那他说呢，年领130万的一天其实跟你没有太大的差别，除了可能他会比你更自律。好，那不要小看这个自律的背后长期下来累积的差异。他说他的生活方式呢，他每天六点起床，晚上十一点前就寝，这样的习惯已经持续多年。那他也会利用清晨得到许多专注的时间，除了家庭之外，他也会空出时间阅读、运动、书写文章、研究股票。那每周尽可能完成读一本书，那无论是投资理财、自我成长或者是心灵健康，他都会涉略培养不同的思维能力。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时间？好，他说呢，建议大家把每天做的事情按照时间记录下来，跟记账一样，你就会知道时间花去哪里。好，那我看到他在这个文章上他写的他的每天的方式、哦、他说阅读每天至少30分钟，那运动的话每周大概三次，每次至少一小时，而另外研究投资每天至少30分钟，书写文章每天至少30分钟，陪伴家人每天至少两小时。好、哦，其实你看、哦、这个不要小看这些时间，好，因为你知道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有一些什么吃饭时间啊，好，什么洗澡啊那些的，好，所以真的要留下时间来做刚才以上这些事情，其实你醒着的时候的八小时已经差不多了啦。好，然后他说呢，他这几年的股息越来越多，可是他反而越来越自律、哦、并不是因为他很小气或舍不得花钱，而是他深知股息再投入的威力，时间越长成长越是惊人。那他其实也不太认同、哦、这个就是那个 You only live once， 就是那你只活一次、哦、被拿来误用、哦、觉得人生只能活一次、哦、就错误的使用金钱跟时间。他觉得要有意识的管理时间跟金钱，有意识的消费跟储蓄，慎重的选择你投资的方式，会让你在财

物自由的路上更顺利。那他说复利不只是金钱，他说暂时达到财务独立的状态，但是他会更自律，每年也都会写下九宫格目标，并且每季检视调整，那这些年的累积也都成为成长的养分。他说他的股息几乎不会花掉，连同工作的收入都尽可能的持续在投入，那这个现金流是回到资产身上，形成一个正向的飞轮效应。那他说这种方式其实不是只限在投资，就连健康啊、家庭啊、人际啊，还有阅读学习上都适用。自律并不需要勉强自己，而是当你知道自己的目标，就会自然而然的去实践它。然后也套用了《晨间奇迹》这本书的一段话，跟大家共勉，就是你永远都可以多赚一块钱，但是你永远买不回关键的一小时。哇，这句话很有哲理，对不对？因为时间是最稀缺的东西，最稀缺的事物，充分运用时间带来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许是财富，或许是健康，或许是人际，或许是感情，只要你愿意认真投入，时间都会给你回报。好，那这是他写的其中一篇文章。那另外呢，他现在目前大概是40岁左右，好，所以呢他40岁做到年龄股息130万也是蛮不错的成就了，而且他自己本身还有工作，对不对？然后呢他给年轻人的六个建议，他希望大家就是反正就分享了，他说分享六个重要的人生体悟，就是认清金钱是工具，养成阅读习惯，储蓄与投资并重，理解复利威力，保持学习热情，不要自我设限。好，那这些观念呢帮助他人生不断的前进，也鼓励年轻人建立正确价值观跟持续进步的心态，早日走向充实富足的人生。他说呢，因为他就是大概40岁左右嘛，那回首这些年走过来的路，有高山低谷，但是仍然心怀感恩啊，所以就是希望就是跟年轻朋友分享这些年来他体会最深的六件事情哦。那第一个就是对金钱的气度，他说金钱是工具，不是绑架自己心智的坏东西。小时候会有点讨厌有钱人，但是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观念不正确，不是锦衣玉食名车代步就叫做富有，真正富有的人都很善良，而且很慷慨助人，与人为善。好，他说要向这种富人学习，好，心的气度跟钱的气度要够大，你才容纳得下够多的财富。那第二个就是养成阅读的习惯，他说许多伟大杰出的人士都有阅读习惯，阅读经典著作等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吸取前人智慧结晶，加速进化自己脑袋，如果能够输出加以活用，形成一个推动自己的飞轮效应，会让自己不断的向上攀升。那第三呢，就是储蓄与投资的相辅相成。有的人呢会酸巴菲特哦，都说啊都是用别人的钱投资啊，开很大的杠杆才有办法赚很多的钱。他说不是啊兄弟，如果你开杠杆有办法跟他一样吗？好，而且是要长期数十年更是不容易哦。然后他说呢，这个老人家齁就已经清楚明白的告诉我们，就算不开杠杆也可以简单致富，就是投资自己懂的东西。好，那你干嘛一直执着开不开杠杆？除非你真的在理财投资很熟练，很有把握了，适度利用杠杆确实可以放大获利。但是巴菲特曾经说过一句话哦，开杠杆就像开一台方向盘上倒插匕首的车子。好啊，是什么意思？请大家自己体会哦。好，那另外第四个就是了解复利的威力。他说虽然投资会就是为了投资是为了辅助啦，好，但是如果你能够尽早的开始投资，时间复利会带你到达意想不到的境界。好，那之前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好，叫做数学角度看投资，只要投资正确的标的，年化报酬率 8% 绝对不是梦，那存到3000万也绝对不是空谈，相信历史，相信数学，更要相信自己。好，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念书要活用啦，历史大家都有读过，数学大家简单的也都有算啊，就算数学不会，你有那个概念，现在不管是用计算机或是 AI 都可以算出来，对不对？好，重点是你要知道式子怎么列出来嘛。好，所以相信历史，相信数学，更要相信自己，所以要了解复利的威力是有可能的哦。好，然后呢再来就是他说呢要保持学习的热情。他说日本有一位叫做洛宫正子，好，

他从60岁开始学上网，75岁学钢琴，80岁学城市设计，81岁开发游戏城市，82岁环游世界，后来也开始执笔写书，2014年参加了东京论坛，好，那用英文发表演说，然后2017年获得苹果 CEO 库克的邀件参加 APP 设计者大会，那2018年以高龄化社会与活

嗨，但是就是就是有为者亦若是啦，齁，人家一定是够精彩才可以做有这些成就，但是我们不见得要这么猛，齁，但是你有学习那么一点点，齁，总是有差别的嘛，齁，好，总是就是也是朝比较好的方向迈进哦。啊，第六个他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自我设限，齁，不要觉得现在薪水低就躺平，不要觉得存不到钱就当月光族，活在当下没有错，但是你要活得有意义，而且能够自我提升。这最后一个观念哦，紧扣着前面几个观念，只要你愿意，你绝对不会只有月领三万元四万元，你绝对可以跟他一样年领90万元甚至更多更多，前提是你要找到热情的所在，专业所在，并且修炼到极致，因此学习才能够让自己突破极限，不设限也可以让自己更有动力继续学习，形成一个飞轮，让自己不断的前进。那越早理解这六件事情，越能够形塑更充实丰盛的自己。好，那所以他觉得年轻人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好，想说如果可以这样的话，人生一定会很不一样。那希望他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年轻人。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他讲的也蛮好的，不愧是当老师的，也不愧是数学老师哦，那个真的是蛮振奋人心的了，好，就是要积极一点，好，那人生会不一样，就让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 02-7716-1998 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

0: 据提供。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背叛情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健康资讯哦。其实钱赚太多或钱赚再多，没有健康其实也是没有用的。那另外呢，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啊，我希望得不到钱哈，但是呢要规划退休生活，大家也希望有一个好的退休品质。好，那所以大家聚焦的都是在钱这件事情上面。那当然在规划的时候也知道说啊，那很怕说这个钱不够用哦，万一身体发生什么事哦，可能这个退休金又要被吃掉很大一部分，不知道够不够用哈、哦、啊，是不是要用保险来 cover 好、哦、啊？所以呢，其实健康就是财富，是真的哦。但是呢，现在有一个警告，我觉得蛮值得大家现在就开始去预防它哈、哦，就是。这个有将近18亿的成年人因为缺乏运动，面临罹患糖尿病、痴呆、中风、癌症等病的风险。这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表示，从2010年到2022年，全球缺乏运动的人口比例大概增加了5%。即使在进行运动的人当中，其实他有运动哦，可是这个运动的人当中还是有大概 31% 的没有达到运动指导标准。那研究指出 34% 的女性和 29% 的男性因为缺乏足够的身体运动而缺乏身体活动，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死亡风险因子，每年有 6% 的死亡跟这个是有关系的，仅次于高血压、吸烟还有糖尿病。那资深记者医药记者蒋志伟呢，他就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缺乏身体活动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死亡风险因子，每年有 6% 的死亡跟这个是相关的，仅次于高血压、吸烟还有糖尿病。那全球运动量不足的成年人还有儿童比率正逐年上升，这不仅影响个人健康，还对公共卫生构成威胁。值得注意的是，静态的生活方式对生活品质还有健康有深远的影响。首先呢，体能衰退往往是跟缺乏运动有关。讲到体能衰退，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害怕？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有呢，我现在形态跟疫情真的有差齁。好，那其实这个成大医院家庭医学部的医师曾伟翔就说呢，随着年龄增长，如果体能下降到没有办法应付日常生活的程度，个人可能无法独立生活，生活品质也会下降。那其次，缺乏运动就是一个重大的健康风险因子，跟经常运动的人相比，缺乏运动的人罹患冠状动脉疾病的机会会增加 1.5 到 2.4 倍，那糖尿病的机会也会增加2到4倍。国民健康署建议国人是每天要运动至少30分钟齁啊，但是呢我觉得齁，现在大家好像对这个30分钟是知道的齁，可是以前好像都说啊，你就是要一直持续30分钟，而现在可能标准齁，或者是那个陆陆续续都出来呼吁哦，现在最新的说法是说你可以分段累积运动齁，然后就说效果跟一次做完一样。但是呢这个分段齁，不是说啊每天动一下动一下动一下这样，而是呢你起码可以拆成三段齁，每次至少要连续10分钟。譬如呢你每天30分钟的扣打，你可以分成两次的15分钟或者是三次的10分钟完成齁啊，这样国民健康署说啊反正你就是有达标啦齁，那这个效果是一样的。那罗东博爱医院复健医学科主治医师王靖宇医师说呢，那因为现代人齁工作的关系啊比较繁忙齁，然后运动的时间相对也比较少，或者是说啊工作已经一天累了齁，没有体力去运动。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运动对于肌肉刺激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那其实小时候齁到青壮年的时候，你的肌肉是会随着年龄慢慢增长齁，增长越来越强大的。但是呢一到中壮年之后，如果没有持续的一个锻炼或者是运动的话，肌肉就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流失齁。那成大医院家庭医学部的医师曾伟翔说呢，你可以选择走楼梯取代搭电梯也是一个好习惯，这不仅能够节省能源，还可以增加每日的活动量。那资深医药记者蒋志伟也说呢，所谓的懒动，懒得动的懒动两个字啊，懒动
指的就是缺乏身体活动。那目前全球估计显示，在成人当中每四位就有一位是缺乏足够的身体活动，而青少年则是每五位就有四位。哇，我觉得青少年才是应该活跳跳的年纪，结果五位就有四位是动不够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在念书的关系，全部都被那个课业卡住了。好，那 WHO 警示呢，缺乏身体活动是全球非传染性疾病还有死亡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成大医院家庭医学部主治医师李芷婷医师则是说呢，规律的身体活动可以降低罹患癌症风险 8% 到 28%。 好，所以这个其实比你吃任何的补药都还要好齁。然后降低罹患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是 19%， 降低罹患糖尿病风险 17%， 降低罹患忧郁症还有失智风险约 28% 到 32%。 好，所以讲这些数字来跟大家分享齁，希望让大家稍微有一点运动的动力齁。因为我觉得啦，像我个人是很讨厌运动，但是现在就觉得加减，就为了刚才讲的这些数字哦。好，那竹山秀传医院加医科主治医师杨顺清医师说呢，世界卫生组织他公布了一份报告，指全球有18亿的人运动量不足，那这个数字呢，从2010年到2022年大概成长了 5%。 那这边讲的并不是肥胖或者是瘦的问题，而是光运动不足这件事都会对这个健康产生危害了。好，那刚才一直 repeat 讲很多次了，就是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是全球死因的第四大危险因子了。那东元综合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这个普诗云说呢，我们细胞这个粒线体是我们细胞工厂发电机一样，如果有运动的话，有一些研究证实我们的粒线体的功能会更为完善，然后粒线体的数目量也会增加，这些都是促进我们身体有更好的机能。那运动的好处就可以降低心血管风险，减少血压、糖尿病，然后甚至你可以预防未来老人失智，还有这个现在大家很常讲的这个肌少症哦。花莲慈济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高胜伦医师说呢，因为其实根据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统计哦，就是不运动的这种生活就已经是死亡原因的哈。那已经有大量的证据告诉我们，如果不运动的话，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糖尿病的风险，另外还有癌症的风险也会增加。然后另外在心情跟认知上面也是会有影响，就是像这个失智症的部分哦。所以呢，这个不运动的习惯是长期累积的。所以呢，讲了这么多。以上有好多的医师，然后举了 WHO 举了研究，那其实真的是很科学的数据在说话哦。医师提醒，定期运动维持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务必要让运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本，享受更健康快乐的人生，避免疾病找上门。好，所以呢我觉得投资理财很重要，但是投资理财我觉得本事靠个人，不一定会赚到钱，但是如果说你是投资健康这件事的话呢，我觉得比较容易看到结果，因为有做一定有差，那也跟大家一起做分享。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可惜没如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逼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逼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

0: 02-2314-9121，02-2314-9121。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我们要来讲一讲这个优秀员工默默在意的16件事，主管不要轻忽。优秀的员工，其实现在的企业都觉得人才是公司最珍贵的资产，对不对？人才嘛，要不然你没有办法创新，没有办法推动，对不对？好，那人很重要，可是有的时候呢，留住好的人才，除了薪水很高，福利很好之外哦，很多时候领导的 leadership 就是领导的那个团队，领导的氛围跟企业文化，也会非常大的影响一个好的员工愿不愿意继续留下来为公司效力。所以呢，找人不容易，留人更难。现在很多的中阶主管其实都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哦，所以呢，他就跟大家分享有一篇文章，跟大家分享说，他们去这个分析，还有去调查了一下，发现现在的职场上面的员工，心目中觉得希望主管可以做到的事情，也就是说呢，有16项呢是被列出来说，员工默默希望一个好的主管应该要注意的，应该要达到的。第一个就是呢，好主管应该要懂得规划值得达成的目标。他说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一个优秀的员工呢，不愁找不到工作，如果他能力很好。现在呢，只要随便上这个人力银行的网站，随时都可以跳槽。所以你说公司福利很好，或者是你公司是多么有名的公司，其实不见得都会是他留在公司的唯一理由。这时候呢，能够留住人的重要关键就是你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值得相信一起打拼的理念或者是目标。当然现在很多人现在会觉得说，出来上班就是打工，不用谈什么理想，不用谈什么抱负。虽然很多时候现实层面上是这样，但如果在工作的这个成就感上面有多了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其实对很多优秀的人才来说是更加分，而且更愿意，更能够让他在一家好的企业能够长长久久的培养下去。第二个希望主管做到的事情叫做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说当主管其实呢，你当然不是这个谷歌你也不是 ChatGPT， 你不可能什么都会什么都知道，但是呢，你的工作是要找人解决那些你不知道的问题你不能一问三不知，一问三不知之后你继续三不知，那就不行了。他说主管呢要具备一些不同领域的基本知识，让员工知道你明白他们的需求，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而且对他们的成果提供适当的回馈。好，所以呢，你呢要有一些自己基本的多方面的尝试，如果你真的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找到人解决那些问题，而不是什么都不解决。第三个是叫做尊重员工的时间，你希望呢员工都好好工作，工作提高效率达成目标。可是呢，请大家记得，每一个员工都有自己的生活，他们也需要一份能够调和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工作安排。所以呢，现在的这个好人才非常非常希望主管是一个懂得尊重自己时间的人。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可以去理解。第四个呢，要建立事情的先后顺序。很多时候可能一个 project 或者是手上好几个专案同时在进行，那到底哪一个重要？你说每个都很重要，如果每一个都很重要，那就等于没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员工们告诉你，这个员工们呢需要你去告诉他
哪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优先被处理的。有的时候员工没有办法，或者是你带的人呢没有办法很快做决定的时候，请你立刻做出决定，而且就依照这个决定去执行，去建立事情的先后顺序，带着大家一起做。第五个呢，希望让资讯可以尽量透明哦。有些人在工作的时候处理一些比较敏感讯息的时候，就好像讲什么秘密一样哦，这样子啊，这个关起门来。但如果一个主管这样做的话，有的时候反而会传达错误的讯息，让员工觉得你不信任他们哦。所以其实大部分一个 team 里面，大部分的资讯都尽量要透明哈，不要好这件事情不能让 A 知道，这件事情不能让 C 知道，结果 A 跟 C 最后两个人都知道哈，这样其实这样并不是一个好方法。第六个呢，需要具备的好条件叫做坦然要说出你的想法。当员工做出了很棒的事情，值得赞美的事情，不妨直接告诉他们好。但是当员工做错了事情，或者没有做好他应该完成的项目，也必须要提醒他们，直言不讳才能让员工知道你是怎么评价他们的表现。最好的模式，请记得公开赞美，私下纠正。公开赞美，私下纠正。这个其实好像跟教小孩的道理也是一样哈。第七个，多说请和谢谢。礼貌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算你今天是在命令员工去执行一项任务，请多多说请或谢谢，这样子会让对方感受好一些。而且现在已经不流行上对下的这种文化，多说请和谢谢会比较有

同理感。第八个，要懂得好，要懂得问好问题。有的时候呢，你对员工提出聪明又不恼人的问题，这样会让他们知道你很了解，而且很在乎他们的工作状况，同时也提醒他们，其实你正在 handle 全局，要让他们知道，其实你的权威地位还是在的。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事情，你要精准的提出问题所在，这时候呢，你带的团队呢才会知道，其实你都知道细节进行到哪里，你有在关注大家每一个必须要完成的时程。好，第九个，找到最好的人才。其实雇主啊，留人啊，当然是主管很重要的人才，所以呢，员工会想看到你试图为了增进团队战力，然后到处去物色优秀的员工。也就是说，在这个团队当中，如果这个主管呢，他看到这个主管到处去帮大家找到更好的伙伴一起作战，那他也会非常的幸福，而且更有战斗力，因为他会知道在这个团队当中的都是强者，他会知道呢，这个团队不是一个躺平的团队。

0: 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

0: 让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刚才呢，我们讲到了现在的企业留住好人才非常重要，除了福利要好、薪水要高之外，领导能力还有企业文化也很重要。好，刚才讲到哈，在最新的一份研究当中呢，现在新世代的员工哈，职场当中的员工们，希望或者是最喜欢自己的主管有哪些特质，希望呢主管可以做到的事情哦。好，我觉得通常如果你有一个好主管，而且通常是直属主管，有些企业很大哈、哦、这个几万人啊哈，上万人的那种都有，那个很高层的那种领导，一般的人是不会接触到的。但是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面啊，组织啊、部门啊等等，每个人的直属主管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是他最直接接触的人，而且呢对他的工作啊什么影响最大。所以直属主管哦，对于一个好的人才来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刚才讲到了哈，希望好的主管具有哪些特质或者做到哪些事哦。好，再来讲到第十个，他们希望呢，好的主管是要可以承担责任的。这个从过去到现在应该都是一样啦哈，大家以前最讨厌那种哈，就是遇到事情哈就推卸，或者叫别人背锅。以前好像没有背锅这个字，现在有叫背锅。很多人就觉得说，那些主管哦，那些高层哦，每次遇到事情就会推脱，然后就会这个甩锅，甩锅给别人背锅。但其实一个好的主管是要承担责任的，因为主管就像是船长，他说沉船的时候啊，主管不能第一个跑啊，就像铁达尼号 Titanic， 你看那时候船有问题的时候，你看那个船长他会第一个跑吗？他不能，他是要最后一个留守的，船长要负起全责。当然呢，如果呢发生问题了，是因为大家一个团队里面的人，有人没有完成任务，让整个团队的作品或者是努力的成果失败了，也许那是有原因的，也许那真的是有某些的步骤出了问题，但是呢，这整个失败的结果，主管还是那个最主要承担责任。

任的人。员工啊，最希望看到的是愿意为失败负责的主管，而不是随时把底层推出去当代罪羔羊的人。好，这个应该在很多场合都是这样哈、哦，都不要找那个，不要抓战犯就对了。现在也流行说不要抓战犯，但是一个有幽默感，我觉得主管累，要符合这么多。好，他说主管呢，虽然不用像喜剧演员一样哈、哦，每天要逗大家开心，但是呢，可以在该笑的时候跟大家一起笑。当然在团队呢低潮的时候，也应该要懂得说一些话来放松大家的情绪，或者是激励大家的士气。没有幽默感的主管哦，以前在一些这个大型企业里面，或者是在公家单位里面，也许有一些主管呢是比较一板一眼的，一板一眼哦，开句玩笑都不行呢，或者是讲一下时事梗啊也不行呢，会板起脸来讲。但我觉得现在越来越比较少了啦，越来越少。那现在的主管真的随时都要有幽默感，尤其是你要跟新兴人类，哎，新兴人类是我们那个年代讲的吧？现在的人不讲新兴人类这个名词了，好糟糕。一讲新兴人类就知道我们到底是多古老的人。好，要跟这个Z 世代的年轻人呢，要跟他们共事，一起做事，共同怕扁。你没有幽默感的话，是没有人要理你的，这点很重要哈。好，在十二个，要能够有效沟通。当主管的人呢，随时要有沟通能力，你说话要清晰，要有说服力，因为你要去请每个人完成他的工作，或者是交代一件事项，你的说服力很重要。你要说服他，是你要说服他去完成一件事情，要说服他尽他的全力哈去完成一件事情。那你要有效的去传达你想要表达的讯息。另外，在言语之外呢，也可以透过实际的行动强化你想要传达的讯息。例如，你开始跟着他一起动手做，甚至你比他先去做某些事情，这时候你的行动其实也会达到说服的功效。第十三个，建立一定的规则。主管常常希望大家都很积极，然后有的时候呢又希望大家有创造力，要大胆哈。哎，哪那么容易呢？很多时候我们都要符合很多的规条啊，比如说公司有公司的规则，几点要上班，几点要下班，公司的规定是几月几号呢应该要休多少天假，公司的规定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人生当中本来就有好多的规定，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规则里面生活的人，可是呢我们又希望我们的这个同伴们伙伴们要有一些胆量，要有一些创意。这个时候呢，当然你必须要给大家一个范围。这个组织的运作其实是建立一个规范或准则，你可以鼓励同仁们，可以鼓励这个队友们，在一个规范或准则之内可以做的事情尽量去发挥，而不要呢画一条一条一条线，让他们只去走直线，给他们一个 circle， 给他们一个圈圈，告诉他最大的范围是什么，那在这个大圈圈之内让他们自由去挥洒。第十四个，这个我觉得我们公司经常懂得庆祝成功。哎，这个成功哦，不一定要是很大的成功哦，所有的成就哦，都是一连串小小的成功所累积的。所以，当我们的团队呢有一点点小进步的时候，也得小成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庆祝一下。即使是拿下一笔小小的订单，或者是达到一个小小的目标，都值得我们大伙儿一起来庆祝一下。所以我们三不五时就会订东西喝呢，我们三不五时就在订饮料，连股票下跌啊，盈盈赔钱啊，也好像也可以成为一个订饮料的原因呢。哇，我觉得就是为了要找理由吃东西啦。好，
第五个比较重要的是要培养更多的领导者。他说，当员工长期

跟着好的领导者，他们也会逐渐开始学习如何像领导者一样思考。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愿意给他们更多的练习，就可以培养下一个领导者。不要害怕他们超越你，这对于身为主管的人来说非常重要，而且会让你得到很大的成就感。嗯，我觉得

好，再来第十六个，要让团队团结在一起。在一个这个 project 里面呢，也许大家有各自负责的这个专项，有的人要负责跑外面，有的人负责做工程，有的人负责什么什么什么，都有。主管是唯一一个有时间也有能力让团队呢集合在一起团结一心的人，所以要尽量的找适当的时间让团队集合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让这个 team 的人知道身边的伙伴在哪里，让这个 team 的人都跟身边的伙伴一起打拼有感觉。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大家在不同的工作领域当中都当某一个程度上面的，也许当某个程度的 leader， 或者是当一个小小的干部，或者是你正在慢慢的也是学习当中。那优秀的员工最在意的事情，不管我们现在是不是主管，我们现在身为哪一个位置，其实我觉得它跟人生一步步学习都是一样的道理。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

0: 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真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今天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认识一下无人机产业。过去呢，在我们的赢家向前看哦，盈盈比较常介绍的是这个 robot， 就是呢机器人啊，盈盈讲过好多次哦。其实，在这个机器人呢，未来 AI 时代哦，我觉得它真的不久的将来会是一个家家户户都用得到的产品。那无人机呢？其实无人机现在早就已经被很多人广为运用哦，它不像机器人还那么遥远。那无人机现在包括大家旅游啊、拍影片呐、啊，甚至呢这个很多人结婚啊、拍照啊等等，那很多人这个民间就在使用了。所以呢它也不是那么遥远。但是无人机在这个我们股票市场当中，诶，它其实也是有很多的题材。而且现在呢，大家又开始讨论起它，因为它除了很多的我们这个消费吼，民间的消费，大家可以在运用之外，它在其他更多的不管是军事用途上面呢，或者是这些商业用途上面，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所以呢，现在的无人机市场哦，还有没有更多的蓝海可以来推广？行政院的工程会其实呢，我们颁发了台湾自己有一个无人机采购指引呢，因为现在全球的无人机市场进入了另外一个所谓的飞鸿市场的供应链。因为呢无人机它没那么单纯，它除了说我们拍拍旅游片啊，什么 YouTuber 觉得说哎呀飞在天空啊拍一下觉得这个风景很美这么简单之外，它其实还有很多的国安的问题，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这个飞鸿供应链的问题哦。很多国家呢，因为无人机它小到这个短短的这个天高度啦，好，高度是可以飞多高，大到哇这个侦测啊、消防啊、海巡啊，哦，甚至呢要去探这个侦探敌人的军情，哦，哇这都可能运用到。所以呢这个就可大可小了。所以呢很多的国防机密可能就从这里出来哦。所以呢现在飞鸿供应或者是国与国之间呢就有很多必须要叠对叠的。所以飞鸿市场其实呢在这种大家觉得说要这个防谍的情况之下呢，台湾是非常有机会的。那现在呢整个一个就台湾来说，越来越多的包括了自制的无人机的通讯还有飞控模组，就有 MIT 的一个专门的领域让大家好来这个探索。那其实有不小的中小型的供应商为了压低成本呢，其实大家也很可能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齁却混入了一些有中国的零组件。那你说中国的零组件在里面它算不算飞鸿供应链呢？其实它就不算了。很多的公部门呢会遭到检举，被这个说哎你有没有采用这个中制的晶片，就是中国制造的晶片。其实这件事情啊会开始受到重视，就是因为从这个2022年这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哦，乌克兰为了要避免俄罗斯透过中国零

你组建的系统哦，来进行这个远端的控制，或者是这个去骇入他们的各个大大小小的领域当中。所以扩大跟民主联盟哦，去建立无人机飞鸿供应链。所以呢，大家开始重视到哦，原来哦，这个情报的这个系统，可能除了说人与人啊，或者是这个什么电脑网络之外，整个2025年的整体外销金额大概是来到了 29.5 亿美元，比前一年呢成长了21倍。那么预估呢，在这个2030年的时候哈，产值可以上看到至少400亿元。所以台湾其实在制造这些很精密，我们虽然没有办法一下子做出大型的航空母舰，但是你说无人机这种精密工业上面小小的巧巧的齁，这种我们台湾倒是非常的在行齁。那所以呢，只要有去红化，就是说台湾在其他国家倒是不会要防着我们台湾说诶，可能去这个放什么晶片在里面啊，侦探他们的情报啊，或者是骇入他们的什么系统。这一点我们台湾因为是民主联盟嘛，所以不会有这个疑虑。所以我们倒是可以在制造无人机上面啊，获得很多国家的信任啊。那技术关卡当然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要需要突破的。台湾的无人机其实还是有一些些在技术上面我们自己也需要努力的地方啊。因为呢，国内的整个在无人机的产业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些技术是我们自己还在研究的。像政府机关啊，我们采购的政府机关采购我们自己台湾的无人机，短时间之内或者一些基本的用途，这些当然是没有问题。可是呢，面对一些产业的现实问题啊，包括我们国内有几家比较重要性的这些无人机的厂商，一架无人机涵盖了包括了有飞控、动力、通讯哦，很多很多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系统要打造出来哦，除了机壳之外，然后还有各种的关卡。那其实呢，你越是精密齁，越是需要远程的齁，越是需要呢，它需要这个在很遥远的地方可以侦测到一个很细部的东西，它都很需要高阶的技术，甚至你要加入 AI 的一些功能。那么大陆的无人机市场其实很早就开始去发展了，而且大陆最有名的就是大疆齁，中国的大疆无人机其实远远的技术呢是超过这个很多国家的，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我们讲说技术最重要齁，任何东西就是你不能技不如人嘛。所以呢，国内的无人机市场其实这几年来政府也是非常的这个一再的注重它，而且觉得说我们整个产业链齁，无人机这整块的产业链是很值得发展哦。那特别是呢，其实全球飞鸿市场的一个迅速成长，应该结合我们的半导体齁，然后呢让我们的无人机可以打造出一个像另外一个半导体的产业链一样，可以突出，而且让全世界这些民主联盟呢也发现说我们这个 MIT 的无人机是经过官方认证，而且呢可以带动整个全球的一个新兴的蓝海哦。所以短期间之内，其实政府很多部门单位呢都有很多的资源跟支应，像是台湾那个我们的工研院啊、工程会啊，还有我们的远端的技术等等，在这个资金上面，其实政府部门很努力，非常努力哦。包括在这个研发技术上面，像国内几家比较知名的厂商，我们刚才讲说，其实台湾有好几家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大大小小的，不管是半官方的或者是民间的厂商，这里其实有几家包括上市上柜公司几档个股，我们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可以中长期的来追踪哦。我相信在这个5年10年之内无人机小到大家自己平常这个拍一拍这个旅游影片
或者是这个你到乡下去看到很多无人机现在都可以帮忙撒农药，对不对？或者是你在看很多山难要这个搜寻这个人员，或者是很多天灾要协助搜救，无人机出动非常重要啊，要不然你看那一大片山里面怎么去找人啊，对不对？那再推广到我们讲说，诶，这个国防齁、哦、国防哦，那无人机哦帮忙这个国防的侦测齁、哦、哦，你看那乌俄战争当中无人机打来打去，哇，我觉得真的是同样一个工具，可以救人也可以害人也可以打人，你看对不对齁、哦、好，那国内无人机厂商哦赶快说一下，包括了升达科、长荣航太，还有千富精密，然后还有当然大家最熟知的就是雷虎齁，还有汉翔，这两档基本上是最重要的啦齁，雷虎跟汉翔，还有中光电，再来就是荣钢，还有新唐，这几家其实都是上市上柜当中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当然每一家齁、哦、这个营收获利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并不是每一间并不是每一个现在都处于获利，或者是说现在的技术都成熟到已经可以这个商转啊，或者是说可以大量这个盈利的状态。但我觉得这个产业好，这个赛道其实我觉得确实它跟机器人一样，是一个未来我们台湾非常非常有机会发展的一个目标。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大家永远开心有钱赚，拜拜。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四天的连假很快就到了尾声了，明天就要开工了，今天呢大家收收心了。在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帮大家做收心操，来讲一下，马上就要迈入第四季2026年的最后一季了哈。那基金的投资要怎么来布局，在2026年做最后的冲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聚亨买基金的副总罗瑶婷，请瑶婷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怎么样来投资第四季的基金。来，瑶婷跟我们听众朋友问个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来，这个我们先回顾一下第三季哦。我记得瑶婷上次来回顾来帮我们做这个第三季展望的时候呢，其实都有提到好像跟你预测的情况也差不多，所以帮我们回顾一下第三季的情况怎么样，波动好像还是蛮大的，对不对？
1: 对，第三季的话其实老实来说啦，我们其实先前预测的时候对今年都很乐观嘛，但是第三季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历了一波震荡。
0: 嗯
1: 啊，当然这震荡有很多理由，一个纯粹是因为今年上半年 AI 相关硬体类股涨很快，涨很多，涨得过快。然后另外一个是来自于韩国嘛，啊，大家应该记得韩国的个股杠杆 ETF， 那加大波动，那波动加大的时候，当市场有一点下跌的时候，下跌被放大。那从韩国基业股下跌开始蔓延到其他硬体，台湾，然后美国股市也跟着下跌。所以第三季比较有点出乎意料的事，就是中间我们经历的波动有点大，
0: 就是韩国那件事情不在大家的意料当中，就对了。
1: 对，没错，没错。
0: 那可是如果以结果来看，第三季已经近尾声了，好像最近呢，各个股市呢，开始呢又恢复了活力啊，很多股市都创历史新高哈，像美国股市也是嘛，台湾呢也是，一样哈，这个迎接历史新高的来临哈。所以第三季如果以结果论来看的话，波动虽大，但是表现还不错，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嘛，哈？
1: 对，对，没错，没错。
0: 嗯，好，那第三季哈，整个波动就像刚刚姚婷讲啊，出现了韩国这个杠杆操作这个小插曲啦，哈。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第三季的时候也是前两个礼拜，美国联准会升息了。其实这个好像也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我记得上次我们还讲说九月份升息的几率不高，
1: 对，
0: 结果没想到它还是升息了。
1: 对，
0: 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次美国升息为什么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它代表什么样意义，对未来后市有什么影响。
1: 好，先说一下，其实这次升息其实符合市场共识。因为市场这次有点是市场倒逼联准会升息
0: 啊，因为真的联准会那么挺不住市场的压力吗？
1: 因为花旭上台之后，其实他放借钱沾自己拿，不想先跟市场说会发生什么事嘛。
0: 嗯，
1: 那市场的升息的几率就一直在提高，一直在提高。用市场的升息几率预估提高，同时因为我们看到长天一国债殖利率飙升嘛，
0: 嗯哼，
1: 这两件事加上战争还没停止。
0: 是，
1: 所以油价又再升高一波，
0: 嗯，
1: 所以为华许带来了巨大压力。那同时，华许本人之外，其他的票委，就其他可以投票委员，也都因为油价跟这些不确定性认同要升息，所以我们觉得有点是被市场逼出来的。
0: 嗯，
1: 那我们的看法其实虽然说是错的，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我们其实看法其实没有太大改变，因为回归到基本面，就是到底为什么要升息嘛？大家的说法都是因为通膨很高，但是我们如果把通膨去做拆解，你会发现，其实现在一个困扰点是油嘛，
0: 嗯，
1: 啊，但是油价说实在话，油价是卡在战争导致供给下降了。你升了息，沙特阿拉伯还是运不出油，还是产不出油啊？所以其实升息对油价影响不大，那是反而油价是需要政治人物去解决的。那如果其中选举，因为目前看来美国其中选举共和党输的几率是很高的。
0: 哦，真的啊，你们已经预测共和党会输了，
1: 啊，市场的主流共识啊。
0: 是啊，光是这个油价这件事情，我看媒体报道说美国人已经因为这个他们的这个加油加到已经天怒人怨了，因为他不像台湾有动涨机制啊。
1: 对。
0: 他只要这个市场的这个价格往上走，他就随着市场价格在调整。
1: 对，因为有个很有趣的统计数据，就是因为通常啦，执政党的其中选举众议院一定会掉席次，
0: 嗯，
1: 只是油价上涨的时候掉30席。油价下跌掉三十，
0: 哦，你们有做过这样的统计啊？
1: 对，
0: 哦，
1: 所以现在油价的程度，那如果掉三十席，众议院就没了嘛。嗯，
0: 是，
1: 那参议院看起来很焦灼，可是我相信其实大部分的听众也都认同，川普 这一次上台之后，很多政策是天怒人怨，
0: 对，
1: 所以从参议院调到几率很高。所以如果参众两院都调的话，那我们觉得国会会用立法权跟预算逼迫白宫停止战争。
0: 哎呀，那回来讲这个美国联储会升息这件事情哈，我们同样升息之后，虽然市场有些反应，可是好像没有大家预期中那么差。我的意思是说，
1: 对，
0: 过去大家讲到升息，可能就觉得说，哇，股市如临大敌，要大跌了。可是似乎并没有，而且升完息之后，这个我们看纳斯达克指数啊，还不断的在创新高，对不对？那怎么解读这个现象？是说升息已经对市场的影响不大了吗？那未来其实我们还有可能会升息嘛？好，依照市场的预估，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我觉得这是大部分人的错解。
0: 哦、
1: 因为很多人都很直觉吸反射说升息不对、降息对嘛，但是你要仔细思考一下背后的原因啊，为什么要升息？大部分情况之下升息是因为景气过热，景气过热经济市场过快嘛，你怎么会因为经济市场过快跟我说股市要下跌？那降息的时候反而反过来，当联准会开始降息，尤其是那种接连快速降息，就代表他觉得完蛋了，他完蛋的时候股市才完蛋。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其实这有个错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先前也一直跟我们的投资人提醒一件事，就是我们认为未来这十年呐、利率政策就是升降息没有那么重要
0: 啊。怎么说呢？
1: 因为
0: 你这个观点还蛮特别的。
1: 因为过往我们想要去透过货币政策来预测买卖点，是因为想要掌握景气周期嘛。因为说当联准会急速降息，就把经济要衰退，经济衰退，所以我应该买防御型资产，所以我是想要透过货币政策来预测什么时候衰退，
0: 是
1: 对。但是在 AI 开启的这个疯狂投资潮之下，我们认为说未来景气周期会被拉得极长，我们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经济衰退。那如果看不到经济衰退，那请问这其中就算利率有升升降，对投资人会不会有太大影响？我们觉得不会。投资人应该重视的一点就是，我投资要看影响股价有两件事嘛，一个是基本面，就企业获利，那另外一个是估值，就是本益比。那利率啊，长天期利率影响到的是本益比，但是其实如果我投资时间很长，真正带给我收益的来源是企业获利的成长。那我们也一直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今年以来美股的企业获利好到离谱，但是被投资人所忽略。那这个强劲的获利我们认为不会是昙花一现。如果未来十年都是维持非常离谱的高增速的企业获利，你说就算我本益比下跌，我还是可以上涨。
0: 是。好，那我们讲齁，第三季如果以升息这件事情对整个股市来看起来目前是没什么特别的影响。
1: 对。
0: 可是债市的波动就不一样了。好，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债券市场尤其是公债的殖利率一直往上飙。其实这个姚婷在上一季的展望时候特别也提到说，哎，这个情况大概不会改变，那也说中了嘛，对不对？那解释一下最近这个公债殖利率飙升的原因除了升息之外，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就是现在大家好像对美国的公债似乎信心有点薄弱，甚至有点崩盘了，对不对？
1: 对，因为呼应主持人提的，就主要是长债，就长天期公债殖利率飙高嘛。那我们其实也沟通了好几年了，就提醒大家投资人不要碰长天期公债。那不要碰长天期公债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走一个大的循环。它先前它从大概1980年代触到顶嘛，来到最高，然后一路降到2011几，所以它走了30年的下降。现在看就是反过头来要从底部再度回升，所以这是个正常的循环周期，所以我们觉得你不要去跟周期对抗，因为这是很长的周期。那至于到底为什么上涨，原因上涨原因就是来自于几个，一个是大家常听到说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嘛，美国政府
0: 一直在借钱嘛，
1: 对，这是很多人提的，但是我们觉得对，这个是其中的原因，但是还有另外原因是因为现在的市场处于好多人同时想要借钱，因为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对吧？美国政府要跟市场借钱嘛。
0: 对。
1: 美国市场跟政府借钱的同时，企业也要大举借钱。因为这些科技巨头要盖更多的资料中心，那他们手上现金流不足，所以想要跟市场借钱。所以同时，当有好多人在跟市场借钱的时候，资金的需求远大于供给，所以利率就升高了。对啊。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以我们的角度，就是 你说利率升高跟借钱投资是不是一定是坏事？不一定，因为取决于你借来的钱是干嘛嘛。如果假设我借来的钱是乱花，把发给民众，就跟丢到水里，就是没有意义的债务。
0: 你这样讲在暗示什么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川普他有提到要发5000块美金嘛。
0: 是的，是的。我们在讲台湾啊，没事。
1: 那可是如果我借来的钱做的投资，这个投资可以在未来几年看到生产力提升。那这个就是明智之举。
0: 你借的钱可以帮你创造利益，基本上这个借的钱是好钱啦。
1: 对，所以我们觉得以现在的角度，这些科技巨头借的钱是完全是正确的。
0: 嗯。
1: 那他熬过这几年，只要看到生产力的提升，甚至以美国政府的角度，因为大家现在都担心他的债务过多嘛。啊，债务过多怎么衡量债务过多？我是把债务除以他的名目 GDP 嘛。看这个比重，去看说债务相较于它一年可以生产多少，到底有多高？
0: 嗯哼。
1: 那从很多人说现在债务过重，但是他忽略一点，那可是如果未来几年我的名目 GDP 成长速度远快于债务成长速度，那其实我债务负担是降低的，那有什么好担心？那很多人又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嘛。但是我们看一下，最近 Anthropic 有出一篇报告嘛，它就是对于未来的美国到2030年的经济成长去做预测。它其实有一个最乐观、最极端的情境，这个情境就是 AI 采用率极大，有大量的自动化，会取代大量白领劳工。在这个情境之下的话，美国的名目 GDP 会相较于没有使用 AI， 我如果没记错，会额外增加3-40%。
0: 嗯哼，
1: 所以也就是说啊，那个我们未来看到经济成长的大幅成长的幅度，我觉得是还没有被投资人所预期的。
0: 是，那如果这样讲的话，看起来债券市场可能还要维持一段时间的弱势。我说的是公债的部分。
1: 对，如果长天期公债，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区分一下，
0: 嗯，
1: 我们认为说长天期公债殖利率很难往下降，所以就是维持一个偏高，
0: 嗯哼，
1: 啊，这其实是健康的，因为其实在1990年代我们也维持了这个很比较高利率，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嗯，那可是短债的殖利率我们觉得有机会降低，
0: 因为现在说呢，
1: 因为现在短债殖利率是来自于市场又是开始预期联准会升好多息嘛，
0: 对 对，
1: 有人喊到了还会升3码或4码，
0: 对，
1: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错的，它确实有可能9月升完之后10月再升一次，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刚才所提的战争结束，油价下跌了，同时我们本来就看到美国薪资年增率在降低，那美国的住房租金的年增率也在降低，所以美国本身没有通膨压力，明年息就要降回来，
0: 嗯，它
1: 这时候降回来，明年的短债殖利率就会降低。
0: 哦，你们的看法是这样子，对不对啊，哦？好，所以第三季啊，哦，市场在波动啊，哦，那股市在波动之中呢，一路挺进，可是债市啊，就出现比较明显的价格下跌、殖利率上升的情况啊，哦。好，我们先休息啊，待会呢再请姚婷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在第四季投资基金的时候，还要注意哪些利多跟利空的因素呢？待会告诉大家。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是聚亨买基金的副总罗瑶婷呢，请瑶婷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第四季我们要怎么样来布局我们的基金，然后呢可以在第四季最后的冲刺帮自己呢荷包多赚一点年终奖金。不，再请瑶婷继续分析第四季的利多跟利空的因素之前，我想先请教一下瑶婷，第三季的波动情况那么大的情况之下，你们平台的基金的客户的生赎的情况如何呢？是不是也是引发了一波这个恐慌的赎回潮呢？
3: 必须说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今年有非常大量新开户，那这些新开户来，跟以前比较不同是比较年轻的大量族，这些年轻族群，
2: 真的哦，
3: 对，是他们进来疯狂的买几档基金，台股基金。
2: 哦，所以你们现在的这个基金平台的主力是台股基金咯，
3: 就是新户新进来的钱，
2: 新户的部分，
3: 对对，买了非常多台股基金。
2: 那旧户呢？旧户还是比较爱的传统，
3: 也有一项传统，也有一项台股基金。
2: 啊、
3: 对。那就呼应刚才提的，因为七月市场不好嘛，
2: 对，
3: 看到很多这些台股基金也是疯狂在赎回，
2: 是，
3: 所以我觉得这些很多投资朋友就是他还处在一个他可能相对比较轻，然后投资金也比较少，所以对于一点点下跌会被吓到，
2: 嗯，
3: 然后就算是长期绩效很好的台股基金，他还是在低点的时候把它出掉。
2: 那请问一下哈，你刚刚讲说年轻的新开户的族群基本上比较偏爱台股基金，那如果以整个平台来讲的话哈，我们境外基金的部分现在大家比较爱买的是哪一类的基金呢？
3: 其实如果从今年啦，如果我只看今年销售，境内基金有点神奇，它大幅领先境外基金。传统我们大家耳熟能详那些境外基金，在今年的表现其实表现没有那么好。
2: 嗯嗯，
3: 我说销售表现啊，
2: 销售
3: 表现，
2: 对，
3: 那有点呼应。等一下我们要提的第四季的展望。
2: 是，所以境外基金第三季，我这样直接问啊，卖的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大家比较爱买的是哪一类的基金呢？境外的部分，
3: 我们有观察到几个现象：一些平衡型基金，因为七月的下跌，所以许多人又重新拾起了兴趣。
2: 哦，平衡型就可以股债都可以，
3: 对，他又觉得好像这一类资产我可以分散一下风险，
2: 比较稳健，
3: 对。
2: 哦、
3: 然后另外有一些境外的科技基金也又重新要。再吸引了一些资金流入，
2: 境外的科技基金，那这可以理解了，因为现在科技股当道嘛，对不对？不是只有台湾的科技类股受欢迎，国外的科技类股应该也是蛮受欢迎的。好，那我们回来讲第四季，如果我们要投资基金的话，要注意哪些利多跟利空的因素？我们先来讲利多的因素吧。
3: 嗯，我们觉得 AI 这件事没改变，但是有一个不同点是，尽管 AI 主轴不变，但是其实因为经历了记忆体的事件之后，加上我相信有些投资朋友应该有注意到，最近这段时间这些 AI 科技巨头出新的大语言模型速度在加快。
2: 嗯，
3: 那同时最近爆红的是 Meta Muse 嘛，我们开始看到说有些企业好像找到了如何把它 AI 转化成应用去创造营收跟获利的契机。
2: 那先请这个姚婷跟我们讲一下，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记忆体事件是怎么样的事件呢？
3: 对，
2: 跟我们讲一下。
3: 因为先前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韩国这边三星海力士的杠杆 ETF 嘛。
2: 对。
3: 那因为透过杠

0: 感，所以放大波动，所以下跌之后加速下跌。那同时就算财报开出很漂亮财报，但是大家重新思考是这么好的财报能否延续。
1: 嗯，
0: 因为
1: 这是专门指记忆体的部分嘛。
0: 对对、哦。那很多人就会开始思考说，确实我现在需要使用那么大的记忆体。那、啊、但是如果价格越来越贵，这些大语言模型商会不会改变它的技术路线，减少记忆体使用量？嗯，
1: 是。
0: 那如果这一点改变的话，就是我原本现在股价是隐含着未来每年我的营收要成长 100%， 如果下修掉 70%， 我的股价就要下跌。
1: 那所以 AI 的布局在第四季啊，你刚才也讲说可能要注意一些事情，那所以是布局的方向会有变化，就是说 AI 产业现在已经那么多了，
0: 对，
1: 那我们也知道第三季像以台股来讲的话，记忆体啦、载板啦这些产业算是第三季的领头羊，对不对？那这个趋势会改变吗？在 AI 产业第四季的布局会有什么调整吗？
0: 我觉得第四季很有可能会看到是这些硬体公司还是缴出很亮眼的财报、
1: 嗯、哼，
0: 但是开始观察到非硬体表现比较好，
1: 非硬体
0: 这是有机会，因为像软体，因为其实今年上半年软体被杀乱七八糟嘛。
1: 嗯、
0: 那这软体杀乱七八糟，但是我们发现到第三季的时候，软体其实悄悄在复苏，
1: 是
0: 软体的表现开始跑赢硬体、
1: 嗯。
0: 所以这件事就是我们觉得在今年第四季或到明年这段时间，有可能观察到是赢家在扩散，不是只有硬体类股表现超级无敌好。
1: 哦、所以也就是说，第四季软体股有可能会从这个之前的低谷里面开始慢慢的复活起来了。
0: 哦，应该说软体是举例，我们其实更看好是广泛的美股基金。
1: 哦，
0: 因为其实你说今天某个工业或是制药业，它透过使用 AI， 它突然跟你发表说我的某一款新药，我的股价可能一天就涨100多%，就像之前 Moderna 嘛，一天就涨177%。
1: 是，
0: 那未来的 AI 只会加速这类型明星的出现。
1: 嗯哼，
0: 那所以我们觉得，相较于过往，我们可以重点集中在可能台股、日股啊，或者是半导体类股，我们在今年第四季或明年建议大家可以更分散。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第四季投资基金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在软体类股布局比较多的标的的。
0: 我觉得可以整体美股。
1: 哦，整体美股。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吸引人的点是那些你根本觉得没吸引力的类股。
1: 嗯。
0: 工业类股嘛。
1: 是。
0: 工业股大部分可能没兴趣。
1: 嗯。
0: 公用事业很多人也没兴趣。
1: 是。
0: 但是这些类股都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赢家。啊，更不用提你说金融啊。
1: 嗯，
0: 金融、制药、生技，
1: 是
0: 这些也都很可能透过 AI 技术的导入，大幅提高生产。
1: 你的意思是说，除我们认知的科技类股跟 AI 相关，比如一些设备厂商，
0: 对，
1: 还有刚刚讲的软体之外，其他过去我们印象中所谓的非科技类股的部分，也会受惠在 AI 的这样子一个风潮之下，有所表现，就是对不
0: 对？
1: 对，
0: 我觉得这反而大有机会。
1: 嗯，好，这是一个可以观察的利多的方向，那还有什么利多的方向可以观察呢？
0: 我觉得因为其实主轴没改变，一个就我们刚才提到 AI 这件事
1: AI,、
0: 你千万不要被骗嘛，就是跟你说泡沫这件事一直都被证明假。它另外一个还有两个潜在利多嘛，一个就是期中选举。
1: 嗯哼，
0: 因为根据
1: 期中选举把它解释为潜在的利多、怎么说呢？
0: 根据历史回测嘛，期中选举的前一个月就大概十月，其实从十月开始进场持有一年，美国股市的平均报酬率是快要20%。
1: 其实想说实在话哈，这每次讲到了十月，好像大家心里有一个坎过不去，就是说，过去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美国曾经在十月发生的这个股灾黑色星期一嘛，
0: 对
1: 不对？那好像每年到了十月哈，就开始有人担心股市会反转。那不晓得啦，就是说，如果这个我们聚合买基金这边怎么看这个议题呢？我相信一些投资人也会问你们，
0: 因为今年是期中选举年，
1: 对
0: 对，那期中选举年的十月通常代表的是选举不确定消失了，所以反而是一个进场契机、
1: 是，可是票还没投出来啊。
0: 哦，可是很接近嘛，所以
1: 是
0: 因为市场怕的是不确定性，所以在十月之前市场会担心选举结果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会害怕会卖掉、可是随着越来越逼近，正确率在升高，钱就会重新回来，那回撤下来前一个月开始就是好的进场点。
1: 嗯，
0: 对，
1: 是是是，
0: 然后而且选完之后跛脚政府反而是好事，跛脚政府代表着这些比较不理性的政策基本上就是过不了关。
1: 是，好，所以你们认为 美国的其中选举反而是可以用利多的方向去观察的。
0: 对，
1: 那你说还有一个这个可以观察利多的点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升息，因为现在大部分
1: 升息，你们现在也
0: 因为所有人都认为会升息，然后所有人都一起会升很多息，那当市场的认知转折。

0: 还没有要升多息，要降息，这就是利多。
1: 哦，所以也是说大家已经预期会再升息了。
0: 对，
1: 所以就算升息也是就是反映大家的预期而已，
0: 因为大家已经预期到过高的升息次数啦、啊、我只要比你预期少、啊、这就是好事。
1: 哎，对，因为到年底之前联准会还有两次的开会机会嘛，十月跟十二月嘛，我记得哈。那现在大部分的市场的预期是说只会再升息一次，对不对？
0: 哎，没有，大家认为说十月一定会升，
1: 十月会升，不是十二月吗？
0: 没有，十月，大家认为十月、十、哦、月、九月、十月会连升两次、哦，然后剩下还应该还有机会再升一次，所以会有比较激进的认为今年期总会三次。
1: 哦，这是比较激进的看法，
0: 对对对，
1: 那你们自己看法呢？
0: 我们有说十月确实有可能会升、嗯，但之后就没得升。
1: 哦，之后就没得升了。
0: 对，之后就没得升。
1: 你们认为说利息的题材在市场已经反映就是了嘛？
0: 对。
1: 所以你们也把它这个利率的问题以利多来视之，就是可以这么说吗？
0: 对啊，因为如果当大家都过分悲观，这就是好事啊。
1: 嗯。
0: 可如果大家都过分乐观，那就不是好事。
1: 是，嗯嗯。那当然，既然讲到利率，就要回来谈油价的部分嘛，哈，因为。为什么会升息跟油价有息息相关的关系嘛， 对不对？
0: 对。
1: 可是油价坦白说也很难预料齁。所以姚婷，你们怎么看第四季油价的变化呢？因为第三季说实在话齁、之前都蛮平稳的，反而是这个到了九月份波动比较大一点点。那第四季呢、你们会怎么看油价这个议题？
0: 我们觉得第一个是其实在联合国大会，因为现在联合国伊朗跑去纽约了嘛，所以这是一个正向讯号。
1: 嗯，
0: 美国让伊朗去，那伊朗的革命卫队也让总统去，所以代表他们也授权总统去跟美国接触谈一些东西。啊，当然他内部会放话说不能什么出卖国家啊，什么尊严重要，可是没办法，这是为了顾及他的执政嘛，所以他不可能释放出他很软的印象。
1: 没错，
0: 啊，但是他让总统去，我们觉得这个正面讯号。
1: 嗯，
0: 他反正现在两边就是就像当初南北韩的那个停战协议嘛，这本来中间就是他打打闹闹一段时间、
1: 嗯，
0: 然后透过拉拉扯扯，最后才能谈出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目前其实还是在正向发展。
1: 是，
0: 然后而且刚才提到最惨，就其中选举，国会直接把这东西切断掉。
1: 嗯哼，
0: 对，
1: 好好，所以这个三个你们认为是比较偏利多的方向可以追踪。
0: 对，
1: 但市场毕竟还是有风险嘛，好，那怎么看这个第四季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变数跟风险呢？就是利空的因素有哪些？
0: 比较怕，其实现在只怕一件事，
1: 嗯，
0: 会不会哪一间巨头突然开始砍明年的资本支出预期？
1: 你讲到这个，其实也就是几个礼拜之前已经有人开炮了嘛，对不对？就是科技业的大佬们好像在呼吁说，各个AI 的相关的这些产业
0: 发展速度要变慢，
1: 对，要稍微缓慢。不过这件事情让川普也非常不开心啊。对对，那既然科技的龙头的
0: 对
1: 这个带领者都已经发出这样警讯，那是不是真的要特别注意呢？
0: 哦，我觉得这是两件事
1: 啊。怎么说？
0: 他们提的不是说不要做资本支出，不要盖资料中心，他们提的是放慢发展速度，或者是我开发出来的下一代大语言模型不要急着给公众使用，
1: 嗯，
0: 内部互相测试完没有安全性之后再开放
1: 给大家使用。可是这样不是也会影响到就是市场供需的问题吗？
0: 不太可能，因为现在的需求是远远大于，应该说现在需求是无限的。
1: 所以说这些巨头讲的跟现在市场上所谓的基础建设的是两个不同的议题就是了嘛。
0: 对，因为我觉得两个层面，一个就是这个有点像是大家小时候念书嘛，同学就跟你说他不会念啊，叫你也不要念啊，嗯，啊他会不会念，他回家再念书嘛。
1: 是。
0: 对，这有点像骗人家不要发展。
1: 嗯哼哼。
0: 啊，可是会不会很信？不会嘛。
1: 嗯。
0: 对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为什么川普会不爽，因为假设美国自己放慢，啊中国不放慢，我不就等于把这场竞赛拱手让出了吗？
1: 嗯。
0: 所以美国不可能放缓。
1: 是。
0: 所以他也不会让他放缓。
1: 是。
0: 那加上我们觉得那有点是鬼扯天方夜谭。因为其实 AI 里面像是吴文达，
1: 你说那些大佬是鬼扯，
0: 不是就是想骗人家听嘛？因为 AI 有个大佬叫吴文达，
1: 啊，
0: 他就是在这个领域也是蛮厉害的人，他就有出来说啦，以他的专业看法，觉得这个东西根本就是鬼扯
1: 啊。你是说没有人会愿意放下脚步来让别人追上啦？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啦。
0: 他们的说法是说 AI 很可怕，会毁灭人类嘛？他这件事情在也是。做 AI 的大佬，他认为说这个东西发生几率不大，
1: 是
0: 对啊，所以你很明显是想要贩卖恐惧， 贩卖恐惧、
1: 哦 okay、
0: 然后另外一个他们其实是三家想要联合组成一个审查机构、
1: 嗯、
0: 审查机构就是等于联合垄断啊、
1: 嗯、
0: 以后我们三家

0: 他说不行的，
1: 神也是
0: 你们都不准上哦。
1: 也是你就是，
0: 对啊，只有你能做这几笔生意，那不就独占？
1: 就他们有背后的企图在。
0: 对啊，对啊。
1: 好，那你刚刚讲这个不是他这些大佬担心的问题，而是说市场担心的问题，就是说你说有一个变数，就是他们对于需求上面会有变化出来，那这个变化可能会发生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发生呢？
0: 我们觉得几率是不高啊，只是我说这个是。

0: 是的，
1: 我觉得这是最大，因为只要这些巨头没有砍资本支出，没有下修的话，
2: 嗯，
1: 完全没有什么可怕的事，下跌就能买就对
2: 了。OK， 就是说，一旦万一真的发生这个需求变少的时候，就有可能是市场冲击。
1: 对对对，因为现在整个美国整个国家就已经绑在 AI 这艘船上了。
2: 嗯哼，
1: 只要这个航向没变，就没什么好怕。可如果证明说这个东西是错的，那就完蛋，那真的就完蛋。
2: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姚婷来继续跟我们聊第四季的基金投资策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今天呢是四天连假的最后一天了哈，今天呢可能很多人开始要收心了哈，希望大家呢明天可以打起精神来去上课了哈，或者上班哦。四天连假，我想该玩的也玩了，该吃的月饼也吃了哈，大家应该都过得还蛮满足的才是啊哈。好，那在这个收假之前呢，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的是第四季的基金的投资的展望齁，因为呢已经到了2026年最后一季了，虽然前三季呢这个市场的波动很大，不过呢就结果来看的话呢至少不管台股啦或者是美股在内表现都还算不错齁，虽有波折但是呢都一路往前冲齁，那在第四季有没有机会继续再向高点挑战呢？今天呢就邀请聚科买基金的副总罗耀廷，请耀廷来跟我们分享第四季该怎么样投资基金的布局。刚刚这个耀廷已经跟我们分享了说第四季投资基金的时候要注意的利多跟利空的因素了嘛齁，那接下来就问一下齁，刚刚耀廷也说了齁，在他们的平台上面现在台股基金是很夯的标的，对不对？那我们就第三段节目就特别来讲台股的情况。好，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台股吧。现在台股的表现啊，尤其这个现在很多人都期望好，看能不能在今年冲50,000点。对，来这个罗廷说说看你们对台股的看法。
3: 好，那因为我们不能对点数做预测，
2: 是是是，
3: 可是我们基本上对台股是维持超级乐观。不止台股，我们对台湾经济超级乐观，因为其实我们在很早之前就喊出了台湾跟中国经济涨率黄金交叉嘛。那这件事这几年也都验证，那经济涨率已经不是高了，是高到疯狂了嘛。
2: 因为 12, 是啊，双位数的成长真的很难见到。
3: 而且我们认为说这件事不是什么一年啊，未来几年很有可能会常态性看到这么可怕的经济涨率。那我们先前这种长期维持这么离谱经济涨率的时候，是台湾前眼角目，台湾经济奇迹的时候嘛。所以我们现在很明显就正处于第二次的台湾经济奇迹，对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平均每年股市的复合年增率 20%，我觉得是一个很合理的预期。对
2: ,20%,
3: 对，复合成长。平均下来就是可能十年下来平均每年20。好像有些年会涨比较多，有些年会比较涨比较少。
2: 是是是。
3: 对对对。
2: 所以台股的部分呢还是看 AI, 看
3: 当然啦、啊、因为
2: 当然。
3: 因为
2: 姚婷每次来就基本上呢对 AI 基本上是抱持100%的这个乐观的看法。
3: 对，因为、认真讲嘛，台湾是出口为主，
2: 是，
3: 然后更不用提了，我们这几年我们的经常账盈余庞大成这样，所以我们完全就是靠美国这边的订单来撑起我们经济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因为台湾股市确实其实非科技类股还是有内需或传产嘛、但是我们相较之下比较对这些没有那么乐观，原因在于这看法我们比较偏异一类，我们比如说台湾央行有升息的压力
2: 可是就第三季的央行理监事会议来讲是按兵不动延时动了哈，
3: 对
2: 啊、而且本来大家都想说过去台湾的利率政策可能会跟着美国走，美国都已经升息了，但是台湾没有，
3: 对，
2: 那大家就在想会不会第四季这个撑不住还是要升息，你们认为是会是吧？
3: 我们认为几率比较高
2: 啊、
3: 因为原本、
2: 原因是什么，
3: 其实在去年底之前我们都认为说台湾央行不会升息。因为当初去年底之前台湾经济数据是呈现虽然经济涨率很快，但是主要是从进出口拉起来的跟企业投资。可是我们的内需消费的数字很差。那只要我的内需没有过热，其实央行没有升息压力。可是从接着今年的一二季度公布的数据来看，我们观察到台湾的内需消费数字其实在快速升高。

0: 我如果没记错，最新的消费年增率是超过 5%，
1: 是，
0: 所以这代表着已经不是只有出口好，它已经从出口好，然后透过薪资成长嘛，蔓延到内需消费。如果连内需消费都过热，央行就有升息的压力。
1: 欸，那通膨的问题怎么看呢？
0: 这个问题你也很敢问。以官方的数字，台湾没有通膨嘛？
1: 是，
0: 对嘛？
1: 是是是，
0: 对吧？台湾通膨才 2%， 所以没有通膨压力。
1: 可是已经超过了这个2%的警戒线了，不是吗？
0: 这略微超过一点点。通膨议题，我觉得有点难呐，啊。就是以官方数字，假设官
1: 跟人民的感受是有差距的，
0: 对对对，只看官方数字，台湾央行不需要升息，
1: 是，
0: 对。但是确实就如你说的，跟人民感受不一样嘛。
1: 所以还是回到央行如果要升息的条件，就是你刚刚讲的外销的产业已经是非常热的哈，
0: 对，
1: 可能有过热的这个疑虑的。
0: 对，
1: 那现在内需市场如果也快速的增长，也会有过热的疑虑，这时候央行就有条件要升息了。
0: 因为我觉得最好的观察对象就是韩国嘛，韩国也接连在升，因为我们
1: 韩国已经升息了，不是吗？
0: 我是想说，当韩国都这么快速接连升息，韩国央行都说没有要停止，要继续升，
1: 欸，
0: 代表着跟它很相似的台湾也面临着很巨大的升息压力。
1: 而且如果我们不升息啊，那像美国或英国一直在升息，会有利差的问题，对不对？这利差会不会也让资金可能会流出台湾呢？怎么看这个问题？
0: 这我觉得倒还好，因为其实台湾比较怕的是新台币大幅升值。
1: 因为我们是出口导向的，
0: 我们比较担心这件事嘛，所以我不升息，然后台币趋弱，其实对央行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这件事就会导致国内的需求过热，
1: 是，
0: 对啊，国内需求过热，通常就会导致通膨过高嘛。那你这种东西，你越晚去处理，你到时候讲难听点好，如果同样要面对这几个问题嘛，我如果很早开始升，我可能缓慢的一码一码一码，总共只要升三码就可以压抑需求跟通膨。但是我如果压到最后一刻，我可能要一口气连升四码。所以这
1: 就
0: 是为什么，就
1: 是，你要急升还是缓升？通常现在各国央行不太敢去做急升的动作，因为美国之前曾经急升过，造成市场的波动嘛，所以大概都是采缓升会比较是有可能的做法，就是
0: 好。
1: 好，那既然把第四季的投资基金需要注意的事情，我们都整个整理了一遍，好，那当然最后就要来请教这个姚婷了，投资策略上面，你刚刚也说了，在你们平台上面，台股现在是非常夯的投资标的，
0: 好，
1: 可是台股那么多啊，怎么去选呢？那你刚刚又说，台湾的科技业是领头羊，
0: 对，
1: 那是不是我就买台股的科技基金就好？还是说你们会有怎么样的建议呢？
0: 哦，好，因为其实我们平台有一个投资商品叫做台股明星队。强势网里面有叫台股明星队，
1: 什么样的机制？
0: 它就是针对像你刚才提到，很多投资人看好台股，可不知道买谁。
1: 对，
0: 我们每一季会由我们公司的投资研究部帮投资人挑选，说我们认为表现相对比较好，然后各天期都很强劲的四档台股基金。
1: 哦，你会帮投资人挑选出来
0: 是？它是一个投资组合，所以你买这投资组合
1: 就，投资组合，
0: 对，就一口气买进四档台股基金。
1: 那怎么是筛选这个东西？
0: 哦，各天期绩效啊，然后还有看这档基金，还有基金团队经纪人有没有更换嘛？这个基金经理人过往的绩效稳不稳定？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因为如果一个基金经理人长期可以提供很稳健的绩效，就代表着他有很厉害的选股能力，很会创造 alpha 吧。那所以这个基金经理人如果没有换掉，我觉得对他有信心。
1: 对，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
1: 是，所以你们会有这样机制帮大家挑选，说这个怎么去挑？台股
0: 对
1: 基金对不
0: 对？
1: 好，
0: 对
1: 那除了台股基金呢，你们境外基金也有嘛？哈，那整体来讲，在第四季在投资的基金的挑选部分，除了台股基金，还有什么其他建议吗？
0: 我觉得反而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太多人买了太多台股基金，所以第四季大家要分散
1: 啊，
0: 因为要
1: 怕了是吧？
0: 对，我们真的看到很多人是重压，他就只买台股基金，因为我觉得要强调就是。并不是说我们认为说台股会下跌，
1: 那当然
0: 我们没有认为这件事，
1: 是是是，
0: 我们认为说台湾的经济基本面跟台股的基本面很好，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不代表着你不需要做分散，因为很有可能我会观察到资金从硬体又开始流向了应用层面，那应用层面就会是非科技类股的公司开始表现优异，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做分散，这时候你应该首先纳入进来做搭配的就是广泛的美股基金
1: 啊，所以台股基金是标配，然后美股也算是标配。
0: 对，因为大家记得你的美股基金，你

0: 千万不要选什么美国成长或美国科技哦，因为
1: 这个为什么他们也是科技在强啊，
0: 这个跟台股的重叠度太高啦、啊、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分散、
1: 哦哦、OK， 所以是在分散前提之下，如果你已经有布局台股的科技的话，不需要再去增加你在美国科技的比例，
0: 对，之前一个梗图、
1: 哦、都是一样的东西、啊、只是地方不一样，
0: 对啊，你跟我说你买台股然后你买费半做分散，没有分散效果啊，
1: 所以说美国股票的相关基金，对，如果已经有台股的科技相关的基金的话，要布局成长型的，
0: 不要布局成，就是
1: 哦，
0: 你
1: 不要布局，
0: 不要挑选有成长，也不要挑选有科技的、哦。
1: 那要挑什么？
0: 你很多，就是、
1: 啊、比如说举例，嗯，
0: 我真不能讲基金名称，
1: 没关系，讲类型，
0: 比较挑、啊、比较接近像是标普500这种
1: 哦。
0: 对，因为为什么我们会提标普500？因为大家观察，今年七月的时候跌很多嘛，大家都一直觉得说那时候美股完蛋，美股崩盘，可是跌很多，我是费半。你那时候如果是用等权重的标普500，它没有跌，它一直在创新高。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提的，
1: 因为标普
0: 在分散
1: 500，它基本上就是500家企业，各种行业都有，
0: 对
1: 对不对？对，是这个概念，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就符合你刚刚讲分散风险的这个挑选的方式哈。好，那所以美股跟台股基金基本上要不一样的类型的布局，
0: 对，
1: 这样的原则确定。
0: 对，这两个搭起来，我觉得就可以在如果 AI 这台列车没改变。那不管到底是硬体强还是冒出了应用层面好公司，你都可以受惠。
1: 嗯 嗯，
0: 所以这就很安，这比较安全。
1: 是，
0: 然后再来的话，就取决于你相不相信 AI、嗯。因为很多人会说他根本不信 AI， 他想要跟 AI 去做那个对冲，就是风险分散嘛。
1: 嗯嗯、是也有嘛。现在很多市场不是有一些这个知名的人士都一直在放空 AI 嘛？
0: 对，
1: 对不对哈？
0: 这个时候印度。
1: 啊、印度，
0: 对，
1: 理由是什么？最近印度表现很弱呢。
0: 因为我刚才提到，我说那个前提说你看坏 AI 哦，
1: 是
0: 因为印度就是跟 AI 绝缘，所以 AI 好的时候、
1: 哦，
0: 印度不会有什么好表现。
1: 是是是。
0: 可是如果 AI 是处于一个不确定性、快要完蛋的情况，印度股市就有机会。
1: 那为什么那么多市场挑印度呢？就在你个大前提的前提之下。来选还是选印度呢？
0: 因为
1: 越南啊，或者说其他东南亚国家，或者是其他新兴国家，为什么是印度？
0: 印度先前表现这么好，原因就是人口红利。
1: 嗯，
0: 人口红利这件事基本上被 AI 刚好破坏掉，所以如果 AI 证明是假的，我们完全没办法达到通用人工智慧，什么机器人根本做不出来，人口红利又会再重新回到市场的目光。
1: 哦，是是，但对。要有刚刚讲那个前提 ，AI 不行了，你再去选印度，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对, 对？
0: 就是千万，所以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你看好 AI， 你要买印度，那就是
1: 那
0: 是
1: 逻辑是
0: 冲突
1: 的，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嗯、是。
0: 所以印度是为了去分散 AI 风险用。
1: 是。
0: 那同理可证，还有一个很好的选法，就是你看一下今年上半年，我跟你用今年上半年，你看今年上半年谁涨最多，谁涨最少嘛？表现最差的就是跟 AI 绝缘的，
1: 嗯，
0: 这一类就是分散 AI 风险用的。
1: 我们在讲这个资产配置哈，你们大概也不会建议大家都压股票，
0: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1: 那一定要布局其他。你刚刚有讲到平衡基金，那债券基金的部分呢？刚刚也说了，公债短期基金是不会好，所以
0: 对，
1: 姚婷从过去以来我们节目中讲，这个基本上对于公债就不怎么建议，可是有建议其他的债券的基金，这个看法还是不变吗？
0: 没变，因为我觉得公债还是讲清楚，我们不看好长债，可是短债是可以买的。嗯、
1: 是好，公债的部分注意短债，好，长债不要碰。
0: 短债可以买、嗯，然后其他券种的话，我们依然认为说投资应该追寻收益。
1: 嗯，
0: 因为你正常的非投资等级债或是正常的新兴市场债，提供给你的殖利率太低，我们觉得完全没办法。补偿你的风险呢、啊？
1: 是，
0: 所以你这时候以新市场为例，你就要找你没听过国家，就前沿市场债
1: 啊、之前有讲过嘛？
0: 对,
1: 对, 对，
0: 这个看法还没有改变。
1: 可是，在升息的这个状态之下，这些地方的债券不会受到影响吗？
0: 其实相对而言会比较小。为什么会比较小？因为你传统的新市场债券嘛，就是我们一般比较耳熟能详，买什么马来西亚这种，
1: 嗯，
0: 你听过的新市场国家的，因为它的殖利率跟美国公债殖利率相差的距离太小了、
1: 嗯，
0: 所以你反而更容易受伤。因为你如果你相较于美国公债，我美国公债可以提供比你马来西亚更好的利率，那我买马来西亚干嘛？我买美国公债，所以反而他们的那个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少的。
1: 嗯，
0: 那你这些听不见、名不见经传国家，它还有很庞大的那个利率差距。
1: 嗯嗯，
0: 所以它反而是有机会。
1: 所以买债券以收益 作为优先考量，对不 对？
0: 所
1: 以越高的你可以先考虑，对不
0: 对？
1: 那市场风险先暂时摆一边吗？
0: 因为我们认为说没有发生经济衰退啊。
1: 嗯，
0: 如果反过来，我认为说马上要经济衰退，那我觉得大幅提高公债的建议比
1: 率，
0: 我就不会叫你去买这些债券。
1: 是，这个逻辑是通的啦，对不对？好，今天非常谢谢姚婷呢，帮大家所做了第四季的基金投资的展望，希望对大家的基金投资有所帮助喽。也希望大家在第四季能够呢，在投资基金上面呢有所斩获哈，帮自己的荷包呢，装满一点点哈，今年的年会好过一点喽。今天非常谢谢姚婷，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拜拜。

0: 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之前呢，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过，张老师呢从7月底开始呢到9月初啊，都会有一连串的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活动啊，所以呢都会找我们的代班主持人啊，包括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还有我们政大地政系的总博士柯登耀柯博士，还有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范世法范老师这三位呢都会是不定期的来代班。所以张老师这个没进录音间的这个时间呢，就是去跑国家建筑金奖的这个行程咯。那所以之前我们有把部分的行程的这些所见所闻啊，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今天呢，我想我们再把这些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这几天这几梯次的这个行程呢，有些具有特色的呢或是参奖的这些作品呢，我们也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做分享。好，那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公共工程因为国家建筑金奖里面有公共工程跟这个民间建筑那有些是设计规划，有些是施工那有些都可能已经是完成的成品咯。那这一次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我们也有去参观了一个参选的国家建筑金奖的公共工程，这个是新北市捷运工程局跟冠德建设这个联合报名的一个秀朗桥捷运站联合开发案。那这一个联合开发案呢，是由冠德建设取得了这个开发新建的许可他们是已经盖好了那建案叫做冠德 K Tower 那这也是新北市捷运工程局他们这个成立之后呢第一个捷运联合开发案那这个冠德建设呢，是我们国内这个联合开发案的老手啦算是这方面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呢他们取得这个秀朗桥捷运站的联合开发这个也算对他们来讲是驾轻就熟那不管在施工品质跟设计规划这方面，我们在现场这个绕了一圈逛了一圈之后呢，真的是无话可说那真的是让大家这个有目共睹那这一个联合开发案比较特别的地方呢，除了是捷运新北市捷运工程局第一个捷运联合开发案之外呢，它也有别于过去大家看到的这种联合开发案，它是用办公大楼的这个产品来规划，因为很多捷运联合开发案大概都是低楼层做商业使用，高楼层大概都是当住宅使用。那这个案子呢，冠德建设他们是提报的时候呢，就是全栋都当办公室来使用所以这个是它特别的地方。那我们到现场去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大家过去熟悉的到站就到家，现场的销售呢变成说到站就到办公室所以变成是它的一个很大的特色。那冠德建设在联合开发案里面，他们除了就是说在设计规划施工品质上面非常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到位之外，他们也都会在这个开发案里面呢放入了这个所谓的天下远见的图书馆就是冠德远见图书馆应该是这样来说因为这个冠德跟远见呢这个出版社他们都有这个合作只要是建案里面不管是住宅啦或是说办公室，都会有一个区块
或是一个空间呢，当成是阅读的这个图书室哦。那这个由远见杂志哦，远见出版社来提供这方面的这个书籍哦，所以呢，也变成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那这一个案子到站就到办公室哦，所以呢，里面也帮这些办公的人员呢，有规划了健身的地方，甚至还有淋浴间哦。最近呢，大家不是都在讲吗？这个台北市这个某一个市长候选人就提出来了，说在捷运站呢应该是指淋浴间，那这个上班族呢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哦，这个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运用哦。那这一栋的这个冠德 K Tower， 它实际上在里面就除了有健身的这个地方之外，也有这个淋浴的空间哦，提供给这些这个住户或是说应该是使用者啦，这些使用办公室的这些员工们呢可以来使用哦。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捷运联合开发。那这一梯次里面我们也有到了这个冠军瓷砖在竹南的总部去参观。那冠军瓷砖大家都很熟悉，那他们今年也有报名的国家建筑金奖金品奖这样的一个这个奖项，所以我们这个评审团的团队啊也是不辞辛劳的，就这个坐个小巴就一路呢从高速公路就杀到了这个竹南去了，苗栗竹南这个是冠军瓷砖苗栗竹南的这个总部他们 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展览的这个展场啊，里面把他们的产品还有这个实际实作的这个部分呢都完整的呈现出来那现场他们的协理还有副理呢也都带领了大家，带领的我们的这个评审团的团队实地的解说那介绍他们的一个产品。那我们过去大家对冠军瓷砖的印象大概都停留在这个电视广告啦媒体广告上面，能够有机会到

第一线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展览的空间去参观，真的也是让我有所谓的开了眼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感想齁，真的是不错的齁这个冠军瓷砖他们在研发延展这个部分呢花了蛮多的心力，那当然也是朝向着这个节能减碳齁，希望说借着这个瓷砖啊或是说壁砖啊能够让建筑物能够除了是更耐磨耐压之外呢，也可以来抗紫外线，抗这些所谓的天气的炎热齁，所以这个都是值得来鼓励，值得介绍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也有这个评审团的这个教授，他就可能跟我的想法有一点类似，就是说好像这个冠军瓷砖在这方面的宣传相对比较不足齁如果说有这么好的产品，有这么好的一些效果的话，应该是要靠更多的媒体或是甚至一些这个教学让更多的社会大众甚至呢一些业者还能够来了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在冠军瓷砖竹南总部这部分看到的这一个实际的状况那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那另外呢我们也到了参观了一个新设的国小在桃园桃园龙岗中立区龙岗有一个龙岗国小，那这个龙岗国小呢听说因为要湿地重化将道路即将会开进他们的学校旧校区啦齁，所以呢未来这个旧的龙岗国小都会要迁校齁，那现在呢我们去这个参观的实地评审的呢就是在新建当中齁已经快要接近完工的新的龙岗国小齁，就是会在中立龙岗这个地方，算是如果说是以基捷来讲的话是基捷21站基捷第21站这边也有一个新的从化区，那所以呢这个新的龙岗国小呢就设在这个地方，虽然说现场还在做收尾的工作，有很多地方呈现出来有一点点的凌乱，可是呢这个外观设计啊我觉得我第一眼看到就觉得说它到处充满了建筑美学那我每次到的一个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参选的这个建案啦或是公共工程啦或是像这种新设的学校啦，张老师都会在我的脸书上面用很多的照片来呈现我们在评审的过程。那因为这个新龙岗国小真的就像刚才提到的，它到处充满了美学所以我拍了非常多的照片也有一些小影音就在我的脸书上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有兴趣可以去找张老师张新民脸书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一所学校真的是充满了美学，所以呢每个角度拍起来都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呢我特别拍了很多很多不同角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校园的建筑齁，那因为它颜色是这个黄白相间齁，然后呢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类似童话或是我们讲的类似积木这样的一种这个建筑的这个意象，所以呢会让大家看的就是有那么样的一种叫做新情书上那心情书上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呢这个每个角度拍起来都非常的漂亮，有圆弧形的造型，有框框形的正方形的造型，除了通风采光很好之外，配合它的这个黄白相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颜色步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加上当天呢又看到阳光。

0: 光普照，在蓝天白云之下看到这一栋新建筑啊，真的是会让大家觉得真的很漂亮，很漂亮，真的不晓得用什么话来形容了哈。所以这个是在龙岗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新设的新建的这个龙岗国小，未来呢，这些小学生如果进入到这个学校来就读的话，真的我们也会觉得说这些学生呢真的是还蛮幸福的齁，有这么样的一个优质的学校可以来念书齁，未来培养出来的国家的主人翁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齁，所以这个是在龙岗中立龙岗看到了这个新的龙岗国小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哦。好，那我们另外也有去参观了这个其他的这个参展的这个建案哦，包括我们也去看了在另外一个梯次哦，在宜兰哦，宜兰呢有一个这个建案呢叫做都江建设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光会田径第九期哦，因为他们几乎这几年来每年都有报名参加国家建筑金奖，那他们最大的特色呢就叫做光电宅。那什么是光电宅呢？就是他们每个建案上面呢都会铺设太阳能光电板，那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呢这个就是可以让住户呢免缴管理费，有时候还可以有一些电费收入齁，所以呢这个是他的一个特色，所以每一期啊都卖得不错，那现在已经推出到第九期咯，那今年呢也持续也来报名参加国家建筑金奖，所以我们也安排了建我们的评审团队呢开的这个小巴士就到了宜兰头城这个地方呢壮围乡来看这一个建案。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
4: 敲响金钟。
5: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啊。今天呢，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哦，今年呢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呢这个跟各位请假去实地评审的一些所见所闻啊，把这些好的这个建案啊，好的公共工程，他们特殊的地方，他们这个细腻的地方呢，都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来报告哦。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张老师看到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在桃园中壢啊，龙岗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新县的这个国小，叫做龙岗国小哦。大家如果去看张老师的脸书，就可以看到这个小学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真的只能用漂亮两个字来形容哦。所以呢，张老师拍的照片，每一张每一个角度拍出来都非常非常的让大家惊艳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想借着我们的节目呢，跟各位分享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这一期里面也同样有安排了大概2场到3场的这个参选的个案在宜兰齁，所以我们这个在第七梯次的时候呢，特别到宜兰去看了几个建案。第一个呢，就是位在宜兰壮围乡，由都江县社所新建的光惠田径第9期。那这个都江建设算是宜兰在地非常老牌的建设公司。那本身呢，它是从营造业起家哦，等于是营造业做得非常好，觉得说，那我盖房子这么会盖，那我也来卖房子好了哦。所以呢，就兴起了买土地、盖房子、卖房子这样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哦。所以呢，这几年来在宜兰地区啊，也推出了很多的建案哦。那这几年来，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光电宅哦。所以呢，以光惠田径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推出的建案呢，就已经有9个了哈。那今年报名的就是第9期哦。那所谓的光电宅呢，就是这个都江建设很早就响应政府的所谓的节能减碳的这个概念，在每一个建案的屋顶层呢，都铺设了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哦。那我们政府本来是今年8月1号要对于新的建案呢一定的面积都要铺设太阳能光电板。那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哦，政府自己跳票了哦，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呢，7月31号竟然说先不哦，这个部分先暂缓哦。那可是呢，这个都江建设很早很早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设施放在他们的每一个建案上面哦，所以这个是光电宅哦。那光电宅的特色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可以把电卖给台电，那让所有这个买这个社区的住户呢，他们不用再缴管理费了哦。这个光发电的这个钱呢，卖给台电呢，就可以来支应所有社区管理的这些这个费用，甚至呢有部分还可以回馈给住户齁。所以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色齁。所以我们也到这个

建案的楼顶层啊，去参观了他们的这些光电板的这个设置的一个方式哦。那甚至呢，就是在通风采光上面，或是高度上面呢，也都看到他们是蛮用心的哦。而且这个都江建设的光汇田径，它的这几期的建案也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所谓的新加坡式的建筑哦。所谓的新加坡式的建筑，这个几年也在一些比较二线的城市蛮流行的，不止在宜兰哦，甚至在这个比较算是二线的城市，像是云林啦、这个嘉义啦、还有像是屏东啊哦，这些地方都有这样的一种新加坡式的建筑。那所谓的新加坡式建筑，就是这个建筑物呢，它的楼层高度都不高，可是一楼的话呢，它都是开放式做一个停车格哦，让住户可以在一楼停车，然后呢搭电梯到自己的住家，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新加坡式建筑的一个特色哦。那另外它的一个产品的特色，就是他们会提供这个购买的住户呢，每人都有一块到两块的这个开心农场哦，让你呢可能在假日的时候呢，可以去种种菜啊，种种水果啊，享用自己的这个种菜种水果的这个果实哦。那如果你没有时间来种的话，他们还可以安排来帮，有人专人帮你来种哦。所以呢这个也变成是它产品的一个特色哦。所以这个是都江建设的这个光电宅哦，让我们这个评审委员也是蛮惊艳的。那因为他过去这几年都有参与国家建筑金奖这个评审委员每次的在评论会议上面，他会有一些这个希望能够有后续改善的一些工程齁、哦、那他们这几年来也都朝着这些方向在做一些改善齁、哦、所以呢这个获得评审委员蛮高的一个评价。那到第七次的第二案子呢，我们也是在宜兰齁、哦、这个宜兰的宜兰市的北京段齁、哦、有这个合通开发他们所这个报名参加的一个透天建案。那这个建案呢，目前是在先建后售啦齁，所以还没有案名齁，所以只是用宜兰市北京段齁这样的一个透天案来做一个报名的这个工作齁。那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大家最惊艳的不是这个被这个建筑这个鹰架包住的这个建筑，大家看到的是在它基地前面有一个小水圳齁。那这个小水圳呢叫做金童村圳齁。这个小水圳呢，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这个感觉上好像就有一点像类似看到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看到了桃花源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虽然这一条水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那后来呢，我自己也去找了一些资料发现这一条金童村水圳真的是有它的故事性的它最早的时候呢，在清朝嘉庆16年就已经这个有这一条金童村水圳的这个开设，那到现在呢，已经等于算一算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哈、哦。那它的源头呢，是从圆山乡哈、哦，那以农田涌泉为主要的水源，那蜿蜒流经宜兰市、梅州跟北京社区哦。那光绪八年呢，也就是公元1882年呢，由业主这个金童村林达秋购得这个地方，购得这个水圳而定的名字那可是呢，到日据时代的时候，就纳入了公共的这个水圳长期守护在地农田跟
居民的生活哈。那听说哈，这个附近的住户还会在这边洗衣服哈。哎，这个也真的是让大家会觉得说蛮不可思议的。

在现在这么样的一个这个电气化的时代，现代化的社会，竟然还有人会到这个水圳去洗衣服哈、哦，有那种所谓的古早的那个景象出现。那能够在这个水圳里面洗衣服，对来最重要的就要有一个前提哈、哦，水要非常的清澈。真的，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个水虽然不深，可是真的是非常的清澈，而且呢是湍湍细流哈、哦，真的。所以这个也是哎，我们在去看的这个建案之后呢，特别感触非常深刻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呢，哎，这个建案倒是没有吸引到大家太多的瞩目，可是还是必须要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哈、因为这个是一个透天的产品啊、那在这个水圳旁边呢，有这个合通开发他们来开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透天产品哦。所以呢，如果说从这个住家的二楼三楼看出来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水圳或是说田园的景色，真的也算是非常的漂亮哦。那评审当然呢、对这一个建案还是有一些赞许的地方，可是呢对于建案的外观颜色或是通风采光也有颇多建议之处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它连续办了27年最主要的一个宗旨哦，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如果你去买这个建案的话，那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好的设计规划哦，然后在不只是格局方正哦，这个通风采光或是说在整个这个舒适度上面也都必须要去做一些考量的哦。那透天产品呢在这个这几年来是越来越少的哦，除了一些比较乡村农业用地这个农村用地之外呢，才会有这种所谓的透天的产品哦。那宜兰这个地方呢倒是还蛮多地方可以看到透天产品的一个规划，那这个客源呢有些是从台北市新北市来的哦。那为什么有这些客源迢迢千里来宜兰买呢？最主要就是刚才提到了透天厝它本身的一个稀有性，而且有天有地哦。对我们住在都会区里面啊，每天都像是住在鸽子笼里面哦，楼上楼下都有住户。可是呢，如果你是能够在这个比较乡间的地方买一个透天厝，等于是拥有自己的完整的一个天地哦。所以呢，这个有天有地哦，那又有可以在这个房子前面停车，这个部分确实对于都会的民众来讲，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这样的一个奢侈品呢、那虽然说他们买来有时候也是当这个所谓的度假屋，可是呢能够这个有天有地重回田园的生活，确实呢对于这个都会的这个台北客台北怂有一定的吸引力。那这个建案呢目前还没有销售，可是诚如我们的评审团的老师们提到了以这样的一个环境还有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规划加上稀有性，未来开卖的话应该是蛮值得期待的也就是说应该会卖得不错的味道啦齁。好，这个是我们第七梯次在宜兰看了两个建案齁，一个是光电宅，一个是透天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这一次第27届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实地评审所见所闻看到的一些这个心得跟大家来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 JT。

0: 桥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今年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实地评审去看到的一些心得分享那之前我们也有在前面这个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了到花莲，到台东、屏东，还有台南、高雄看到的一些参奖的这些个案那这个好的作品呢，当然就是让大家会非常的惊艳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张老师就用比较完整的时间跟各位来做分享。好，那上面跟各位提到的是我们到宜兰去看了两个这个预售的这个个案那第二个个案是还没有开始预售，是先建后售好，那再来我们的这个评审团的这个专车呢，就开到了台北市，回到了台北市所以有时候我们每年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行程非常的这个紧凑那所以不管是评审老师或是工作人员的话，几乎呢都每一次都是在中午的时候在车子上面用便当所以像张老师有时候我都会自己在心里面自己想说我这样这一趟27届已经参与了好几届了每次呢在这个车上用餐呢都会觉得说肚子好像在翻滚一样而且呢你自己一定要有一定的那个技巧免得呢这个便当的这个饭啊菜啊没有这个夹到自己的嘴巴里面，反而是夹到这个座位上面去了，或是掉到地板上面去了因为车子会颠簸跳来跳去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如果说有在准备那个汤品的话，哇，很多这个评审老师跟工作人员就会讲说在车上最好不要再准备汤了因为都会这个整个播的满地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甘苦谈啦甘苦谈好，那我们在宜兰的行程之后呢，这个小巴士呢在车上用完餐之后就拉车回到台北市咯。台北市有这个和泰兴这个营造公司他们承揽的一个建案叫做伊底那是万新建设公司的一个围绕重建案那位在台北市复兴北路的499巷口它是蛮靠近中山国中捷运站也跟松山机场蛮近的，所以呢地理位置算是不错。可是如果说大家有住过这个松山机场附近的话，第一个感觉就是知道噪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它的这一个建案的特色呢就是这个围绕重建基地呢大概是249坪新建地上12层地下3层那总户数呢有63户，现在已经是结构体了，所以我们是戴着安全帽往里面不是往里冲了就直接到里面去看看实地的查核，不管是地下室或是中间楼层，然后当然一定要必须要到这个顶层这个最高楼这个阳台地方呢去看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松山机场飞机的起降所以这个也变成它的一个卖点是一个卖点真的如果说很多民众要去看松山机场的飞机起降可能都必须要找这个比较高的制高点才能够去看到这个全貌看到飞机

降落或是起飞。那这个建案呢，这个伊底呢，它本身呢，这个高楼层啊，就可以看到啊，这个松山机场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它的一项特色。所以我们戴着安全帽，一层一层的这样看哦，最主要就是要看它的啊，这个施工品质啊，它的这个现场的啊清洁度啊，哈，然后呢，再听取他们这个营造厂啊的一个报告。哦、那由这个评审老师们呢提出一些这个评论、哦、然后也给一些建议、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第七梯次到松山机场周边第一个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围绕重建案。那这几年来围绕事实上是政府大力在推动的一个工程啦、哦、因为我们今年也经历过的、哦、看到前世界各地都有那种一下子就七级六级大地震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政府呢也希望说尽速的来推动这个所谓的老旧建筑的这个更新或是围老重建。所以我们今年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也有蛮多这种所谓的围老的重建案哦、那这个伊底这个案子呢已经在预售的时候卖掉了一些了、哦、那目前还是持续在销售当中，那应价应该在今年底之前就会落价、哦预计明年、会完工交屋、哦、所以呢这个算是地点不错的一个围绕重建案、哦、那再来就是也是同样是在这附近的一个建案、哦、这一个案子呢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台湾金联公司哈、哦、这个它旗下有一个力宝建设公司提报参选的设计规划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建案那叫做金联龙江沪域，金联龙江沪域，它是采先建后售，这个也是台湾金联呢这个跨足围绕重建的第一个案子哦、那营造商和泰兴营造就是前面这一个建案的这个建这个营造公司，他们也报名了这个算是施工品质类哦、那对等于一个案子呢有报名了两个奖项，一个是施工品质类，一个是设计规划类哦、那台湾今年呢这几年来每年都会整理大概有百户的这种所谓的平价宅，我们在节目中每年也都有跟各位来做这个报告分享啊、哦、也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意愿也可以去投标，那只是说不晓得这几年来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去买这个台湾今年的平价宅哦，因为他们的这个平价宅真的在价格上面有具有优势，而且呢台湾今年也会去把这个这个平价宅做整理哦，所以屋况上面也是无忧毋庸置疑的，也是毋庸置疑的哈、哦，算是这个不用再去担心会有所谓的这个交屋的瑕疵啊，而且他们还提供了蛮多的赠品的，所以呢，每次大概也真的好地点的好的物件，价格合理的话，也都这个造成市场上的一些抢购潮哈、哦，那这个。今年龙江沪域算是台湾今年跨入围绕重建的第一个案子、哦、那从施工品质上面因为也是由和泰兴营造来做把关、哦、算是老牌的这个营造厂，所以也是可以展现出他们的一个特色，而且呢这个是在巷弄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围绕重建案哦，所以有闹中取静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同样的呢话他们的这个屋顶楼呢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圆山饭店
还有这个松山机场也都是它的一个卖点齁。那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卖，我想应该未来如果说在正式开卖之后呢，也可以获得市场一定的认同齁。所以这个是

和泰兴、哦、他们、报名参加的、这样的一个建案、哦哦、算是、蛮特别的蛮特别的、哦、好，那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跟各位听众朋友、哦、来分享、哦、过去这几梯次张老师参加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哦、现场我们看到的一些建案。那另外呢，我这边再补充还有一个也是在桃园的那一个梯次我们去看的一个小小的也是围绕重建案、哦、那这一个案子的话基地也不大、哦、也基地也不大、哦哦、那这个、叫做、富广园、Number 5、哦、等于是他们的第五期啦、哦、那这个是在桃园中立火车站附近、哦、所以呢地点就已经是占了最大的一个优势、哦、所以我们也去现场、基地、去看了一下，然后呢来到他们的外接待中心去听取他们的进一步的一个简报、哦、那这个建案的话也是小而美的一个建案，那最主要也是希望说符合首购组的一个需求。那因为这个附近的生活机能真的是强到无话可说，像我们、这个评审团的老师里面就是有这个中原大学试设系的这个前院长、陈其鹏陈老师，他对这个地方、真的是如数家珍，因为他这个地点这个离、这个中原大学也蛮近的、哦、除了有这种学区的好处之外，还有这种车站交通的优势，未来呢还是有这个捷运、的一个带动，所以呢这个、陈院长啊对这一个建案也是赞誉有加、哦、那因为产品规划是比较是中小平数、哦、符合这种所谓的首购族或是说、这个、一般小资族的一个需求、哦、所以在销售上面、也获得不错的一个回响。那我们在接待中心看到他们有、这个模型、哦、这个整个建物的模型还有、一个样品屋、哦、那这个都可以看出来、销售的这个业者呢也是蛮用心的、哦、只是说现在整体的大环境啊，买气不佳、哦、相对的比较低迷、哦、所以呢业者还是持续的在销售当中、哦、那这个案子的话、也是围绕重建案，所以刚才今天节目中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了有三个围绕重建案，也可以看得出来、哦、之前我们在花莲也有一个这个是围绕重建案，等于是围绕重建已经在全台湾遍地开花了、哦、那因为真的是台湾老旧的建筑物很多、哦、就诚如前内政部部长李鸿源教授提到了、哦、如果说这种六级以上的地震发生在台北、哦、真的是不敢想象，所以呢在、做这个围绕重建，除了就是说、这个屋主哦、要认同之外，我们的这些业者、哦、也必须要加快脚步，政府也必须要加快脚步，等于是跟时间在赛跑、哦、那怎么说是跟时间在赛跑，就希望在下一次大地震来临之前呢，我们能够把这些老旧危险的房子呢都能够改建完成哦，所以还必须要再加把劲加把努力啦。好，这个是今天呢在节目中张老师用比较充裕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现场评审看到的点点滴滴，还有一些不错的作品也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了。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达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的，今天是9月28号礼拜一，哇，今天就是教师节啦，所以就祝福所有你是从事教职的人，或者是你以前曾经是老师，那总之呢，你是老师的人呢，就祝大家教师节快乐。哇，我觉得这个工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啦，幸好呢，现在教师节这一天是有放假的，那大家就可以在这一天呢，好好的休息，然后出去走走，然后准备迎接明天的上班日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的作品《再遇见》。今天呢是9月28号教师节，那因为去年有修法通过嘛，所以说在这个应该是去年开始嘛，就9月28号这一天呢已经变成了国定假日。那在这个节日当中啊，因为9月份刚好是这个开学季嘛，但是大家应该有看到最近的新闻都是在说就教师也有缺工潮嘛，然后甚至可能很多学校啊都还找不到适合的老师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也是现在的一个还蛮需要解决的问题啦，因为就是虽然说现在是少子化啦，但是老师还是很重要的，他们需要在学校呢除了是教导学生们的课业，那有时候还必须作为他们的榜样，就是教他们一些生活上我要怎么样子跟同学们相处，要怎么面对自己的压力等等。那大家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位老师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那我自己啦，其实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我的高中班导，就因为我高中三年，就反正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是没有分什么文组理组之类的，然后高二开始你就会开始选说哦，我要念一类组还是二类组嘛。那因为我当时的班导他是教英文的，那反正他后来就是代班也是带文组的，那我想当然也是文组嘛，所以说其实我高中三年的班导都是同一位。那其实我还蛮感谢他的，因为那时候要考这个大学的学测之前，就是压力很大，然后就觉得天哪，每天心情都很差，然后甚至是会可能下课时间其他同学可能都已经会出去走走啊，或者是看书聊天之类的，但我那时候每堂下课时间都在睡觉，因为我就是觉得哈，读书好累，然后觉得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有点不知道自己要念什么科系。反正呢就是在我很迷茫的时候，我那时候的班导他就有花了还蛮多的时间帮忙开导我，然后还鼓励我说就是我想要念跟媒体相关的科系，那这也很好啊。那虽然说我可能会担心就是起薪不高，或者是会担心说我的个性或者是我的能力是不是不适合，那他那时候也是鼓励我说就反正你现在就是先认真的念书，那先考上大学之后就未来的路呢会比较清楚嘛。那总之呢我就是还蛮感谢他的啦，就是当时花了还蛮多的时间在开导我对于选大学科系这件事情哦。那我觉得大家啊其实不一定会遇到像这样子这么好的老师，因为老师也是很忙的嘛，他又要教学，那有些老师可能还要负责学校的行政之类的。那对于同学呢，一般上同学这么多，他也不太可能一个一个就是仔细的去照顾嘛，所以说呢如果你在生命当中啊有一位特别感谢的老师，那我觉得是非常难得可贵的。那也许呢在教师节的这一天，如果你很久没有跟他联络了，那也许也可以传个讯息给他，跟他说一声教师节快乐，然后跟他说一声谢谢老师哦。那现在刚才前面讲到说就是有这个缺少教师的情形嘛，那如果说你现在家里有一些学生正在上国高中也正在上国小之类的，那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好好感谢一下学校的老师啦，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就又要带小孩，然后又要负责一些很多学校的教学的事情，然后还有各种杂七杂八需要去处理的可能是一些意外出现的工作啊，然后还有很多学生的问题等等。所以说啊，如果你家里有一些正在上学的学生们如果有机会的话，虽然说放假好像传讯息不太好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跟这些老师们辛苦的教师们呢说一声感谢，

首歌曲是来自于全国高中生大合唱的作品，这首歌叫做《风筝》，那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是当年的高中生们一起创作的毕业歌哦。好了，那在教师节这一天呢，当然除了要感谢老师们之外，那基本上大家应该都蛮知道的，就是教师节的由来是我们的至圣先师，就是孔子的生日。

0: 日哦。那其实在今天呢，各个县市啊，然后各地方的一些孔庙也有相关的像是进师啊跟祭拜的活动，那搞不好今天有人就有去参加哦。但是呢，今天呢，除了是庆祝完教师节之外，就明天我们就要来收假，准备要回去到工作岗位哦。那当然放了四天假，大家心里可能觉得有一点，哎呀，明天要上班了，有一点物质。那没有关系，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明天早上早起听节目的习惯哦，我来偷偷的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明天早上的五点呢，大家知道我们的五点到七点总共有两个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嘛，就一位是思安的节目，一位是玉轩的节目。那明天早上的五点呢，在思安的早安大家长当中，会有一个惊喜出现哦。那是什么惊喜呢？没有错，就是我会出现。好啦，那我明天早上呢五点会在思安的节目当中，就跟思安聊聊，其实是跟我自己的兴趣啊，跟一些放假相关的话题哦。那虽然说也不是什么有用的生活资讯啦，那就是在这个收假的早晨呢，陪大家聊聊天，聊一些放松跟轻松的话题哦。那所以说，如果大家明天早上五点会早起的话，可以来锁定一下明天早上五点早安大家长思安的节目咯。好，那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那听完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要来讲一本好书咯。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
4: 敲响金钟。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0: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1: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中，我们要邀请到一位很久没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特别来宾哦。那他是一位就是目前以身心灵领域的，比如说带大家呼吸练习啊，或是做一些瑜伽练习的老师。那是来自于桑吉塔静心空间的桑吉塔老师。那我们再请老师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桑吉塔老师已经大概睽违了快一年左右，就是很久没来上我们节目了嘛、嗯、就这一次也带来您自己新的书籍、嗯、我们觉得开始先来关心一下老师，您本人最近在做什么事情呢？在忙什么？
1: 我们上一次见到蓝田主持人呢，我是带着我的那个绘本童书，嗯嗯嗯，那本童书就是大家也很喜欢。那我目前正在忙我新的绘本，那预计也会是在年底，就是
0: 推出，每年差不多都是这个时期，
1: 可能应该是。对对对，
0: 那你现在应该还蛮忙的吧？就是要做这些设计什么的。
1: 对，就是现在就是找那个日文的翻译，哦、那他翻译好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设计。
0: 嗯，了解。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之后也可以关注一下桑吉塔老师自己的这些相关的动态这样子。啊，不过我们今天啊，既然不是介绍之前的，就是来到节目当中都是访绘本嘛，那我们今天到底要讲什么样子的新作品呢？那我们今天介绍到这本书、哦、叫做《麦伦脊椎正向情绪手册》。因为我们讲到正向情绪啊，大家这近几年可能常在新闻啊，或者是在一些我们节目也会讲一些健康资讯嘛，就告诉大家哦，怎么样子培养好你的情绪，让它变得比较正向，比较稳定。那有时候我也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到了，就是你可以透过一些比如说呼吸的练习啊，透过深呼吸或者是冥想，让你的情绪整体比较安稳的、哦、但是呢，这本书啊，它里面讲到的当然不只是呼吸练习嘛，就老师是非常专业的，就讲到了一个词哦，叫做麦伦脊椎、嗯、那我们听到脊椎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哦，背后那一根，
1: 对对 对,
0: 对，就是知道这个支撑我背后的那一根骨头叫脊椎嘛。可是，在身心灵领域里面啊，脊椎是不是跟我们的情绪是很有关系的呢？
1: 对，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上到瑜伽的200小时培训，你就可以获得满满的这种脉轮脊椎的相关知识哦。那在脉轮呢，它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它是来自于印度的阿育吠陀。那阿育吠陀这几个字等于是医学，就是等于是华人的中医。嗯、那他们怎么样去解释这个在我们身体内的气的流动？那它叫做脉轮。那很神奇的是，这一套的医学呢，是2000多年前就被老祖宗呢，
0: 他们记录下来的。
1: 他们记录下来，当时他们其实就有记录神经丛。
0: 神经丛，
1: 对对对、嗯，大家可以看，就主持人可以看到书里面第三脉轮太阳神经丛。
0: 是，
1: 当时我在上我的瑜伽师资班，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老师，古时候的人类，他真的是写神经丛吗？还是说是最近的人类医学把它写神经丛？”然后老师他用大大的眼睛跟我说：“2000多年，的祖先就已经发现有这个神经丛。”嗯，然后当时呢，我就觉得太神奇，2000年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个神经丛？那我说：“那老师，那脉轮到底在哪里？”我又摸不到。他就说在你的脊椎附近。那老师就是讲完这一个理论之后，就带我们做一些体式吧。那他就请我们观察说，做完这些瑜伽的体式动作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心情变得比较舒畅？我就说有诶。那老师就说，因为透过这些瑜伽体式，他按摩脊椎，那因为脉轮这个气它就是在脊椎附近，那你原本卡住的这些气不通，那疏通了之后，你是不是就觉得心情比较舒畅？那这就是一般大众不知道的，其实我们是可以透过呼吸法跟瑜伽体式把你身体堵住的气疏通，就像是我们会去定期打扫我们的家里， 厕所，那

0: 比如说我们厕所如果不通了，
1: 是
0: 我们也会去用通乐去通畅。那其实但是人类却不知道说其实我们身体的气也会不通啊，
1: 嗯，
0: 那不通就会造成什么气结肿瘤，那心理疾病的话就会是忧郁症或者是易怒焦虑，那其实都是我们平常不知道怎么去保养我们的身心健康。
1: 嗯，诶，讲到这个概念啊，其实真的跟中医有点像诶，因为我之前访过一些中医师啊，他们也会讲说你可能比如说我吃太多辛辣食物好了，你也许也会造成什么气郁结之类的。那中医有很多的方法嘛，比如说吃补药啊，然后中医有什么针灸啊按摩之类这样子的技术。那但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脉轮脊椎，它又是另外一个不同领域的这一些很高深的知识嘛。那其实大家在看到这一本正向情绪手册的时候，这个应该是第一页对吗？因为我现在拿到的是样书哦。就第一页呢，上面它就介绍了还蛮仔细的，就是我们的脊椎啊，好像是会应对到不同的脉轮。但我觉得还是想要问一问老师啦，就是关于脉轮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一个它对应到了我们什么样子的情绪状态，然后跟我们的这一些比如说平常的心情啊心理状态是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如果听众朋友今天听到这个脉轮觉得蛮抽象的话，那可以走进各大百货公司找到Aveda， 它是一个精油公司
1: 哦。
0: 那 Aveda 呢它有出气脉轮的精油
1: 哦，是应对着脉轮出的那种。
0: 对对对对，那如果你本身就是对精油或是对香气是比较是有兴趣的话，那你就去使用这些精油气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海底轮呢，它就是比较多就是树的根部，所以它闻起来就是会是蛮稳定稳重的。那脐轮的这个精油呢，它就是再往这个根部上一点，就是来到这个树的干主干
1: 树干，
0: 对树干的部分，那它闻起来呢就会有一点稳定，但是又有点活泼。那太阳神经丛轮呢，它就是来到了树的可能就是在也是树干，可能再细一点的树干，那它就会有一种明亮的，因为它越来越接触这个上方的阳光。那心轮的话，它就是采取就是植物的叶子，所以你闻起来就是会有一种闻完之后这种芳香，然后心豁然开朗。那喉轮呢，就是也是采取这个叶子，但是它可能又采取更多的这个叶子的末端等等，所以它的味道呢会又更清香一点。
1: 是，
0: 那眉心轮跟顶轮也是一样，就是。它就是可能就是植物的萃取物。那所以呢，你如果去身体实际去碰触到这个气味的时候，你就会很深刻感受到七大脉轮其实跟我们的身体的直接关系，就很好记。那在国外呢，就是这种精油还有脉轮呢，其实它是越来越被一般大众所接受。那像我们就是脉轮脊椎正向情绪手册，我们有做那个募资，其实就有蛮多新加坡啊或是香港美国的朋友是来购买。那其实因为我有两个朋友，一个呢是在纽约开瑜伽教室，一个是在英国开瑜伽教室。那当他们回到台湾的时候呢，其实我就问他们说，在国外教瑜伽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在国外好像瑜伽更容易被接受。我说怎么会这样？他说因为在欧美看医院是贵到你没有办法想象的，
1: 因为他们没有健保
0: 啊。对对，他们没有健保。对，然后所以很多一般民众为了就是省下这医疗费，所以他们会平常就蛮注重所谓的 wellness 产业是非常蓬勃的。对，那所以呢脉轮你可以就是把它想成就是中医里面的气的交流道。那其实我们身体上的气的流动

0: 当然不止七大脉轮，但是呢，如果你知道了这个七大脉轮对你还有全世界朋友的好处，就是你会比较知道说最近你的情绪怎么了，会不会是跟你的脊椎某一个地方它常常保持是驼背或是歪的有关。或者是说你可能不小心落枕了，那这一个脊椎的不正会不会影响你的想法跟情绪。那在欧美国家其实脉轮更被接受，大家可以去比如说 IG， 然后不是有 hashtag， 你就是打那个 chakra，
1: 对，
0: 那就是就是直接是英文，对，
1: 所以这个领域啦，我觉得其实以台湾人来讲，可能就比较新一点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也许你去认识它，就会发现哦，原来我的情绪可以透过这样子去做感受。那当然啦，刚才虽然说老师有分享了一下我身体的不同的部位，它对应到不同的脉轮，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图片来看啦，会比较清楚。简单来讲，它就是从下而上，它会有不同的对应部位呀、啊。
0: 对，
1: 然后还有像是对应到我们不同的身体部位跟情绪等等，那透过这样子不管是呼吸练习或者是姿势的调整，也许呢你就能让自己的情绪比较稳定一点哦。那刚才老师讲到了脊椎这件事情啊，我就想到啊，其实我也有一点点就是有点驼背啦，那就是因为我太喜欢滑手机、所以就是会这样子低头看嘛、所以就自然而然的驼背这个姿势就会变成我在放松的时候比较容易会是这样子。那我相信不止我啦，可能像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好了、尤其可能像国高中生、那国高中生又要考试读书嘛、所以说这个驼背的我觉得驼背的人应该还蛮多的吧、就老师您是不是有去接触一些青少年，就您有看到他们姿势不正的人很多吗？
0: 我因为是蛮就是我蛮关注青少年，其实就是在2019年就是开始就是在疫情前，那我就有带青少年的正念课，那一开始其实是在慈心的高中，那是开他们的社团课，然后竟然开没有多久就疫情，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变成是就是
1: 线上课吗？
0: 线上课，或者是说我们就找比较大一点的场地啊，
1: 哦，尽量隔开社交距离，
0: 对对对，就很有趣，
1: 是，
0: 对。那因为慈心高中的社团课的因缘，所以后来也有一个华德福的体系，他们找我去带那个21天的早晨瑜伽。那比较特别是他是国中的年纪，他是八年级，那我们练习的21天的8点到8点半的拜日式，哇，有练过瑜伽就知道拜日式其实你做半个小时那真的是要人命。
1: 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
0: 比较累
1: 哦？比较累哦，
0: 对，就是而且我们是做比较快板的，
1: 是。
0: 那为什么要带着青少年去做这一个拜日式？那有练习过的人就会知道，拜日式其实它是吸气脊椎延长，吐气脊椎歪，往下，然后去做，比如说是下犬式，然后平板式、眼镜蛇式，其实它不断的在按摩整条脊椎骨，而且在调整整个脊椎的延长。那我们其实21天之后呢，我们有做课后问卷，那其中有一个青少年就说我从来没有早上八点半睁开眼睛上课我觉得我的头脑很清楚，然后呢他的这个分享那个他的老师也看到，然后他老师就说其实他这也是他为什么愿意让我来就是带他的班级的孩子去做瑜伽，因为他也发现青少年常常就是一早来到这个早自习的时候呢萎靡不振，然后八点半一钟响呢大家就精神涣散，而且每一个人都是驼背超严重的，可能是其实他们也要考试
1: 一般的你说学测之类的啊，会考
0: 对，因为华德福的高中就体制外的高中很非常少见，
1: 所以可能还是要考一般的私立公立这样子。
0: 对，其实他们大部分还是要考试，所以其实是有课业压力的，
1: 是。
0: 然后还有就是自己念了那么多年的体制外，容不容忍进去体制内，心里面也是惶恐，
1: 有一些压力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是

0: 练完了这个瑜伽体式，就发现说原来挺直这个脊椎是这么的重要。
1: 嗯哼，
0: 那甚至老师也发现说，平常有比较忧郁的几个同学，在那一个月呢，就是他常常会比较愿意跟其他同学就是打招呼或者是微笑，他也觉得大家整个班上的氛围非常像。

一些压力哦，可能不只是要比如说你平常一直看电脑啊，然后每天上班，那学生的压力就是要一直读书考试嘛，所以说透过像老师讲的知识的这一些，比如说做一些矫正啊，也可能不算矫正啦，就是做一些知识上的改善，还有像是很重要的深呼吸也蛮重要的哦，所以说我觉得透过这一本麦伦脊椎正向情绪手册，大家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平常在生活当中可以去练习的方式。那不过到底要怎么样子练习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位来宾，他来自于香吉塔静心空间的香吉塔老师，那再请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那刚才跟老师讲到您最近要出的这本新书叫做麦伦脊椎正向情绪手册、嗯、那刚才其实有稍微、就比较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麦伦、嗯、那它、我觉得这个概念啦，可能大家回去去看一下图片会更清楚、哦、它就代表说、哦、你的脊椎每一个不同的部位，它对应着你身上不同的比如说情绪的主题呀、啊、或者是

0: 说对应到不同的器官嘛。那当然呢，这本书里面呢、啊、就结合了脉轮这个概念，还有就是您自己的本业，就是正念静心的这个概念，来让我们去可以觉察情绪啊，还有稳定自己的情绪等等。那老师可以在这里跟我们介绍一下说，就当我拿到了这一本手册之后啊，我可以开始怎么去实际的运用它呢？
1: 为了让一般大众都可以快速的入手，我们其实整理了一个四大步骤。那第一个步骤其实就是要了解到身跟心它是互相影响的，就是身体的姿势跟我们心理的情绪是互相影响。
0: 是。
1: 那第二个步骤就是当你突然觉得好像自己好像有一个怪怪的情绪，那又说不上来，或许是像最近可能秋冬换季，就觉得胸口有一个
0: 闷闷的不太舒服，
1: 闷闷的，或者是说怎么就是可能也是换季，然后突然觉得睡不好，那其实都有可能，其实是因为我们平常的姿势不正，再加上就是气压这种气流它的变化，让这一个问题被凸显出来。那这时候呢，我想要请听众朋友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练习。那这个练习蛮简单，坐着或是站着都可以。那如果你是在搭公车的话，那就是确保自己是可以站着比较
0: 稳，站稳站稳，
1: 对，站稳站稳。那请你呢，就是一只手或是没有办法用手碰身体的话也没有关系，就是感觉到你的胸口呢是微微往上的。那另外一只手如果没有办法用手的话，那就是可以感觉到你现在的尾椎呢，它是比较是正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就是
0: 有点歪
1: 歪
0: 这样
1: 歪歪的，然后让你的整条脊椎是正的之后呢，我想要请大家跟着我来做大概十秒或二十秒的深呼吸。那吸气的时候呢，请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胸口微微膨胀，腹部微微膨胀。那吐气的时候，请你感觉到你的身体会像气球一样的微微的360度扁下去。那再一次的吸气的时候，请你感觉到空气进入到鼻孔、鼻腔、喉咙、整个胸腔、腹部。吐气的时候，感觉到整个腹部、胸腔、肩膀微微往内往下沉。好，最后一次吸气。好，吐气。那我们请大家可以感觉，刚刚也才不过20秒、30秒，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心情或注意力更集中？如果有的话呢，其实这是我们2000多年老祖先传给我们的一个宝藏，它叫做只要你的脊椎正了，你的气脉正了，那好好的去呼吸，情绪它会自然过去。那我再简单讲，就是第一个步骤呢，就是了解到你的身体跟你的情绪它是互相影响。那第二个呢，就是让你的脊椎挺直。那第三个呢，就是深呼吸，那10秒、20秒或是1分钟都可以。那第四个步骤就是去感觉，就是在深呼吸之后，哪怕只是0.001%。你的心情有变好，其实它就会改变我们的想法，那我们的想法改变就会改变我们的命运。
0: 其实这个是大家还蛮容易上手的耶，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它就是很简单的。有些人可能听到比如说瑜伽好了，你就会担心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去被折来折去，就是可能像下犬式有些人就很困难了。
1: 对啊对啊。
0: 那但是呢，刚才老师分享到的它比较像是呼吸，然后还有像是我们姿势上的调整跟练习嘛，它确实是还蛮简单，而且是还蛮好入门的耶。这个算是最算是您觉得最基本的嘛，或者是说这个是比较好比较简单的呢？
1: 这一个其实如果有学习过瑜伽，老师就会跟你说是 Tadasana， 它就是山式站姿。那如果你有练气功的话，这就是站桩，它都是打基本功。那你会发现就是说你去上气功跟上瑜伽，它都很在意你有没有好好站着。那如果你去上这些课程，老师叫你好好站着呼吸，绝对不是骗你钱，就是因为它其实是所有体式法的根基。 那如果你练习的好，你站着呼吸你是会流汗的，因为你气脉都通了。那你会发现说你原本塞住，因为吹冷气，因为我们知道，大家知道我们今年特热。
0: 对，没有错，冷气开很强。
1: 对，那到了秋冬其实我们就要把这个寒气排出去嘛。
0: 嗯，
1: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诶，哦，原来好好站着也会流汗。
0: 嗯，那如果我不想要站着，我可以躺着练习吗？
1: 也可以。那躺着的话呢，最大的危险是不要睡着。很多朋友都会问我说，诶，我今天静心，我睡着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吧。通常 我为了就是让大家可以入门这个静心课瑜伽课，我都会说没有关系。但后来他就会发现说，嗯，老师我睡饱了耶。那我说啊，那你躺着的时候这一分钟不要睡着哦。那他就会跟我说，哇，怎么效果差这么多哦，竟然可以感觉到这个呼吸前后的心情的不同。我说对，因为我们睡着呢，其实它会比较像是修复瑜伽或是静瑜伽，就是让一般大众平常因为就是忙碌生活，又或者是家里的环境可能充满了平板，就是很多诱因让你睡不着，那你来教室呢，我们提供了一个很舒适
0: 很好睡觉的环境，
1: 灯光美，这个音乐气氛佳，然后
0: 老师又很温柔，
1: 声音哦，老师的声音呢就是排行那个 Podcast 的这个催眠曲前十名，好，居高不下。这个我也是充满了好奇，但后来没有关系，既然大家听我的冥想音档睡得着就好。嗯，
0: 其实也是蛮助眠的啦，但是这可能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觉察自己情绪是比较没有关系的啦。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是是是。所以说像是做这一类的不管是可能我们之前有介绍到的正念冥想啊，或者是像老师刚才有介绍了几个，也介绍了刚才比如说像是我们站着可以呼吸，
1: 嗯，
0: 那躺着也是可以做一些冥想呼吸的事情嘛。嗯，啊，总之啊，我觉得其实透过这样子呼吸的练习啊，就可以让自己去调节我的情绪。那最重要当然是觉察啦。嗯，那尤其呢，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老师也有设计了一些算是练习的小单元。嗯，这个觉察日记啊，老师你是希望在看这本书的人，他可以怎么去做运用的呢？
1: 如果你翻到觉察日记呢，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是提供了21天连续21天的开头的句子。
0: 嗯哼，
1: 那我们就大放送给我们的广播的听众朋友。
0: 哦，
1: 这三个句子呢的开头呢，一个呢就是我感觉我今天的身体的感觉，那第二个句子就是我感觉到我今天的心情有什么特别感觉，那第三个句子就是说我觉得我今天的身体的需求或心理的需求有什么呢。那另外一部分我是把萨提尔里面要去觉察自己的需求的最后一句把它截取出来。
0: 嗯嗯嗯，
1: 那为什么要请大家去练习21天的觉察日记，是因为我带了瑜伽还有静心10多年，我就发现说有时候我会请学生去觉察他今天的感觉，他说不出来，他说我感觉今天新闻很多。我说你现在身体有什么感觉？哦，我感觉因为老板今天真的是很就是给我工作压力很多。我说然后后来我就是请我的学生，就是我们在练习瑜伽之后写一小段的身体的觉察跟情绪的觉察，那我就发现说他只要连续去书写，那后来学生就跟我说他现在要加班，可能老板就说没有关系嘛，你就多承担一点那他就会很有意识跟老板说我最近可能身体没有很舒服，然后怎么样，他比较能够去觉察他的身体的界限跟边界
0: 哦，
1: 因为我们现在也越来越讲求，比如说是居家办公，
0: 嗯哼，
1: 或者是说这种弹性工时也越来越多，那所以却又造成还蛮多人就是怎么没有下班时间
0: 哦，就是工作跟生活混在一起了。
1: 对，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我们其实现在的

0: 校园的霸凌问题也蛮多，但是其实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很多的孩子其实他是完全说不出来他怎么了。
1: 嗯，
0: 其实不论是大人或孩子，其实我们都非常需要这个觉察日记，去问问自己三个问题：我今天身体有没有特别在告诉我的声音？我今天有没有特别的情绪？比如说，我们就快要这个秋分，那秋分大节气，其实它会有很大的磁场跟气场的变化。那其实很多的这个秋冬忧郁症就会好发在这个时间。
1: 嗯哼哼，
0: 对。那我们如果可以透过觉察日记去了解自己的身心已经变化了，那再加上我现在有什么需求，比如说我身体就是很想睡觉，可是我却要熬夜加班，
1: 嗯，
0: 然后就是平常的气就耗损很多，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就是透过这个节目想要宣导一个身心健康的简单的概念，就是说保养身心健康，它是每一天透过你的觉察开始，然后去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其实也是透过你每一天去写一小段的日记。嗯，那相信大家都可以透过这个小小的练习帮助到自己。
1: 嗯哼哼，所以啦，我觉得其实像很多的练习，比如说不管是我在呼吸之间去感受我身体的无论是感受或者是情绪，那如果说哦我要自己想有点困难的话，嗯，那不妨用书写的。我觉得写东西的时候，嗯，是一个你大脑还蛮活跃的时刻啦，因为你就可以写到很多，嗯，哦，比如说我今天可能觉得可能头很痛啊，
0: 嗯，
1: 然后冷气开太强，我喉咙很痛之类的，像这样子的感受都可以把它书写记录下来哦。
0: 嗯，
1: 那也许过几天后，你就会发现，哎，其实确实哦，我好像在感知自己的情绪跟整个生活上，好像有一点改善哦。那当然，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这一本书目前我们访问的时候是九月中，那我们今天访问的时候，其实这本书还算是在制作的阶段嘛。那老师目前预计大概什么时候会完成呢？
0: 大概也是年底或者是
1: 哦，还有一阵子这样子。
0: 嗯，
1: 好的，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就是追踪一下桑吉他老师的动态。那老师您最近是不是除了就是写这些书之外，嗯，有一些自己的比如说您刚才讲的 podcast 啊，或者是要开一个频道之类，嗯，可以分享一下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呢？
0: 我私底下其实就会到处上一些课，那后来我就发现，就是像蓝天主持人今天就是拿到的这本手册一样，就是会发现说我好像是一个宝藏，我可以去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知识是很可以
1: 还蛮多的，
0: 还蛮
1: 丰富的。
0: 那我一直在思考说要怎么去呈现。那最近因为我最近就一直被推播那个沈博阳他的那个以前的补习班的经历，
1: 嗯，
0: 那我就发现说其实我很会整理讲义，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我们会推出一个叫身心灵补习班的 Podcast 频道。
1: 哦，
0: 那目的就是因为像蓝天主持人他上一次跟上上次其实都有问我说一般人静心要怎么入门，有没有一些基础的呼吸法，还有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学脉轮才能够比较深刻了解到瑜伽。那脉轮跟中医的气脉有什么不一样？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一开始接受采访的时候问到这些问题我都蛮开心的，但是当我工作了十几年，就是相同的问题我一再的被问到的时候，我意识到说哦，原来其实这一个市场其实它是蛮小众的，那其实它需要透过不同的方式可能是 Pocket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之后也会有比如说更多的短影音，
1: 嗯哼嗯哼，
0: 就是更活泼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这些脉轮其实跟你的生活是息息相关。
1: 嗯哼嗯哼，
0: 那也感谢就是主持人给我机会去宣传这一个我的新的想法。
1: 嗯哼嗯哼，大家如果之后就是在关注桑吉他老师的一些比如说你们的粉专啊，还有动态，那当然都可以看到这些讯息哦。大家可以到现在目前是 脸书还有 Instagram 也都有嘛，
0: 有 对，
1: 去搜寻这个桑吉塔静心空间就可以找到老师的一些资讯咯。好，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那今天也很感谢

0: 丽塔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1: 谢谢。
0: 那我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节目最后就跟老师一起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喽，
1: 拜拜。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四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又到了我们礼拜五中午12点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建贤，谢谢您的收看，也谢谢朋友的收听。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请您听一首轻松的歌曲，这是上个礼拜许阳华先生所演唱的《大地回春》，我请关红艳小姐唱《大地回春》。

我刚刚看我们平板电脑，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已经来听我们节目了。待会儿小倩会把那个单子拿给我啊。好，我们现在听歌。上个礼拜，哇，早了两个礼拜，陈月娇小姐演唱了一首《苏州夜曲》。好，我请董云君小姐唱《苏》。

0: 王小源，你好，还有周佑，周佑，明天你会来吗？明天在三重空军一村，我是下午2点到4点，就是有2个小时讲唱会。啊，周佑，你好像说要来嘛，啊，有朋友有空可以来。啊，李慧敏，你好，蔡明美，你好，还有刘烨，嗨。由林品珍来听歌了，好，蔡明美点的歌，待会儿帮你安排哈。还有陈荣喜，陈荣喜，今天是美国感恩节，你要听一首《感恩的心》。其实我们每天都存有感恩的心，真的，尤其是金鹏，心地善良，
1: 大家都善良。
0: 林美琴也很善良，都很善良，都很善良。李淑慧好，汪菊英，丽玛小姐，你要听的《萍水相逢》，待会儿给你安排啊。苗夏，哎，韩柳，听说明天会来，明天如果要来三重空军一村的朋友，多穿点衣服啊。秀珠，杨秀珠，你好，好，我们来听歌。赵先生点唱，上上礼拜点唱一首《龙华的桃花》，由我吴敬贤为您唱《龙华的桃花》。

龙华的草花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好，谢谢谢谢。这个蓝峰先生今天要为我们唱一首《能不能留住你》，好，我们来听这首歌。

0: 能不能留住你，这是蓝峰先生所唱的。王小源，你要听一首《恋上一个人》，美琴会不会？
1: 不太了解的。
0: 他如果不会的话，我看其他也不太会。林锦霞，哎，你好 ，Amy Cole，陈瑜如，谢谢你们，林文贤小姐，谢谢，何爱丽。哎，你好，天冷了，我们就要多穿点衣服哈。啊，米小夏，你说你分享了十几个脸书的群组，你真好，谢谢你。汪菊英，你说好，老喝就是好喝，百听不厌，就是有些喝还能够传到现在，表示它还蛮有价值的，对不对？你说老喝生生不息。连唱千百年，百年我们就画在墙上了，就没办法唱了。真是，百年本来就画在墙上。谢谢汪菊英，谢谢大雁。你说明天的三重演唱会你没办法来，我知道你是在安徽合肥，现在不可能来，但是你有这个心，我就非常感谢了。希望明天朋友能够有空就来，三重空军一村，两个小时啊，又说又唱，好玩。好，我们来听歌。于宝宝上个礼拜先唱了一首《采槟榔》，这是世界名曲，我请杨艳女小姐唱《采槟榔》。
1: 今天吴姐心情特别好。
0: 因为李美琴送。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进贤。每一个礼拜五中午12点，我们在空中，在正声广播公司，我们在空中见面。非常谢谢朋友。好，我们现在听歌。唐建华先生演唱了一首《家在山那边》。好，你特别邀请金鹏唱这首歌。好，金鹏，
5: 是
0: 特别邀请你唱哦。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尽量。
0: 好，我们来听金鹏唱的。

0: 怪不得常建华先生要你唱，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唱得好，铿铿有力，唱得好。杰佑，杰佑，你说明天，三重红军一村，你可能会晚一点到，好，没关系，不，前面会很精彩哦。怎么样唱和弹，受了什么样的挫折，很好听的。好，明天欢迎你来哈。林锦霞，你要听一首《海角天涯》。好，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海角天涯》。

林品真，你好，你说明天你也会去，三重的空军一村。好，谢谢，盼望见到贺伟啊，盼望。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有位张小姐先唱一首《再爱我一次》。好，我请吕美琴小姐唱《再爱我一次》。

那些你太性感了。这边蔡明美小姐演唱了一首《蒙蒙细雨一双莲》。好，我请董宜君和杨艳丽两位为您合唱《蒙蒙细雨一双莲》。

0: 蒙蒙细雨一方言，陈龙喜，金鹏啊，
1: 是，
0: 陈龙喜先生说，国境之南屏东，你是屏东人啊？
1: 对呀，我是屏东出生的。
0: 啊，屏东出生。
1: 哎，我爸爸妈妈是澎湖人啊。
0: 金门和澎湖。
1: 对，金门是我爷爷是金门人。
0: 金鹏，所以叫金鹏。
1: 我的艺名叫金
0: 鹏。有意思，有意思。林锦霞，李徐生。还有周专庸，谢谢你们。吴淑婷，你好，明天你会去吗？欢迎你哈。林品珍，还有林锦霞，好，谢谢。唐建华先生，你要听《烟花三月》，上个礼拜才唱，啊，改天再唱。好，谢谢。我们来听一首合唱的歌。金鹏和关宏艳为我们唱这首《小两口问答》。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5: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俊贤。丽丽马小姐，您和您的美国朋友一会儿再听我们节目，好，谢谢。你要听一首《萍水相逢》，由我吴俊贤为你唱，《萍水相逢》。

接着我们来听一首 Amy Hall 演唱的《枫红层层》，我请翟曼芳小姐给我们唱。

今天还是有很多歌都还没唱啊，好，没关系，反正还有下个礼拜。有朋友希望听一首《亲密爱人》，在这朱继平、洪建辉，好，谢谢你们。好，那我就请蓝峰先生给您唱《亲密爱人》。

否，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中。

就在美国凤凰城的陈龙喜先生，您说今天是美国的感恩节，要听一首《感恩的心》。同时这边丽丽马小姐，您说你的朋友在美国时间是感恩节的晚餐，他也会在吃饭以后重播重听我们啊，谢谢 Lisa 马，谢谢你的赞美，谢谢。好，我们就来唱这一首《感恩的心》。也请林凤贤、庄建珍。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好来，大家好，大家唔小心啦，大家平安。十点的节目，吴清扬伫遮服务，欢迎各位收听吼。啊，谢谢你的收听啊！啊，当咱这个猛开讲，好来，谢谢。

来，迄、那个有强向高伊吼，这我昨伫网络看到，啊，这熟悉的吼，甲听起甲想想的困些有影哦。为在那讲最近，迄、那个癌的人遐侪，致癌遐侪吼，甲饮食中间有关系。我都紧传咯一寡跩朋友，像讲阮迄个我紧传互伊，啊，我嘛传了倡议，唔知有甲恁讲无？伊这个中间病院一个毒物科专门的研究毒的吼，诶，权威医生，已经过身了啦，吼、哦，已经过身啦。啊，伊的这林教授，伊内底文章吼，伊讲难怪癌症的人愈来愈多，是有足侪因素的。当然，伊发现到迄、那个咱厝内面家家户户。用电锅伫咧焖饭，伫咧煮物件，伫咧炊，伫咧煮东煮西吼，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自来水。咱是电锅内底底盘拢爱摕一挂水吼，一般都拢存一挂，有一挂自来水落去吼。安尼一路甲摕咧，是讲迄都唔是要食的，迄个摕咧电锅的电锅底。啊，你来听哦，即个欧巴桑、欧吉桑恁，即么奖金起吼，你来注意吼。伊讲这自来水有氯嘛吼，咱也有消毒水，这大家知嘛。台湾这个自来水，这世界大部分拢有迄落吼。啊，自来水吼，拢消毒用氯，迄种氯啊呢吼。这一种氯，伊只迄个毒素吼，只个一挂细菌啦，当然啥在，即贵即杀死去的吼。啊，你唔知讲这个叫做伫咧煮饭煮糜。吼、哦，伫咧切鱼啊，切空肉，切包啊，切馒头，吼、哦，啊，也是咧，煮什么蒸啦、啊，吼、哦，蒸什么东西啦？啊，你是不是迄个叫做瓜爱甲砍咧？啊，瓜砍咧，伊开始先为外推啊水甲滚，啊滚砍掉咧啊，砍掉咧吼、哦，你煮饭也好，焖饭焖一边边，吸了迄个味嘛，感官。哎、啊，伊个哦，蒸汽就起来了。哎、啊，那个自来水的蒸汽就是氯嘛，氯吼、哦，那氯是有毒的哦。你会记得嘿？你会记得哦？那是有毒的哦。啊，有毒的吼、哦，啊开始吸伫内底，伊所有内底食物吼、哦，拢全吸一挂在，吸一挂块毒，块毒的拢胃下落去，块毒的拢先煞吹落去，就吸落去安尼啦，走袂出来嘛。因为挂有砍掉了、哦、所以伊这东西吼，你过过深，食到巴肚内底，伊和五脏六腑就去吸收去。所以这个余宗宪医生强调讲啊，这伊嘛感觉讲这足重要，伊嘛咧强调讲赶紧这进来传了一般的人吼，恁来注意呢。啊，即摆要安怎处理呢？即摆有两三种办法啦吼。第一点，恁先即个叫做，恁有迄个过滤的，迄、那个叫做蒸馏水机啦，蒸馏水机上好啦。过滤过滤迄、那个过滤嘛可以啦，勉强啦。过滤伊是过滤一部分，伊过滤迄个粗胚是迄个叫做软膏皮啊杂质块啦，啊那。一挂迄个潜在、迄个叫做渗透

伫内底迄个迄种迄个药水吼，伊个可能较无法度过滤，只有是蒸馏，蒸馏上好，蒸馏水吼，伊个就是蒸汽出来，出来咱才抽入来，哦，迄拢已经烧过啊，吼、哦，迄上安稳。啊，过来往遐来去做电锅底下水，包括鼎好，包括啥电锅开水，就以后会记咧，从今以后较尽量较减少。啊，若无过来，就是讲水天光讲甲遐贵，烧过的水呢，伊冇蒸汽啊，烧过的水伊有一挂蒸汽都吓掉去啊。锂部分就是原来应该是会蒸发掉，蒸发掉。哦，这较简单，厝诶人你着用安尼。啊，若较早有迄个白水果，哦，迄足好，迄拢过滤啊。迄你若迄有有有一个气爪吼，也是碘酒你甲饲着，使迄拢过滤啊，过滤一清二楚，遐咩锂拢总无去。哦，迄你若有你着安用安尼。哦，啊这更加过于甲这个所谓。所有朋友吼，今提供这个消息给您知吼，请您来爱特别注意吼，爱请您特别注意嘿，来，等下哦，啊，这是吴清扬家，嗯。

无偌久以前，这个国民党的媒体吼，王伟忠，有邀请这个合作沈柏阳台北市长候选人去访问。啊，伊当然嘛有邀请因国民党的蒋万安吼，也安尼尔伊。

0: 引起到因在反对党诶吼，本来是绿色诶，即个叫做即个伊啦，即个叫做沈富雄甲郭正亮到处伫咧反对人，啊，结果反对意思讲，你袂使去邀请到沈波阳来访问，安尼会去甲制造伊个声势。啊，你即个叫做沈富雄，本来是较早民进党的迄个叫做老党员，结果到尾啊吼，伊咧讲话拢好，伊有钱嘛，伊声势吼，伊拢加真大伯。伊因为伊咧开迄个叫做税信的中心嘛，伊。即块药啊，啥物拢爱，伊阵拢伊代理，因为伊做立委嘛，有权利，啊，所以赚足侪钱，非常的侪。啊，了后伊咧讲话就真安尼好，真威风啦。啊，为个当，你有当时啊讲，想迄个人就不太爱信任，啊，结果民进党直直个边缘化，啊，起码就直直歹，都到处拢讲歹话，心声呢，因这无主见。甲日本迄个郭正亮嘛是同款，起码拢讲安尼吼，啊是吧？当然是尾拢较歹，因为违反民主啦，违反正义吼，就看无啊你黄伟汉迄个记者迄嘛真有声势，伊较早完全是拢国民党，起码拢变起啊，起码拢变起啊，起码拢无同款。所以这情形吼，起码赵少康完啊最近。这个就将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了，伊就开始伫反对这个郑丽文，啊开始吼，小可有咧徛入较迄落啦，较中立去啊，唔是讲伊完全要顶起，伊是无可能瓦解民进党，迄无可能啊，因为因这介深耕地库，拢绝对足忠诚因的党派呢。啊，结果唔就王伟忠的节目嘛是伫飞碟赵少康经营的迄媒体，哦啊，当然赵少康哦，即讲伊的节目吼、哦、邀请足侪哦，民进党邀请国民党的，啥物拢有去哦，去的节目中迄影像，迄有影像啦，因为有影像较会受欢迎吼、哦。啊，去访问沈富雄，中间甲伊就辩论，两个互开，互吵闹起来哦。沈富雄意思就讲，袂使邀请沈波阳来访问，会去安怎？哦，啊，在赵少康讲，你徛在媒体、电台、媒体吼、哦，一定爱徛在中立的嘛，哦，安尼较平衡啦。啊，伊都无同款，伊就讲安怎，啊，两个都融起来哦。你个来，你个听看麦。
1: 木去绿的，去蓝的，没有人会起哄啊。没有人会恐台他，你知道吗？所以这是一个相对不对等的战争啊！你王伟忠，你做的不对等当中，就是无辜的帮手，而自己不晓得。
2: 我反对你了啊、哦！我们做媒体的，本来蒋万安也会来这个节目啊，
1: 对，
2: 这个沈波阳也会来这个节目、
1: 啊，
2: 我们都排了、
1: 啊。是啊，
2: 沈波阳也会到我的广播去啊，会排。你当主持人，台北市长候选人只有两个，你能不请吗？
1: 那又怎么样？
2: 不可能，不，那又怎么样？你叫做什么媒体？你就关门算了。
1: 你反对我什么？我只是分析他们操盘的厉害。
2: 那这厉害归厉害、啊。
1: 那这个跟我 你反对我有什么关
2: 系？你不能因为他操盘厉害，你就不请他来访问吗？
1: 我有这样讲吗？我说他来了，你要小心。
2: 怎么小心？
1: 因为你们的对答都会被绿营节目第二天开始就包装成一个新的武器。
2: 好吧，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1: 你说两人又是？
2: 但是你做一个节目主持人，
1: 怎么又转成另外一回事情？
2: 你当然要请重要的候选人
1: 来。你要回答我的问题，你这个就是转移目标。
2: 回答什么目标？回答什么问题？
3: 回答什么问题？
2: 那你绿营去那边操作他，那蓝营也可以操作啊。蓝营不操作呢，我怎么办呢？
1: 节目去绿的，去蓝的。没有人会起哄啊，没有人会恐台他、啊，你知道吗？所以这是一个相对不对等的战争啊！你王伟忠，你做的不对等当中，就是无辜的帮手，而自己不晓得。
2: 我反对你了啊、哦！我们做媒体的，本来蒋万安也会来这个节目啊，
1: 对，
2: 这个沈波阳也会来这个节目，
1: 啊、
2: 我们都排了、
1: 啊，是啊，
2: 沈柏阳也会到我的广播去啊。会盘，你当主持人，台北市长候选人只有两个，你能不请吗？
1: 那又怎么样？
2: 不可能，不，那又怎么样？你叫做什么媒体？你关门算了。
1: 你反对我什么？我只是分析他们操盘的厉害。
2: 那这厉害归厉害、
1: 啊。那这个跟我 你反对我有什么关？
2: 你不能因为他操盘厉害，你就不请他来访问嘛？
0: 嘿嘿的，这胡成兄，意思讲，安尼，王伟忠叫这个就是沈柏阳去。啊，绿营就会好，就讲哦，因安怎怎就操盘了啦，哦，啊，这赵少康讲，啊，你赶快国民党诶，蒋万安去，啊，敢蒋万安国民党敢会嘛是操盘？伊讲不可能，这是奇怪，这款呢吼，论调吼实在想过积极，啊，这不怪吼，伊这是三十五准，南北最打手人邀请伊，这孙立强甲郭正亮啊呢。孙雄我明白的，郭胜亮较早我是真，较早是真迄落啦，进入这点咯，即马都无啊，因为各有无同款的迄落啦，吼、哦，安尼最后恁政治的现实啦，真正政治的现实，嗯，啊，但即马咱阮台北店休困歹势吼，我都到去讲才甲恁讲，甲头一讲的，咱主席才讲啊，阮迄落。因为我心里想讲，本来是八月十五，阮当年拢会去办一个中秋节啦，那不是提早，就是提晚。啊，这回是退后两天啦，因为有连续假期嘛。啊，本来是预算袂办咯，啊，因为讲买啦，你逐年都咧办，啊，你这也不是，这都得和咱在北区的吼、哦，北区的迄度一挂较低级的，迄度嘛吼。啊，到尾也是决定啦，吼、哦，决定二七章嘛，章咱踮台北港啊，所以咱台北店就较休困啊。啊，休困了，这个合作去底下办，阮的预算三点到七点嘛，啊，我两点外，我当然爱去哩，真早就去啊，当然我两点外，我早起规工伫顶无啥伫困啦，我四五。五六点我就开始咧煮茶茶吼，爬起来就搁倒咧，爬起来倒咧，拢无咧困啊。啊，不过讲啊好啊，差不多，迄阵十二点外讲啊紧咧，紧起来洗长洗洗咧吼，准备通串串咧，看啥物爱搁提起，啥物爱搁联络，啊，拢很苦诶，因人安眠早早因九点外因就去啊，去咧整理啊规定吼，安尼。啊，是阮干那北区诶。一挂厂商啦，中区诶，迄厂商是有啦，一半遐中南部少啦，啊，大部分拢北区诶厂商啦，啊，我就甲因讲，这无重要嘿，这无重要，因为咱遐也未正式开播啦，也未开播，啊，当然迄、那个伊三四点、四点我都有抽影，迄、那个影吼就加起来，啊，就算讲多足多好，啊，我那算起来留咧留咧来好，迄干那。烤肉的迄个摊头，十一日十单啦，十外外场，一日十场啦，一日十家安尼，啊，一家都五六七八个拢有啦。啊，讲啊，原来迄阵个凉凉啊，凉凉，哦，真好，到了七八九点，七八点，阮有迄电话甲倒起，安尼，啊，伊电话是迄个充电的尔啦，所以拍一拍一拍呢，当然较无够力啦。啊，咱有讲到七点，大家都。拖到差不多七点八点，我都开始大家收就算了安尼啊，阮嘛是八点外才算啦，哎呀呢，啊八点外个，因为一个叶老师专门伫个淡水伫个演奏诶，特别过去呢，啊，伊安甲迄区导演讲啊，老师遐咧办，我就来去，啊，过阮咧看木头，伊即马拢有考调迄个天籁遐，伊都应用吼，伊伫中部遐，啊伊嘛专工业遐。十分钟去一本，哦，两个佫配合落去，正拄好。下下叫我老爹的，我讲以后吼，会使这有足侪摊，咱这个家有足侪摊，若讲我咧办，因拢要来去哩，啊，会使长期的来点呀。我那遐若创者不夜城吼，不夜城和台北市的人，那是咧暗时困袂起，袂讲头一年就安尼，可能是第二三年了吼，到达规划要好势。场所规划较舒适咧，啊，较迄落咱再来创作吼，什么说明会啦、拍卖会啦， 演唱会啦，什么会都可以啦。还有看老街的因场所看嘛，这也是，那也是，哦，顶管。

来说，楼卡楼顶往西安尼啦，哦，阿遐佫袂差多人，阿、啊、要唱歌唱歌哀哀求，唱歌后生看年拢袂紧啦，安尼啦，阿唔在会闹热哦，哦，我都规个嘿嘿叫安尼，真好，阿、啊、我不过等下告诉都交通话，应该会足忝的，结果怎拢袂忝？哎，那奇怪，怎唔知虾米？我想讲，我即马拢咧研究讲，我到底是安怎来袂忝？好来，谢谢2553-8999哦。我关系要卡头前加抗议来。

来来来，一寡迄条做法律上吼，法律的物件有当时啊吼，咱的想象无吼，顶几个月前有一个迄个做环保局讲捡一粒电锅，啊电锅迄粒电锅都也可以讲提起钱去唔知去迄落去甲修理，你会去提好哦，不要迄个唔知去救济人，互人迄落安尼尔，结果去用检举吼。安尼甲判刑，啊，这个原因就是讲有假证件，这是实在是大做小题大做啦，是无必要安尼哦。伊讲你伤严格，甲伤过程度，迄旧的物件要淡掉啊，人捡起小块迄落出来啊，嘛唔知是一代，我记得是得去送什么人啊，卖什么人啊，钱互人敢管互人安尼嘛不用哦。啊，佫有人捡到迄个发票，讲扣发票，安嘛不用呢？讲这叫做有价证件，那无该谁咱都唔知哦。因为伊这嘛是属于有价证件，啊，有价证件就是闹得奖吼，你都有钱嘛，有代金。啊，讲扣就讲安不用呢。但伫个消息出来，人单调也是落去外地。即嘛足侪，因为咱发票的中奖率足低，很低很低啦，几乎都无。啊，迄时咧食饱，营营的人咧蒙捡来蒙对吼，对一个起码子的安尼尔，对一个运气的，无迄实在是伤过少。我这应该全民的发票应该吼，政府你着上盖大的买，上盖大的，比如讲着1000万的啥去买，迄就发1000万甲分发互伊，互伊500、300、几百都去安尼吼，互伊较侪人安尼起码子较好。迄个建议啊，安尼颠倒人家会收藏，发票会收藏，啊，结果捡着讲安尼嘛不用的呢。人去检举讲安尼，你有说捡物件无去交吼，安尼有罪。啊，这嘛是有一关啦，是个大小题大做。我咧认为讲这吼，因为你捡的吼，捡的本来就是为了这张这个未知数的，这叫做未知有啦，未知有未知无啦，哦。无甲有，迄都无一定，大部分拢无诶。你毋着去举例，你甲揪出来看卖，迄只举例足少诶。啊，你何必着去即要共起诉？吼、哦！啊，这讲者较别诶，这也毋是去共甲你抢、甲你摕。啊，无你等涂骹等伊都嘛拍算。啊，有关单位这无必要讲啊，讲我这啥物，因为讲啊一个理由啦，要甲你发拢讲啊有一个理由，安尼足麻烦诶。啊，佫昨一件代志，因老母啊过身吼、哦，过身诶，这囝。两点钟了后吼，办办的了后就，就将因老母的印章提去银行去领钱吼、哦，领三笔，总共拄啊128,000外吼、哦。啊，报法院判决，法院甲判迄落号做判罪哦，判这个几个月

判两个月，啊，佮可以一颗罚金，啊，佮两年呢缓刑。啊，因这囝是讲啊，都老婆生下怎么，伊爱这个办理一挂迄个死亡的迄落嘛吼，费用嘛，伊爱费用吼，爱费用丧葬费啦，啊，佮这个叫做虾米？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挂费用就拢爱啦，花费用拢是爱爱前三笔先甲转给啊吼，转给啊迄边啊，再一笔一笔吼，转给伊个手头遐。啊，因为一笔一笔再来付，伊老母啊死亡迄嘛是爱迄个火化，啊伊落做火葬场啊，啊个。殡仪馆的费用啊，啊，一寡种种，这种爱啊，啊，无钱，要怎处理？啊，当然就从老母啊，这事后的一些吼，伊都交代伊底下，安尼名，安尼啊，都甲起诉了，完了起诉，啊，起诉伊的这个意思，名义上讲，你若有亲属、有兄弟，爱招兄弟跟大家同意，啊，无这讲侵占，啊，同意是好啦，是咧临急的时阵这。伊拄啊过往拄啊要，迄档爱呢？迄档爱费用啊！你人客底下你无去领出来用啊？你要啥？啊！你兄弟为的是伫美国，为的伫台南过用啊？无随时迄、那、落、個，要怎讲去？因徊就来等伊啦，安怎？啊！伊都提出到伊用的物件，这钱拢伫遮，啊！咱咪甲起诉。啊！你讲看这实在是，你若讲伊提起拢无提出来开，啊！超过都只开二十万，你甲报百几万，啊！你这吼、哦，你这就是有侵占，啊！无啊，伊这无，伊这都唔是安尼，安尼也要讲起落去，哎呦，这吼、哦，这实在是咧法律上，你嘛是爱讲爱有一挂犯小挂吼人情义理，这个法唔是安尼白家这尼死啦，安尼，可能感觉生存在家吼，安尼真艰苦，啊！即马过迄个说税率啦。国税局啦，税关处的吼、哦，这实在吼、哦，实在大家生意不挂是得咧歹啊。也安尼，我听因话，大家讲安尼，啊个罚款的这电台安尼，伫咧罚吼，罚你退，迄唔知将来唔知要怎样。因为大家已经不挂吼，电台即马大家拢伫咧退啊，拢是无法度通好继续做，因为伤过严重去，罚过伤过超过。想去超去，安尼，啊，这吼，一言难尽啦，啊，所以伤死害啦，伤死害啦，听者。

哎，好啦好啦，昨因爱叫我讲唱，我都唱遍三句，一定都是熟的哩，熟的声音袂用的哩吼。安尼，这个叫做因遐有人咧唱哦，唱得真好。哦，迄位六七十岁的人哦，唱歌有两个妇女吼，迄拢七十外哦。哦，你若莫甲看人吼，讲哎呦，这一定是 pro 的。一定是专业的，啊，有影甲查起专业，这个是日本籍的，专门伫日本咧唱的，等下台湾啦吼。啊，这个是咱遮的朋友的太太，较早讲伫迄个六笑市的迄个舞台顶咧唱的。哦，我莫怪哦，这唱得遐好，迄真正无输爱少年啊呢。迄若如果吼、来去服兵哦，啊，踮幕后唱安尼哦。完了，大家破声变变调，莫有看着人，看着人都老怪怪啊！啊，伊若较装较水诶，是讲伊这拢是，啊，毋过迄个日本博啊，迄吼，迄嘛是七十外，迄看见吼，迄个无感觉讲，无感觉讲遐侪，伊声音因为又较清，伊清差靠迄个，较迄个都市化。啊，另外这是住伫迄个罗州，罗州因就是那种较早。家庭老主妇安尼，啊，迄个日本的迄个探听起来是讲，伊较早拢伫日本伫咧演唱，等下台湾嘛有参加迄落安尼，啊，真正的吼，也阁袂歹呢，七十外看起来是超准五十外啦，吼、哦，准五十外，唱歌着快乐五乐哩，我二楼哦，啊，二楼以后来去咱遐袂歹，啊，阮咧看不到陈建成的吼。伊就点啊好，分家呢。我讲恁两个，恁甲这叶老师电子琴的那搭配都好，变变调，上好听。啊，伊个去创一挂迄个音量哦，迄个电子鼓当当塞塞混落去安尼，有相当啦，哈哈，相当安尼好。即马我看吼、是安尼，迄个来2553-0899吼，我关键要头前加空二嘿。阮个。迄个做有迄个慢慢啊学的头毛，伊前面甲讲，伊讲拢完全好啊。当时伊看老师，当时要进会要开始啊，我讲迄慢慢啊学迄啊，伊讲要互故意吼，真正台湾有一个好机会啊。但人开始先好机会啊，无哦，你会安尼像讲这电锅水这以后安尼，你会减轻诚侪，无迄拢逐工咧食毒呢，食毒无怪癌的愈来愈侪，动不动遮嘛咧癌。遮呢，调感情，遐嘛调感情，哦，这真严重。啊，我看了遐，我就赶紧电话、电台紧讲，啊，紧传互朋友安尼，或是讲亲朋好友传来传去，遐有影，遐有道理吼。迄、个电锅用锅自来水，遐拢是铝，啊，铝就是制造岩的迄因子吼，安尼。哇，过即摆即个铝头毛，大概几乎拢全大部分拢咧铝啦。啊，铝甲吼，头壳拢歹去，头壳拢安尼戆戆啦，啊，无就失智啦，啊，就目睭无去啦，啊，肝机能是内脏拢歹去，无怪吼、阮咧买好基地吼，生意上好，好基地上好，欠人几啊千啦，欠人几啊千，但是因迄边，阮这好基地因迄边是讲，即、这个叫做前两天开始寄啦，今仔袂寄，今仔是教师节嘛，明仔载二九后一件，啊，明仔载件来讲，看讲初二啊，看会到位未？吼、哦，好记的，好记的。

0: 咱差不多吹一日啊，当再去看看伊规工休困。咱即嘛十月吹一日啊，行去吹三吹四有个礼拜呢，拜六礼拜伊个无多剩一个，可能是吹五啦，吹五好距离诶，甲私密度吼，看有法度到恁遐诶款。会到恁遐，到恁每一个站啊，但是会无啥到的款，因为迄数量吼，我有传迄指配单，啊，我顾不赢的，啊，因讲即吹，吹即几工吼，数量无够呢，啊，无够，因为胖咧顾咧乱来吼，拢无，因为照数量都无够啊，拢无讲呢，不没有空气，可能拢去。去因咧即马即木怪啦，即互因当青春嘛，拢听讲拢好约几下个安尼啦，一个过一个，拢去咧约会安尼好啦。即马人拢即个真看破啦，真浪漫啦，袂歹啦。啊来啦，你看讲三看八句句详细，啊过迄、那个慢慢啊学，慢慢啊学。当然我来甲讲啊，无到好基地诶即。吹鼓开始，吹鼓啦，十月吹鼓开始吼，福建就出去，啊，出去了啊吼，啊，即咱来，咱即迄落，我去看下吼，吹鼓拄啊拜一啦，拜一吼，开始去讲恁都会记咧，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我关机要卡头前卡空字，啊，恁有啥物问题？来，喂。
1: 帅哥，吴老师你好！
0: 你好！
1: 你咧讲迄吹甲迄吼，阮40几年前，我就用迄个日本的原装的过滤水的啦。
0: 哦，安尼吼。
1: 啊，搁迄个导游啦吼，油啦吼，我拢用外国的。
0: 哎呀，无怪你，就是。我拢用。你的型就是。
1: 导游拢用日本的，啊那迄个油吼，油我拢。用
0: 迄
1: 个意大利的橄榄油。
0: 哦，昨我看，阮遐有一个日本的，甲你形体正要用同款呢。
1: 安尼
0: 啊，我唔知你讲的日本薄啊。
1: 甲嘛有影嘞。
0: 啊，有影，安尼，伊个声音啊，个面容吼，安尼个外清幽的，干呐一声看讲，啊，这都日本薄啊嘞。
1: 是哦。
0: 啊，你呐，互人看嘛讲，啊，这都日本薄啊嘞，安尼。哈哈，有影嘞。啊！你就是遐尼讲究，讲究
1: 这。
0: 啊！都我有看过你几啊遍啊，我煞唔知。
1: 啊！
0: 我看过你几遍，两遍。
1: 没有。
0: 是不是？
1: 像。
0: 你啊。
1: 日本哦。
0: 你来阮家有两遍了，我。
1: 两摆啊。
0: 两摆都对。
1: 系啊。
0: 哎呀，我的印象真深啊。
1: 安尼哦。
0: 安尼咩？
1: 那也印象啊深。
0: 啊！都我你有跟我讲过话，讲你是啥人，我唔知啥讲啊。啊，原来就是你咯，哦，安尼啦，祝者心诶人真好啦，快乐啦。
1: 你嘛祝你目睭祝厉害。
0: 无，我无厉害，我是干哪，我目睭我是咧看，那看迄个美女小姐吼，我厉害啦。迄看十八岁、二十岁，无啦十八岁，即马较歹看。
1: 我想奇怪，咱一看就讲我像日本婆啊。
0: 有影，有型。哎，唔是咧，唔是讲日本波
1: 啊，
0: 就唔是讲日本波啊，就是外伊就是讲都型都正同款哩，安尼啦。
1: 对啊，大家嘛安尼讲。
0: 嘿啦，都你的生活就是属于较活啦，活啊，啊个造型。
1: 教会遐人嘛拢安尼讲。
0: 啊，造型嘛有影有迄啰，造型甲体态啦吼，啊一句一句动
1: 拢。我无日本佬行哦，行40几年啊啦。
0: 哦，安尼哦，哦。嘿
1: 啦，我日本边。我去，我拢边
0: 啊
1: 有助理
0: 伫啊。哦，安尼好，啊，我节目咧开始啊。
1: 40几年啊。
0: 好，安尼好，OK。
1: 点一首歌啦，
0: 好，来，
1: 好不？
0: 好，来。
1: 伦敦的白花姑娘。
0: 哦，伦敦的白花姑娘哦。
1: 对。
0: 好，伦敦。
1: 谢谢。
0: 哦，好，OK。来，嘿来，嘿，这安尼安得着来，迄个叫做，我看是安尼啦，我看。这个叫做我看吼，我有咧讲这个叫做，迄慢慢啊学起吼，伊嘛咧讲，伊讲开始要学咱遮咱台湾人开始迄啰，你爱真珍惜，这真难得的，这哦，因张嘛直接讲，伊就挑滴点来讲，我这特别有啊，咱跩好朋友啊。

遐当然当点点了宣布。阿姨讲，你若看看吴老师到我下拢安，啊个涂老师，涂老师嘛咧等咧，涂老师知影，迄天进前伊就知道，涂老师嘛有去遐泡茶嘛吼。阿姨讲啊，对啦，你这迄开关，啊个阮咧一个补钙，补钙有规模头毛是安尼白色色，啊即摆吼煎短短煎差不多三分吼，啊都看安尼噗噗啊，小可无遐尼迄落啦，无遐尼。等起来足歹看，啊！即摆都安尼讲，嗯，啊，你那像有啊？伊讲有啊，你顶回有迄摕一罐生意落啊？哦，讲安尼安对了，啊，你落哪甲喷嘞喷嘞？因为伊这喷潮一礼拜，想到你就甲喷一分钟呀，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反正变一分钟啦，三十秒，噗噗噗噗噗噗，反正变，反正十秒，啊，就落落嘞，缩缩嘞，落落嘞，唔缩往个落落嘞，啊，就出去啊，出去就好啊，免水。哦，一工两工拢免洗，啊！你头下三工都逐工安个喷，啊，想着过来就一工想喷一摆啊，啊，过来正礼拜了，伊就差不多正礼拜开始都差不多正常那年头毛的色拢种诶自然色啦。阮这自然色袂讲咧乌心什么一声快讲啊！你年头毛袂感觉，无感觉足自然的，伊是安全嘛，伊这。啊，所以因咧检验单位嘛，讲哦，啊，这那有都足怀疑的，讲我那有安尼，嗯，啊，都原来都安尼吼，哦，啊，所以这即个方便啊，哎，这款用咧足久的哦，用咧足久的，伊照算起来差不多喷咧600摆啦，600摆，啊，600摆你若比如讲一摆甲喷5摆，一摆甲喷5下吼，你甲想看看偌久，安尼，你甲算看卖，这。这你呢？我甲看麦，600除以五啦，120天呢。哦，还是管喷了遐久哦。安尼，再个除以三，哦，四个月安尼啊，探无加。安尼，你一工中甲喷了10几摆，安尼哦，新鲜啦。喷落去啊，足方便的，唔免洗，唔免抹，唔免安怎，啊，免点啊咧寒天哦，安尼寒秘时安尼会去有感冒着，这拢是真好的，我这真好的，这先提醒予您知影，嗯，好来啊，离我三，我要报一段戏吼，报一段戏吼，为怎吼，我是转世呢，伊即个讲，伫个原住部落吼，无中风，无糖尿病，无癌症哦。因是安怎吼？你等下，人这拢哦有相当的迄落，这伫个网络吼专家讲出来，等下哦来。

0: 来，恁听这段吼，这段迄、那个我迄、那个伫迄、那个伫迄深山内来各国的遐无穿衫裤遐哦，部落遐，你甲听看下，我才我才甲你翻译吼，翻译互你听去。来，
1: 在维持完全原始生活形态且未接触现代文明饮食与习惯的情况下，这些与世隔绝部落的癌症、糖尿病、中风与心脏病罹患率非常低，甚至患率非常低，甚至趋近于零。人类学与医学团队，如著名的玻利维亚奇曼族或坦桑尼亚哈萨族研究，针对现存少数采集狩猎部落进行长时间健康追踪，一、各项慢性病罹患率数据，心脏病与中风、心血管疾病罹患率极低。医学期刊 Lancet 对亚马逊 Tishman 部落的 Cort 扫描研究显示， 85% 以上的部落长者完全没有冠状动脉钙化、血管硬化现象。80岁部落老人的血管年龄相当于现代都市50多岁的成年人。心脏病与中风发作极为罕见。二型糖尿病罹患率趋近 0%。 部落居民的饮食几乎不含精制糖与加工食品，日常运动量极大，绝大多数人口的身体质量指数OBMI 与血糖长期维持在极健康标准，几乎看不到代谢健康标准，几乎看不到代谢症候群与糖尿病癌症罹患率显著低于现代城市人口。除了肺癌，若部落有大量吸食未加工原烟草习惯感染相关癌症，如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癌或病毒导致的肝癌之外，现代文明高发的肝癌之外，现代文明高发的大肠癌、乳癌、前列腺癌等在传统部落中非常少见。二、为何他们的现代文明病罹患率这么低？主要源自于生活形态与环境，高强度日常活动，居民每天需徒步狩猎、采集、耕作，平均每天体力活动量是现代办公室族的3至5倍。天然饮食结构以高纤维未精制碳水化合物，如野生植物、块茎、瘦肉、野生猎物为主，零加工食品、零加工食品、零精制糖、零反式脂肪，无工业污染，空气与水源干净，不接触合成化学物质或加工添加剂。三、需要注意的健康悖论与隐患。虽然他们几乎没有文明病，但并不代表他们的平均寿命一定比较长。这主要是因为主要死因不同。深山部落的主要死因是急性传染病，如疟疾、肠胃炎、寄生虫感染、创伤以及产妇、婴儿死亡。饮食转型的冲击，医学界发现一旦这些部落开始接触现代文明，例如开始吃加工食品、白糖、精制面粉、精制油，他们体内的基因对这些食物适应力极差，糖尿病与适应力极差，糖尿病与心脏病的发病率会以惊人的速度飙升，甚至超越一般现代城市居民。 Hunter Gatherers How is their health span? 这支影片探访了现存狩猎采集部落如哈萨族的健康状况，影片中深入探讨了他们如何靠着饮食与生活形态避开现代文明病，非常适合用来上适合用来补充了解深山部落的健康实况。
0: 好，来一节吼，足长的，我较等下我再来做后续补充，因为今滴要插播啊，今滴要插播啊吼，可能我过来补充，可能会超过时间，啊不都在。11点过，吼、哦，啊，我今无因呢，今56分啊呢，56分啊，哦，56分啊，可能我这个未付啊，要改税未付，吼、哦，因为要改税，今都咧插播啊，吼、哦，咧插播，来，
2: 在地啦。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个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梁州街6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控制，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你甲看吼，像这个，像这个，这卖囡仔吼，国中生啦，啊，规大阵吼，也迄个，摕迄个美工刀，啊，家己唱咩啊，伫咧刮呢啦，啊，伊刮伊也对刮呢啦，吼，伊刮伫咧刮呢啦，啊，大家煞有迄效应模仿啦，你甲问讲好玩啦、啊，好玩，啊，虾米老师好玩啦、啊？啊，自残！这歌完讲哦，这个集体歌完讲哦，这好玩呐、啊！你家想讲，即卖囡仔即卖在想啥？啊，有家己就将家己的皮肉都啊片沙咧刮，啊刮到一空一空。哎，你讲古早我当工，古早的囡仔，我当工嘛无人像即卖现代呢。即卖唔是即卖真聪明无唔对，即卖聪明迄款的合作啥呢？聪明迄款的，好做已经吼，那像修行，唔知影厉害关的，拢总不懂啦。最起码家己的皮吧，你唔是讲囡仔，囡仔拢会保守皮吧？伊即马未保守啊，伊唔知啊啦。啊，家己挂算的，挂挂咧，一空一空，安尼讲最忌讳真好。都亲像即马噪音啊，同款啦，搁较大汉的哦，也安尼啦，乌白更空啦。皮肤受之父母的物件，天生自然，啊，你家乌白更空，迄都已经真浓哦。更加即嘛唔是呢，更无够吼，皮啊佫更来倒，那牛嘞，那牛嘞就对啦，牛人唔只更皮，嫌即嘛噪音啊，大波呀更皮呀，啊更目睭皮啦，啊，刷来开去哦，更脆钝啦，啊得甲你入猪啦，一粒一粒安尼脆钝啦，哈、啊，要过来吼、哦，这噪音呢真是安尼，这不搭不起来，即嘛安尼不迄落啦，多灾啦，多灾去来倒迄倒一粒安尼，倒金珠安尼啦，啊，倒迄安尼啦。刷落去，即马阁唔是安尼啊！哦，晓用咯，挂破人手指，这是人个阁提起提落也过用的，唔是？但即马歪风吹到啥呢？就挂噪音啊！迄个耳塞啊，啊，迄个耳心呐，去甲入迄个去甲更康呐，入个圆环呐，是一个环一个环安尼，入五六个安尼啦，入伫伊个迄个生殖器，伊个生殖迄个所在，迄个小嘴巴的所在。啊！你个更严啊，是咧创啥？你个想讲看，即卖那迄型的就对啦。一寡噪音啊，煞生出讲，伊那就讲伊安尼无方看袂用的就对啦。啊！啊！即个闹屁股都闹一条沟出来，尻川沟拢走出来呢啦。闹胸前啊，袂讲。啊！刷入去吼，闹头前啦，头前拄啊闹到遐啦。啊！即卖遐那个叫做迄个乌乌那走出来，摸去甲抠抠咧安尼啦。即卖免抠啦，迄油啊一罐吼。一罐六十块吼，一罐六十块，甲半咧，啊就落了安尼，啊一只那白虎咧安尼，啊即马真不得不吃安尼，啊甲因咧男朋友大波银啊撮出来，你看我漂亮不漂亮？没啊，很白啊，啊伊都往个半油啊，讲较袂擦掉，伊讲以前不是很舒服，会现在会会尿啊，啊因咧较早往个口呀，口会疼啊，往个。怪往个剃头都剃啊！看对，甲你讲，即马看伊啊，侥幸咯。即马哦，哎，大波音啊，阮这个艺人哦，较早什么，迄只小鸟来去甲入猪啦，啊，去甲入猪安尼，啊皮包吼、哦、包开个，啊即马皮包甲挂掉安尼，嗯，啊老是包皮了，嗯，哎呦，不心酸呐，即马人足不心酸嘞。有当时啊，我咧讲你都歹势听哦，卖佫讲应该你咧做啊，应该你咧做就安尼啦。啊，也都安尼吼，即马煞已经天透啊！起跩少年啊，跩囝跩囡仔吼，已经不成算啦，不成已经都不成人种去安尼。哦，啊你讲咩啦？啊你大人有法大通个管教，无法大啦，无要听你啦。嗯，哎，啊规定，或者三批集体来去三批、四批、六批、多批啦。这多批就是啥呢？无一定三两个噪音啊，啊甲一两个大波的，啊无一定五六个大波音啊，甲两个噪音啊，一个噪音啊，啊规定烫三烫裤点安尼算，啊伊换伊，讲伊会较大，伊会较细，伊会较伊这体材伊较好，啊就安怎安点啊比起高粱安尼，啊点啊变高粱安尼，啊这甲你讲哦，伊讲哦。

即卖讲哦。什么人家安利店的日日春，即讲日日快乐日日春。

来，即马我讲吼，头阵在讲因咧伫迄个做部落吼，原住民的部落遐，迄种与世隔绝，甲咱文明社会拢无咧交流啦。啊，因即即马吼，人迄个真侪真侪迄个机构吼，拢侵入去啊，去甲因交陪吼，去甲调查因的生活的形态。像讲迄个人类学与医学团队，著名的玻利维亚啦，啊，佮有啥物坦桑尼亚什么什么研究团队吼，因为拢去入去内底去甲因去追踪他们的身体、生活现象、健康啊等等安尼。因即个一寡咱文明病都市的一种啥物病呢？中风啦。心血管啦、啊，心脏病啦、啊，糖尿病啦、啊，迄就是叫做流感啦、啊，这哦，几乎真少真少，几乎接于零啦、啊。那有一款遮好诶，迄个现象，啊因差不多无啦，无真少啦，都拢无啊，无这啥物糖尿病啥物咧，迄种拢无。因这少数部落民族因的饮食吼，因就是无迄个精致诶啥物。什么糖啦、盐啦、什么的，一寡现代化的食品啦，吼，拢无。因运动真大啦，吼，规工日咧撞来撞去，伫咧拍鸟啊啦，吼，拍蜡啦，吼，掠狗啦，拍狗啦，啊，佮有迄、那个，落个，都闹野兽啦，野兽看会叮当哦，咱袂食，因拢食啦，因拢伫咧食安尼，伫咧拍来去食安尼。所以，因的血糖拢维持非常标准，看不出是什么糖尿病，什么拢无啦。安尼，啊，因这伊都无迄个味精、味素，什么会去感染癌的，迄什么幽门杆菌的，什么所以，

徊致癌有拢无哩，所以感情嘛无啦，糖尿病嘛无，中风嘛无啦。那遐好啊，结果甲看遐呢，垃圾里头安尼哦，因有几个迄个是运动有够啊，但是运动有够吼，因每工困涂骹，吸地气啊，地气足好诶，所以咱有天气啊，就有地气嘛，哦，有天气就有地气嘛，这地气是天生自然要互咱啊，咱都市人拢高楼大厦啦。啊，出门穿鞋、吊袜啦，拢封闭式的，啊，绑掉了，让咱规身躯呼吸有所困难哩吼。安尼，啊，因这个，因这个，就是讲无坏化学的物件啦，安尼拢无啦。啊，你甲看因咧食甲安尼哦，啊，但是因无代表讲因安尼就无啥，因虽然无啥病，唔过因的寿命足短，因遐就是啥呢？因遐就是迄、那个。寄生虫啦、啊，啊，创伤啦，感染啦、啊，啊，生囡仔啦，啊，孕妇啦，这种足惊死的，诶，囡仔拢，免甲一岁吼，拢，因为伊个脐带吼，脐带迄个又大吼，伊拢往个青菜多啊，片青菜流咧安尼，哎，拢会感染嘛，啊，产妇啊，无啊多迄落啊，都肺病啦，伤侪啊，都死啊，因那种足，拢平均在三十几岁啦。平均这三十五六安尼，啊，嘛有一半个啊，食到六七八十无，嘛有啊，真少啦，啊，拢差不多，平均是差不多三十外，平均吼安尼，啊，所以这就是讲，咱来看见吼，因为咱这嘛这人吼，拢是食得伤精致、伤好气，你看咱咧食鱼鱼肉肉，这拢注射的。生长素、寄生素，还有诶无诶？啊，你讲你看未着病，啊着一下来食药啊，啊食迄抗性哦，迄种凄惨啦，拢无法度人食着天然诶吼，啊无怪伊着寿命着遐尼短，无法度啦，啊，这阿弥陀佛啦，哦，阿弥陀佛。

0: 伊这是咱听伊的旋律啦，无因为语言咱也唔知吼，这咱听无，啊是爱听欢喜啦，听好伊的因的旋律袂歹，吼、哦，啊咱就爱加减的，好的拢甲捡起来呢吼，捡起来听来。喂喂
1: 喂
0: 喂，
1: 吴老师呀，
0: 有嘞。
1: 我甲你讲吼，阮小姐吼，去农庄吼，讲啊，脚吼脚会很软啦，还是行啦，后尾无力的啦。啊，去农庄看，讲伊有血液科去看，讲伊讲无药啊啦，讲落去，阮皮我是美国才有人带着，咱遮无人啊。
0: 嗯。
1: 讲伊变罕见疾病啦。
0: 嗯。
1: 啊，都爱食什么类固醇啊？啊，无哦，诶，昨日库存啊，清咯清下，啊，无安尼，甲伊半个月输下，够一百一人一万呢。
0: 哦，
1: 嗯。讲迄个，讲我无名啦，啊，伊甲伊检查吼，个检查吼，检查四万呢，甲伊出来，拢甲伊出来。
0: 嗯。哎。
1: 无名啦，啊，到底哦，是阮迄个三总的医生有安尼讲，讲迄个是哦。
0: 原
1: 来是被莫德纳丢的呀。嗯嗯嗯。伊讲，你去讲才有人丢了这，咱台湾就无人丢了这。咱无人丢掉，我嘛是丢掉的，住在莫德纳丢
0: 掉啊。都住落去，拢嘛丢啦。嗯。
1: 一片龟山谷哦，听啦咧。
0: 所以即摆足侪人拢规个拢爆发来啦，一挂病拢走出来。
1: 对啊，啊住莫德纳了是吧？哎，他们现在病什么抑郁症？
0: 嗯，
1: 啊，抑郁症了，说病骨头里疼，啊，骨头骨头疼了了。
0: 嗯，对了，我懂，那种不好的。
1: 哎呀，啊，我小学个呀，你讲，我小学真好个啦。
0: 好呀，不要紧啦，一块钱爱出钱。
1: 半个月出一万，半个月出一万。
0: 嗯。
1: 啊，个无好，个未，啊个个未吃，个未吃会吃。
0: 嗯。
1: 我人伊都嘛去洗香菇的营养啊。
0: 嗯，
1: 啊，拢嘛去洗香菇啦，创啥？啊，讲也带下来啊。
0: 嗯，好。
1: 起码啊，拢食类固醇嘞，拢无药啊。
0: 愈食愈害，嗯。
1: 我是世界罕见疾病啊。
0: 嗯嗯，对啦。
1: 我好像讲病啊。
0: 嗯，对啦。
1: 哦，好。那就世界吧，什么世界？
0: 无多啦，文明。
1: 台湾哦，啊，你当然哦，阮家厝边话哦，厝尾写落哦，怎啊中风啊？啊，胃怎啊死去啊？
0: 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讲啊，做伦敦的梅花姑娘啦，啊，梅花花真芳真水啦，哦，安尼啦，嘿，啊，大家拢介意吼，所以有当时啊，赏花赏花吼，咱赏花爱保护花，唔能讲甲慢等啊，安尼唔好。你花是要予大家赏花，吼、哦，那是咱家花是咱家己的，咱都那家花。你若暗时摕入来内底吼，啊，也是合作白天你就摕出来阳台吼，来个晒晒太阳，接着咱的家花来个照顾安尼。啊，那是野外的花，野花吼，虽然香，但是生长在野外就是要给大家欣赏的吼、嗯。你没有权利拥有，嘿，安尼。啊，那我们的家花是我们自己的哈，安、哦、尼，咱都要分明清楚。那就讲，你爱看，迄位也是有做喇叭花啊，樱花，迄、那個、大家要爱，迄不多啦，迄拢一年换几啊十个迄吼，迄、那個哦、你都有机缘都迄落，啊那无算啦。啊，咖啡啊，叫倒去，讲唔对的款。近了，真了，这分明有当时也讲唔对吼。我伫咧听，林嘉宾也说叫车倒了，哎呦喂！我拄则咧讲，因咧沈富雄甲迄落吼，甲赵少康两个点仔咧互动吼，啊，这嘛是咧，因互伊两高咧教，点仔咧教。点啊，帮加吼，安尼加加不得不吃安尼，所以即有当时啊，都因都是即款型的啊，不得那无权利啊，就有诶无诶拢滴得来安尼，啊，所以即要怎讲来？
1: 这个节目啊，
2: 对，
1: 这个沈柏阳也会来这个节目、
2: 啊，
1: 我们都排了、
2: 啊，是啊，
1: 沈柏阳也会到我的广播去啊，会排你当主持人，台北市长候选人只有两个，你能不请吗？
2: 那又怎么样？
1: 不可能，不那又怎么样？你就要做什么媒体？你关门算了。
2: 你反对我什么？我只是分析他们操盘的厉害。
1: 那就厉害归厉害、
2: 啊。那这个跟我 你反对我有什么关
1: 系？你不能因为他操盘厉害，你就不请他来访问吗？
2: 我有这样讲吗？我说他来了，你要小心。
1: 那怎么小心？
2: 因为你们的对答都会被绿营节目第二天开始就包装成一个新的武器。
1: 好吧，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2: 你说两个人又是？
1: 但是你做一个节目主持人，
2: 怎么又转成另外一回事情？
1: 你当然要请重要的候选人
2: 来。你要回答我的问题，你这个就是转移目标。
1: 回答什么目标？回答什么问题？
3: 回答什么问题？
1: 那你绿营去那边操作他，那蓝营也可以操作啊。蓝营不操作呢，我怎么办呢？
0: 所以吼、哦，伊这吼、哦，伤过激进啦。这个孙瑞雄已经变质，变到伤过迄度啊。人这人因这是本来是。

0: 因的党派都伊都伊都会当中正接受，啊，你都点啊咧咧咧咧批评球哦，别人啊你都，所以说想过迄路啦，啊，一言难尽。来，即马先过来听咱即个一挂迄路吼，来，等下。
1: 在家煮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有没有觉得每次煮个汤汤，
2: 暗喜咱也
1: 总觉得少了一位日本餐厅的专业好味道？今天要向大家推荐日本原装进口最方便的日式高汤粉，它是单包装设计，不用量米杯，不怕受潮浪费，一次撕开一包，轻松就能煮出日本老师傅等级的鲜甜美味。我们有四种好口味随您挑选，第一款是经典煎鱼高汤，香气四溢，每天喝都不腻。第二款是浓郁顺口的小鱼钱高汤，真材实料，味道最到地。第三款是无添加煎鱼纯高汤，100%日本柴鱼，加上冲绳天然海盐，健康又安心。第四款是富山湾珍贵的白虾高汤，口感甘甜高雅，用来蒸蛋煮炊饭，味道最高级，不管是煮汤炒菜还是煮乌龙面，通通都适用，让您的每一道料理都充满浓浓的日本好风味。
0: 那这有四种日本的哦，足简单的，人因用过迄个粉哦，去加一寡较特殊的营养的迄个属于较因注重鱼啦，因鱼哦去加浓缩，而且加爱护，啊爱护做成迄个随身包。啊，随便你呐，要煮啥煮啥吼，煮乌龙面，啊，要煮汤煮参卤创啥吼，拢甲南卤啊就好啊，啊就唔免过迄路啊，啊唔免过点啊咧炒啦，有诶无诶，吼吼，足简单咧，吼，即有四种呢，我即摆先咧甲思考啦，先拢试看卖，试看卖吼，啊方便方便啊，啊过迄路乌醋哦，乌醋精哦，你甲看哦，即乌醋。是迄度要来哦，你听一下哦。
1: 特别推荐给您透黑枣，西班牙原装进口，纯天然三倍浓缩，酸甜好喝又顺口。一瓶就有花青素、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还有36种微量元素，帮助排便顺畅，补充钙质固骨头，降血压又补元气，病后保养日常进补最好，全家大小都能喝，每天一小瓶，让您身体健康，气色红润。早早美透黑枣，照顾您一辈子的健康。
3: 人说见黑三分补，补肾就是补元气，您是不是常觉得顺畅卡卡，体力变差，骨头没力呢？特别推荐给您黑枣，西班牙原装进口，一瓶就有花青素、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还有36种微量元素，帮助排便顺畅，补充钙质固骨头，降血压又补元气，病后保养日常进补最好，全家大小都能喝，每天一小瓶，让您身体健康，气色红润。黑枣照顾您一辈子的健康。
0: 伊这就是迄个欧洲精哦，这真无简单。这西班牙欧洲精人伊遐吼，当年啦，因的运动员啦，一挂老壮青的吼，拢必须天公公迄个体育课的老师拢逐工拢爱分配。伊遐不怪讲吼，一挂迄个西班牙因来吼。斗牛士诶，乒乒球安尼，因就是欧洲西班牙哦，西班牙因这欧洲，因研究啊非常好，啊，所以无怪哦，畅销全世界呢。你甲看因咧斗牛对因遐诶人，吼，无简单吼。啊，反正我看卖，伊个一盒十罐，啊，一罐十 CC， 十 CC 吼，本来我是你甲讲啊，那一注啊，安尼啉，伊讲这当超。五杯几杯袂紧倒出来，即冲泡着好，也是要干咱个输入器嘛好，输入器则配滚水，吼安尼。我讲哎，敢有够？伊讲啊，十 CC 啊，你甲倒出来牛，你就知啊，拢袂好笑诶。啊，西班牙那对，伊讲西班牙人伊咧错误，伊咧斗牛士人乒乒球迄种，大家个因诶民族吼，你看毋是干呐斗牛士，伊咧看诶人人山人海呢，每一场都是人山人海，安尼看嘛要去看。因安尼足有体力的，不但迄落哦，体力 你看

人啊，体力啊，足有力的就对啦。拢煞诶，国民的饮料，国民的饮料吼，体力都真好哦。原来是安尼。啊，我讲哦，啊，这哪呢哪好吼？日后看卖，较俗的初期也较俗的安尼，咱甲拼几批啊，看卖吼。啊，咱呢，我昨都是安怎吼？昨我都原来几工吼，这两工拢无啥咧食饭啦，是安尼无吼？因为阮家体力吼。阮遮因袂想要炸来物件吼，虾啊啦、鱼啊，上侪啦。我都啊，因遮都拿，阮店台北个车都有诶，太侪咧。啊，都有诶，拿啊，阿女啊，拿香啊、蒲啊呢，蚵啊啦，我都拿咧食咧。啊，去到遐吼，去到遐迄几工吼，哦，灌肠啦，啊，什么香鱼啦，啊，什么咧，迄出侪啦。啊，因拢过半我食。啊，丸啊啦，新的肉丸、贡丸啦吼，啊个肉包啦，迄店老弟诶，拢去排列去肉包好，不创两大箱。啊，新的店拢伊遐知影内行，遐伊带新的贡丸食诶哦，伊拢爱买几大箱啊。安尼啊，阮遮就去毋知去对，啊个迄、那个咱遮有个迄个木秋香加菜头拢甲留咧好，啊煮菜头汤，迄阮阿哥啊吼。饮酒过阿哥安尼去舞几工安尼好，几大鼎呢？迄外大呢？迄鼎呢？迄桶还桶安尼？安尼呼呼叫呢？哦，我光个两个人光用要无法，煮好才光过个迄布袋呀，遐诶，那像创两大桶哦。哦，迄等呢？因为咱好得个在三点外吼，人拢中昼食饱以后才去个哩，啊去开始点啊烘。啊，我来去去，我是无啥哩些人来客去吼，我都。人来啦，客来啦，啊！你在点么的计较你听吼？是免啥计较，拢熟悉啊！我啊，小虎你也来哦，伊也来哦，我伊也莫下来，我就跟倒摸去迄个平台呀、啊，那个看嘞。来，我给你今天这只啊，各位这拢打通关的，不管多一摊拢会使吃哦。看啥人伫咧行，啥人咧行拢会使甲吃哦。安尼我心情咧啊，所以呢，较闹热啦。等下我营业的时阵才邀请各位。来去参加，安尼吼，是不是？来，这个2553-8999，我讲起，尤其咱家国元期，我有问头家，伊讲哦，无这无好做啦，无法多通去咯，啊欠一个月啊呢，欠一个月啊，伊讲爱过超20天，无好做吼，无好做，不要紧啦，国元期嘿，国元期，来咱个听好听的，这个。音乐就好了，音乐歌啦，不要紧，甭听，这拢好听的。

我来为了讲迄个苏克酸哦，我等下我播几个效果给你听。真的，我的苏克酸无人有诶啦。哦，苏克酸牙膏哦，你用到阮的是用好迄将来几啊十年拢免拢为牙错病袂疼袂去，唔免去咯。

0: 喂，
1: 真系呀呀！
0: 有有有有。
1: 诶，我跟你讲吼，迄一个太太咧讲吼，伊个喙齿吼，阿爷做遐唔是讲会听对吧？
0: 嗯。
1: 我跟你讲，叫伊买恁的迄个算迄个齿膏啊。
0: 嗯嗯。
1: 啊，你甲讲吼，甲你卖时甲洗，啊，你甲抹咧，啊，四五分啊，甲来洗。
0: 嗯嗯。
1: 安尼。啊你年久年洗就好呀，我嘛拢用安尼、
0: 嗯嗯。
1: 嘿，啊你吼、哦，以前那你听你甲话一话啊吼，抹嘞，安尼就好呀。
0: 好，好，谢谢。
1: 好好，谢谢。谢谢
2: 谢谢
1: 谢谢喂，你好。
0: 啊好，好，好。
1: 帮隔壁一个亲戚听。
0: 嗯。
1: 你知影，听讲听几下讲讲听到未食饭。
0: 嗯。
1: 我提你个牙膏去服务，讲随卡一路啊，叫我讲去甲你买。
0: 嗯，
1: 哎、啊，这个喙齿破黑吼，甲、
0: 嗯、
1: 叫我去过就好。
0: 舒克酸，
1: 嘿嘿嘿，嘿嘿，我拢安尼，叫伊讲我恁的去过就好。
0: 好，好，嗯，真熟悉嘞，
1: 哎，
0: 谢谢。好嘞，现在要听迄个酸花的款芒果花，芒果花。

0: 哎，
1: 安尼啊，
0: 哟，请教你吼，拖一日拖，拖住下都还得搁拖，哎，有啥物药啊？让我吃，
1: 坐下拖，好。哎，
2: 吴老师啊，
1: 哟，
2: 哎，嘴破吼，叫伊说恁咧起锅就好啊啦。
1: 哦哦哦，
2: 我人嘴破吼，
1: 嗯，
2: 啊，叫伊说，甲我讲我好难，
1: 嗯，
2: 我讲恁说看卖啦，啊，真正去说去露露的。露露差不多三十分，你吹就较轻松啊。
1: 对对。
2: 差不多经过他三四点钟，就过去露一下。
1: 嗯。
2: 啊，露露的吹到拢好啊。一摆，阮一个朋友来阮家泡茶，啥讲吹看去个医生看，看到拢袂死啊。
1: 哦。
2: 是讲少开药，伊有吹过去露露的身体。
1: 嗯，对嘞。
2: 是讲你不要哈。
1: 嗯。
2: 是讲。你去路看嘛，路看嘛才讲啦。你
1: 对啦，对，嗯，
2: 甲一直甲讲，伊就先去路是啥？
1: 嗯嗯。
2: 啊，路的一日啊，故宫，嗯，啊，加较轻松啊。
1: 嘿嘿，对。
2: 啊，过两天过来。
1: 嗯。
2: 哎、欸，说来说，我要过来路去过，我讲你做你去路。啊，哎，都好用的啦。
1: 好。
2: 哎、啊，未用用，要讲啊，好啦、啊。
1: 好，谢谢，好。
3: 非常好用，真的，我不骗你。喂，四克酸牙膏啦。从来无人安尼，迄袂几年安尼，我看唔到四十几年有啊。哦，迄效果迄是非常啊好。迄请我一支吼，卖得千几块啦，无啦，阮卖三百尔，俗啊。应该是伊前早都爱去几下摆，啊，迄块老瓦当都过身啊。伊个长山，伊个唔知伫倒伊个吼，大个啊。啊，伊干那一块人哦，啊，都得靠这生活。伊个啊，到尾啊，阮这个叶先生哦。因咧洗嘛足少咧，我这里好像洗身体的洗吼，啊，咱洗身体都三点水，因两点水安尼。啊，叶先生，因咧老是有啥物福州话也啥，因咧讲话拢刁刁。用这老先生这很好，有较好，迄一挂牙膏、牙医吼，农药拍多了了，迄阵无人要甲买啦。牙医头去隔离，无人要买。那厝边隔壁有迄个药店，名讲卖啦，拜托，互咱生活者啦。你好，只要冲落去，拢无生意，安尼啊，相信不信？所以咱呐，警察咱唔敢。照讲人为迄去一支卖个几千块，咱也唔敢呢。咱是讲这互大众哦，大家会当健康上好啊。

朋友，我是张药师。进前咱有报告讲，这个维生素 D 三，我有安排咱电台遮的台北这边的员工，伫6月25检验所来甲咱抽血验这个 D 三吼。啊，经过到9月70，咱搁做第二次的复检吼。啊，第一遍验出来的报告。10个人内底，吼，拢无到迄个30以上。第三，对咱人足重要，互咱的抵抗力交免疫力拢会增加。这个病毒，吼，尤其这个 COVID-19 交流感的病毒，来补充这个维生素 D 三，哦，增加咱的抵抗力以外，对一寡老岁仔人，吼，肌肉较无力，吼，还是讲会落头毛。很容易有迄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当然骨质疏松来当配合钙片，来补充，是会当得到最好的帮助。咱经过这个差不多2个月的治疗，

0: 大概一季，这两个月外月以后，咱发觉讲，只要有食的人，拢进步足多，吼，包括原来我你讲迄个九点多的一个郭小姐吼，伊即卖提升到33.5，其他像阿鲁米本来欠少块，即卖上加40几，啊我。当然是本人，本来我是28.多，即马嘛变38.几，哦，即、這个检验出来了，会当认真来食吼、哦。啊，咱一组3罐3，维持伊个剂量吼、哦，大概2粒至3粒安尼，会当好你个身体抵抗力愈来愈好，啊，身体愈来愈健康，吼、哦。以上报告，谢谢。
1: 这第三啦，哦，真紧呢，伊足自信呢，伊足自信哦，伊先迄啰。啊，结果吼，哦，变变着，大家拢噗噗起来，而且检验所来，你检验时唔知偌侪钱呢？哈哈，安尼啦，我、啊、所以讲这吼、哦，免疫力归给我管呢。好嘞，啊，但你有个人即个叫做要参过啥吼，唔使再问，呼吸底你会使先那定，因为明仔载就会使要寄去到国分店，也明仔载寄，为个后日为初一再交。哦，为初一这搞，初一也搞了啊！咱可能初一也搞，好奇的这物件吼，这是真足明显的，真足明显奇怪。你若阮面暗，阮脖子头壳喷喷的吼，甲热热的，嫌脚骨一脚吼，生的都完了连带关的呢，也渗透也吸收去嘛，吸收去也都分化啊都，那清起来呢啦，因为也好奇的位在呢失智。是自己嘛是，退化嘛，脑部退化无法度管嘛，啊伊要头毛，伊头毛头皮头壳暗稳保持者吼，互伊头脑开始个发挥，醒起来爱对指挥全身躯啦，因为伊会行全身躯嘛，可能是安尼款，咱咧开想，啊无奈遐厉害，吼、哦，啊这好物件互各位知影者，来听个听，旋律好听，咱来听一寡这吼。虽然为缘故不在，快紧来。啊，第三这物件吼，即马阿米迪家，阿米迪家即马吼，卡来加盟50分啊，11:50啊。

0: 因这个歌恁无熟悉，我嘛无熟悉，咱来听伊个听旋律，咱若听好听吼，你会感觉足舒服的对无？啊，所以我嘛感觉讲我因为我一天爱料理足侪代志，我拢爱听一挂这個，暗时我嘛拢伫咧足侪新了，这毋是干那做尔，我拢捡一挂较特殊的、较轻松、较好听的吼。啊，我安尼吼，半眠半困安尼，啊，一天做每啊侪代志就是安尼来。啊，你嘛爱感官，因为你若听着足歹听的吼，你嘛感觉足恶杂的，是不是？啊，若听着好听，你会挑人起来。啊，你若听着迄歌戏嘿，听着哦，还要哭要啼，你会用要底哭出来，是不是？安尼有迄感觉吼、哦？啊，你若听着哭生拳头舞，迄变变叫哦，我要惊死个紧张，迄都会紧张无。所以听二话，二话对你来讲有帮助嘿。好来，谢谢。
1: 贴片上排列着极为小的针状构造，比头发还细，肉眼难以看清。贴在皮肤上时，能在不触及深层痛觉神经的情况下穿透角质层，类似无痛针灸的概念。透过微针刺激局部穴位或筋膜，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肌肉与舒缓紧张的经络。因为不含化学药物或金属成分，主要是透过物理结构进行刺激，因此不易引发副作用或药物过敏，对年长者或小孩相对温和，体积小且随身携带方便，适合针对肩颈僵硬、腰酸背痛或肌肉抽筋等局部不适进行贴敷。贴敷前应先清洁并擦干皮肤，避免汗水或油污影响粘性。若贴敷部位有伤口、湿疹、发炎或皮肤过敏，应避免使用。
0: 好来，长生金在家呢，长生金的有机的吼，迄种金特殊，烧得好也无坏，烧得好排泄吼。啊，金属精哎，啊，神农金哦，神农金困落去吼，规身躯慢慢，我这物件类似的足多足多，你会感觉讲哎呦，你遐做是变怎迄路？嘿，你放心，有的人好食，有的人好呀。啊，看你好多伊吼，安尼，我昨暝出去，我搁枕头搁换一粒啊，吼、哦，啊，昨暝因为我是讲哦，去做日咧，啊，都有影低，哦，我讲废气啦，恁家己去感受啦，安尼才会准吼、哦，好来，啊，长生金就是有机的，你唔知啊，搁第三吼，伊这拢张老师拢提上好诶，因为因的关系吼，拢有关系，所以。安尼生意，以后口碑才好啦。但那为要趁钱，啊，你安尼底下咧甲监管哦。你讲我三块八九九，唔使只卡来问。我来四颗酸药膏300块，是500米哦，听我买啦，真的啦，我无骗你。迄落较袂落，佮较袂牙周病，较袂点啊，无卡袂着要落了了哦。迄实在有相公，迄拢清扫落去抽炼的呢。
2: 药性无针，微针穴位贴布，利用树枝或极微小凸起刺激皮肤。男女对话的剧本版本，旁白男。日本研发出一款巨款新型的针灸贴片，这项技术历经10年研究，拥有特殊专利。女，真的吗？它跟传统贴布有什么不一样？男，这款贴片采用了极微小的微针技术，一片上面就有129只比头发还细的微凸起，能深入刺激穴位。女，感觉很厉害捏。那使用上安全吗？会不会有药物残留？男，完全不用担心，它是无药性、无金属的设计，非常安全，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安心使用。女，太好了，那哪里酸痛就能贴哪里咯。男，没错，不管是肩颈酸痛、腰酸背痛还是双腿抽筋，贴上后都能带来显著的舒适感。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了。

0: 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

0: 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时。

0: 用能源署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行政无敌。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一

0: 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悠悠停看听。
1: 哇，带大家来到了澎湖，找找我们的永续地图玩乐趣。为什么这么说呢？有预告了哦，说到了永续地图，当然就需要什么永续币，没错。那么澎湖的美不是只是短暂哦，我们推出了这个永续地图跟永续币啊，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呢在环境保护跟旅游经济，哇，不仅是第一次的尝试哦，而且是首创永续整合平台，好，汇集了全岛跟这个相关的绿色灵魂业者哦，透过我们这个生态系来让大家转型。一起参与这样的一个旅程，那当然这个呢所谓的永续地图跟永续币到底是怎么设计法，以及让民众怎么了解法哦，当然呢这是要请专家了，大家的好朋友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心之外，也让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企划科我们的薛雅欣啊，我们的雅欣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我们要了解一下哦，既然要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啊。

0: 哇，比想象中的更好玩，永续地图跟永续币变成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就是以这样子一个首创哦这个概念呢，我们是不是来让大家可以来就让他们更明白以及怎么样去使用它。
1: 好，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澎湖的永续地图，那它搭配的永续币又是什么呢？那首先呢要跟大家说明，是我们澎湖的永续地图是我们澎管处其实在去年开始推出的一个针对绿色旅游的一个行销方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永续地图出现呢？是因为过去我们管理处这边很积极的在辅导我们在地的业者去申请国际级的永续认证。
0: 嗯，
1: 但是我们在这个辅导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发现澎湖很多业者其实是偏中小型甚至是一人作业，那当他要去申请国际级的永续认证的时候，其实对他不管是从人力上或经费上，他都会是一个负担。
0: 嗯，
1: 可是这不代表说这一些业者就不永续啊，所以呢管理处这边我们就推出了一个永续地图，那就希望说那用管理处自己的方式来鼓励这些中小型的业者，他们呢如果有希望就是朝向永续旅游的方向去推动的话，他们也可以获得一点点鼓励。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具备永续行动然后呢有永续意识的业者把它汇聚在一起，然后建立了第一张澎湖专属的永续地图。你在这一张地图上面就可以很轻松的去认识，甚至透过实际的消费去支持这些地方就是愿意迈入永续的一些业者。那目前我们这个地图上呢已经有累积了46个优质的一个店家，那有包含饭店啊、民宿啊、餐饮业者啊、名产店啊，甚至包含水域游戏活动业者都有在上面。那目前我们也一直持续的在招募新的一个永续地图的店家。
0: 嗯，
1: 那什么又是永续币呢？其实永续币就是用来结合我们的永续地图，民众只要拿到永续币，他去永续地图的上面的店家消费，他就会获得优惠或者是可以兑换一些小礼物。那这个永续币特别在哪里？是因为这个永续币它是用银河欢做的。那银河欢呢是澎湖一个非常强势的一种外来种的植物，它的排他性极强，所以都会被视为一种生态的威胁。那我们就是希望将银河欢这种环境的负债，我们透过加工让它变成一个美丽的一个永续币，那它就对游客来说呢，游客就可以是一种奖励。
0: 嗯，
1: 那游客只要拿了这个奖励，然后呢到店家去消费获得的一个鼓励，除了游客可以创造店家的经济消费以外，我们也鼓励游客其实让你自己的每一趟旅程，你的每一次消费都是在鼓励一个地方愿意迈入永续的这一些小店家，可以让他们更长久的走下去。
0: 嗯，我觉得这个一个很有意义哦，而且怎么样获得也是很重点吧，对吧？
1: 对，没有错。其实我们要拿到永续币是非常简单的，
0: 真的。
1: 我们永续币有两个步骤，
0: 嗯，
1: 第一个步骤叫做币作任务。币作任务呢，就是你要先去签署一个澎湖海洋生态保护宣言。那在哪里可以签署？其实你在每一个永续币的领取点，它现场都会摆放一个 QR code。你可以在那边直接扫 QR code 签署，另外你也可以在澎管处的网站上，或我们澎湖机场就都设有澎湖海洋生态保护宣言的这个 QR code， 扫进去它是一个线上签名。那它的内容是什么？内容主要是你宣示你来澎湖这边旅游，你是愿意保护这一片海洋，保护这一座美丽的岛屿。
0: 嗯，
1: 完成了这个必做任务之后呢，你下面还有一个选择性任务。这个选择性任务有3项，你只要3选1，完成其中1项，你就可以获得1枚永续币。那这哪3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你只要随身你有带着环保杯或环保餐具或环保购物袋都可以。
0: 嗯，
1: 哎，现在带环保杯出门的人非常多嘛。
0: 嗯，
1: 哎，所以当然我们蛮多的民众其实都是以达成这一个任务去换到永续币的。那第二个任务，
0: 哦，
1: 如果你是来澎湖这边旅游的话，
0: 嗯，
1: 我们也欢迎你支持，就是不管是有拿到国际或者是国内认证的环保旅宿。
0: 嗯，
1: 对，那例如说像我们澎湖有拿到国际或国

0: 证的环保旅宿，有鹏城饭店啊、羽绒花园民宿啊、长春饭店啊、喜来登酒店都是。
1: 嗯，
0: 哎，对，他们都是有拿到环境部的一个环保旅宿的标章，或者是国际的一个永续认证的 GTS 的好旅行标章。
1: 嗯，
0: 那只要你或者是你有住宿这种，就是有拿到永续标章的，然后或者是如果你不是骑摩托车，你是自己来澎湖打算搭大众运输游玩的，那你只要搭乘我们澎湖的空港快线，或者是我们台湾好行的妈公北环线、湖西线、澎南线都可以。
1: 嗯，
0: 只要持乘车证明或乘车券，你也可以在兑换点去换到永续币。那哪些是我们的兑换点？我们现在永续币有七个可以换的地方哈。
1: 嗯，
0: 大家仔细听好，第一个是澎湖机场。
1: 嗯，
0: 哎，等于说澎湖机场是最方便的，你在旁边扫了 QR code， 签了海洋宣言之后，你只要随身有带环保杯、环保餐具拿出来，马上就可以换到一枚永续币。
1: 嗯，
0: 第二个点是澎湖的游客中心。
1: 嗯，
0: 哎，那第三个点呢，是我们市区的点是信心名产。
1: 嗯，
0: 哎，它同时也是我们澎湖永续地图的店家。
1: 嗯，
0: 对，然后第四个点呢是三号港四楼的新探索。
1: 嗯，
0: 哎，他们也是我们永续地图的合作店家。
1: 嗯，
0: 再来还有年年有春在港口那一边，哎，他们是一个在地的一个新创业者，对。
1: 嗯，
0: 然后另外在澎南那边的小岛家餐厅，在那边也可以换到永续币。
1: 哇！
0: 还有澎湖最新开的芙蓉来旅饭店，那里也可以换到永续币。所以其实兑换点是非常丰富的，在这些兑换点你都可以从市区到郊区都涵盖了，所以你只要很轻松在这里都可以直接扫 QR code 去签署海洋宣言，那只要出示你随身有带的环保餐具、购物袋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也跟大家说，我们今年其实还会有增加两个彩蛋的发放点哦，一个是我们9月12号追风音乐灯光节的开幕。
1: 嗯，
0: 还有一个是11月1号菊岛跨海马拉松的现场，我们都会发永续币。那这两个彩蛋发放的点是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就发完为止。
1: 哦，所以大家要把握这一次的一个这个方式啊。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这个永续币啊，是只有在这一段时间可以使用吗？那如果说已经要回本岛的话，那个永续币是可以给别人，还是可以直接就是兑换别的东西剩下的？
0: 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哈，我们的永续币啊，其实发放的话就是到今年11月1号是最后一天的发放天，那12月2号开始会暂停发放，那明年等活动明年新的开始的日期我们会再公告发放日。那但是呢，如果你是在这之前你就已经拿到永续币了，但是你都还没有去消费使用的，也不需要担心，因为即便发放暂停之后，你还是可以持永续币前往任何一间永续地图的店家去兑换优惠。
1: 它没有限任何的时间，对不对？
0: 它没有限任何，
1: 也没有任何的年，
0: 没错，没错，
1: 那个，
0: 也没有年度，也没有年度，对。
1: 啊，
0: 你都还是可以持过去发过去，就是兑换你专属的优惠。
1: 嗯，
0: 然后呢，那但是也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永续币跟永续地图呢推出到现在，很多民众都觉得我们的永续币做得非常的特别。
1: 嗯，
0: 但所以就是蛮多民众会拿回去做纪念，但是我们也想鼓励大家，是永续币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它肩负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希望民众是拿永续币去这些永续地图的店家消费，然后让店家获得鼓励，这样子在地的绿色经济才可以持续的一个循环。
1: 嗯，
0: 对，所以也提醒手边拿到永续币的朋友，请你勇于将你的永续币用于永续地图的店家。其实后续因为永续币的兑换其实没有限制次数，也就是说如果您今天其实您用环保杯换，明天您还是可以再持环保杯过去同个地点换，是 OK 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因为你是每天都有使用嘛，对不对？
0: 没错没错。然后所以我们很希望民众是可以把这个永续币实质的拿去店家消费，然后让店家获得鼓励，这样子也会有更多的店家愿意一起投入这个计划，那未来拿到永续币的民众其实你也会有更多的消费跟优惠可以享用，也可以选择。
1: 嗯，胡先生想要请教一下科长哦，他说你这个永续币用在旅宿、餐饮跟水上活动都可以的。
0: 对，没有错。
1: 哦 ，OK。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好，而且可以住房可以有折扣哦。好，可以，这个请大家不用担心哦。而且呢，

0: 包含了我们这个这些合作的店家，你也不用害怕说找不到，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有介绍这个永续地图了嘛，对吧？
1: 对，没错，这个永续地图你只要在我们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官网的首页，你只要点进去马上就会跳出永续地图。那我们的永续地图的线上查询做得非常的方便哦，就是你它可以像 Google Map 一样手机放大缩小，那你点它的编号马上就会用 Google Map 导航你去那个店家。
0: 哇，好酷哦。
1: 对，所以我们的永续地图的部分，因为我们希望推广永续，所以我们也是尽量避免纸本。那所以永续地图的部分我们主要是采线上查询。那除了我们的官网以外，如果您也上现场就可以直接扫 QR Code 连结的话，我们在每一个兑换点的柜台其实也都有立牌，可以直接扫兑换点去查，可以直接扫 QR Code 去查询哪边可以去使用这一个永续币，还有哪边可以兑换永续币。那也提醒大家，因为永续币其实是用来支持大家去实践绿色消费的一个信物，所以它不可以折现，也不可以转售。
0: 嗯，
1: 哎，但它没有使用年份，所以如果您现在在这个地图上面呢，您目前还没有看到您心仪的店家想要去使用它的，你可以跟我们许愿，或者是你可以在后面，我们其实都会持续的新增店家。那也跟大家举几个我们永续币很有吸引力的一个优惠例子，例如说，如果你来住宿的话，我们目前旅宿的业者也都非常的给力，他们有些人都提供50%，最低50%，最高200%，甚至还有房费9折。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其实折下来都好几百块了。然后呢，那也有些会准备一些限定的小礼物，例如说沙滩拖鞋啊，或者是限量的磁铁来送给你。那餐饮特产方面，除了有免费的续杯或者是一般折抵优惠以外，还有一些店家会准备满额赠送的一个小礼物。那这些都是特别为永续币去准备的专属优惠。那体验啊，水上活动，如果您是来这边玩水的，有现金折扣也可以获得小礼物。那这些其实都是希望民众，就是你如果有一点点，大家都做一点点的永续行为，其实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
0: 嗯，
1: 所以这是你永续旅程中的一点点鼓励。
0: 没错，当然呢，因为这时间关系哦，不要忘了记得多带一个环保杯，然后呢多种选择，然后来跟我们一起呢用永续地图、永续币拿起来，优惠就整个动起来哈、哦！不管是美食啦、住宿啦，包含的水域活动啦，还有呢，今年呢我们的音乐节马拉松要来喽，所以呢，请大家哦可以知道下半年会更好玩。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谢雅欣科长。我们的雅欣科长要带着大家使用我们的永续币，我们来一趟不一样的澎湖行，我们就相约澎湖见哦。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行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6: 瑶瑶 talk 吧，
0: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要跟着悠悠搭好行，出好礼，好幸福，因为要来到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了。而这一周的国际风筝节呢，哇，我跟美少女，我们的北海岸的伙伴们要来合体咯，而且还可以搭我们台湾好行到皇冠北海岸线哦。告诉大家，九月上市超值，超值大超值，可以从淡水一路玩到野柳、海景、灯塔、温泉、美食、艺术，还可以一次打包想要买的伴手礼、想要买的礼品、想要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搭好行，不用开车，你看是不是很幸福？好的，当然要看野柳女王头有啦，好，富贵角灯塔有，金山泡温泉有，北海岸吃美食有，著名美食馆有，什么都有。

0: 好，那到底是还有什么没有？没有没有的，好，当然这个也敲碗敲出来了，也要赶快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喽 ，Hello，Hello，
1: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还有我们两个被指定美少女要来跟那个我们的听众哈、哦、要问好，跟我们的蔡秀霞、我们的阿纪问好啦。啊，蔡大姐你好，
1: 你好，
0: 然后还有我们的龙哥，龙哥你好，
1: 哇，好多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
0: 还有盛哥，盛哥好，天哪，我们两个怎么了？
1: 我们瞬间多了好多粉丝哦，
0: 真的啊，他阿基说谢谢，啊，他真的是那个我们大家哦，这个我们平常旅游哦，常常就会喜欢把我们台湾最美的东西带回去，然后呢就会很多的。这个好的伴手礼啦，好的这个礼品啦，就是希望让国内外的朋友喜欢，而且今天呢还要用我们的好行，对不对？听说我们的76皇冠北海岸线推出了最新的超值主题套票来了，对吧？
1: 没错，我们的北海岸的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我们今年呢推出了最新的超值的主题套票，一共总共有七款不同主题的套票，那每个套票有不同的特色，那有结合了野柳女王头啊、温泉泡汤、在地伴手礼美食、朱米美术馆等等。那尤其呢，为了欢庆我们套票上市呢，即日起一直到九月底，只要消费满2000元，我们就加码送高级的登机箱哦。
0: 不止高级，是很高级吧？
1: 对，很高级，对。
0: 对，而且呢。直到什么时候要先讲好？9月30号，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对吧？
1: 对，没错，到9月30号为止。所以呢，大家刚好这个时候呢，九月底之前，其实北海岸也是非常漂亮，秋季的旅行的旺季。所以呢，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到九月底之前，欢迎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来畅游我们的北海岸哦。
0: 而且我们这条这个套票的城市方式哦，沿途的亮点要来告诉大家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哦，不是单笔2000只送这个登机箱，而是呢，我们的亮点。每个人呢都一定想要去，然后又觉得自己开车很麻烦，不用，对吧？
1: 没错，我们的沿途皇冠北海岸线呢，除了提到我们单笔买2000就送行李箱，而且限量30名送完为止之外呢，我们沿途有超过20个点，包含了我们很有名的，就是其实大家从台北搭乘淡水捷运啊，一直到我们淡水站，那沿途呢，在海岸线可以经过浅水湾、白沙湾、富贵角灯塔，以及国际知名的景点野柳地质公园哦。那其实交通非常的便利，只要从淡水捷运站一出来，然后搭乘在我们的公车站呢，第5的转乘区域搭乘我们皇冠北海岸线，就可以非常轻松的畅游哦。
0: 嗯，是哦。卢先生说，如果他是吃货的人呢、啊，他说这条路线有没有可以吃的？怎么那么爱吃、哦、
1: 当然我们沿线我们非常多美食，而且我们的套票其实也有结合我们在地的温泉泡汤的美食，那我们浅水湾的部分有非常多的咖啡厅的部分也有做结合，那当然还有我们金山老街很多的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万里
0: 野柳也有啊，对不对？而且我们可以吃山靠海，对吧？
1: 对，没错，是的。
0: 听说这一次我们的店家还有很多抵用券哦，还有消费优惠哦，
1: 是的。
0: 而且告诉大家，一站一位的玩法绝对让你吓死。为什么？白天看点，中午吃好料，下午喝咖啡，再来个伴手礼。搭车前呢，还可以干嘛？记得你还想要买些什么，做点功课。一次带回家，
1: 对对对，没错，
0: 然后又不用自己扛，是不是？
1: 对，没错。
0: 你看，所以听起来我们的交通串联非常顺畅哦，而且七款哦，各有特色哦。我们要赶快来让这个美少女哦，来告诉大家解析一下不同的需求，拜托自己找，好不好？我们也告诉你比较集中式的这七个亮点，七条不一样到底在哪里？而且便宜，要先讲。
1: 对，很便宜。对对对，像今年呢，我们就是皇冠北海岸线有增加了，就是网红风靡我们的社群平台的跳石站呢， 这个非常美丽的点的之外呢，其实我们就是像今年有搭配就是七个刚刚就是主持人讲的就非常特别的套票，那从一日游一直到二日游都有哦，那我就一一来为大家来推。

0: 一点这样子，就是我们北海岸最有名，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野柳女王头。那我们有个套票是野柳经典女王，只要280块呢，就有包含了地质公园的门票啊，以及好行的套票，还有就是也有地质公园里面有一些折价券的部分。那再来，如果你喜欢就是美食啊的部分，其实我们今年也有结合就是艺术，有包含我们的海景的享食区的部分。那艺文的部分有包含了我们结合淡江大桥，包含著名美术馆呐、串接到淡江的部分是文艺跟艺术家。艺术的爱好者的旅客非常的推荐。那当然呢，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地景的部分，有包含地景跟艺术结合了女王头跟美术馆。那泡温泉呢，也有搭配温泉的体验跟交通。那还有，如果是橘世代的人，就是有包含了温泉跟伴手礼的抵用券。那最后呢，我们这7款套票，其中有一款是有两日游的部分，那有包含了很有特色哦，包含了两日的交通券，然后野柳的门票，还有我们淡水的渡船的船票，还有一些在地店家伴手礼的抵用券的部分。那这些套票呢，每个主题都非常有特色，也欢迎各位游客呢可以选择喜欢的主题来畅游我们北海岸。
1: 嗯，是朱先生想要请教一下哦，他现在正在写说，我们在前几天有介绍台湾 Pass 哦，还有包含了那个国旅优惠券的部分。他说以那个住宿再搭这个是没有冲突的，对不对？
0: 没错，其实是没有冲突的，所以是可以搭配的，对。
1: 哇，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而且我告诉你，最高你看看，加上艺术之旅。也只有500，包含了有美术馆，对不对？
0: 没错，
1: 野柳女王。然后呢，你要泡汤，哇，才650，你看看。然后还有所谓的双人，不超过1000块。哎，你知道这个价钱真的就只等于是打到已经超过6折了耶。
0: 对啊，没错，
1: 对对，
0: 其实是非常的划算。对，
1: 胡小姐说，只有一日游吗？有二日游这些吗？
0: 二日游的部分当然也是有啊，我们有一款套票是有结合淡水的部分，就是有包含交通券，然后淡水渡船头的那个船票的部分也适合2天1夜。对，
1: 而且这个他说有限定日期吗？有限定当天使用吗？
0: 你说两日游的部分吗？当然就是2天，就是要连续的2天。对，
1: 我们现在那个住宿不是也连2天嘛，
0: 对
1: 不对？对，
0: 没错。
1: 而且你可以加上这个，然后呢，那个顺游接驳的部分哦，就可以用台湾 Pass。但是有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连续假期，哈、哦，
0: 对，没错，
1: 这些是没有放在里面的哦。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好，这要我们要跟大家讲，不然我们两个可能出去被砍死。
0: 对，没错，
1: 这要讲清楚哎、欸，对，因为马上连假了，你忘了哦？
0: 没错，是的。
1: 我们要感谢汤先生来提醒我们大家，因为他问我们说连假，这个有假期有算吗？没有，没有，没有。
0: 对，没错，
1: 对，连假没有，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提醒，感恩，感恩。
0: 对，没错，没错。
1: 我们两个没有钱哦，不用来跟我们要钱哦。而且呢，刚才有提到了哦，这个满额嘉礼赠送哦，说明一下哦，就是说满2000送登机箱，对不对？
0: 对。
1: 那如果我有一家人，我有朋友，我有5个人，有6个人，我要怎么买那个套票？我们帮大家省钱一下，因为只到9月30，他说有没有超过9月30之后使用是可以的吗？还是说在9月30前买下来是可以的？
0: 应该是说在9月30，就是即日起一直到9月30号为止，只要在这段期间9月底前单笔买起来有2000块就好了。但然后这些票券呢，可以一直用到明年116年的6月30号为止，所以是非常的便利的。
1: 嗯，就等于是说你现在买了，我没有让你及时使用，好，因为你可能会碰到廉价这些，所以我们这个可以让你用到明年的6月30号。好，所以呢就是在9月底拜托赶快。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实体的部分啊、哦、他说实体的部分是要在好行网络上买吗？有实体店面吗？
0: 我们好行的部分，我们实体店面也是非常便利，我们是在台北车站有个易游网的门市，在台北车站实体店面的部分是可以购买。那当然现在很多都是用线上购物非常方便，所以我们线上的通路就有包含了易游网啊、可乐旅游、灿星跟太阳网网城等等之类，其实不论是实体或者是线上购买都是非常的便利的。
1: 嗯，真的这个便利到一个不行了。不过很多朋友来问到了，现在这个林小姐问说到底哪里适合拍照，她说有7条路线哦，比较适合拍照的是哪一个路线，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当然没 每个路线都非常适合拍照啊，因为主题不同。嗯，对，如果你想要文青，当然就是中明美术馆。那我们地址的话有野柳女王。

0: 床头，对，那还有包含了就是温泉的部分也是很适合等等之类，所以整个沿线都是非常适合拍美照的地方哦。
1: 真的，再加上呢这个海岸景观哦，不管是人物风景情侣拍的都很美啦。
0: 对、没错，
1: 尤其是呢你如果住下来的话，那个夕阳在靠海的，你知道那有多美吗？或者那有一些特色民宿就是面海。
0: 对，没错、
1: 对不对？晚上再泡个汤吃，然后他们又有那种
0: 放松，
1: 真的，而且还有无那个无菜单料理。这个时节呢，金山万里蛮多的野菜。
0: 对，没错。
1: 对，但是要注意提醒大家哦，好，就是因为这个水域的部分哦，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安全了。
0: 嗯，没错没错，虽然我们九月目前也就是水域开放部分，所以那也欢迎大家来千手湾白沙湾戏水，那当然安全的部分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哦。
1: 嗯，是欧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灯塔富贵灯塔他有参加，他说如果说那个自行的那个自行几点那个部分还是有吗？
0: 当然当然，我们富贵角灯塔就是吉北 A 点富贵角灯塔骑游的部分，自主认证的部分也还是有，所以你也可以搭配好行的部分来骑脚踏车，就非常的便利。
1: 嗯，真的齁，请大家注意一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旅行齁不一定要花很多钱。
0: 嗯，
1: 我们一直要告诉大家，你可以在坐在那个我们的好行上面靠着窗，
0: 对，
1: 去慢慢享受那个海景，吹吹海风，对不对？
0: 对，没错。
1: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为什么叫做幸福北海岸，我们一定有由来的。
0: 对， 对， 对。
1: 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
0: 没错，我刚刚提到我们今年皇冠北海岸线呢，716有推出了七款的套票，那每一款套票都有不同的特色，有女王头的，然后还有就是美食的，然后泡汤的等等之类的，这七款套票呢都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另外呢，在加码在9月底前有购买我们套票呢，单笔买2000元就有送高级知名品牌的登机箱，那限量30份呢，要买要快。那另外呢，最后再推荐给大家，这个礼拜六日呢，我们在就是我们在和平岛有办岛屿生活节的活动，那这个礼拜天呢我们在白沙湾有办海湾生活节的活动，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我们北海岸走走，
1: 不要忘记我们就大家相约来去找我们两个哈，看在哪里哦，可以跟我们来合拍一下哟。以上节目广告呢就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婷秘书。哇，两个活动哦，可以让大家说每周都是满满满，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幸福北海岸，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哦。
0: 相约北海岸见哦、
1: 拜
0: 拜。
1: 拜
2: 拜。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卖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悠悠便利站。
1: 哇，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呢来到了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希腊雅，仙境希腊雅，有没有感觉上非常的有灵气哦？而且这次我带他去曾文水库的峡谷仙境之旅，你知道吗？传进山谷的同时呢，鼓动整个山水，把这个音乐搬进了峡谷，感受到秋日奇遇。那么当然呢，在整个现场来讲哦，整个秋天真的很不一样。那么有这个湖面、山壁，有峡谷，有夕阳。然后如果把这个当作是最天然、最自然的舞台，就在我们的眼前，你的感觉是如何呢？然后再听到是属于不一样的音乐，你的心情是不是又荡起来了？再把音乐震撼了整个山谷，你觉得你会不会有一种叫感动？没错，其实啊，更棒的就是9月1号开始哦，还可以有这个抢限定的住宿。

养好康。那么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美静秘书，让美静秘书呢好好的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有所感动，以及赶快记下来日期，赶快拿起手机点下去，赶快订房很重要。我们也赶快来让美静秘书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0: 人真的就是来一场震撼的，不是只是在维也纳的交响乐，我是在整个的一个水库中，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我觉得真的没有体验过的一定要来曾文水库的峡谷音乐会哦，此生至少一次，到底多么的特别。我们说看演唱会到国外看歌剧院，到体育馆，到剧场，户外剧场，你可以把音乐会如果搬到峡谷水库的峡谷，尤其是在曾文水库，那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我们来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因为是这个活动，这场活动最迷人的地方啦。曾文水库呢，不是只有看水库而已，而是利用整个当地的群山环抱、湖光山色的天然环境，把整座山谷变成一个大型的互动舞台。那11月6号、7号呢，在音乐会的一个主场地就在我们嘉义县大埔乡的曾文水库场地平台。那11月6号我们有邀请石鼓集乐团演出，然后11月7号有手和铁鼓乐团接力，想象一下当鼓声敲下去，森严的山壁传出去，眼前是水面、山谷与天空，那现场也可以看到黑鸢在天空中盘旋，那音乐跟自然的景观交织在一起，这种感受不是一般在室内音乐厅可以感受到，也是可以复制的。所以啊，这趟旅程最值得的不只是听到谁在唱歌，而是体验一次山水就是舞台的一个现场感。那也就是为什么鼓会被形容成一生至少值得朝圣一次的水上音乐响宴。
0: 嗯，你想想看，如果有这种感受，是不是觉得很棒，对不对？让大家那种，我觉得那种感觉很讲不出来，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一起哦来感，让大家有所感觉。而且我告诉大家，哇，你看马上就段先生说，请问一下秘书，你没有讲说是几月几号，然后呢哪一些表演团体，然后有没有接驳，还是要在那边自己先定好位置？我也想笑诶，我们一个一个来嘛，不要急不要急。好，我们先让那个秘书跟大家讲，这是落在11月份对不对？
1: 对，11月6号、7号。
0: 但是为什么那么早先讲？因为要先订房了。
1: 好，对对对，
0: 真的，因为那边呢，说真的，房间不多，你没有先订好房哦，真的，我那里没有办法让你搭帐篷哦，谢谢哈，谢谢。而且呢，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这个十一月六号跟七号呢，完全是不同的组合，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不是也让秘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因为这两天虽然都是鼓的演唱，鼓的那个演奏，但是风格不一样啦，大家还是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类型下去做选择。那11月6号呢是石鼓声乐团，那今年石鼓刚好获得2026年伦敦设计奖的一个肯定，然后所以这一次要把极具张力的一个击鼓演出带到曾文水库的峡谷里面，让传统的鼓乐跟舞台结合在一起，让山谷中有创造出强烈的一个音乐声音震撼。那11月7号呢是手和铁鼓乐团，那它特色是把东方传统的古意跟现代硬派摇滚跟甚至是金属感觉融合在一起，呈现比较狂野强烈的一个舞台气氛。所以呢，喜欢磅礴啊震撼有舞台张力的古乐，11月6号可以锁定石鼓集乐团。那如果说你喜欢传统文化碰上现代摇滚的一个冲撞，那11月7号就一定不能错过我们的那个手和铁鼓乐团这样子。那更棒的是这两天不是普通的室内演出，而是在曾文水库自然环境里面欣赏，让鼓声跟山谷成为一个演出的一个部分。
0: 嗯，我跟大家讲哦，真的就是让大家呢你看不一样的呈现，而且不是让你只是来这边震撼的音乐会震撼了你，你还可以玩周边。这趟旅游很适合规划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的曾文水库，我们加上我们的大埔，再加上我们的西拉雅山城，对吧？
1: 对。
0: 嗯，怎么安排会比较好？我们也请教一下秘书。
1: 哦，我们首先呢，就是来到，我们可以是很那个曾文水库大埔西拉雅山城的一个小旅行啦。然后来到曾文水库呢，可以搭船感受到湖面跟群山环绕的一个景色。那接下来当然是可以安排曾文水库相关的景点啦，慢慢欣赏山水风光。那如果说喜欢高空视野，可以到曾文水库观景楼那边看一看。那观景楼呢，它就是在曾文水库大坝登船码头的一个附近。那现场是有提供餐点、饮料跟咖啡，而且可以 现场可以透过透明的玻璃景观空间欣赏到水库的景色。那如果说想要走走二日游的行程啊

0: 我们也有跟那个旅行社合作一个声印古名声闻秘境乐旅，然后把玉井的芒果冰、黄金探索、黄金荞麦探索馆在地特色美食砂锅鱼头，还有住宿音乐会串在一起，所以大家可以把这趟旅程想象是白天玩几点，下午吃美食，晚上搭船进山谷，晚上听古乐，然后明天再隔天再慢慢的走访那个西拉雅周边的景点，这样真正的有度假的一个感觉。
1: 真的真的，所以我就跟你讲说，哎，你看看，听你讲完，我们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下手中的东西，手机赶快拿起来打一下。
0: 当然啊，
1: 真的。而且你不觉得吗？哦，这两周来哦，开始呢陆续都是我们先进西拉雅的大活动哦。
0: 对，
1: 你这样延续这样子玩下去，我告诉大家，我白天玩景点，下午吃美食，傍晚进山谷听音乐，然后再出来以后，你不要忘记我们西拉雅峡内还可以泡温泉，对不对？然后还可以走农村乐，多好！而且住宿半价啦，第一天800，第二天1200，不一定要住同一个地方，但是要连续两天。哎，这样就有点省了，而且还有机会用999的半价，刚刚有讲到了，对吧？
0: 嗯，
1: 哇，太棒了！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是每一间合法的旅宿都可以吗？
0: 哦，没有，我们有配合的那个旅宿业者的。
1: 我们跟大家讲有哪几家好了，免得大家哈、那个订错找我们两个要钱。
0: 我们这次合作的旅宿业者有那个凯撒去陶曼旅台南馆，然后斗马濑农场、龟丹62温泉山房、阿里山东方明珠国际大饭店，还有阿里山月湾 villa， 还有蜜光新旅民宿，还有预警民宿。
1: 请大家注意哦，你现在不打，然后你要再等到进一期打，绝对没有位置，我保证。好、哦，真的就是这样。好，所以呢，你一定要先预定，然后再来确定一下还有没有名额。好，因为我们有限定名额，对吧？
0: 对，你不要，对对，
1: 你千万不要拖到最后，因为去年也是，大家都喜欢拖，好，都大家想说好吧，我们下次，然后再来再开始再说。瑶瑶为什么没有先讲？哎，我们这次有先讲哦。好，这个秘书为证哈、哦，但是那个我们也告诉大家， okay. 那个不要忘记哦，我们限定的是哪几间哦，不是全部哦，哈、哦，但是因为有搭配配合，他给你更省的这个预算哦，而且如果想直接参加我们的声谷这个声印古名的话，麻烦注意一下，二日游不想研究。好，不想自己订住宿、订吃饭的地方，有没有直接安排好的、不啰嗦的？有吗？
0: 有啊，就是我们这次有推出那个声印古名，
1: 就是那个二日游的部
0: 分，对，二日游行程，然后时间呢就是在11月6号7号，啊，所以把这个、对，
1: 他说费用大概是多少？有电话吗？
0: 费用吗？
1: 大致上，我觉得那个请大家直接打电话卡给你啊。对吧？我们有那个，我们有一个，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那个，到我们的
0: 有，他的那个可以跟我们那个
1: 声旅对不对？
0: 漫游、
1: 哦、对，
0: 声旅漫游旅行社，他的电话是0733358816，
1: 好，
0: 可以跟他洽询一下。
1: 这个、两天一夜的哈、哦，就是你不想自己订房，你想要省钱，你想要吃东西都懒的话，就找他们。好，因为这次他帮我们都做好，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这边有个很特别的，就是漂流木提琴村，它真的很有味道哎，我们一定要赶快来让秘书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且是漂流木的这个提琴村哎，这个是什么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它是社区吗？还是专门小提琴的故乡？还是说可以做 DIY 的地方啊？
0: 哦。它就是我们那个在大埔东门水库有一个大埔社区合群协会啦，然后它是把现场的一个漂流木转换成具有生命力的一个小提琴，然后形成一个东门水库漂流木提琴村，然后所以现场不只是好拍照，也是把社区把相关的自然资源啊、艺术创作还有地方文化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漂流木提琴村呢，曾经获得114年全国十大观光亮点跟及最佳人气奖，那今年更是荣获了那个国际啊。国家环境教育奖社区组的一个特优， 那另外呢，在有那个音乐会的两天呢，我们有安排在同心吊桥旁的一个草地上，也规划现场直播跟打卡区。

0: 会安排和平社区那边来帮我们，就是有做提供一个那个提琴造型时钟 DIY 的一个体验，让大家不只是坐着听音乐，也可以动手做拍照，认识地方的故事。那所以我想大家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来探索一下大埔的一个地方文化，看看郊游木提琴村。对，
1: 嗯，哦，赖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现在 FB 上面有那个满额抽 iPad， 那是什么？
0: 哦，那个是我们从9月1号到11月9号，然后我们串联了那个，就是这透过这一次曾文水库峡谷音乐会串联周边77家的一个特约店家，所以只要在活动期间呢，到特约店家消费，单笔消费满到一定的额度呢，就有机会参加抽奖了。
1: 哦，所以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峡谷音乐会才有这个活动啦，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你才会有那个抽奖券啦，对不对？嗯，应该这么讲。嗯，那
0: 对，
1: 所以我们也要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好整理一下，11月6号跟7号你想去，你如果不想要透过好懒人法好旅行社安排，那交通怎么安排，或自己怎么样来规划，怎么样来省钱优惠，在哪里报名，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
0: 好，那我们首先要请大家记住啊，这次活动场地是在这嘉义县大埔乡曾文水库的赏樱平台，那现场直播呢跟打卡区我们是安排在同心吊桥旁边的一个草地，所以南外县市的朋友可以依照自己所在地选择开车包车，或者是参加我们的套装旅游行程。那因为曾文水库属于山区景点，活动期间可能会比较多的车流，所以建议不要压线才要抵达。那尤其是晚上回去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山路的一个道路状况跟天候的状况。那如果说真的不熟悉路况呢，那我觉得还是推荐跟官方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推出的半日游跟一日游行程，所以的交通啊、住宿、音乐会的行程都一直安排这样子。
1: 嗯，让大家哈，这个轻松游啦，对不对？所以呢，
0: 对对对对，
1: 不要有压力，而且呢，赶快哈，拿起你手机就给它点下去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陈美静秘书，让我们的美静秘书带着大家传进山谷，鼓动山水，让大家来一场曾文水库峡谷仙境，哇，浪漫之旅，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曾文水库见哦。
0: 好，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备关。法务部关心你。
4: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烦，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

0: 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Taxi。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好的，待会呢，我们待会回到了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哦。那么待会由林仁德组长呢，跟大家好好来聊到了一个，就是当国民走进法庭呢，从我们的被害人家属身旁哦，看见这个国民法官审判的当时，那么当然我们在走这个国民。走进这个法庭的同时哦，到底是谁会陪我们的这些被害人走完这条路？那当然，在国民法官审判下哦，我们看见被害人家属的伤痛跟权益跟陪伴的同时，其实如果说大家有看到了模拟图的话，其实很简单，六个国民法官加三位职业法官，然后共同去审判重大刑案的部分。那法庭外呢，就是被害人家属需要的，我想不是一纸这个判决书哦，我想就是要中间跟这一段路的陪伴。那这司法之路呢，我想当大家看到国民法官的宣判，包含了在审理的同时，第一个想到就是说这些一般的民众怎么去判断说到底有没有罪，然后呢他们真的是有能力可以有这样判这么重大的案件吗？不过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你是我们被害人的爸爸妈妈、先生、太太、孩子，当你的亲人呢突然遭受到就是重大的一个犯罪，从侦查起诉到法庭，到面对证据，到面对被告，在等待到最后的这个判决，其实你知道那一路来很辛苦，那个辛苦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哦。那当然国民法官制度呢112年开始实施，那六个国民法官再加上三位职业法官，然后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审理，115年1月1号呢我们就适用的范围也进一步的扩大，所以一场的审判对于司法来讲，它除了是案件，可是对被害家属来讲，可能就是人生完全被改变的一个分水岭。所以就特别的，我们今天从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第一线的陪伴角度去认识国民法官，让大家知道说，当我们被害家属真的走到了法庭，他们有哪些权利跟权益啊？那还有就是谁可以陪他们，那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心理创伤又该找谁？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让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林仁德组长跟我们一起深入来聊聊，就是当我们国民走进这个法庭，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被害人家属不要孤单啊？那当然，国民法官、国民法官这四个字，我相信已经不陌生了，只是说详细的内容，要曾经参与，以及呢，曾经被征召啊，然后呢，可能他有这个。整个一个经历过，他才会知道说整个一个历程。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也有讲到，也有叙述到了，我们今天要讲国民法官跟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跟我们这些被害家属跟这个被害人，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开庭跟判决到这个量刑哦，所以在重大刑案的部分呢，对家属哦，不是只是一个程序，我想必须要了解一次一次就是他们的过程。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刚才有这个提到，会由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林仁德组长哦，他长期陪伴我们的被害家属，以及呢，实际也参与很多的国民法官案件审理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要邀请组长来陪我们的这个被害人家属的这个第一线角度哦，带我们去认识他们对于国民法官制度以及国民法官的看法。好，以及对于这个重大刑事审判里哦，这个被害家属呢，到底真正经历的到底是什么？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赶快来让林组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是这个好久没有听到我们这个组长的声音了啊！这个组长呢，回来的时候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哦。这个国民法官的跟我们犯保跟我们被害人、被害家属哦，其实他有分不开的关系之外哦，是不是也可以请组长跟大家先聊聊，用一般的民众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哦，介绍一下，就是到底国民法官哦，做站在我们犯保总犯保或者是被害人被害家属来讲，实际上进庭之后，大家可能会想说，是我们看到的电视剧啦，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一般电视啦，刑事案件的审判到底是有不同，不同在哪里，以及差异别在哪里？是不是请教一下组长？
2: 嗯，好的，国民法官制度最简单的说法哦，它就是让一般人民走进法庭，然后和这个职业法官一起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判。那一个国民法官法庭哈、哦，是由六位这个国民法官跟三位职业法官所组成的。
0: 嗯，
2: 那我们国民法官不是说坐在旁边，就是坐在旁边这样子看看。看看而已哈，听那个审判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他是真的会听检察官、辩护人提出的证据，询问证人，听取双方主张，然后最后再跟这个职业法官一起讨论被告有没有犯罪，然后应该判多重，所以他跟我们传统印象中法官自己做决定很不一样哈。那从被害人家属的角度来看，也会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密集也非常讲究攻防的一个程序。那检察官跟辩护人要把这个案件整理得非常的清楚，让没有这个法律背景的国民法官他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理解。所以这个对家属来说，可是对家属来说哈，每一项证据每一次证人的这个陈述可能都是在重新面对一次被害事件。所以我们在我们犯保在旁边陪伴的时候，看见的不只是一个案件正在审理，我们也看到家属呢必须一边承受自己的情绪，那一边也要努力去理解这个法律程序在做什么。这是我自己参与这个国民法官的审判之后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司法程序对法律人来说是审判，但是对于被害人家属来说，那其实是他们人生中一段非常沉重的历程。
0: 没错，其实这个旅程哦，就是让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说一定要走过那个流程了，对不对？不过对于我们犯保来讲哦，在这个国审的案件里面，跟检察官的合作，其实我就说密不可分之外哦。一般民众可能会很好奇，就是说我们案件进入了法院以后哦，这个犯保人员到底能够做什么？好，那为什么这个被害家属呢，在开庭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在旁边？好，那个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可以让组长可以让大家尤其是在网络上的朋友或者是在收听的朋友，好，这个可以让他们更清楚更了解整个一个环节。
2: 好，这个国民法官在审判之前哈，他会有一个庭前的准备哈，还有一个准备程序，然后到一个正式的审理。那只要被害人家属他们有需要，我们合作的检察官都非常愿意来协助。例如说这个有一些程序它是不公开审理的，那我们希望犯保人员能够继续留在法庭陪着家属，或者说希望我们在法庭里有比较大的一个活动的空间，就是说万一家属他们情绪啊或者是身体的状况也出现变化的话，那我们可以立即的协助。那像这个我们跟检察官讲，检察官都会帮忙向法院来争取。那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对协会与被害人来说是很重要哈？因为法庭对一般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而且进去以后就会感觉压力非常的大。其实重大案件的家属，他坐在那个法庭里面哈，可能会听到非常残酷的一个犯罪的细节，他也可能看到照片证据啊，甚至直接面对被告。那外面的人可能觉得说，坐着听开庭而已嘛，但对家属来说，有时候每一分钟都是很难熬的。那这个庭审的过程中， 也曾经有遇过家属情绪崩溃，哭到几乎没有办法支撑自己的身体。
0: 嗯，
2: 那我们的志工会立刻就进到这个被害人情绪搀扶啊安抚。那也有家属因为情绪太激动，向法官下跪，那志工也立即上冲上前去协助。休庭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坐在旁边而已啦，而是会去看看家属现在身体还好吗，身体状况还好吗，那情绪撑不撑得住，需不需要说说话，然后下一个程序要开始了，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先准备的。所以我自己觉得饭保出现在法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让被害人知道，被害人家属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坐在这里面对，他的身旁有人理解他，有人陪他，当他真的撑不住的时候，也有人可以立刻接住他。
0: 没错。所以呢，这个请大家哦，真的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哦，就是我们不了解的状况之下哦，通常都会很不是很清楚，都会认为说有这么必要这个。

0: 好像要有这么多人的陪伴，或者是有这么多人的一个支持之下才有办法进这个法庭吗？因为不是当事人，我一直在重复一件事，就是你不是当事人。当你进入法庭，就像刚刚组长他这样陪这一段，他可以告诉你他所看到的。而且呢，你要知道，当我们要在重复每一个细节的同时，都是一个刀在割。我觉得我们在大家要用一个同理心。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讲说，为什么人说口不择言？因为你不知道任何的事情，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跪下来等等，他就是只想要求一个真相，然后呢他只是需要帮忙。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当我们知道说原来是这样子吗，然后你就会看到我们饭保不管是志工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些这个义务律师啦，甚至呢我们自己饭保的员工怎么样来去事先的准备也很重要。所以你认为饭保在这个法庭里面的角色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这个制度化的空间？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国民法官案件里面被害人或者是家属的律师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我们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被人家误解，可是但是依照我们的个性，我们大家喜欢去跟人家辩解，然后也不需要说明。好，但是有很多的现实的状况之下呢，就是因为常常这样子而造成了很多的误会，然后包含了误会深的时候，当你要去解开的同时，你也伤害到了这些被害家属。好，所以我们也让组长让大家清楚。
1: 好，其实哈，目前法院对饭保都相当的友善了哈。那他们也理解我们是来协助被害家属的。但是刚刚有谈到说，饭保人员能不能留在法庭，可以坐在哪里？能不能在家属身旁协助？那有些时候还是需要视个案情况跟法院沟通。那我会期待说，未来可以更进一步来思考说，饭保人员在法庭里陪伴被害的角色能不能更加的明确然后制度化。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因为饭保他不是一般的旁听民众我们其实是正在提供犯罪被害人保护服务的人。那如果这个角色能够很明确的话，能够更明确的话，那第一线工作人员他就不需要每一次遇到状况才临时争取。
0: 好像以前都是这样，对，我们都是
1: 现在也是
0: 手忙脚乱。 对啊，
1: 那这样也可以让这个被害人家属，如果制度化的话也可以让被害人家属更安心地知道说，饭保可以一直在这里陪着我。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被害人诉讼参与的这个代理律师现在重大的刑事案件里面，被害人或家属他是可以透过这个诉讼参与制度更深入去了解这个案件，然后表示意见那也可以由律师担任是代理人。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律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这个国民法官的案件，那检察官必须处理整个犯罪事实跟这个法律攻防那被害的律师他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整理和被害家属有关的资料包括那个犯罪者犯罪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他家庭发生什么改变被害人家庭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还有就是家属对于这个案件有哪些想法那如果检察官被害人的这个代理律师还有饭保团队彼此合作得很好的话，那就可以让法庭在审理犯罪的同时我们也能够更完整地看见犯罪究竟对一个人一个家庭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未来非常值得持续要精进的地方
0: 徐先生说我跟你搭配很好，对，我跟仁德哥很好，因为呢我的家庭有状况的时候也是仁德哥一路帮忙，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棒，大家如果听过我常常去新北，以前他在新北啦，对所以那个徐先生说 他有家属也是类似这个情形，他说也是进入法院很害怕，甚至不敢跟被告见面。他说像他说曾经分会有帮忙过，可是提供的样貌好像跟我们两个讲的不大一样。我说哦哦，那个我们现在就是要跟大家说明，好，我们有改进的改进的空间，
1: 对，不要精进的空间。
0: 对啊，不是我们两个很有默契，是因为一路走来我们两个都很有默契，然后呢互相的都很了解，然后他也帮忙我很多，所以我很清楚仁德哥。好，可以才他今天才敢来这里讲这个国民法官，不然你们看每次在我直播哪一个国民法官敢来义务律师，都是第一线，好、哦、不是去验尸的，就是看分尸案的，大家都很清楚哈、哦。所以徐先生不要误会啊、哦，这个啊、今天是让仁德哥这个上战场。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人家会叫你来我节目讲这个了哦，这个对，因为我们的节目里面很蛮多都跟我们的家庭类似，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大家的心情啊，那可能是有不一样啦，因为各分会他们所处理的方式也不同，案件也不同啦，对不对？然后你要到国民法官这一关的话，基本大家都是重大刑案，哈、哦，这个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不过倒是可以让仁德哥讲到，就是不久我们那个土城姐妹啊，因为那个是仁德哥自己在手上的哦。光这个宣判之后，其实我们可以实际上也讲到，就是被害家属对于这个结果非常强烈的一个情绪，其实情绪发泄一定有。不过您在一路旁边看到的，不管是司法的判决跟被害人的家属期待，其实一定有落差。就像刚才徐先生一样，他说我们两个是不是很有默契？是啊，然后他说本会处理的好像跟我们两个讲的不一样，是，对，我们没有不承认。好，这点我们因为每个人处理态度不一样。哦，对对，然后但是我们有进化的空间。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好像是来被批判的。哦，来，我们请教一下仁德哥。
1: 是，我想这个，
0: 我觉得你
1: 开始这样子来说了哈。对，其实每一个案件都有它的特殊的情况，我们。
0: 怎么样观察好了？我觉得应该是说仁德哥在旁边怎么观察，对不对？我觉得因为一定有落差啦，对啦，因为这个落差一定有啦，因为对，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然后我们可能有些是当事人的家属，他可能他可以谅解，可是也不见得每个人。我觉得在仁德哥自己接触到，我想你对被害人的家属来讲也是一起等待嘛，对不对？
1: 对对对，没错，就是。其实这个就等待这个判决过程哦，其实对这个被害人家属来说哦，它承载了非常多复杂的情绪哦，这个我们都感受得到的哦，那也非常了解。那法院来讲的话，它必须依据法律证据还有相关程序来做成判决。那被害人家属他会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亲身经历的伤痛去出发，去看，那会期待说司法能够回应他们，
0: 他们想要的答案，
1: 就是、他们要的公平跟正义，
0: 对，
1: 好、哦，那其实这两个角度不完全相同了，因此所以这个判决结果有时可能会让家属原本期待的会产生落差，
0: 以你的陪伴经验呢，
1: 这些陪伴经验来说，宣判之后，我们确实看到家属非常的震惊，难过，那个爸爸的情绪，妈妈甚至还有他的其他亲属都非常激动，爸爸甚至坐在那个法庭上就不走了，
0: 对，
1: 我现在睡在法庭上那样子，那所以说他需要一段时间的理解跟消化判决的结果，这个时候我其实很。更深刻的会感受到，就是说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在这个司法程序跟被害人家属之间要提供一个持续还有很稳定的支持力量，那因为对这个法律专业工作者来说，判决有他的法律理由跟那个制度的这个脉络， 但是对被害人家属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真实发生在自己生命里面，而且很可。

0: 可能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完全恢复事件，完全没有磨灭的。那所以说，所以这个我认为一个完善的司法制度，除了这个法依法保障那个各种程序权利之外，那也要让被害人跟家属充分的了解程序，了解这个程序，整个程序还有表达意见，并且在整个这个司法过程中去感受到自己的声音有被听见，那遭遇自己的遭遇有被理解到，那对我们协会来讲的话，我们的角色并不是评论个案判决是否正确，而是去陪伴被害人跟家属走过这个司法的程序这个过程，那当这个判决符合家属的期待的时候，我们陪伴他们面对案件告一段落后的生活。那当判决跟期待有落差的时候，我们同样要陪着家属去理解这个程序，去整理情绪，然后要持续提供需要的后面接续需要的这个法律啦、心理啦，还有这个生活的支持，还有那最后就是这次的这个参与国民法官的案件啊，让我本身的一个体会就是，一审判的结束不一定代表被害人家属的伤痛就此结束，那司法制度要如何在这个依法审判之外，也让被害人家属感受到尊重、理解跟支持，那个是犯罪被害人权保护工作值得再去持续努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是，我觉得今天透过了林仁德组长仁德哥呢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却常忽略的一些角度，就是国民法官制度，六位国民加上三位法官来做审案，另外一端是我们这边被害人被害家属，他可能就像刚刚仁德哥说的，忘不了的伤痛，等待司法的答案。好，所以你要想想看，一个完整的司法制度除了追求公平公正，让被害人知道他的声音是有人听见的，他的权益有人告诉他，害怕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受伤的时候我们有办法想办法，不管是在协会里面法律诉讼、陪同出庭、补偿金、心理咨商、急难救助、医疗照顾、生活辅助，我好像会背耶我被你教得好啊，
0: 很厉害。
1: 然后不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平常常常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记好的，好，不用害怕，我们都可以站得出来，都可以愿意站出来讲，表示说不是忘记了那份伤痛，而是要记住那份伤痛来去帮助更需要的人。好，我觉得最重要。那当然我们也要记得了，每一场的这个审判的结束我想被害人家属人生还是要继续，所以你不是一个人，好，我们是大家一起陪你走回你的生活。那当然我们自己饭保本身有一个免付费专线 0800005850， 好，就是帮助你把它记好，你真的你觉得你的处理方式，或者是说你在哪个分位，你觉得你还是有一些那个，其实你也可以跟我们总会这边来做联络，或者是利用我们这一支0800005850，好，我们也会来帮忙协助，好，这个也或者是我们协会的官方网站都可以给大家。不过今天也非常谢谢这个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哦。我没有想到竟敢派我的陪伴者上战场，我今天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找你来跟我讲这个。对，你应该现在有所心灵感受到了齁。
0: 有感受到。
1: 所以请我们的听众朋友齁，这个就知道我们说的是实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呢聆听之外呢，也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也要非常谢谢仁德哥啦。真的就是帮我们大家解决问题，也让我们大家知道整个一个流程。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好，拜拜。
0: 拜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清。

0: 天，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yeah!再度陪着大家爬爬照，要跟着悠悠帽管家一起出发哦。而且你知道吗，我们不用让大家花到500块，只要499啦。我们要让大家来搭车玩高雄山城，而且呢不用开车，不用自己开车。好，这是最简单的，而且可以从哪里，从佛陀纪念馆一路玩到茂林的森林秘境啊。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吃喝玩然后还可以泡，哇，还可以赏景。因为9月份呢，我们有开了这个6个梯次哦，我们的观光圈的部分。而且这一次呢，让大家可以聊聊疗愈啊，可以用这样子来讲，里面还包含午餐。所以呢，不想开车又爱旅行又要体验的朋友，来一趟这个高雄山城一日游，我相信大家齁、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满满的诚意啊。当然这个时候也开放023729920齁、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就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志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时候爱旅行又不想开车，这个时候一定要好好的轻松放轻松听我们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不用花到500块就可以让大家一日游，里面还有吃的，还有个泡的。诶，这个人哪有这样的享受，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志伟科长了。
2: 是，好，那因为我们好这次那个我们有旅行社呢，好在我们辖区有推出这个499好、三层高雄三层一日游。好，那这次的活动是非常受到欢迎啦、啊、齁。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到底可以玩哪一些地方啦、啊、齁。那这趟旅行呢，那最大的就是替游客来解决的齁、因为很多游客想要去高雄山城啊，可是又不想要自己开车齁、啊，因为毕竟从市区到六龟到茂林这个路程是比较遥远的齁、所以啊，这次这个游程里面有游览车包车就直接进来齁、那我觉得是非常方便啦、齁、那而且高雄的山区呢，而且它景点是非常的分散，那如果第一次造访的话齁、还要自己来研究路线啊，停车用餐
1: 太累了啦、
2: 对、时间上的安排哦，就花费很多时间的，那所以对于不少的民众来说这个是比较伤脑筋啦、齁、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是由旅行社来规划一个接驳专车，我们从左营高铁站的一个彩虹市集来出发，让大家不用再自己开路，就一路可以玩到我们的六龟山城、茂林山城里面，那行程也非常的丰富啦、那我们是从佛陀纪念馆来开始，那个佛陀纪念馆就会有专人来导览，那一直到佛光山的一个滴水坊的来做一个午餐，那到我们的茂林的情人谷的一个温泉来做温泉体验，还到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来做一个270度沉浸式环境的一个影片的一个享受，观景。对，所以最后呢，再到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桃花心木的一个大道，所以整个都包含了人文啊、饮食、山林、温泉、生态，全部的一次收集。而且这次的费用只要499元，
1: 真的500块有找哎、
2: 对，包含了来回接驳车、午餐、专业的一个领队的一个讲解还有我们的一个250万的一个旅游责任保险跟20万的医疗险，那我想对于整个旅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方便的一个入门的旅行。
1: 是，卢先生说您刚才讲到了，就是那个里面有含餐，他说这有限人数吗？然后呢，怎么报名法？然后他说餐是吃什么？是便当啊？
2: 哦，对，他这个就是一个人的费用是499元哦，那每个梯次就是限额就是40位，刚好就是一辆的游览车。
1: 对，就是
2: 对，那
1: 要请大家先报名了，对啊，
2: 对，那午餐的部分呢是安排到佛光山的一个滴水坊啊，滴水坊，这次行程就是在佛光山滴水坊，那把它的滴水坊本身特色就是佛光山的一个人文还有餐饮的一个文化啦齁，它的餐点是强调比较舒适健康的一个饮食概念，所以对于平常喜欢吃素的或者有习惯吃素的人长辈想要在这一次的旅行之中吃得清爽一点它其实都非常的适合。
1: 真的不错，我跟大家讲，你知道那很多的素食真的很好吃， 真的不是我在讲，对，有吃过就知道哦。那个，那因为你久久哈没有这样吃过，你就会把它变成很像轻食一样。而且呢，你知道吗？他说，刘先生说，请问一下，不是有带大家去泡汤吗？
2: 哦，泡汤的部分的话，就是会到我们的那个茂林有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哦，就是茂林的情人谷的温泉。好，那这个情人谷的温泉呢，它是茂林知名景点，那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在整个茂林山林环境跟溪谷的氛围之下，好，来做一个泡汤泡脚。好，那对整个城市生活忙碌的一个朋友来说，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最大的享受就是把整个时间慢下来，好，把整个心情啊整个都放松下来。好，那情人谷那除了可以泡汤之外呢，还可以感受到整个山谷的一个自然的景观，好，那也可以到时候去依照现场的一个条件啊活动啊来做一下不同的体验啊。如果你想要去自备去泡全身的也可以，那一般就是开放让你去泡脚，好，在户外泡脚这个部分。好，我想整个单程旅行都非常适合这整个叫做轻体验啊，齁，那不用从早到晚一直在走路，那也不用一直在安排比较强度的高山的一个登山行动，齁，那在坐在这边非常的自然来享受我们在茂林的一切，看看山顶，齁，吹吹凉风，齁，让整个旅程也变得比较疗愈，
1: 而且很舒适，对不对？
2: 对，是没错。
1: 方小姐说，请问一下她是哪一天出发？
2: 好，那我们的行程呢，在九月有加开六个梯次，好，那分别是在九月的五号、六号、好十二号，还有十三号、十九号跟二十号，那等于就是前三个礼拜的周休二日，好，那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每个梯次的名额大概就是40位，好，那就整个名额就是额满的，就是没有了。那所以想参加的朋友啊，确实要把这个日期齁，先记下来齁，那如果九月没有抢到的话，那就是可能要等下一次的机会啦齁。
1: 下一个梯次了啦，
2: 对，下个梯次了，对。那我刚刚再重复一次齁，是九月五号、六号、那十二号、十三号、还有十九号跟二十号。
1: 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我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如果你来到这边的时候，你一定很久没有来到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因为我们最近呢在茂林游客中心来讲有一个很特别的环景式的影片，很酷，它是270度的，对不对？
2: 是没错。那这个茂林游客中心呢，它是我们最近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最近年才刚盖好的最新的一个游客中心。好，对，那地点就是位在我们要进到整个茂林的各景区之前，它就在入口地方，非常的明显。好，那是一个非常适合好，如果你第一次来到茂林的游客啊，好，或者是对于之前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深入了解。

们茂林山区景点的一个游客而言哈，那我们就可以建议可以先到这个茂林的游客中心来看一些相关的导览，好，比如说像透过刚刚开放的一个，它有旅游的一个资讯的导览，还有我们的影像的导览，好，来快速对于我们整个茂林的景点来做一个认识。那就像这次的游程里面，大概就是有安排到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好，去体验我们的刚刚提到的

0: 茂林的一个自然环境跟景观全部都好在你的旁边周围，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哎，从视觉上好像就在旁边而已，非常的亲近，好，仿佛把我们整个茂林的一个山林自然特色都带到了眼前。
1: 嗯，是，
0: 那
1: 嗯，
0: 对。
1: 江先生说，那请问一下，那个他这个地方还有提供一些手作的部分吗？他说，因为有些游客中心有。
0: 哦，那手作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在有时候周休二日的时候，会有一些
1: 开放
0: 的来报名，对，开放报名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一个官网。好，对，那如果你不想要等这个手作的部分的话，你也可以这个。好，带小朋友亲子非常适合一起来，好，到这个游客中心来了解我们整个茂林的一个特色。
1: 嗯，
0: 那我们游客中心还有提供厕所啊、饮水机啊，哇，刚刚提到说是那个旅游导览的一个咨询，好，那其实也可以作为我们到茂林的一个休憩点啊，齁，那可以当作是一个不错的景点，来这边还可以吹冷气休息一下，好，来知道一下啊，整个茂林到底有哪些景点去值得我们来探索。
1: 嗯，真的，所以请大家把握那个时间。江先说，请问一下那个新威森林公园的桃花心木什么时候开？
0: 是，那我们桃花心木哈，一般最漂亮的季节是在三月的时候，好，那个时候是在落叶的时候。啊，但是呢，它其实四季呢又有不同的景色。好，那像刚刚提到说，三月它是
1: 花开才有花开，对
0: 对，整个叶子变成黄色，在落叶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美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十月啊，九月、十月来这个时候呢，是整个是啊，桃花心木的绿叶子是非常的翠
1: 绿。嗯，
0: 对。那我来跟大家介绍
1: 一样，嗯，
0: 对，不是不一样的感觉。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哈。那它整个新威森林公园。哦，它其实是非常大，哦，就是有26公顷，哦，那是我们六轨地区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那过去呢，以前我们的林业单位叫做新威苗圃，
1: 嗯，
0: 哦，以前这里叫做新威苗圃。那早期是全台最大的苗圃之一啦，哦，
1: 嗯，
0: 对。那我们新威森林公园最大的特色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我们有2公里的一个桃花心木步道，
1: 嗯，
0: 哦，那我们桃花心木步道有总共有。桃花心木种了有1100株，好，那大家走到这个步道的时候呢，哦，两旁可以看到两旁非常高耸的桃花心木，哦，也形成浪漫的景观，哦，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啊，你在冬天来的时候就是有冬天的感觉，哦，那就有落叶的感觉，那到夏天之后又是翠绿，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哦，非常适合你来这边散步拍照，或者是你什么事都不想做，就单纯坐着来享受一下森林的气息，那其实都非常的适合。
1: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森威森林，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森威，它的周边哦，如果要串起来的话，开车的话，会有哪几个点还蛮适合拍照的？可不可以提供？
0: 哦，是。那你如果以我们新威森林公园来当作是一个中心点的话，嗯，啊，其实往北可以到我们的一个十八罗汉山的一个游憩区，好，去看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好，自然保留区。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六龟老农的自行车道，好，去骑脚踏车，刚好就在我们的老农溪的一个旁边，好，
1: 嗯，
0: 那对，那个景观是非常漂亮，好，可以看到整个哎十八罗汉山的一个山景跟我们老农溪的一个溪景。好，那非常适合骑脚踏车。那在往北的话呢，我们到六龟的市区可以去看一些我们客庄的一个文化，哦，那边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客庄的一些景点啊，哦，都是非常值得，也有美食啊之类的，都非常适合去体验。那我们在往北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六龟那边，啊，有一个不老跟宝来温泉，哦，
1: 嗯，
0: 那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去泡温泉也不错。那虽然说冬天比较适合泡，那其实夏天这个时候去泡温泉也是非常的适合的。
1: 嗯，
0: 对。那如果要往东边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茂林区。好，那边茂林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有除了情人谷温泉之外，我们还有小长城步道。
1: 嗯，
0: 哦，还有一些我们茂林卢凯族在地的一些的一个文化。对。那如果要往南的话呢，也是可以到我们的屏东地区，然后屏东地区到我们的三地门去吃昂阿给，好，去看一下我们台湾族的一些文化。好，那去到我们的一个马家，好，去看体验一下不同，嗯，都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行程。
1: 嗯，而且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如果你自己有一些规划的话，其实你知道吗？六龟蛮多的特色美食， 对不对？
0: 是，
1: 而且呢，对那边真的很漂亮的一个很特别，就是说，如果你。

0: 嗯，不是要参加我们的499的话，其实呢你也可以呢循着我们的路线开车玩，然后你可以深度玩，然后先找一个地方，譬如说你就找温泉区先订房，好，我们都会先希望大家先订房，这样子的话才不会说到时候还要再找房。好，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季节来讲哦，已经有很多人会想要来泡汤，然后呢享受美食，甚至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优惠，对不对？好，这个刚好又可以搭配啊。如果以这样子来搭配的话，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到9月有加开了5、6、12、13、19、20，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499的玩法。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没有要照这样子的玩法的话呢，你要自己开车也可以，对不对？好，就一个是自己开车，一个是自己不开车，所以呢让大家自己去选择。这个是楼先说，请问一下，那个报名有报名是在哪里报？
1: 报名的话呢，可以到我们报名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粉丝团，好，就是说，对，脸书的粉丝团。那他在之前的几篇文章里面，大概有提到这个游程的部分，好，499高雄三城一日游的部分。
0: 嗯，
1: 好，那另外如果不想到的话，那也可以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德川国际旅行社，好，来把这个他们有做一个连结，就可以来做一个报名。
0: 嗯，非常方便。最后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是，那我想这一个。这个季节来后，就是最近来讲的话，就是豪雨比较大了哈。
0: 嗯。
1: 那出门一定要带伞哈。那如果有时候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可能天气会比较热，那可能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那个气温的变化，来做一个穿搭。好，那最后就是我想一定要带着好心情，然后还有带着约最好的朋友，那约我们的家人，到时候一起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游程，那或者是自己来。到这个地区来做一个规划旅游，我想都是非常棒的。
0: 嗯，而且不要忘记了，我们现在除了中央的优惠啊，食宿游购行的部分，还有住宿的部分，而且还有加码的部分。另外呢，在高雄市、屏东呢，都有做这个加码跟加送礼，还有我们的这些饭店哦、旅宿业，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了。以上节目广告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郑志伟科长，让我们的这位科长带着瑶瑶，带着大家茂管家一起出游去，我们就相约茂林见喽。
1: 嗯，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1: 拜。
2: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3: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2: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过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0: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这悠悠骑我们的东北角，我们的极点伴侣呢自主骑乘哦，在这个粉色轨迹啊，上礼拜好在有先通知哦，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哦，这个有机会就有拿到了什么可爱的宝丽龙，然后呢还有人很可爱的说哦，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宝丽龙不是那个宝丽龙，是那个啊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啊，对，玻璃玻璃玻璃，他说这样子不是更好听吗？我说都可以，好不好？好的，当然还有很多的优惠哦，还有哦，对不对？让大家哦，不要认为说只是一个禁忌哦，没有，我们希望大家呢，我们推出这个九月份呢，就是要自己选时间，自己找朋友，自己选择你想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段，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下骑出去。重点来了。因为骑完是有任务的，这个任务完了以后呢，还有机会参加扭蛋，还有机会把我们的宝丽龙带回家。好，我们的宝丽龙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东北角我们还有另外一只龙叫福气龙。哈，有了福气，我们就会想到谁？对，没错，就是我们的阿福啦。好，我们要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救过来哦，救过来哦。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清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来了，哈喽。
4: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福。
0: 哇， 然后我们现在哈，大家很喜欢你啦哈，只要呢跟你许愿，你都有东西耶。你看看，哎，不过人家大家真的有做好在哦，上个礼拜有先叫他们先去下单下单。不过呢，今天还会有开放几。

0: 的名额啦，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哎，我们那个小旅行啊，刚刚讲的就是小旅行，
0: 对，
1: 啊，如果保利龙那个。
0: 那个是自主的，对，那个是抽的，
1: 嗯，对对对对，
0: 不一样。
1: 嘿嘿，
0: 嗯，
1: 啊，我要先讲哪一个呢？
0: 我们现在先把九月
1: 会
0: 乱掉。我们从因为今天是8月31最后一天了，所以9月份开始哈，我们就要把一系列可以参加的先简单帮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我刚讲到保利龙哈，哎，那个保利龙是这样的，当然很简单，那是用，哎，比如说来我们东北角这边的自行车道，骑车之后呢。骑完车，那再上我们那一个我们那个网页哈，就到我们官 FB 或是官网上面的我们那个首页就会有一个奇遇东北角，把它点进去之后，哦，在上面就有一个永续骑士勋章，那是一个碳排放的计算器的体验网站。好，那边完成的就是减碳记录之后呢。你把我们骑车骑到中间就是可以拍照嘛哈，
0: 嗯，
1: 你把它那个简单记录后面说啊你要制作一张卡片，然后你把它图照片加图卡把它制作完成之后呢，还再把它那一个截图，那再到那个福永游客中心，好，在这边出示图卡，就是你截图的那一个，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扭蛋抽热，
0: 嗯，
1: 啊，那扭蛋车抽热通通有奖，里面就会有一些惊喜。那大家最喜欢的那个保利龙，哦，我们每一个礼拜也会有50只，所以都还蛮充足的。
0: 嗯，
1: 你再看能不能抽到跟保利龙的公仔娃娃粉红色的，还蛮特别的。
0: 嗯，
1: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来玩扭蛋，
0: 嗯，
1: 不一定可以得到保利龙。
0: 嗯，是，哦，这就是靠手气靠运气啦。
1: 哦，
0: 丁先生想问你啦，有福气龙也有保利龙，他们是什么关系？
1: 就男女朋友的关系啊。
0: 我跟你说
1: 会不会太直接，
0: 我跟你说因为齁，因为大家会误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欧熊，我们还有一只嗨熊，但是欧熊不是嗨，嗨熊是欧熊的表妹，齁，所以
1: 嗨熊也是
0: 白色，对对对，她是女生，但是是表妹，是妹妹，是妹妹，所以他不是男女朋友。那这只保利龙跟福气龙他是男女朋友，哦，所以大家不要报告，不要搞错了 ,OK, 哦，所以呢就我们也要让这个大家认识我们的吉祥物啊。不过呢最值得把握的就是19号那个小镇共聊啦，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好玩的耶。
1: 对对对对，我们还有刚刚讲那个自主行程是那个都可以
0: 抽
1: 可以来玩哈，
0: 嗯，
1: 那个那简单的，
0: 嗯，
1: 啊，这个有两个要付费行，这个
0: 付费的
1: 付费行程的哈，嗯，我们在月就是六月时候就已经有说有四条的行程嘛，
0: 没错，
1: 那四条行程现在目前特别为了我们这个节目，本来我上网看，早上还跟瑶瑶说还没名额了，中午怎么办？那后来呢，赶快去瞧一些名额出来，
0: 真的
1: 就是剩下有两条。好，哦，有两条哈，哦，我们讲了一个是9月19，奇遇小镇共寮双溪山海线，
0: 嗯，
1: 哦，就是从共寮骑到双溪啊，
0: 嗯，
1: 啊，大概21公里，哦，啊，它就是从它是比较有慢慢的节奏，就是从海边慢慢骑到山城，
0: 它不急哦，很漂亮那种，
1: 嗯，慢慢对，对啊，这个是要699，我们要怎么报名呢？这个只要。到还是刚刚那个网站哦，就是我们那个奇遇东北角的网站，那，啊，你拉下来这个路线2，
0: 嗯，
1: 啊，你就是有一个报名网站就可以去连结，
0: 嗯，
1: 啊，这个是699，啊，699它还有含午餐啊，饮水啊，保险啊，还有晚起礼品都有，
0: 嗯，
1: 还有一个附赠100块的消费券，就是
0: 抵用券，
1: 地方结合，
0: 嗯，
1: 地方结合，这条路线还蛮特别的，它对。最要讲的就是那个鱼形道路，就是北38道路哈，那就是沿着那一个双溪河这样骑，
0: 嗯，
1: 慢慢骑，那秋高气爽之后骑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
0: 嗯，
1: 那到了那个双溪之后啊，就会有那个我们会有那个带队解说的老师就会慢慢给你介绍这样子，
0: 嗯，而且那个周边真的很漂亮，
1: 好，对啊，从芙蓉这边骑上去，慢慢讲啊，就是可以往北骑哈，一般我们都是会骑那个旧草岭隧道嘛哈，
0: 嗯，
1: 那个环状隧道，可是这不是哦，这是骑那个龙门岩鸟自行车道哦，不一样的方向，那会经过龙门吊桥，哦，啊，然后再穿过那个就走到那个 从北38岁鱼行道路到贡寮车站。

0: 嗯，啊，在贡寮车站再骑到双溪车站，哦，这样子啊，在双溪老街这样慢慢玩，像东河戏院啊，哦，马街教会啊，还有双溪故事墙啊，然后再走到贡寮老街，然后再回来福隆车站，就是从8:30到4:30这样子，啊，慢慢
1: 一整天。那尤其是他那个中午吃的，我觉得还不错哎。
0: 中午哈，中午对啊，他中午，哎，你有去玩过吗？中午那个，
1: 我听他们玩回来的时候都讲说很棒，
0: 对对对，嗯，对啊，所以说这么，所以都会秒杀，就是啊，这跟这个，我现在这是新北的嘛，还有一条，赶快讲一下新北还有宜兰这一条，9月13号，
1: 嗯，
0: 哦，
1: 这两条，啊，
0: 这个还有，对对对对，还也是699，还是五个名额。哦，目前是
1: 反正就
0: 是
1: 各
0: 五
1: 个就对了啦，
0: 对啦，
1: 是是
0: 对啦，哎，对对对，啊，9月13是宜兰端的哦，
1: 嗯，
0: 宜兰县的哦，哈，这是路线，哎，路线四，
1: 嗯，
0: 哦，啊，也是699，哇，哦啊，它也很好玩，那其实之前就已经早就额满了啦，好，哦，啊，
1: 对，
0: 就是，
1: 然后现在在收，再把它，对，
0: 对，把它打
1: 开，外加，嗯，再加五个。
0: 再加五个
1: 嘛，哦，嗯，你不要跟人家说谎，人家我也会完蛋，我跟你讲。
0: 对啦，对，
1: 台北办事是会被拆台，我跟你讲。
0: 我早上就点进去，我就啊，怎么会没有？就很紧张，就赶快打电话去长春那边，不行啊，你要再开五个，不然会被
1: K， 我跟你讲，我会骗你，真的。
0: 这条路线
1: 又不一样哦，要讲清楚。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对。
0: 这条路线是在宜兰。
1: 嗯。
0: 宜兰哈，我们从宜兰车站骑，然后骑到那个竹安河口，好，
1: 嗯，
0: 那骑到那个礁溪那个芳草闸门那边，
1: 嗯，
0: 还是就是骑到壮尾了，
1: 嗯，
0: 好，那骑到壮尾之后呢，中午就会去午餐了，在那个关老爷农场，
1: 嗯，哦，
0: 可以吃午餐，
1: 哦，
0: 嗯，关老爷那边也还有逃兵，好，啊，关老爷玩完之后呢，再走到骑到壮尾沙丘。
1: 嗯，
0: 哦，那壮尾沙丘之后呢，再骑到永镇滨海驿站，就是那个等日出那边下去看，嗯，看那一个沙滩啊，玩玩沙这样，然后再到大福旭日观景平台，
1: 嗯，
0: 然后再骑回到头城车站。那所以这是整个就是头城滨海自行车道。这样子骑，
1: 所以也要非常谢谢哦，我们这一次阿福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哦，我们只有开放哈，哦，就各五名哦，请大家赶快哦把握时间，在东北角之友好，赶快上 FB 好，这样是最快的。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庆福科长，让我们的阿福科长呢跟我们的宝丽龙，不是宝丽龙不等你，是看你的手机好不好？好，我故意的。然后呢，看大家的手机好不好咯，我们就相约东北角见哦，嗯，
0: 好，欢迎大家，
1: 嗯，
0: 谢谢，拜
1: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三点。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金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永远不在》。好，那其实呢，人生当中没有所谓的永远哈，而且呢，每个人哈就是很公平的24小时，然后总是有寿命终了的那一天。那最近看到有一篇文章哦，是在脸书上有位叫做朱琪所写的文章哦，那我也觉得也蛮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哦。他说呢，随着年纪越大哦，他慢慢发现，你的人生就是时间分配的结果。人一天只有24小时，每个人每天拿到的时间都一样，然后真正拉开人生差距的是这24小时最后流向哪里。你把两个小时放在工作，你把晚上留给家人，你周末安排阅读休息或者是旅行，你拒绝一件会占用大量时间的事情。那这些选择看起来很小，但是如果它每天重复之后，就会慢慢变成你的能力、你的关系、你的收入、你的健康，还有你的生活方式。所以呢，他整理了人生其实就是时间分配的10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时间会直接变成能力。他说一个人呢，把时间多少放在一件事情上面，通常就会直接反映在能力上。每天多花一个小时写作，一年就是365小时。每天花一小时学英文，一年也会累积365小时。能力很少突然出现，它通常来自大量的重复练习还有修正。你今天会什么，背后通常有一段长时间投入的历史。好，那我觉得齁，这个有点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那个专家是训练有素的狗，有没有齁？虽然这样讲的有点不雅啦齁，而且有点不礼貌，但是齁，我觉得他是讲的粗俗一点点齁，其实理由是相同的，就是你时间用在那里啊，你用久了，用就是学习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你就成精了，你就变专家了齁。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也是接近的，就是时间会决定你的专业深度。你的工作时间也有分配的问题，一天工作八小时，真正投入核心能力的时间可能只有两小时，那其他时间可能放在会议、讯息、行政跟协调，那长期下来，那两小时才是最容易变成你专业的资产。你持续把时间放在哪一种问题上，就会逐渐成为那一类问题的解决者。那第三个就是关系需要实际相处的时间，家人啊、伴侣啊、朋友之间的关系都需要时间才能累积，看是一起吃饭、聊天、散步、出门、处理生活的小事，那这些时间会慢慢形成共同的记忆。你把晚上留给谁，通常就代表你正在经营那一段关系。关系的深度很大一部分来自长期而稳定的陪伴。好，那我觉得齁，这个真的齁，诶，你感情好，你就是要有时间去经营感情嘛。好啊，如果像这个亲子关系啊，那个网络上不是有很多说什么你只能拥有小孩到10岁还11岁齁，因为接下来他有他的人生要过，有他的那个同学啊之类的齁，所以呢，可能你前面就要先累积一些亲情存折齁，后面才好用齁。好，那再来呢，就是第四个，就是健康取决于你愿意留下多少时间啊，因为运动也需要时间，睡眠也需要时间，准备正常的饮食也需要时间。那很多健康习惯都必须先在行程里占个位置啊，每周固定三次运动，每天固定睡7到8小时，那这些安排的最后会反映在身体的状态哈，那健康常常就是时间表长期累积的结果。好，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有些数字我们都知道，哈哈，只是你有没有做到。好像是什么每天要睡满7到8小时，现在就很多人做不到。好，然后每周固定运动3次，好，这个大家有些人也做不到。好，所以呢，诶，这样讲起来有点惊悚啦哈，但是就是你的身体好，就是透过这些时间累积的成果来呈现健康的状况啊。那再来第五个呢，就是休息也是人生的一种投入，休息会占用时间，那这段时间本身就很有价值，不管是睡觉、散步、发呆、旅行、看电影，都可以让你的大脑离开原本的工作节奏。长期没有休息时间，注意力和情绪都容易被消耗，固定留下空白时间，本身就是一种生活设计。 好，之前呢也有听说过齁，就是说啊，如果那个员工齁也是需要休息的。好啊，如果你整天都在工作，其实效率没有很好，但是如果中间有穿插休息齁，反而效率会更好哦。好，再来就是第六个，你的兴趣会被时间养大。好，一个人喜欢摄影，喜欢阅读、跑步、咖啡、旅行，最后可不可以进入那个世界，还是取决实际的投入。如果你周三固定拿3个小时来拍照，几年后会累积作品。那如果每天晚上你读30分钟的书，书架跟脑袋都会慢慢的改变。兴趣需要时间，它才会从我喜欢变成这是我的一部分。好啦，那如果是在还在念书求学的朋友齁，在学习语言上面应该很有感齁，像那个每天背几个单字啊齁啊，一直持之以恒，你的单字量就会比较多啊齁，那或者是说你有阅读习惯啊齁，那像现在有很多的国文老师就会说啊，管你看什么书齁，什么书都看啊，但是你每天都有30分钟的阅读，那自然而然你的阅读量就会比较多齁，然后你在写作文啊，然后叙述的各种能力啊就会比较好齁。好，那再来第七个，就是每一次的答应都在切割未来的时间。好，你答应一场聚会就会占掉一个晚上，你接下一个专案就会占掉接下来几周的注意力，你加入一项新的合作就会增加未来的沟通成本。很多决定看起来是在决定一件事情，那实际上你是在预先分配未来的时间。行程表就是承诺留下来的痕迹。好，所以有些人的行程表密密麻麻，有没有齁啊，我们看很多那种就是霸总剧，有没有都会有秘书帮他安排行程，那感觉上就是他的行程都超满的齁。那像其实有很多政治人物，他的行程表因为有时候需要记者采访或什么之类的齁，然后他的行程表也需要就是固定安排才知道什么时间做什么事齁。那那个行程表拿出来，你有时候会觉得啊超可怕，真的是很满齁。好，那再来第八个呢，就是拒绝是保护重要的时间。拒绝一件事情本质上就是在保留时间给其他的事情。拒绝一场不重要的会议，你就多一个小时可以工作。拒绝一个不适合的合作，你就可以保住十几个小时。拒绝周末塞满行程，你就可以留下来休息跟陪伴家人的空间。会拒绝的人通常更清楚自己的时间准备放在哪里。好，这个讲的也是没错啦齁，但是前提是你要有能力可以拒绝齁，有时候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齁，你要吃这个头咯，你就没法度齁。但是如果是在自己可以的范围之内齁，其实我觉得它本质就是在讲说时间很珍贵啦齁，看你用在哪里齁。好，然后第九个呢，就是日常安排会慢慢变成人生的样子。那他说呢，人生有很多重要的结果都来自于普通的日子。早上起床做什么，下班之后去哪里，周末怎么过，一年有哪些固定的行程，这些事情每天都很小，但是如果它重复5年10年之后，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具体的人生。你的日历某种程度就是人生的施工记录。好，那其实我觉得以现代人来讲哦，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大家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好，就是你手机里面的照片。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可能就是手机的空间容量够啊，或者是它有云端空间啊那个照片都可以存在那边很久，有时候呢随便叫出来就是那个几年内的照片都叫得到嘛齁。那所以呢，如你回去看你的照片，那就是你的那个日常记录齁。那有时候当下做当下拍不觉得齁，但是事后来翻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对齁，我那时候有去吃这个啊，那时候我有去这边玩啊，那时候我跟谁在一起，哇那个小孩现在都这么大了齁。就是一段那个时间拉长之后齁，你再回去看那个照片，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齁。那其实那个都是用照片在记录你的某一段人生齁。其实我觉得养成拍照记录也蛮好的齁，因为要你现在感觉上很少人写日记，对不对齁，古时候还有写那个日记本的，现在应该变少了，了不起就是写写 FB 发发讯息发发动态齁。但是我觉得照片就很方便，对不对齁，管你吃什么或者是去哪里跟谁在一起齁，他都可以记录，那你可以看看你的时间都是花在哪里。那第十个呢，就是他说齁，时间分配就是价值顺序，价值排序齁。一个人真正重视什么，常常可以直接看时间分配。重视工作的人会留下大量的时间深度工作，重视家庭的人会固定安排陪伴，重视成长的人会把阅读学习跟练习放进生活。时间每天都在流走，所以每一次的安排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 愿意把这段生命放在哪里。好，所以呢他说他现在看行程表已经不是在看今天要做什么了，好，他更常看的是时间流向哪里，因为一天的时间分配最后会变成一周，一周会变成一年，一年一年累积下去就会变成你的人生。好，所以人生是时间分配的结果，那你要怎么样把时间真正留给一些想要完成的事。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写的蛮好的啦，好，不管是不是 AI 写的，好，可是我觉得读了之后还蛮有感的。好，然后呢我最近齁就是因为现在 AI 剧很盛行嘛，好啊，所以你后来会发现 AI 剧有很多的主题，好，那其中有一类的主题很多就是那种重生，有没有齁，重来一遍这样子。那其实呢不管是中国的电影啊，台湾的电影啊，韩国的电影啊，外国的电影啊，很多的电影呢它都会出现一种剧情，就是就那种时空重来的，好，时空重来的剧情。好，那很多人喜欢看，好啊，我那天才跟朋友聊天，我就说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这种主题的剧吗？因为人生当中有遗憾，好，那在他们的剧情当中就是有遗憾嘛，主角就是想要回到过去改变一些事情这样子，想要把遗憾纠正过来。好，但是通常呢在剧情当中就是很难纠正，好，或者是说今天去纠正之后有一些蝴蝶效应，产生一些意外的更不好的事情发生，哈，所以呢，其实每个人哈，就是好好的要活在当下，每次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都要慎重。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5: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4: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5: 谢陛下。
6: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郁可唯所演唱的《懂得雨天》。好，那最近呢有很多的新闻，好，都有渣男的踪影，好，好，那在台湾，好，我们看的就是陈信宇，然后新闻上面呢，那个赵医师就说他被逼离婚，好，那现在呢，网友就说哈，看到这个赵医师说他被逼离婚哦，他就有数据想要讲哦，那这是网络上那个玛卡人妻血泪厨房历险记，他说呢，哎，其实这个以数据来说，中年以后70%以上的离婚都是女生提的哦，好啊，如果你把学历也算进去的话，女方如果学历高于大学，那有90%以上都是女方提的，90%哦，哈，好，那他说这个数据是不是很惊人？那很多人就看到这数据就说啊，你看哈，都是女生比较容易，就是没有办法容忍啊，哈，啊，女生比较不专一呀，哈，啊，女生很容易放弃婚姻啊，什么之类的，哈，就是在讲这些543的，好，但是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好，离婚都是女生提的，为什么？因为男生懒得提。好，男生就算是出轨、外遇、家暴，不管他们做错什么事，不管最后关头，好，不到最后关头，他们都不会离婚。好，然后通常他们也没有觉得他们做错什么事。好，他说呢，诶，你看新闻，这个赵大医师，好，就新闻上写的，好，都已经这么夸张了，他也没有要离婚啊，他说他是被逼离婚的。好，啊，为什么？因为只要不离婚，好，这个男生们呢仍然享有很多的好处，好，有一个女人来打理家里，好，然后照顾小孩，好，有个体面的家庭，好，男人都是很懒的变动的生物，好，那如果男人会离婚的话，通常是因为外面有一个很有手段吵着要他要离婚的人，好，然后这一位作者他就说，他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啊，就是那个邓慧文医师有被采访过这个主题，那别人就问他说，男人出轨通常是会选原配还是选小三，然后他说他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好，他说呢，男人会选择比较不麻烦的那一方，也就是说呢，如果今天跟老婆离婚要切割，会造成很大的麻烦，比如说金钱方面、孩子方面、长辈方面等等，那这个时候因为麻烦嘛，所以男人就会选择原配。那如果说老婆没有太多的优势或者是利用价值，而小三又特别的吵闹，那他就会选择小三。好，那另外还有比例上来说，女人要离婚通常都是已经受不了了，不爱了，好，决定要离婚的时候通常都是已经忍很久了，好，啊，心早就已经死了几百遍了，好，那男人要离婚通常都是因为外面有人了，所以他说仔细想想，大部分麻烦的事情都是女人在做，什么换尿布啦、预约医生啊、买菜煮饭、帮小孩庆生之类的安排啊，很多都是妈妈在做，那么离婚那么麻烦的事情女人来做，感觉上也是很正常啦，那很多男人连自己找牛奶都懒了，你还叫他去办离婚，他说男人通常可以照样过他的日子，不停的摆烂，完全没有任何的夫妻关系，一样可以混下去，所以就是一动不如一静。他说那为什么学历高的女生提离婚的比例更高呢？好，他说有几个原因，他说因为学历高的女生通常社会地位比较高，家庭背景比较好，钱赚的比较多，有本钱离开不愉快的婚姻，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被什么男人外遇、家暴之类的婚姻困住。好，那学历高的女生在职涯追求的情况之下，会更觉得婚姻是拖累她的。好，那因为男女就算两边都有工作，家庭的分工还是一样不公平。好，女性做的家事，就算没有小孩子的情况之下，只要是跟一个男性共处的话，好，这有人做统计数字哦，就是说平均下来花在做家事的时间，好，是男生的 2.4 倍。他说好，你看光这个陈信宇的新闻啊就有多荒谬，齁，两个都医生嘛，两个都有工作，两个都有开业嘛，齁，啊，男方就可以出来说他都不煮饭，害他回家没饭吃，齁，然后他觉得说啊，讲这种话都不觉得丢脸也是很奇怪哦，啊，两个人都要工作，为什么是女生要煮饭？到底是谁规定的？好，那可是传统社会就是还是觉得说啊，女生就应该做这件事情啊，好，那不只是煮饭哦，好，包括育儿这件事情。好，女性在经济状况完全自主的状态，
如果还要花更多的时间照顾老公跟家庭，就更容易选择离婚这条路，因为真的很不划算。好，而且很有趣的是，很多离婚律师都会说，女性要离婚的时候，男方通常都很惊讶，到底在惊讶什么？因为他说男方通常都会决定男方通常都会觉得啦好，他的婚姻没有什么问题啊，好，可是呢女性通常都已经忍耐到极限，好，通常是因为女性持续的沟通，持续的付出，到最后已经完全的放弃，懒得吵懒得闹，等到要离婚的时候，女性都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婚了，而且是已经决定很久了哈，那很少是一时的愤怒啊，男性通常是后知后觉啦，啊，通常不会察觉啦，那这时候如果想要去挽回，大多已经没有用了，好，所以呢，诶，这位就是

作者他说他觉得齁陈信宇已经超级专情的齁，毕竟诶已经那么夸张了齁，没有被好好珍惜的是那个男的没福气齁，因为他真的是完全有本钱的，不用忍受这一些。好，这所以这是男性女性的差别啦齁。而且你知道有很多网友都说什么叫做没有饭吃，他儿子都可以自己煮饭的，他不会煮齁。然后另外我个人也觉得很荒谬，因为在台湾你在国外就算了，在台湾你只要有钱就可以吃东西啦齁，管你吃便利商店或者是你要吃小吃大道餐厅都超级方便好不好，而且就算要吃24小时的也很方便，对不对齁。好啦，所以呢其实有些这个相关的文章齁也会讲说余生很贵齁啊，因为就是有很多熟年离婚嘛，好像日本也有啊齁啊，台湾也有，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剩下的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我想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我想要去做我自己的事情。好，那有一些可能就是忍到小孩长大，好，就是为了小孩好嘛，忍到小孩长大，啊，现在小孩大了，好，他就想要离婚了。好，好，那所以我前一阵子也看到一个这个文章，好，大概就是意思是一个房东写的啦，好，房东就说有个60岁的阿姨来跟他租房子，啊，租房子的时候最后要签约，他说啊可以签我自己的名字吗？那房东就觉得啊为什么要问这一题啊，不是你租房子当然就是你签啊，好，那后来呢去了解他的故事才知道说他也就是属于那种冷很久然后呢小孩大了，啊，女儿已经有家庭了，所以呢她就不想跟她老公住在一起，她想自己出来住，那女儿当然是会觉得说啊你已经忍这么久了，然后那个不住家里不跟爸爸住在一起没关系，来住我家跟我住在一起，但是妈妈是还蛮有分寸感的，就会觉得说住你那边我会不习惯啊，住久了其实对你也不好，所以她就自己出来住房子。那为什么会让他下定决心，就有点像这篇文章所讲的，就是因为就是已经忍他老公忍很久了，然后后来他老公还放话就是说啊你离开我你可以去哪里，好，他就觉得你就笃定我没有地方去吗，好，所以他就非常快乐的自己住一个套房在外面，好，啊，当然这篇文章出来之后也有很多网友在下面写说，哦，你是个好房东，好，因为有很多房东他可能不会去租给一个60岁的人，好，那有时候签名他就可能要小孩负责嘛，因为怕说出了什么事才找到人啊，好，所以难怪那个妈妈，好，那个60岁的妈妈他会去问说我可以自己签名吗，可以不要找别人签名吗，好，那所以我觉得啦有时候齁就是零星嗨嗨齁，那就是时间很贵，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文音所演唱的《你存在》。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不晓得齁，就是你的年龄现在是几岁了齁？最近网络上有很多那种用40岁来切割的文章齁，因为可能是因为网络上有发起类似就是说啊，你想对那个40岁的齁，想对几岁的人说些什么事齁。好啦，那其实步入40岁有不少人开始感觉到身体的修复力不如以往，新陈代谢悄悄放慢，连带情绪与心态也随之变化啊。那但是呢，40岁绝对不是年华老去的代名词，而是人生另一段精彩赛道的起点。那这个阶段的人拥有了年轻的时候不曾具备的成熟与智慧，更懂得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事物。那保养不再是擦保养品，健康也不再是没生病，而是必须要全方位的身心平衡。所以呢，就帮大家整理了一下齁，40岁必须重视的时间。

事情，让大家从饮食、运动到心灵一起优雅打造最有质感的人生下半场，哈啊，那个用40岁切割，意思就是用80岁来算了，哈。好，那就是呢，首先呢，就是要训练自己的肌肉，哈，这个储存肌肉就是储存对抗老化的资本，重视蛋白质摄取，还有阻力训练，因为过了一定年纪之后，肌肉量会以每年 1% 的速度自然流失，代谢下降与体力衰退往往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40岁之后的运动策略不能只是在靠无氧的有氧跑跳，更要结合重量训练或者是阻力运动来锁住肌肉。那同时呢，每餐要吃足够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好像是鸡胸肉、鲑鱼、豆腐、鸡蛋，才可以替肌肉合成提供足够的原料，才能够紧实体态跟充沛的活力把它维持着。那除了抗氧化、抗糖化，也是40岁之后的保养重头戏，因为过多的糖分会与体内的蛋白质结合，形成让肌肤松弛发黄、血管硬化的糖化中产物。日常饮食应该尽量减少精制糖，还有这个高升糖的食物，多选择原型食物，并且调整进食的顺序是菜肉饭，好，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身体衰老，由内而外维持好气色。那很多人呢，以为防晒只是夏天的专利，那事实上光老化是造成肌肤松弛、生成皱纹还有斑点的主因。紫外线的 UVA 会穿透真皮层，破坏支撑肌肤的胶原蛋白纤维，所以不管是晴天、阴天或者是室内、室外，就是应该都要有防晒的习惯，这才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抗老投资。之前会听到有很多的明星就是很注意这个防晒这件事情，那事实上刚才讲到这个光老化，你举凡什么斑点啊、皱纹 啊不就是现在大家很多医美去做的项目，所以如果说你做好这些，你也可以省一些钱嘛，对不对？好，那再来呢，虽然说提到要防晒，好，那这是指的是长时间曝晒在阳光下容易造成的肌肤损伤，好，但是还是要强调这个维生素 D 是维持骨骼健康、促进钙质吸收的关键，更是跟免疫调节系统跟情绪稳定息息相关。那因为现代人长期待在室内，普遍存在维生素 D 不足的问题，那除了每天适度晒太阳10到15分钟，也可以经由医师或营养师的建议定期补充维生素 D， 为身体筑起一道稳固的防护网。那另外呢，关节保养也是要趁早的，因为关节软骨会随着岁月磨损退化，那等到疼痛的时候就已经是不可逆的伤害了。所以40岁之后，除了要避免长时间久坐与不良姿势，更要在运动时选对关节负担较小的项目，同时可以补充葡萄糖胺、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或者是软骨素，并且强化关节周围的肌肉群，给予关节最完善的缓冲保护。那再来呢，就是养成每日1万步的习惯，那就是不见得每次运动都要气喘吁吁啦，走路也可以融入日常，才是最容易坚持的健康策略。每天维持至少1万步的步数，能够有效的促进下肢血液循环，辅助血糖控制，并且维持基本的心肺功能。那不管是搭车提前一站下车，还是饭后散步20分钟，都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替你累积惊人的健康红利。好，那40岁之后的肠胃跟代谢机能也不可以让大家随便乱吃乱挥霍了，所以要减少加工食物、人工添加物或者是高盐高油的外食，尽量吃彩虹蔬果、全谷杂粮、好油，像是橄榄油、坚果之类的这种的为主的饮食结构。那吃对食物不仅可以降低慢性发炎的风险，也可以让身体运作的更加轻盈，没有负担。好，那另外呢，人生的后半段精力跟时间都非常的宝贵，所以实在没有必要浪费在没有意义的社交跟消耗你能量的人事物上面，所以要学会
果断的拉开跟负能量情绪勒索者的距离，把宝贵的心力留给真正理解你、支持你、能够带来正向循环的家人跟真心的朋友。心灵

自然就可以获得真正的平静。好，那当然啦，年龄只是数字哦，真正让人变老的是丧失对世界的好奇心。所以呢，不管是学一门新的语言，尝试一项手作艺能，还是安排一度有深度的这个文化旅行，好，保持探索未知的好奇心，能够有效的刺激大脑的神经塑性。那透过丰富的深度的体验，可以让生活不再只是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而是充满惊喜与期待。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公司在办一些活动哦，我都觉得那个哥哥姐姐们哈，活力比我还要好哈，那个对人生啊很多事情的好奇心，我觉得我很佩服，好，就会觉得说哦，他我觉得我应该要有为者亦若是，要向他们学习哦。好，那40岁最大的魅力哈，以上的这个40岁以上的魅力啊，就是开始懂得坦然的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啊，不再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委屈自己，也不再陷入盲目的焦虑跟比较。好，所以可以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情绪抒压机制啊，也许是早晨的一杯手冲咖啡，或者是夜晚的一段冥想，或者是独自阅读的半小时。好，必须要先照顾好自己的内心，才能够面对生活风浪的时候维持优雅与从容。好，我觉得这一类的文章就是提醒大家生活可以怎么过，要注意哪些事项，那透过这些提醒，还没有做到的就赶快去做。好，那另外呢，也会让你觉得说啊，每天真的都很重要哈，就是好好的安排好每一天，那这样可以让你的人生哈是比较没有遗憾的。好，那最后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吴青峰所演唱的《年轮说》，也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7: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今天节目当中来了一位来宾，他同时也是我们正声的主持群之一哦，我们欢迎蓝田。
1: 嗨，大家好，我是欢乐生活通的蓝田，然后我也是思安隔壁座位的同事。
0: 对，我们虽然说是隔壁，就坐隔壁的同事哦，我们中间只有隔一层的隔板，但我们常常看不到对方
1: 哦，因为那个隔板还蛮高的啊。
0: 然后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录音，我们很少遇到，对不对？
1: 因为我们两个值班的时间
0: 不太一样，
1: 有时候会错开，然后有时候又是可能谁去录音了啊，然后你又去出去了啊，或是谁请假不在啊，然后可能回头抬起来才发现，哎，思安回家了。
0: 哎，其实我们真的都很忙哎，你不觉得吗？
1: 我其实有算过，我一天大概待在办公室的时间可能。跟那个可能在值班的时间就大概各半嘛，可是我就会发现说，哦，其实我有蛮多时间是没有办法跟同事见到面，就甚至是有一些同事，而且因为我们办公室有一个里面有一根柱子，
0: 对，
1: 然后那根柱子刚好是挡到我们，就是我们主管，我们家主管的座位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主管也会想说，嗯，蓝田今天
0: 有
1: 没有来？
0: 对，我最常被问这件事，就蓝田有没有来，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会忘记。
1: 那就是视线的死角，而且我有时候不会讲话，所以没有人发现。
0: 我们没有什么职场霸凌的问题，只有常常不知道这个同事人在哪里的问题。但是也变成说，有时候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打电话来，我可能想要找某一位主持人，我们就是说，诶，主持人不在位置上，他真的就不在位置上。
1: 是的，真的没有错，因为我们就是彼此有很多的可能就在录节目啊，
0: 对，
1: 有时候有来宾啊，或是要值班啊，出差啊，就蛮多事情的啦。
0: 对，还有或是外出采访等等。好，那总之在这里呢也是很不好意思啦，有时候大哥大姐打电话来哦，想要找我也好或找蓝田也好，可能就一时没有办法联络上啊。那不过也放心，大家都会帮我们呢留下各位的资料资讯，然后我们有空的时候一定会回播给大家。好，那我想问蓝田，你来我们正声多久了？
1: 我来了应该三年多咯。
0: 已经三年。
1: 是的，没有错，七月份满三年。
0: Oh my god, 那也就是说你经营你的节目也差不多三年多的时间吗？
1: 应该是哦，因为我进来大概三四个月还是半年之后就有开始主持一些节目这样子。对，然后欢乐生活通的话我有点不太确定，但应该也是快要三年了吧。
0: 那请问一下欢乐生活通的时间时段是什么时候？
1: 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八点，在 FM 104.1。
0: 你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哦？
1: 对啊，你不知道吗？生活大家长，Hello，
0: 我是早安大家长。
1: 好了，我们就是知道那个同事之间有时候就是事情蛮多的，
0: 而且因为一个人手上可能就是同时有好几个节目在执行或经营当中，所以有时候都会忘记说，诶，这个今天有你有没有你的节目，或是明天有没有你的节目，所以你这个节目也算是带状节目，对不对？
1: 对啊，就是会讲一些每天跟大家聊一些生活的话题，其实跟早上大家长应该蛮像的，
0: 只是你是晚上。
1: 对，所以我有时候会讲一些
0: 你是晚间大家长。
1: 对，我是晚间大家长，所以有时候晚上会讲一些可能不一定是都是跟健康有关的，有时候可能跟什么艺文之类的，
0: 哦，
1: 对对对，各种各样的话题啦。
0: 那你最近有没有就是访问到哪一位就是你自己印象蛮深刻的来宾？
1: 我最近好像讲蛮多跟什么防灾之类的有关系，因为刚好九月是那个921，然后九月是叫做什么国家防灾月吧，所以就有请到这集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播了，反正就是跟那个 AED。就是那个心脏去颤器有关系的协会，然后他们就是在帮忙做一些什么教育宣导啊，然后教大家怎么样子去做 CPR 加这个 AED 的使用，跟在一些全台有一些可以及时串联的系统这样子。
0: 诶，那我有个问题哦，像蓝田你是属于比较偏瘦小的女性，
1: 嗨，
0: 你去做这样的 AED 跟那个做就是急救这件事情，会不会是比较无法施力的？他们会这样说吗？还是怎样？
1: 他们其实会讲说，基本上你就是他们的那个可以去上那个课的人，他们是没有特地，他没有限制说你的年纪、性别或是怎么样。然后他们甚至也有那种可能小学生啊，或者是年纪比较大一点，大哥大姐也有去上这样的课。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重点是你的施力有施到正确的点啦，对，但力气太小当然是不行啊。他那个 CPR 压下去好像是要一定的深度， 哦，对，有可能肋骨会断掉的那种。
0: 哦，天哪，那就是尽全力，而且你本身力气要足够。
1: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姿势跟角度要对啦，才比较有机会可以把这个人救回来这样子。
0: 好，这个是你因为近期九月份嘛，所以你所访问到的来宾
1: 是。
0: 那我很好奇，你还有没有印象？你当时在就是开始经营自己节目的时候，第一个邀访的来宾呢？
1: 第一个邀访的来宾，我想一下啊，我想起来了，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脑袋瞬间在想我刚开始做节目，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要找各种来宾，
0: 对，
1: 然后要想就是要讲什么话题，然后那时候应该是这几年不是有一个什么青壮年心理方案嘛，就是每年有三次的免费
0: 心理
1: 咨
0: 商，
1: 对。然后我大四的时候，因为我是大传系，所以我们毕业是要做毕制，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做的主题是在做什么情感教育，然后我们那时候请到的一位这个节目的讲师，他就是一个他在云科大的心辅中心是主任，然后他好像也是那种什么教育部的心理健康相关方案的算是一个顾问这样子。对，我们就请到这一位老师，这位教授，然后反正毕制那时候就是跟他有很频繁的合作这样，所以我后来就是想说好像可以聊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就请那个教授来。对，然后他也非常的热心，就上来了台北这样子。
0: 他是特别从云林上来哦。
1: 他就是因为他还好像也是时不时要上来台北开会啦，所以就刚好趁这个有空的时候跟他约了个时间，然后他就来我们办公室这样。
0: 你第一次访问的时候有没有很紧张呢？
1: 我觉得是因为他是算我熟的人，然后而且因为那个教授其实很会讲，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好像还蛮OK 的这样子。我自己会觉得紧张的可能是那时候我好像有自己做音乐节目，那我觉得思安可能会有感觉，就是有时候访音乐人的时候可能会遇到有一些人是比较内敛的这样子，然后我一开始可能技巧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很容易就是会突然干掉，然后我觉得天哪，我接下来要讲什么，很痛苦。
0: 好，所以我大概可以理解，我觉得一开始的其实我讲的一直到现在可能还是会有这种感觉，但也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录音，就很习惯对麦克风说话，所以有时候就算你的脑海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嘴巴还是可以不断的发出声音。
1: 我现在有很多就是一堆备用的就是这些罪词，像是我现在刚才讲那一段也是全部都是这次想尽办法的填补时间这样子。
0: 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我们待会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来到了我们早安大家长的呢是我们算正声的新秀啦，虽然说已经来三年多，但是相信蛮多大哥大姐看到他们的时候呢仍然是会感觉到那种青春洋溢的气息。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蓝田，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兰。今天来到我们早安大家长的呢是蓝田，那他目前所主持的节目呢是欢乐生活通，
1: 耶、yeah, 没有错哦，你
0: 晚上
1: 八点，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八点
0: 到
1: 九点
0: 哦，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晚上睡不着觉的话，诶，晚餐过后可以来听听蓝田的节目。那我这年节目蛮有趣的一点是你每次都会访问非常非常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嘛，或者是一些协会基金会。那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我自己觉得蛮好的是呢，有很多这个需要我们去关注到的对象啊，或是协会，他们也是需要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跟帮忙，因为他们也是在帮助我们整个社会呢可以越来越好。好，那其实蓝田它的背景蛮有趣的，就是你之前是淡江大船系，然后后来有到日本去游学一阵子嘛，
1: 对，大概三个月，在大阪，然后就是念当地的语言学校这样子，然后基本上都在他的课就是让你学日文啦，所以你基本上可能上完比如说一学期的课好了，然后你也许就是可以去考那个日检，对，可能就是程度还蛮不错的这样子。
0: 哎、你现在考到
1: N1 了
0: 哦，
1: 是最高的，
0: 最高的对不对？
1: 对，
0: 哎 ，N1 是不是就已经有担任翻译的资格了？
1: 就是
0: 日文翻译
1: 算是一个入门的门槛啦，因为毕竟考试跟你真的要去运用它是不一样的，而且目前现行的日文所有的检定，我的印象中应该都没有任何是要考口说的
0: 哦，
1: 因为像英文的话好像全民英检有要考口说嘛，有点忘记，但是日文的检定的话现在现行你可以考的基本上都没有口说的部分，然后只有就是选择题，对
0: 哦，选择题哦，
1: 对对对，手写我不太确定，但是就大部分都会是比较，就是你有念书的话基本上都可以过的这样子。
0: 那你那时候到大阪去游学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文化冲击呢？
1: 文化冲击吗？我已经有一点快要记不太起来，我那时候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那时候刚去嘛，然后你其实可能口说还没有那么好，然后你要去记一些比如说生活用语这样子，然后有一点就是我那时候去买东西很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塑胶袋这件事情，因为他们
0: 好塑胶啊，
1: 对对对，就是那个福库咯，就是袋子然后那时候你跟他可能去超市买东西好了，那边的就是结账的人他就问你说就是你需要袋子吗，啊中文的话你就是可能跟他说哦要或不要这样子，可是日文对我来说有一个很麻烦的点是你的思路可能跟中文直接翻译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嘛，就比如说大丈夫你知道是

0: 是没问题嘛。可是其实大丈夫です的意思是，如果你用在他问你要不要需不需要塑胶袋，然后你讲大丈夫です的话，他就不会给你袋子，因为就是代表说哦没问题，我不需要袋子。可是我那时候脑内就是想说哦没问题，我想要袋子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有遇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去好像是宜得利还是无印良品之类的，就买了很多东西，他就问我说你需要袋子吗，然后我就那时候还没有转过来，我就说大丈夫です，然后他就没有给我袋子、oh. 然后那时候是手上塞了一堆东西，然后又塞的还好的包包蛮大的，我就塞很多东西进去这样子，就看起来很狼狈。而且我那时候又是反正我脸皮很薄，我就没有办法再跟他说我想
1: 要袋子。oh, 哦，你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是你回答的那个方式错了。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是讲完的当下想说啊糟糕，我又讲错了。
1: 你又马上发现。
0: 对，可是因为你就是刚开始会很难转换过来那个中文的脑袋跟日文的脑袋啦。对对对，因为你毕竟
2: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3: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这一位呢，是我们的主持人蓝田。那他呢，算是被我抓进来让我访问一下的，因为我也想看看他进来三年之后他这个访问技巧跟回答技巧有没有进步一点。刚才这样子一段节目下来是觉得还蛮不错的。那不过
1: 谢谢学姐
0: 我相信他应该自己也有感受到哦。那想问蓝田，你在那个中秋连假的时候都在干嘛？你在台北吗？
1: 我会回阿嬷家，我阿嬷家在桃园。
0: 哦，你在桃园。
1: 对，在芦竹。
0: 所以你中秋连假这几天都是在台北，没有去外县市玩。
1: 其实就是也没有特别规划什么，我好像每一年都这样，就是因为像之前顶多可能就跟朋友约。

0: 北下去吃个烧烤这样子、嗯、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是要有他们自己的老家要回去、哦、所以就没有办法可能说一直约啊或是怎么样。对，然后我们家其实也蛮久没有烤肉了，因为主要是那个我们家长辈就是我阿嬷，她不太会吃烤肉这些东西，就是牙口不太好这样，所以回去可能就是只是比如说我爸煮个饭啊，然后大家稍微聚餐聊聊天吃饭这样子。对、嗯、就是其实也没什么，蛮频繁的就是聚聚餐啦，团圆。
1: 诶，蓝婷你是不是很少出外县市啊？
0: 我其实真的还蛮少的。我
1: 对啊，因为我通常看到你好像就是直接出国，
0: 因为我还蛮，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宅的人啊，然后去外县市的话除非去看演唱会去高雄看演唱会之类的，不然我很少在长假的时候出去，不然就是什么朋友有特地约说要去、嗯、可能去什么花莲啊、台东啊、台中啊这种才会特地出去玩这样，不然其实都是出国、嗯、而且我的出国其实就是去日本，
1: 没有别的地方，
0: 没有其他国有啦，马来西亚有去过啦。
1: 你是那一次去是参加朋友婚礼的？
0: 对对对，是马来西亚的同学。嗯，对。
1: 所以你到现在就是只有去过两个地方，就是日本跟马来西亚。嗯、
0: 确实，如果没有我朋友的话，可能也只有去过日本。
1: 日本就是可以，你就可以独旅。
0: 可以啊，因为就是前面讲到的算是日文还算可以沟通啦、嗯、所以就而且现在什么 AI 然后 Google
1: 也
0: 很方便，所以其实你不能说完全不会就可以去啦、嗯、但就是你程度可能只有比如说你只会 IEUAO 或是 你只看得懂汉字，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差，
1: 用猜的好像也可以猜出意思，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因为他们很多汉字都蛮好沟通的，就是你用看的其实也大概看得懂说是什么意思，而且现在日本很多台湾人
1: 对，真的走到哪都可以遇到台湾人，
0: 对啊，所以蛮方便的。
1: 我有一年在日本跨年，好，然后呢在排队，我们去神社然后去求那个平安敲钟哦，然后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就听到后面说啊，我去那个杭州地，然后这样子我突然觉得也太熟悉了吧。
0: 好像我有一次去富士山那边啊，然后我们就进了那边有一些游客中心哦，有一些博物馆之类你可以参观这样，然后那时候我是跟我堂哥堂姐一起去，然后我堂哥堂姐他们穿的衣服都是那种很休闲的，很像要去爬
1: 山
0: 这样子。对，然后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人他到底是用什么方法看出来的，反正他就是看我们三个，他就立刻用中文说诶，你们三位是台湾人吗？很厉害耶、嗯、超厉害的，可能是看过很多吧。
1: 哦，你说光是就是穿着没有，还没听到你们说话。
0: 对，我们连讲话都还没讲耶，很厉害，
1: 好厉害哦。哦，我觉得以现在来讲，你知道我最近在跟我朋友在讨论一件事情，就独旅。嗯，你是可以接受独旅的人吗？
0: 可以啊，我已经自己去过两三次了吧。哦，起码虽然在台湾没有
1: 了。那你去到日本独旅的时候，好，也许依照我对你的认识，你应该蛮常是因为去听演唱会，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去听演唱会之余，你会自己出去逛逛，还是你就可能回去饭店或民宿休息了？
0: 其实通常我去演唱会都会前后可能安排一些自己出去的行程啦，可能就去逛一些神社啊，然后有一些特别的风景，或者是附近有一些什么活动，或者是他们那边的那种什么祭典之类的，就会顺便去逛一下，想说反正来都来了。对啊，然后我之前好像就是去横滨，然后去了他附近那个是什么镰仓、哦、对，就逛了他那边的
2: 大佛，
0: 对，大佛啊，然后还去逛了他那边有一个很可爱叫做柴犬咖啡厅、哦、然后里面都是斗柴这样、就很可爱这样，然后自己去逛一逛，然后当然有一天就是看演唱会，但基本上看完演唱会隔天我就是躺在饭店太累了没有办法。
1: 因为我有朋友跟我说，他因为我现在年纪大概33、34左右，我朋友跟我说他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人出去独旅。
0: 我可以理解。
1: 为什么？
0: 因为独旅有时候真的蛮无聊的，而且你会想要一直分享说哦，我现在看到比如说我看到富士山了，很漂亮，可是你旁边就没有人嘛，你又不能去跟路人想说很漂亮
1: 传讯息啊，
0: 所以我就会一直疯狂的传讯息，
1: 就吵别人给我看一下，
0: 真的是我的那个限动就会发到剩一条这样细细的分享欲很重这样子。对，
1: 所以你觉得其实独旅算是蛮无聊的？
0: 就我觉得有好有坏啦，像是坏的地方就是无聊，可是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随便决定你接下来要去哪边这样，就是你可能 像我也有那

0: 那种可能旅游的时候睡到中午十二点再起来。很多人应该不太会这样，应该会觉得啊，你都来了怎么那么浪费。但因为一个人嘛，所以其实你也没什么差，你就可以自己决定说、也许我明天本来要去 A 地方，
1: 对
0: 啊，可能前一天晚上突然觉得啊，我好像去那个 B 有什么什么很漂亮的东西，我就立刻改行程这样。对，
1: 你知道我在这个就是九月初的时候我有去一趟韩国、然后这次虽然说是我同学已经先去那边了，在韩国等我，那他是主要是去听演唱会，然后我呢就是想说啊，那去旅游一下好了，然后也算是跟他一起住同一间饭店啦、然后我就突然有一种觉得我其实蛮有点类似像在独旅，因为我同学他陪我的时间也很短，很多时候都是我自己出去逛一逛啦什么的，我突然觉得哇，独旅好开心哦。
0: 对吧，就是很自由啊。
1: 对，很自由诶，而且有时候你可以不用一直说话，然后也不用一直去顾虑到另外一个人现在状态是什么。
0: 我觉得如果你是很喜欢 me time， 就是你很喜欢自己相处，或者是你不想要顾虑太多东西的话，我觉得独旅确实是蛮不错的、只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可能有时候旅游旺季那个机票啊，然后那个住宿很贵，你就是没有办法跟你一起 share 这样。对，而且有时候晚上你可能走在外面，或者是你在饭店会觉得有点害怕的时候，没有人陪你。缺点是这个啦。
1: 好，那蓝田，你接下来有没有想要解锁去其他国家呢？
0: 其他国家哦，
1: 你刚刚是不是又买了一张机票啊？
0: 又是日本啊，没办法。其他国家的话，我觉得我现在会想去的应该是澳洲、纽西兰、怎么没有办法离开亚洲呢？
1: 为什么嘞？
0: 想要去看动物，因为那边好像有一些野生动物园可以看，然后感觉可以看到一些。
1: 六福村也可以啊，
0: 可是六福村没有什么 emu 啊，然后没有什么那个叫什么短尾矮袋鼠这种、你没有看到它原生在那边的
1: 样子。
0: 对啊，你要去看原生，然后就是看人家的可能当地有什么特有种啊，然后自然的景观这样子。我比较偏这一类啦。
1: 感觉就是一个购物欲没有很强的人啊。
0: 我觉得是因为澳洲没有办法让我购物。不是购物欲的问题。日本就可以。
1: 我们在这里时间关系要做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蓝田。诶，有没有人问过你蓝田是真正的名字还是艺名？
1: 我很常被问啊，就是那种来访问的时候都会有来宾问我说，这个是你的艺名吗？我说这是我本名。
0: 因为他是因为他是那个蓝色的蓝，然后跟
1: 甜
0: 蜜的甜。你有问过你家人为什么那时候要帮你取这个名字吗？
1: 我问我爸说为什么要取这个，他就说哦，就觉得好听啊，就这样，真的真的认真。我猜啦，我听到的故事是我出生的时候，我阿公他有去算命，然后就可能我不知道算命会怎么样，应该是会出现很多个候选名字这样。然后我爸是觉得
0: 排列组合啊，
1: 我爸是觉得说就是他算出来的名字他都没有很喜欢，所以他就。我不知道他这两，我不知道蓝跟甜这两个字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嗯，反正他就是觉得读起来可能蛮不错的吧。嗯，对，而且我还去那种网络上算笔画，然后好像笔画是吉祥的，没有错，就是对我的可能什么命格之类来讲，它是一个还不错的笔画这样子。对，我在想是不是算命随便挑了两个字这样。
0: 而且你知道一开始你来到就电台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忘记你姓王，
1: 对啊，因为蓝也是一个姓啊，
0: 对。
1: 没关系啊，我现在都自我介绍，我是蓝小姐。艺名啊，艺名啊，
0: 真的会有人误会，对不对？
1: 我以前大学社团的时候，因为有一个学姐，她也是姓蓝，然后她也是单名，就是什么蓝蓝叉这样子。嗯，然后因为我后来进去的时候，大家习惯互相称呼彼此就是两个字嘛，就是思安啊、蓝田啊这样子。对，然后我那时候有一个学妹，她大概误会我误会了三年。他在我毕业的时候可能要写那种毕业册，然后发现诶、我前面有一个姓诶、然后我就说没有，我姓王。很有趣吧，
0: 好，
1: 推荐大家也可以取一个中间是姓氏的名字哦。
0: 好，那就是在这里哦，蓝田，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粉丝专页跟你的节目名称，然后也让我们早上的大哥大姐们有机会的话可以上去搜寻，跟晚上有空的话也来可以听听你的节目呢？
1: 好的，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蓝田的欢乐时光，那应该不用特地讲字吧，就是欢乐的欢乐，然后时光的时光这样子。对啊， DJ 就是记得那个第一个 D 要大写，对，然后 J 是小写。嗯，
0: 好的，那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蓝田来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是算是开学，不是开学啦，上班上学，因为我们放了四天的连假，今天呢算是大家收心的时候，所以早上的时候就邀请了蓝田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这个放松聊聊天，然后让大家可以认识一下，准备要上班。好啦，那我们今天相当谢谢蓝田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蓝田，谢谢。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5: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早安大家长，今天的健康密码来跟大家聊聊快感冒了怎么办呢？今天教大家五招有效的预防及恢复的方法。

首先呢，随着天气转凉哦，日照减少，感冒呢也跟着好发起来了。有很多人开始会喝维他命 C， 喝蜂蜜水，甚至呢买各种标榜提升免疫力的这个保健食品，来预防感冒跟维持免疫力。其实啊，没有任何的快速捷径了。事实上，我们一般人每天可能会接触上百种的病毒，那普通感冒呢，大多是由鼻子病毒，那其余的包括像是冠状病毒啦，超过200种不同的病毒，这些病毒呢，都是透过飞沫、手部接触跟污染物来做传播，一旦进入了鼻腔、口腔或是眼睛黏膜，就可能会引发感染了。那一般的感染呢，潜伏期大概是12小时到3天，发病后最初的3天是最具有传染力的时候，整体的病程通常是在7到10天内会自行的痊愈，但是在这段期间，我们的免疫系统就是对抗病毒的首要关键。以下呢是最常见的迷思跟正确的做法。第一点，维他命 C 有没有办法预防感冒呢？长久以来大家都相信哦，补充维他命 C 可以预防感冒，但是这科学研究有指出，它无法减少你感染的几率。即使你每天啊都服用高剂量的维他命 C， 最多也只能让这感冒的病程缩短约 8%。 这个观念源自一位知名的科学家他的个人信念，但是如今呢已经被广泛的质疑了。第二个，维他命 D 跟 A 对免疫力来讲才是真正有帮助的。在这边专家说，与其呢迷信维他命 C 哦，更应该要注重维他命 D 跟 A 的摄取，因为维他命 D 能够帮助免疫系统辨识跟反应病毒，那与在这样日照不足的冬天更为重要。而维他命 A 呢，则是维护呼吸道跟肠道黏膜的完整性，也是抵御病毒的第一道防线哦。建议啊多摄取天然的食物，像是鲑鱼、蛋黄、 cheese、 胡萝卜、深绿色的蔬菜跟肝脏制品。那第三点呢，第三点这个啊，哦，这点可能有些朋友有听过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很多人生病的第一件事是因为心生病了，所以呢才会影响到你的健康。

好的，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三点呢，长期压力会抑制免疫细胞功能。如果你长期是处在一个压力状态，身体呢会分泌大量的皮质醇，而这种的压力荷尔蒙会削弱免疫系统的反应能力。研究也有发现哦，当免疫细胞暴露于高浓度的皮质当中，当这个清洁病毒跟癌细胞能力会明显下降。所以啊，管理好压力对维持免疫力来说是同样重要的一件事情。好，第四点呢，睡眠跟运动是最自然的免疫调节剂了。稳定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身体产生抗体，也是支持免疫系统的重要基础。那研究也显示啦，睡眠品质好的受试者呢，在接种疫苗后的抗体反应更强。那适度的运动，快走啦，游泳啦，骑脚踏车，甚至可以呢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帮助免疫细胞在体内有更有效率的去做一个巡逻。不过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过度剧烈运动反而可能会短期的压抑免疫反应。所以在运动上哦，你喜欢运动很好，没有错，但是也不用过头了。第五个呢，免疫力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维持平衡。其实有许多的商品都说增强免疫力，但是事实上，免疫力系统若过度反应的话，可能会导致过敏或是自体免疫细胞。所以在这里有个关键点，就是真正的健康状态哦，不是去提升免疫力，而是让它可以维持在一个稳定适当的运作状态当中。透过饮食啦、睡眠、运动还有压力管理，可以让你的身体当中免疫系统去达成一种平衡，就不用去依赖其他的保健食品了。所以最重要是什么？就是平衡balance， 请大家呢这个谨记在心呢。来，再次的快速跟大家复习一下哦。天气转凉了，有哪五招有效的预防跟恢复？第一个呢，告诉大家迷思是维他命 C 无法预防感冒。第二个，维他命 D 跟 A 对免疫力来讲才是真正有帮助的。第三个，长期压力的话会抑制免疫细胞功能。第四个，睡眠跟运动是最自然的免疫调节剂。第五个，免疫力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记得维持平衡。今天的健康密码跟大家在这边分享的是快感冒了怎么办哦，这五招让你有效的预防跟恢复方式。当然在这里也是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身体健康哦，那身心灵都要达成平衡，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是我们一起努力。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Thank you.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呢，哇，来到的是9月29号，礼拜二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哇。这个放了4天连假了，今天是回归正常上班上课的第一天，尤其在早上的6点钟，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不用上班，在这个收音机前面敲卡边吹秋，还是正在匆匆忙忙的准备要起床出门打理自己的状态呢？好啦，那我们呢，当然在今天的一开始先来送上歌曲，让大家缓一缓这个心情哦。今天想为大家送上比较新一点的作品，来自歌手卢广仲所演唱的，这个之前他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好像是马克先生，好，就在讲说工作职场生活的关系，那特别来创作了一首主题曲，名称也非常直接哦，叫做工作与休息。哇，每一次收假应该很多人就开始在思考说工作跟休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取得平衡呢？来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歌曲了，卢广仲所演唱的工作与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来自卢广仲的歌曲《工作与休息》，在早上的6:07，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了。今天是收假第一天，9月29号。除了让大家感到很痛苦之外哦，这个今天也是一个蛮特别的节日，我觉得也很有趣，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今天9月29号呢，同时也是日本招财猫俱乐部定为招财猫节的一天。好，招财猫节929，其实为什么是9月29号这个日期，其实就是来自日文的谐音，好，数字929的日文发音叫做枯福枯，好，枯福枯就是有点算是来福的日文说法，好，就是谐音梗啊，像我们什么爸爸节啊，就是爸爸节是8月8号，反正就是同样的概念。那在9月29号呢，同时是招财猫节，在这一天就是象征着福气跟好运都会到来的日子。那每一年在这个时候呢，日本其实本身有非常多的招财猫圣地，好，什么三重县啊、爱知县啊，好，就是有知名的招财猫地点都会举办一些市集或是庆典，来帮大家招招福气。那说到这个招财猫，大家知道左手跟右手的招财猫其实意思是不一样的吗？那如果你是看到那种招财猫是举右手的，就是它其实就是公猫，那右手就代表说是招财跟开运。那如果要招财跟开运，其实像一般的个人啊、家庭啊，好，其实都可以用。好，那当然还有那个店家也很常看到嘛。那举左手的话呢，就是母猫，那它其实也代表说就是招揽客人，然后广结善缘，好，这个千客万来的意思啦，非常多的这个人员进来。所以店家除了是想要招财开运，其实左手的好人缘、人潮啊，好，服务业啊，都很需要这个左手版的招财猫。现在的招财猫的种类真的蛮多，我很常看到那个举一只手不够，现在还有那个招财猫是有一只超级强壮的手臂，肌肉猛男手臂，就让大家感觉好像财运会更好，就是招财的力量更强大。那现在还有那种一次举两只手的，左手右手，我才不要什么只有招财或是广结善缘，我全都要。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版本的招财猫呢，它是两只手都举起来，然后两只手都是练得很健壮的肌肉猛男的强壮手臂。但是啊，说到那个双手举起来的版本啊，日本人其实不太喜欢这样，因为他们觉得说好像你买那个双手举起来的招财猫，感觉很像，看起来很像投降的状态，然后感觉好像你也很贪心，所以他们比较台湾的话好像有，但是在日本的话比较不会做那种双手都举得很高的招财猫，那他们就是会调整一下那个手的角度，还是有两只手的，但是不会举得高高的，不会举得很明确的，他们会让猫掌，猫的手呢放在比较低的地方，就是靠在脸颊的位置，这样表示呢说这个你把招来的东西放在很靠近的地方，招来近处跟眼前的福气，我就靠在比较脸颊的部分，这样其实看起来也是很萌很可爱。那另外这个现在招财猫这个演变也是非常的多元，连颜色也都不一样哦。像黑色的话呢，很少看到黑色招财猫，但是黑色的招财猫它不是招财用的，它是专门来消除厄运的。因为在日本的传统当中，黑猫其实不代表不吉利，它反而是说在黑暗中能够看清楚事物，能够驱魔，然后能够守护大家。

家，所以很多人其实会买黑色的招财猫放在家里面的玄关，就是保平安。甚至很多女生哦，可能会随身或是说在家里面来放黑色招财猫，防小人啊，防一些变态啊，跟踪狂哦，也是有可能会用黑色招财猫。再来呢，金色也非常的直接，就是金闪闪哦，金色的颜色，金钱的颜色，就是哎这个极度聚焦在说你很想要有很多的财富，好业绩呀、啊，中奖运呐、啊。如果你是店家，或是你是炒股票的，你是投资客，很多人可能就会选金色的招财猫。那再来呢，还有粉红色也是现在很流行的颜色，就是当然粉红色就是恋爱运啊，粉红色就是祈求能够有好姻缘，然后守护感情。同时呢除了你说情感上面之外哦，当然本来桃花除了恋爱运之外，还有讲到是人缘的部分，所以粉红色的招财猫其实呢也是会被用来像改善职场或是生活当中一般的人际关系，增加自己的亲和力，所以粉红色也是蛮红的颜色哦。再来呢，还有常见的几种颜色，像白色或是三花色，这是最传统也最常见的，非常简单，就是开运招福，然后不挑对象，全方位都通用。我之前去日本就特别买了一个就三花版的招财猫，超级可爱，我就放在我的那个床头上面，但我在想应该要把它特别打理出来，找一个财位供奉起来好像是更适当一点点，但我一直还没做这件事情。好了，那再来红色呢，其实也有哦，象征的是无病无灾，因为日本人相信红色能够驱除像是什么麻疹啊、天花啊这种病，所以呢其实红色也常常被拿来用来祈祷健康长寿，或是说保孩子平安长大，也是会用红色。再来呢，绿色也是学生很爱用的，因为就代表金榜题名，然后学业进步。再来蓝色呢，就是交通安全，所以每个颜色其实会有一些不同的意涵啦。但是我在想啊，有没有人会出一个彩色的呢？这样会不会太贪心啊？彩色然后双手全部高举起来的招财猫，感觉能量很强诶，好像蛮适合做的。这种我们这种贪心的台湾人啊，应该说我这种贪心的人会很想要彩色的招财猫。好，来跟大家分享。那其实啊，像我今年有去名古屋嘛，那名古屋大家搭到那个中部机场的时候，好像搭地铁经过一站就是会到长华市。长华市他们非常有名的其实就是当地有很多的陶瓷，那陶瓷同时呢他们也慢慢在转型嘛，就是因为就是很多人会买陶瓷的招财猫，所以当地呢招财猫，陶瓷招财猫也是很知名的一个伴手礼。像我说到我去买招财猫，就是去长华买的，当地有一些能够去晃一晃的景点，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去长华之前非常期待，想说我一定要跟那个大招财猫合照，它就在一个天桥的对面，天桥对面一个斜坡上面，所以如果你站在天桥上，你可以远远的跟这个招财猫拍照，我觉得太可爱了，然后看到很多人去拍，我就满心期待，我真的有去哦。然后去到那边呢，就觉得哇，拍了好多照，好开心哦，就正面的跟猫猫拍照嘛。啊，结果走到背面，它居然不是一颗招财猫诶，因为它是一颗头嘛。然后我就想说，诶，那后面应该也是，就是它的后脑勺是完整的，就是一颗放在地上。没有，它就是像一个看板一样诶，它后面是平的耶。我真的是觉得我被诈骗了，因为本来还特地走到旁边想说我要跟那个猫咪的头合照，就一走过去然后发现后面是扁的，是一个立牌，不是一颗。 我真的当下是有一点傻眼的状态，所以但简单来说照片看起来也是蛮漂亮的，只是走到后面会失望，只是其他对，就是大家如果之后有机会去名古屋，然后有机会去长华的话，可能就先

0: 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不然我当下是蛮冲击的。好，那推荐也是推荐长滑啦，其实去逛一逛啊，看一看啊，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然后那边有很多的小街道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好，作为名古屋的第一站或最后一站，蛮推荐大家的。好了，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下了，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14: FM 104.1，
13: 正声调平台。
0: 持续在广告过后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早上的6:20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好啦，接下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听到的这一首也是非常经典朗朗上口的歌曲，来自杨丞琳所演唱的《暧昧》。

时间来到早上的6:24，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杨丞琳所演唱的《暧昧》。大家都说感情呢最美好的时候就是在暧昧期，这种捉摸不定啊，要前进要后退，不知道这个到底对方的心情想法是什么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状态是最美好的时候，这是以前的说法，但是呢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一定这么认为哦。因为根据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在今年交友软体 Tinder 他们呢就有发布了一些观察的数据，观察的一些趋势。这个听的就是现在很多人在用的交友软体啦，你在上面你可以输入一些自己的个人的资讯，自我介绍，可能你就会打说平常兴趣是什么啊，然后想要认识什么样的对象啊，再配上一些自己的照片。那这些资讯呢其实就会在平台上面让各个用户看到，那你也可以去滑别人的个人档案，你看他的照片，看他的自我介绍有没有符合你们的兴趣，有没有相符，话题有没有一样，那就可以透过左滑右滑的方式来筛选对象。就是左滑就是你觉得这对象好像不太适合，好像看得不顺眼，或是说好像没有共同的话题，就可以把它左滑滑掉，就叉叉。那如果你觉得好像可以跟这个人聊个两句话哦，或是说他的照片啊，他的个人档案你会觉得蛮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按爱心，就是右滑。那等到他也帮你配对之后，就他也有看到你的档案，认识你之后，想要认识你之后，你们就会match在一起了，这时候才真

正的算是加入好友的概念，这时候就可以在那个match 的清单上配对啦，配对到的清单里面去跟这个你配对到的对象来开启任何的聊天话题，你就可以私讯他跟他聊一聊，这个是现在交友软体普遍的模式。好，那刚才说到我们观察到好像现在年轻人其实不一定这么喜欢暧昧，这个也是听得在这个约会趋势上面的一些观察，他们就有发现到说在今年哦2026年发布的报告当中，好像现在的约会趋势呢更倾向是直球清晰的表态，在英文上面呢会叫做 clear coding，就是不要跟我在那边玩那个暧昧游戏啊，要回不回的好像在钓鱼一样啊，你要么就说清楚，要么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好像是现在交友的新趋势。因为在过去啊，很多人其实在用交友软体或是说在认识新对象的时候，我都要假装自己好像不在乎，我其实没有这么喜欢你，但其实私底下都在等待对方回讯息，然后偷偷期待可以跟他聊天的时间，就还是很多人会这样假装不在乎，但心里面明明在意的要死，这是以前的趋势。但是现在呢，大家就觉得好累哦，生活已经要工作要上班，然后有很多杂事，我还要猜对方的心情，感觉到很疲劳。好，所以根据Tinder的数据指出呢，现在有 64% 的约会者认为现在的交友环境哦，其实更需要更多的情感诚实，那也大概有60%的人认为说希望呢对方能够表达意图的时候有更清晰的沟通，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跟心力哦。那简单来说 clear coding 好，就是这种所谓的直球恋爱，就是非常强调诚实的表达出自己的心意，然后呢像以前忽冷忽热啊，然后还说什么要欲擒故纵，好，这些招数呢现在反而会被人家说是情绪劳动，你在吊人家的情绪，反而好像会让对方觉得很没有吸引力，所以你喜欢就喜欢，不适合就拒绝，是现在约会的一个新趋势。好，那再来呢，其实简单来说啦， clear coding 就是在约会的时候加上情绪的字幕，就你不要去猜测，大家就可以你来我往说得很直接。我有些朋友啊，我自己是没有在用啦，但是我有一些朋友其实还蛮常会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对象，那你说真的要发展出长期的恋爱关系吗？其实也不一定，其实很多人的这个初衷也只是想说可以多多拓展交友圈，然后认识一下新的朋友，有机会的话再来发展成长期的恋爱关系。那每个人对于关系的需求其实差很多嘛，所以其实我觉得以现在来说能够直球告白好像也还是挺不错的，不然猜来猜去到底谁知道啊，我个人是很讨厌猜别人情绪的，所以我觉得可以直接的说明是非常好的。对，那这是clear coding 嘛，就是很直球式很直接的恋爱表态。可是呢其实现在的社会真的蛮复杂的，说到有些人喜欢直球告白嘛，只喜欢直接的表达自己的心意，可是呢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啊可能常常会处在这种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状态当中。好，现在也有一个英文的单字是在说明这样的情境，这个叫做 situationship，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结合字啦， situation 就是一个状态嘛，那 ship 就是像我们会说友谊是 friendship， 那 situationship 其实就是在表达说一个处在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模糊地带，就你可能跟对方两个人之间就互动很像是情侣，你可能会每天关心彼此啊，然后会去约会啊，但是呢只要对方问说只要一方啦，只要一方说我们

现在算什么关系呀、啊、然后对方就不会给轻易的承诺跟标签，就说啊再看看吧，顺其自然。好，很多人就说这种状态呢就是 situationship， 没有要真的是承担伴侣的责任跟义务，但是想要感情上面带来甜蜜的陪伴，就有陪伴但是不要有太多的负担。其实现在这个 situationship 好像也是蛮常见的。好，那当然我觉得不管你是想要一个 situationship， 只是想要一个这种所谓的情境式恋爱，然后享受恋爱甜蜜，但是不想要去承担可能对方的一些性格上面的需要磨合的地方，或是说想要单纯的就是沉浸在恋爱的甜蜜氛围当中，不想要多给承诺，或是你觉得啊在一起就是要清楚的表达，不论是 situationship 还是 clear coding， 我自己觉得我是都还蛮可以理解吗？蛮可以接受，但最重要的就是以现在来说啦，还是要先想清楚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否则呢，大家在感情上面是很容易会受伤的。但现在年轻人真的就是有很多的新的出逃好新的词汇来表达各种感情上面的状况，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不论是 clear coding 好就追求直接表达的情绪状态，还是 situationship 有达以上恋人未满，这都是很多人在经历的过程，跟大家来分享了。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了，持续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好了，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咯，来自林忆莲所演唱的《铿锵玫瑰》。

来自林忆莲的歌曲《铿锵玫瑰》。好啦，今天是929嘛，其实刚才除了讲到说9月29号是招财猫日，另外一个也是蛮重要的，跟大家健康相关的，同时也是世界心脏日。好，所以要守护心脏的健康，这部分很重要哦。那心脏健康其实很关键的，也跟血压有关系，那也是很多人在日常当中哦追踪的指标，就是你的心脏到底状况如何。好，血压很重要。那根据我们台湾的规定，好，国民健康署跟现行的医学标准来说，什么样算是理想的血压值呢？理想的状态应该要保持在120/80毫米汞柱以下。好，这样子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嘛。那其实平常很多人在家里面就会自己来量血压，有一个口诀我觉得来可以跟大家分享，也是台湾医疗界当中大力推广的722量测口诀。722呢，这个7是连续量测7天，2是每天两回，在早上的起床之后，就是你要吃药前，然后排尿前先量一回，然后呢晚上睡觉前再量一回，然后两回。那第二个2，722的2，每回两次，两次之间呢间隔一分钟，再取平均值来记录。好，所以722连续七天，每天两回，每回两次的这个数据呢，就能够测得比较是稍微准确一些些的。那当然量血压姿势也很重要啊，因为姿势不对的话，其实测出来的数据哦，有可能会差到10到15汞柱，好，差不多会有到这么多。好，所以量血压的时候呢，你要先确保说自己有没有静坐，你可以先安静休息个5分钟，然后坐在那个有靠背的椅子上，不要身体是悬空的状态。那双脚呢也要平贴在地面，不能翘脚或是交叉，因为

这样其实也可能会让血压瞬间飙高。那你的手摆放的位置要放在桌面上，跟心脏是同高的，大概就是在你的这个乳头的位置高度，差不多是这样子，是比较水平的高度，比较适合的高度。再来就是在测量的过程当中不要说话，我就专心的把这个血压给量测完毕。以上呢是正确的量测姿势。那日常生活当中啊，保养血压也很重要嘛，除了每个礼拜要去做规律的运动，上肢下肢的重训，或是说你本身有在跑步，跑比较中长距离，这些呢都是很好来维持血管弹性然后控制血压的很天然的方式。那不管你是做深蹲运举或是去河滨跑跑步，这些都是也能够同时强化到心肺功能，所以呢在运动的这个环节绝对不能省略掉。至于在饮食上面呢，如果平常比较多是吃外食的话，就要注意一下，不要在餐点当中吃太咸了，太咸呢会导致血压上升。那也可以多吃一些绿色深绿色的蔬菜，然后搭配新鲜的水果，利用里面的钾离子把身体的钠排出去，所以在饮食上面运动上面都很重要，在节目当中特别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蔡琴所演唱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哦。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算是注意事项，就是现在这几天吧，还蛮多人说有收到自称卫福部的 LINE 讯息，那讯息上面啊提到说什么健保卡使用异常，即将暂停服务的这个资讯。那为了避免被停卡，这个讯息就会让很多的民众加入所谓的 LINE 线上客服来进行处理。但是要来跟大家说，这个是诈骗讯息。好，这个不要轻易的相信哦，因为在整个诈骗过程，你加入到假客服中的话，对方就会要求你提出各种的个人资料，你的姓名、你的生日，然后呢好，再就是拿到你的户籍地址啊、健保卡卡号啊，好，这些就是骗个资的。再来呢，好，诈骗集团还会打语音电话跟你说你的健保卡这个什么资料异常，然后要上传个人的书面资料，然后就慢慢的又会告诉你说你要到 ATM 来去操作啊，你要到银行啊，好，把积蓄给转出来。所以他这个算是一个骗钱然后骗信任的一个诈骗方式。所以呢，真的要特别提醒大家，其实现在卫福部也特别来说明哦，卫福部，好，这个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好，这是正确的机关名称。那卫福部卫生福利部，好，中央健康保险署这个名称要大家记好，因为通常来说呢，这个名称哦，有时候如果是非台湾地区的用语可能会有点出入，所以大家在辨别是不是假讯息的时候要看一下跟台湾正确的主管机关名称有没有相同。那再来呢，还有就是其实这个健保署也特别强调，如果你的健保卡有异常，目前只会收到实体的公文书信通知，他们绝对不会打电话，绝对不会传简讯，绝对不会传 LINE 告诉你说你的卡片出现状况，绝对不会哦，只会有实体的公文。那再来还有官方的 LINE 账号，大家要认清楚，因为健保署真正的官方 LINE 账号它是有蓝色盾牌的，好，就是账号名称旁边有蓝色盾牌，这边呢大家要还是要稍微的去辨别一下，否则我知道啦，大家也不是故意的，可是真的不小心哦，没有留意到就会又收到什么健保卡不能用，会很慌张啊，可能要看医生啊什么的，好，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在市面上有流传这样的骗个资啊的这个假的讯息，所以如果有收到类似的这个资讯，请大家再多加的警惕一下下了。好了，就跟大家分享了，今天节目也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璇，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持续在空中相见了。最后来送上这一首歌曲，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镜子里的我》，明天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

0: 及。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2: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3: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4: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6: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7: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6: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7: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6: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7: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7: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 一零四点一，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那我们继续，今天呢，继续来谈谈啊，这个我们之前啊几期所谈到的话题啊，就是大豆食物里面的。这个异黄酮素哈，那这个异黄酮素呢，它本身对我们的健康有非常大的贡献啊，它还可以防癌啊，还可以呢帮我们啊这个防止癌症的复发，也可以抗老化啊。那么在这个大豆异黄酮素里面啊，有非常亮眼的成分叫做精确异黄酮素。

红素啊，它是一个强烈的抗氧化剂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啊，就是金雀玉黄酮素啊，可能听到的听过的人可能还蛮多的，但是还有一种叫做雌马酚的哈，大概就很少人听过了哈。那这个雌马酚呢，它其实是大豆异黄酮啊，它在我们这个肠道啊，经过代谢以后啊，就是被细菌代谢以后产生的一种物质啊。那么这种雌马酚呢，哇，它也是一个啊，这个对我们的健康啊有非常大的贡献啊。那么它可以这个有非常多的功能啊，包括这个改善啊我们这个女性更年期症状，同时呢，它也可以预防啊。或者改善射护腺的肥大，也可以改善啊很多男性的烦恼，就是雄性秃啊。那么同时它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啊，然后帮助脂质的代谢啊，因为它具备啊非常强的抗氧化跟血管的保护力。那所以呢也就可以帮助我们降低三高啊，跟这个防止很多的生活习惯病啊。好，那么为什么呢？因为雌马酚呢，这个临床的观察研究发现啊，它可以改善我们的动脉硬化啊。那么这个临床研究它就是给一些实验病患啊去连续的服用雌马酚，诶，结果三个月以后呢，患者的动脉硬化指数明显的改善哈，血管弹性变好啊。那么它还可以怎么样协助啊调整体内的脂质代谢，所以也可以帮助降低三酸甘油脂啊。所以有三高的人呢，这个不要忘记每天呢都一定要吃一点大豆跟大豆制品哈。那么另外这个雌马酚它的确是一种非常优异的多分类的这种化合物啊。那么具有这个强大的抗氧化能力，抗氧化就能够抗老化哦。所以啊，只要我们多摄取抗氧化食物啊，的确我们是可以延缓老化的哈。那么这个雌马酚呢，它的因为具备强烈的抗氧化力啊，所以它可以很有效的帮助我们清除过多的自由基啊。那么实验也证实，雌马酚它所具备的强力抗氧化能力啊，这个它的在一些实验里面它的表现啊，甚至于还比维生素 C 跟维生素 E 哦还要怎么样还要优越哈。其实维生素 C 跟维生素 E 的确是一种非常强的抗氧化素哈，抗氧化物质啊，抗氧化的营养素啊，结果这个雌马酚竟然呢，它的这个表现呢，竟然还超过他们两个哈。那么研究也发现啊，这个雌马酚的它的抗氧化能力可以除了可以延缓我们皮肤的老化，还可以帮助抑制关节软骨细胞因为氧化压力而造成的死亡啊，所以它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关节啊。那么另外长期的追踪研究也发现啊，血清里面雌马酚含量比较高的人，他的大脑白质受损的体积比一般人减少50%以上啊。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他对于保护老年时期的大脑健康有非常大的潜力啊。所以这个既然从这个研究可以发现了，他其实对于我们预防失智症的话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哈。那么我们详细如果说是很精确的来说哈，我们所吃的大豆里面它所含有的这个大豆异黄酮其实是原料啊。那么雌马酚呢是发挥强大功效的这个精华液啊，就是我们如果可以这么样去形容它啊。那我们如果透过这个大豆食品

啊，大豆食物如果能够啊，这个增加体内雌马酚的这个产生的话啊，那么应该是要怎么样呢？就是一定要多吃大豆的食品啊。然后除了多吃大豆食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要打造体内啊这个肠道了啊，适合转化为雌马酚的这个环境啊。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之前提到过哈，那个雌马酚它其实是我们所吃的大豆里面的异黄酮素，然后它在我们的肠道里面经过益生菌啊代谢以后产生的物质哦啊，所以你的肠道环境哈决定了你所吃下去的这个异黄酮素能不能够有效的转化为雌马酚啊。所以因为每个人肠道的菌虫不同哦，所以啊就决定了这个能不能成功的转化为雌马酚啊。那么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啊，有几种饮食习惯可以显著的提升肠道菌制造雌马酚的啊这个几率，以及提高雌马酚活性啊。那么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吃到足够啊这个充足的原料嘛哈、啊、因为、啊、这个雌马酚的原料就是来自于大豆里面的啊这个异黄酮素啊。那么那大豆里面异黄酮素里面的主要是哪一种呢？叫做黄豆甘源哈、啊、所以不管怎么说了，你就是要吃到足够的大豆啊以及大豆制品。那就是那我们的大豆其实指的是什么？黑豆跟黄豆啊。那这个大豆呢里面我们又特别推荐什么发酵的豆制品，包括纳豆啊，包括味噌，还有天贝啊，还有真正天然发酵的臭豆腐啊。那这个在这个天然发酵的过程，就会把大豆异黄酮转化为更容易被肠道吸收跟利用的形态啊。那然后那这个研究发现呢、啊、这个还要多怎么样，还要多吃高品质的碳水化合物跟丰富的膳食纤维的食物啊。那有丰富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当然都是植物性的食物。那高品质的碳水化合物是什么呢？是这个多糖类啊，也就是复合式的化合这个复合式的碳水化合物啊。那研究发现呢，高碳水化合物跟高纤维的饮食可以刺激大肠内的发酵作用啊。那么就是提供肠道益生菌所需要的能量。那到底是哪一些食物呢？包括全谷物啊，包括像燕麦啊、糙米啊、啊这个藜麦啊等等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像一些地瓜啦、山药啦啊这些薯蓣类啊，还有就是抗性淀粉。什么是抗性淀粉呢？我以前在节目中也介绍过了哈，就是煮熟后的这些米饭把它放凉啊。还有就是像薯蓣类啊，就是地瓜、山药，这个也是把它放凉啊，那么或者经过冷藏冷冻以后哈、啊、再拿出来吃啊。那还有就是富含寡糖的洋葱以及大蒜啊。那么就是也就是说了啊，尽量要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啊饮食形态啊，就能够让我们在所吃下去的这种大豆异黄酮在我们肠道里面啊

才能够容易被细菌把它分解成所需要的雌马酚。好，所以除了吃全谷类多吃这个豆类坚果之外呢，还要多吃各种不同的蔬菜跟水果。好，那另外在营养素方面要尽量多摄取含有丰富维生素 A、维生素 E 的这种食物还有就是必需脂肪酸因为这些像坚果种子啦还有绿叶蔬菜那么这些食物呢它都具备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E 那么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E 丰富的话就是你体内有足够的维生素 A 跟 E 的话，它就能够让雌马酚也能够保有比较好的这种生产量。好，那除了要多摄取这些以上我们提到的这种好的这种植物性的食物之外，还有就是发酵的这种豆类之外呢，还要很注意哦，一定要避免摄取会阻碍转化成雌马酚的饮食。到底是哪些呢？我们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一直不断的把这个对我们身心灵整体健康有关的这种所有的这些知识，那我都会经过消化整理然后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大家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呢，也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在肠道里面能够转化成更多的这个雌马酚，除了我们需要，当然原料一定要够嘛因为雌马酚的原料就是来自于大豆食物的这个异黄酮素那此外呢，我们一定要多吃高品质的复合式的碳水化合物跟膳食纤维五谷杂粮还有抗性淀粉那么还有就是各种的蔬菜水果那此外呢，还要很注意的就是一定要避免摄取会阻碍转化为雌马酚的这些饮食因为有一些饮食它会破坏我们肠道的环境，那抑制好菌的生长。那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转化这个大豆异黄酮素在肠道它要转化成雌马酚，就会需要益生菌来代谢它好，那到底是哪一些饮食会阻碍这个肠道转把这个大豆的异黄酮素转化成雌马酚呢？第一个就是高脂肪、高饱和，尤其是高饱和脂肪跟这个高动物性蛋白质的饮食因为我们摄取过多的肉类跟脂肪，容易在肠道产生有害的代谢物，那么这些有害的代谢物呢，就会抑制雌马酚生成的，就是抑制生成雌马酚的益生菌的活性好，那么而且还要这个尽量少吃精制糖跟超加工食品，因为这些食物呢都会这个使肠道的坏菌大量的滋生，然后破坏体内

细菌的平衡，而且还一定要注意要谨慎的使用抗生素，绝对不要 滥用抗生素，因为抗生素它会无差别的杀死肠道的好菌跟坏菌，它不是只是杀坏菌，因为它不会分辨，它会无差别的把好菌也杀死，所以导致那可以产生雌马酚的这个益生菌也会被杀死那么这样子如果你经常性的这个使用抗生素的话，就会导致暂时更严重的会导致永久失去转化雌马酚的这个能力。所以呢我们的肠道里面是否含有可以生成雌马酚的这些活性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如果说以前饮食形态不良的话立刻改变立刻改变饮食只要你这个调整成这个我们刚刚讲的以植物性的高纤维的原型食物为主的话，大概只需要2到3个月哦，那肠道的环境就会得到明显的大幅的改善。那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饮食之外其实生活作息、睡眠、运动以及压力管理也都会直接透过这个肠脑轴也就是大脑跟肠道之间的沟通管道来改变我们的肠道的菌相。所以如果说我们身体是处于健康的这种放松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肠道内负责把大豆异黄酮素转化成雌马酚的好菌，它才有办法积极的工作。那哪一些是这个生活习惯它会影响到雌马酚的这个产生呢。第一就是规律的有氧运动。这个其实运动它不仅仅是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心肺功能，锻炼我们的肌肉。它其实还可以增加肠道菌的多样性。可以让我们肠道产生雌马酚的好菌可以怎么样更有活力。那这个研究发现经常进行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骑脚踏车、游泳的人，肠道内的短链脂肪酸因为短链脂肪酸就是什么，就是肠道益生菌的能量来源所以只要有经常做这些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那么肠道内的这个短链脂肪酸比较多，就更能够打造适合雌马酚生成菌的居住环境所以这个有利于雌马酚的这个制造。然后呢运动也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因为肠胃正常蠕动就可以缩短食物残渣废物在体内就是在肠道停留的时间，就会减少坏菌的滋生那另外还很重要的要有充足而且高品质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是肠道菌的隐形杀手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肠道菌和人体一样也有自己的生理时钟那么假设熬夜或者是睡眠不足，就会打乱肠道菌的这种作息就打乱肠道菌的生理时钟，就会造成好菌减少坏菌增加，直接降低雌马酚的转化效率我们今天时间又到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下一次节目呢会再继续跟大家来谈还有哪些因素它会这个造成雌马酚的生产量降低。

0: 好，今天就跟大家在这边说拜拜咯，谢谢收听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是 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已经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2: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4: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2: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7: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关心大家的理财观念哦。其实我们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就知道啊，微微我大概最早真的有在认真理财投资，可能是从大学的时候。现在啊，很多年轻人很厉害，可能怎么高中啊国中就在研究，或者是跟着爸爸妈妈可能有在做投资理财，从小耳濡目染哦。现在要进入投资市场的门槛也没有大家想象当中来得高。很多人说啊，年轻人啊，因为既然年轻嘛，有的时候试错犯错也有很多改正的机会，确实是进入投资市场的一个很好时机。但是又要怎么做好财务的规划？金钱观念有什么要来注意的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定方共同创办人同时财务顾问邱茂恒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8: 微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邀请到茂恒老师，我们刚刚提到啊，很多人说越年轻人嘛，就说大家有这个可以冲冲冲嘛，假设你真的在投资市场当中失利，好像也比较有本钱说啊，我可以自己努力再赚回来。并且我们都有一个话嘛，叫做缴学费嘛。你说你投资每一次都要赚钱，哇，那真的是上天眷顾啊。很多时候就是有赚有赔，你自己心态上也要调整这个概念。现在好多年轻人哦，很早就在做这个投资理财的规划，甚至有很多像是证交所的一些相关数据啊，那种开户的年纪很小，然后零股交易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8: 对对，
7: 很多人都嗅到了这种好像我可能没什么钱，但我也可以先尝试一下哦，先踏出关键的一步。想要问看茂恒老师哦，我们提到啊这个顶尖财务顾问的48堂财商素养课，其实里面有跟大家

0: 分享这个年轻世代年轻人的一个财务规划还有金钱观哦。虽然说门槛变低了，很好上手，但是我要从哪边开始下手会比较好呢？因为现在资讯也很多啊，很容易道听途说，或者是你就听到一些诶好像会赚钱的好消息，会被吸引也很正常。那建议像刚刚讲到年轻世代，如果啦我真的以前都没有这个投资理财的概念，我要从哪一步开始着手？
1: OK， 因为我现在看到大多数年轻人，因为其实市面上充斥的都是工具或者技巧上的资讯。那可是这种方法其实是当这个人他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做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说诶哪一支很好赚诶、是不是就去了。然后或者是当你所有的朋友假设都买台积电，然后你觉得好像很危险，然后全部人都赚一波的时候，那这个人心里会怎么想？
0: 会觉得我怎么没跟。
1: 对，我怎么没跟，这是都是本能啦。对，可是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投资要做得好的关键反而是知道说我做这个投资我们了解它，那能不能对我带来什么样子的状态的改变。譬如说假设我是想要三年后我想要买一台车。如果你知道你为了什么时候要用钱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去审视自己的状况适不适合这个投资，又能够存多少钱让它定期定额，或者是你有没有单笔办法进去。对，如果这些没有清楚的话，很容易就是我假设我借了一笔钱或者存款，我全部都砸进某一个了。然后突然发现呢可能过几个月我说要缴什么学费，或者要缴什么费用，发现没有钱怎么办？然后刚好亏钱，这时候怎么办？
0: 你只能赎回啊，
1: 只能赎回嘛。
0: 对啊，
1: 可是其实这种状况都是早可以预知到的。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对于自己财务状态，就是现有的金钱能力要有很足够的认识哦。
1: 对，
0: 其实像刚刚茂恒老师有讲到说，我们常常会听到朋友间可能聚会会讨论那种说你买什么你买什么。
1: 对对对，
0: 我印象很深刻哦，在那个航海王起飞的时候，大航海时代的时候，我那时候我的朋友好多人都买航海王系列，然后那时候已经是很高点了，然后我那时候就听他们讲哇赚了多少赚了多少，你说会不会眼红心动？会耶。
1: 对啊，
0: 超心动，我必须得讲，那时候真的很心动，然后就会像刚刚提到的会很扼腕说啊，那早知道可能也不过几个月前。
1: 对，
0: 也没有很久，大概几个月前。对对对，你稍微买一下，甚至你不要买一张，你买个零股好像都可以带来一些获益。可是我很快就是用理性去控制我的大脑。我就会思考说人家现在是已经获益了，难道我现在要去冲吗？这个感觉我要冒很大的风险，我就会用一些方法来消弭我的那个冲动的念头。
1: 对对对，因为其实人这个本能跟之前不知道微微有人听过卫生纸之乱还有印象吗？
0: 对对对
1: 对，其实是很像的。人的本能就是大家都在做的时候好像看起来很好，你就会想要跟着做。即便理性好像要阻止自己，但是你又觉得不做好像有点傻。对，这个都会批判自己啦。对对，所以我之前呢也会想到，就是说很多年轻人朋友他们其实因为朋友圈都在讲这些资讯。
0: 对
1: 包括我自己那个时候也是，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而赚。我第一次投资算运气蛮好的赚钱。可是仔细想想，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赚钱。
0: 反正好像就听了家讲啊，我就买了那种感觉。
1: 对，然后而且我还发现一种很奇妙的现象，就是最后赚钱的时候，我居然告诉自己我选得很好。
0: 但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下什么决定。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会这样。对，所以我们人也有这个特性，就是做了赚钱以后，我觉得会不小心觉得是自己好像做得不错。可是如果亏钱就会说那都是因为啦，因为其他因素啦，因为什么战争啦，因为疫情啦。对，所以人也有这样子的天性，所以变成我们会发现我们在找投资标的跟听资讯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的客观。
0: 会也会。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这也是为什么我刚会提到说要了解自己想要做到什么，了解自己的状况，我才不会轻易踏入可能自己没有办法承担的风险里面。
0: 对。我觉得我自己的投资经验也会进入一段疯狂期，就是自己啊如果假设有进入一个失心疯的阶段，然后你真的有例如说不小心摔跤，你才会真的幡然醒悟。
1: 真的真的。这是啊，因为我们就像微微刚刚说的缴学费。没有缴学费我根本不会体会到当初是对的还错的。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然后甚至会庆幸其实当初越早缴学费，学费又不多，
0: 对，
1: 你以后才不会失去那么多学费。
0: 会会会。所以现在很多年轻朋友你说自己透过网络因为资讯很多嘛，慢慢踏实的学习，我觉得都很好，反正你就找一个方向开始。但是那个自己的心境就心态其实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
0: 我有时候都觉得不是说你的钱多钱少 决定你要不要进入那个投资市场。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的心态，你怎么去看待说你这一次投资是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或像刚刚讲的，你可能是有个目标性的投资啊，例如说我希望透过比较小额的投资，尽快的把我的学贷还完，这都是一些很好的目标。但确实哦，这个金钱的世界很复杂，像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年轻朋友可能脱离学校之后开始成为一个社会新鲜人，最常遇到的就是开始办信用卡了，
1: 对，
0: 或者是我们很常听到有些年轻人可能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概念或者想法，会讲说我做杠杆或者是我就去贷款因为我可能是小资族嘛，薪水可能就打平，缴完我的学贷其实所剩无几，所以我尝试去贷款来投资，会有这样不同的管道，有人持赞成的意见，也有人持反对的态度，我觉得各有其立场哦。想要问问看这个茂恒，像刚刚讲到信用卡贷款这些好像都是延迟付款的一种方式，
1: 对
0: 对，那这也是很多年轻朋友最常在生活当中会遇到跟钱有关的一个选择，有没有一些常见的迷思啊，然后或者是说针对刚刚讲说信用卡的一个使用，或者是有些人讲说我要去贷款来做什么事情，到底好还是不好，在年轻人的这个阶段要怎么来思考
1: ？OK， 贷款或信用卡这件事，其实它本质上是中性的。对。那我们就像我刚刚讲，我要考虑我承担什么风险。
0: 对，
1: 因为假设你是贷款的话，就像买房子也是贷款，
0: 对啊，
1: 买车也贷款。可是其实贷款就表示你只用自己一点点的本金去撬动就俗称杠杆，去撬动一个比较大的部位，可以。所以假设你用20万然后假设啦，不用20万好了，假设1000万的房，然后你用200万投期款，这样就是5倍嘛。对，5倍的话，那表示赚100万相对于你原本的出的200万你是赚了 50%。对，可是相对于一整个1000万中你只赚 10%。
0: 对啊。
1: 对，是这个概念。所以可是反过来亏损也是一样的概念。你不可能因为贷了款然后你是亏损你就不还了吧？
0: 还是要还钱。
1: 对，还是要还嘛。那就是因为我觉得贷款齁，信用这件事都是虽然叫延迟，但这个延迟有强制性，有时间性。所以当譬如说就有点像每个月就会有一个人伸到你的口袋里把钱拿出来，你不能跟他说不。你说不的话你的东西就没
0: 了
1: 嘛。
0: 对啊。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会怕的是这种事，就是他没有想到我虽然延迟了，但是我这个延迟之后我会不会遇到其他的状况，有没有其他目标会要实践，当下看起来没事，但是搞不好那时候会加剧。对，所以我都会跟大家说，就是说借钱这件事它不只是跟银行借钱，它其实是跟未来的自己借钱。
0: 是。
1: 对，你现在感觉很爽，你先把未来拿到现在用了。可是当你以后未来变成现在的时候，你就失去调整的弹性。
0: 没错，
1: 这我觉得是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对，
0: 像我自己的印象挺深刻，例如说学生阶段啦，大家对于金钱的概念，因为你不太有机会，通常啦，一般人啊，不太有机会动到什么大笔的钱。
1: 对，
0: 缴缴学费啊，补习费，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遇过的那个最大的金额。
1: 对对对。
0: 可是，一到出了社会，除了那个薪水少少的薪水之外，像刚刚讲的那个贷款，
1: 对，
0: 或者是你们家里面也许有一些经济负担，你要去背负，
1: 对，
0: 你就会发现哇。赚钱其实超难。
1: 会啊。
0: 真的，你才会这时候才会最实在的感受到金钱的重量，以前花钱都没感觉。
1: 对，因为那个责任不在自己身上，很多是父母啊，零用钱啊，生活费他帮你出好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1: 對，
0: 所以还真的需要一个很实际的生活体验包含像刚刚讲说你真的自己出来工作，然后你感受到说哈，我连租房子都这么贵
1: 对，
0: 哈，我来台北只是吃一碗卤肉饭啊，怎么这么贵，你才会发现哇，其实钱真的没有那么好赚，
1: 真的真的。
0: 就算像刚刚提到，用信用卡的习惯，或者是你可能用贷款去完成自己的一些梦想，或者是你真的有一些迫切的需求需要贷款，你都必须去考量说你未来有没有办法去 handle 这件事情。
1: 真的真的。
0: 那就是要想清楚，
1: 想清楚。
0: 对，
1: 这体会它就是一种，我觉得钱是最后的表征，它其实是反映的是前面的那个价值观我们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东西，为什么想要做了这个会不会失去什么我觉得这个需要生活体会。所以像是我才会说大学生一般我觉得最棒的是他有时间
0: 对，没错。
1: 对，那出社会都还有时间，可是通常我会说我客户大概是落在30上下到50几那是因为通常他在这个时间点一些目标状况一起来
0: 哦，
1: 大部分在这个时候可能要结婚啦，要不要生小朋友啊，要不要买车，要不要买房，如果小朋友多生几个，你的车跟房可能又要大一点，对，然后一起来以后我们俗称五子登科嘛，
0: 你就是没有一个可以顾好，全部
1: 对对对，你就会压力爆大，突然就觉得以前以为好像可以的或单身生活好像 OK 的，突然一夕之间没有办法处理，对，那甚至如果刚新鲜人他其实可以及早意识一下
0: 啊
1: 这一段，
0: 对啊，
1: 让他有时间帮他做一下准备。

0: 定。那当然这个房市嘛，上上下下就是这样。但为什么讲正确，是指说其实那时候因为房贷就是要背负嘛，我们家也是跟我很认真的讨论这件事情可行性，不只是投期款，投期款只是个入门槛，其实大家在考虑的是你以后一个月可不可以付得起那个房贷，因为你的父母会老嘛，迟早这房贷就是就算你父母帮忙能帮多少年，那就是你要自己背负的。
1: 对，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家里面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算是再三的确认，甚至连我买完之后，我妈妈还问我说：“你会不会后悔？”因为她会觉得说：“这样子每个月薪水有划分一笔要缴房贷嘛，那你生活的一些娱乐啊，或者是一些开销就要节制。”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去下这个决定，我就更认真的去思考说我能不能负担。好像那个机会情境都要到来，我们才会真的
1: 比较会意识到。
0: 对啊，好像要这样子思考齁。
1: 微微算是我觉得比较厉害的。
0: 很早就买。
1: 我说厉害是你会因为当下这件事情的转变去觉察。
0: 哦，对。
1: 因为我遇到有些人他可能会说哦我先买了，他可能
0: 再看看
1: 宽限期。
0: 啊。
1: 对，他会觉得哦，反正宽限期嘛，好像缴起来还好，我之后再卖掉就好啦。
0: 我到时候再决定。
1: 对，到时候再看。可是当到时候他宽限期，他说他那不然我可以转贷啊，可以干嘛的？可是真的能那样吗？那万一不能呢？
0: 对啊，
1: 不能，因为我们都会知道，像微微应该很有感，那个每个月缴的房贷，它不单是数字，它的多寡就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
0: 会，
1: 对对对。所以当他那一个人假设他一个月赚五万块的时候，假设，然后他一个月突然宽限期过后，他要拿四万块去缴房贷，那他怎么办？
0: 就不知道去哪里多生出三万来缴。
1: 对对对，他一定啊，他一定还要吃喝啊。所以他这些没有考虑到的状况下，他以为可以，后来当下发生，他就会变成完全没有弹性去处理。那最后可能就是房子不然就卖掉。
0: 哦，对啊。
1: 对。
0: 其实我自己的习惯是我通常都会想的比较糟。就是例如说像刚刚讲房子也是这样。我可能就因为我一开始嘛大概五六年前，所以那时候大概24还25岁而已。所以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一开始也没什么钱，房子也不能买太大。那有人就说那你买这么小可以吗？听起来好像很不实用。那我就会思考，假设我这个房子就是我此生唯一的房子的话，那我能不能接受？如果我觉得可以，那就没什么关系嘛。对对对。然后有些人讲说，那会不会之后啊，当时啦五六年前利率可能利息可能还好啦，但也许以后会变化嘛。所以那时候就有问说，那这样子你每个月可能扣个也许啊快三万块，或者是早年纪轻一点多扣一些可不可以？因为我觉得可以，那就要想一下说，那我剩下的钱能不能好好的过日子啊？
1: 对啊，对啊，
0: 对啊，能不能好好吃饭？你还是有一些定期的应酬要去啊。
1: 对啊，
0: 然后你生活品质，你还是有定期的一些生活开销，并且就住在那个新房子里面。你还要自己住，还有管理费啊，
1: 对啊，
0: 什么 Lily Coco。我想了一下，好像是可以哦。然后我也没什么太多的那个娱乐，所以甚至我也想过啊，如果假设不幸，就像刚刚提到，假设不幸出现什么经济局势的大震荡。那我这个房子假设我真的例如说我被裁员好了，说惨一点就我被裁员好了，那怎么办？我就觉得那被裁员的话，那个房子因为位置地点选得很好，你说叫价格要掉跌到哪里去，应该也不会跌到哪里去。那反正顶多就打掉重练吧。那我就心里想开一点，那就打掉重练回去住老家嘛。就这样。所以我把一些最糟的情况我都想清楚了。至今是还没有发生这些情况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就能接受说啊，假设遭到那一刻，
1: 对，
0: 我也有那个应变措施，那我去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啊，那我就可以更笃定的去做，然后我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做更多的规划。
1: 哦，我觉得我也很厉害，你真的
0: 说到想很多。
1: 就是你说到我们规划的关键就是说我刚刚有讲嘛，什么叫风险？风险后报酬率。就是这件事，你要想的这件事另外一面是什么？那如果你都可以承担的时候，其实你做这些事，无论是心理或真的发生状况的时候，你都不太会担心。
0: 对啊，
1: 对，这是关键，因为很多人他没有想这件事，一发生就说哈，怎么这样？
0: 就是跟我想的不一样。
1: 对，然后他就变成没有办法去做处理，因为人会犯错，不是因为那件事是错的而去做嘛，而且我觉得这件事很棒，但是没有想过其他可能性，然后才发现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常常就觉得我其实蛮悲观的，我做什么事情就会思考说这个东西可能都会血本无归。就想糟糕一点。就例如说我去买像现在买什么 ETF 股票就是这样，我就会想说当然赚钱很好嘛，赚多 赚少都是赚，但假设都没有嘞、欸，那我会不会肉疼、啊？可能会肉疼吧，但是能不能接受？好啦，也要接受啦。那会不会伤筋动骨？如果会伤筋动骨，那最好不要做，因为我可能会没有办法承受这种
1: 承担这件事。
0: 对对，那我

0: 就不会去做。那我做的 range 我就会想的很清楚。
1: 嗯哼，
0: 有一些朋友啊，当然现在是在摸索期，就是他可能还不清楚自己的能耐在哪里。
1: 嗯，
0: 那茂恒老师会怎么建议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哦？就说因为你还没有开，就像刚刚讲，你没有买房子，你就不知道背房贷是什么感觉。那当然我们也不能三不五时一直去买房子去感受、
1: 嗯、
0: 去感受嘛。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评估我现在的金钱的一个状态，还有投资的方式，诶，是 OK 的，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比较能够接受在一个合适的一个 range 里面呢？
1: 嗯，我觉得如果他有些事太远没有办法想象，
0: 嗯，
1: 可以先想象哈，近几年会不会有一些目标可能要实践。
0: 哦、
1: 通常大学生假设是新鲜人刚出来，他目标不太大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常见是买车啦，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说是不是有必要每年旅游啦、
0: 啊、哦，对啊，
1: 这些事情他可以先把它量化出来，说诶，假设车我要买什么车，几年后要做到，
0: 嗯，
1: 那这个类型的它会是多少钱，那我旅游的话每年想要花多少预算，因为我可能会譬如说今年想要在亚洲就好，然后假设几年后我觉得可以有一趟欧洲或美洲、
0: 哦、对啊，
1: 对，他可以用这个方式去互换，他就会知道他大概会花多少钱，那接下来他可以去盘点一下他目前会有的收入、的状况、嗯、收入当然第一个如果还是学生可能是零用钱、
0: 哦、对、啊、
1: 再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打工，
0: 嗯，
1: 对，那如果已经出社会，他当然就他有一个正职工作，
0: 嗯，
1: 然后再盘点一下他现在的生活品质跟状态，大概会支出花多少，
0: 嗯，
1: 对，先想过以后，你就知道你能存多少了，
0: 对啊，
1: 然后这个时候再存多少，你就想想你跟你刚刚的目标对不对得起来，
0: 很长都是对不起来吧，
1: 对，对不起来，你就知道说，哎、欸，那我是不是有东西要调整，
0: 嗯，
1: 我适合投资吗？还是继续存？还是我可能工作需不需要换？
0: 哦，
1: 那
0: 對、啊、
1: 或者跟爸妈多要点零用钱、嗯、啊，没有，
0: 有些不同的选择，
1: 对，你才会意识到。我可以有哪些选项可以做？
0: 嗯，
1: 可是你没盘点的时候，其实脑中是很像浆糊的，你根本
0: 就没有概念啊。
1: 对，这些事情要先想清楚。
0: 嗯，对。其实认清现实很重要。有些人认清了现实之后就逃避现实。
1: 嗯，对。
0: 就是发现啊，现在好像不太行哦。现在好像每个月都越不如越，就是总之都是月光族。自己心里理智也会觉得不太行，但是你又无法戒断自己爱。买东西的那个习惯，
1: 对，
0: 这样很恐怖欸，
1: 真的太恐怖了、嗯、
0: 所以确实啦，你可能在实际的生活的经验里面要试着去量化它、嗯、
1: 对
0: 是最关键的。我个人我记得那时候刚毕业，我没有念大学念完就出来工作、嗯、但是我记得我毕业之后包含这是我第一份工作嘛、嗯、我就会很仔细的去算说，例如说我交通费那一定要花的钱，那个 我不可能走路上班，就我一定要搭捷运啊、
1: 嗯嗯、
0: 然后薪水大概 range 是多少、
1: 嗯
0: 哦、我大概吃饭可以吃多少，我一开始的时候有时候会吃饭吃得太开心啊，就聚餐很多那时候还不知道的时候你可能都会先多花了一点，
1: 对，
0: 最后才发现说哈好像太多了、
1: 嗯、哼哼，
0: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省去一些不必要的聚餐，
1: 对，
0: 然后慢慢扣好像到一个平衡的阶段，
1: 对，
0: 因为再多我也付不起啊，我也没有想要因为这样子说什么就是要去贷款什么的，我觉得我觉得那样我很讨厌、
1: 啊、我觉得微微真的很懂啊，因为你又说到我们规划另外一个关键、喔嗯、就是你在去盘点这些现况的时候、嗯、你才会意识到哪些优先顺序对你比较重要
0: 啊、我一定要花的，我必须要做的那种事情，
1: 对、嗯、因为你会发现为什么后来会觉得好像哪些花太多，
0: 嗯，
1: 可是你要删减一定是从你觉得比较不重要的开始删
0: 啊，对啊，
1: 对，因为你觉得其他事更重要，所以你要把这边这个类组的不重要的换去另外一个你希望更多存一点钱，
0: 哦，对，没错
1: 对，所以有去盘点现况也可以比较意识到我可以做出我的甚至我的喜好跟价值观的优先顺序到底是什么，
0: 嗯，对嗯，其实一定会遇到说你很想花钱满足自己某些愿望的时刻，
1: 对，
0: 但现实里面真的有很多你必须面对的哦，你就是很想买这个，但是你就是没钱，或者是你为了买了这个，你可能这个月你中午可能只能吃一颗茶叶蛋，
1: 对，
0: 那假设啦，假设或许你真的觉得买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也许你真的会大胆的就买下去、
1: 啊、
0: 然后一个月吃茶叶蛋那也行，那是你自己的决定，可是你就会更真切的去感受到说哇那个东西是等价的，你要用这个东西才能去换到另一个东西，
1: 没错这很重要，太重要了，
0: 并且因为这个物价水平会变化嘛，然后这个局势啊大环境也会有些变动，所以那个感觉就 极其强烈。
1: 对对对，所以我才会觉得可以先做这些事。但实际上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了，因为有更多，无论是通膨啊，或者是你可不可以投资啊，或者是你每个月能不能定期定额，其实你一个花掉跟定期定额投资落差变化会如何，人脑是算不太出来的。
0: 哦，对啊，很难很多事情把它放在平衡的那个点上啦。
1: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我们顾问在做的事了。但是一般人可以先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觉察到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
0: 嗯，我自己觉得最满足的就是例如说我节省了一些我过往可能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最后达成了一个夙愿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我就会觉得说天哪，当初那个决定真是做对了。那个感觉，那个喜悦
1: 是很棒的，
0: 对，无价的喜悦。因为你会发现说，哦，我真的有一些努力，然后达成一个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1: 对，
0: 这是其实在年轻世代哦，大家可以多花点时间去思考的。因为这个会影响你以后，包含也许你到所谓的中年级的时候，或者是再到下一个阶段，退休族的阶段，其实他你一开始观念有建立好，到之后的一个财务规划或者是对金钱的概念都会有莫大的帮助。而确实哦，年轻世代也许真的有意识到说，我必须开始投资理财了。但是就像我们一开始讲到的，这些选择好多，然后当然不要说完全道听途说啦，但是因为考虑到说我们可能撇除每个月必要的开销，也许能投资的钱也不是很多。
1: 对，
0: 那会不会有一些比较适合年轻世代开始学习跟接触的项目，等于说比较好懂啦，或者是比较让他好上手的一些项目可以介绍给大家也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说投资方式？
0: 对对对对，投资方式。
1: OK， 如果说一般呢，我推荐给大家的，通常我应该是这么说，就像大家想要买一台车，应该不是想研究那台车啦，应该是想要知道这个车可不可以安全，可以带我到我的目标，对，所以我不会鼓励大家一定要特别去钻研投资，因为钻。

0: 做这样子的投资，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说，投资这件事长期来讲是世界上的经济趋势成长。
1: 嗯，
0: 对，它只是不会这么的同步，不会集中在某一家公司或某一个产业，因为你不知道是哪一个。
1: 嗯，
0: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趋势是存在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是越变越好，越便利，越来越懒惰。
1: 对，
0: 然后但是这个概念它就化成某一个科技出来，
1: 嗯，
0: 某一个产业出来，
1: 嗯，
0: 对，然后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兴衰期是什么，但我们只要相信这个趋势，你就买入大盘就好了。
1: 哦，对啊，
0: 对啊，甚至买入世界上的大盘，我觉得这是对大家来讲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
1: 嗯，
0: 巴菲特也是跟大家分享啊，你如果都不知道，那你就好好买大盘指数就好了。
1: 嗯，
0: 你不需要跟他一样去做那些投资。
1: 对啊，
0: 对对对。那当然，他要有人如果说对投资研究很有兴趣的话，那当然，譬如说你想要了解巴菲特。或者说我自己第一本最有感的书齁，那时候对投资这件事是智慧型股票投资人，
1: 嗯，
0: 是巴菲特老师的他的老师格拉汉写的书。如果真的看了巴菲特有说，他如果看了这本书，你在30分钟还是20分钟内你突然觉得茅塞顿开，
1: 嗯，
0: 那你可能很适合做这件事。对，那如果没有请选择大盘指数。
1: 最普通的。
0: 对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刚刚讲到说要让大家盘点或认清现实，还有包含对于投资的概念也是哦。
0: 嗯，
1: 就像你去讲说买大盘，这个也有很多老师啊或者是不同专家也会讲。但是有些人会说买大盘不够，我要超越大盘。
0: 嗯，
1: 那我每次都讲啊，你要超越什么，你就要付出一定的风险。
0: 没错，你要付出代价，时间精力都要。
1: 可以，但是你要做更多的功课，或者是你要挑战更难的一件事情。
0: 嗯，
1: 那像我的话就会很认清自己的生活，反正我其实也没有一定要很钻研于这件事情，因为其实真的很花时间。
0: 真的。
1: 所以你既要维持自己原本的生活，就是可能工作啊陪伴家人，然后你又要赚钱，你自己要掌握那个平衡。如果你真的一股脑儿真的想那么做，花那么多时间也可以啦。
0: 嗯， 嗯， 嗯，
1: 就说自己要选择想清楚啊，就选择你想要走的那条路。
0: 真的真的。我觉得时间在哪里专业成就就在哪里。
1: 哦，没错。
0: 对，就像是让微微这边你的专业就是在做广播，
1: 嗯，
0: 或者是这些媒体这些事情。
1: 嗯，
0: 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就知道你会花很多时间，我怎么会奢望我去听一个什么东西我就觉得我可以像你一样专业。
1: 觉得今天老师分享一个重点很重要，也不仅是年轻时代，就是说你要看清现实啦。
0: 嗯，是
1: 这个现实不只是说自己的财务状态，还有你个人的能耐。
0: 对 对， 对， 对，
1: 以及你真的想要的生活方式。
0: 真的，
1: 其实很多东西就是等价的，就是你要得到什么你就要先怎么栽啊，你不想要这么栽就不可能得到，你就不要去痴心妄想。
0: 真的， 真的老天很公平啊，一天都24小时，我们希望把时间花在自己真正有兴趣又可以好好累积的事情上。
1: 嗯，真的跟大家分享哦。嗯，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